0: 热闹，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2: 三个孩子都好，
3: 送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4: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5: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6: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7: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8: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告别了上周的消息面震荡，我们又迎来了全新的交易周啊。回顾上周五其实走得非常有意思，那么在经历了前一个交易日明显的抛压释放之后呢，周五三大指数集体探底回升，走出了一个漂亮的修复性反攻。
7: 这其中啊，最让市场振奋的有两点。第一呢，就是虽然早盘还有惯性的下探，但是午后买盘明显进场，除了沪指以外呢，各大指数成功收复了关键的五天线。第二，全市场将近3800家个股飘红，涨停家数更是突破了百家。
8: 不仅如此啊，上周五的盘面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信号，那就是深强互弱。创业板指一马当先啊，大涨了近3%，而且更令人刮目相看的还有科创50指数，凭借着周五的强势反攻，累计周涨幅高达5.57%，走出了一波连阳逼空的强势表现。
7: 其实从周线的维度来看，不难发现三大指数实际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上证指数上周小幅下跌了0.54%，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则分别微涨了0.23%和0.24%。那这种分化本周会不会延续？市场的真实强弱到底几何？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讲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5: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7: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密歇根大学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市场对于中东事件以及物价上涨的担忧加剧，五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降至44.8，创历史新低，低于预期的48.2。本月初公布的初值为48.2。
8: 调查项目主管的表示，生活成本仍然是美国消费者最为核心的一个担忧啊。有57%的受访者主动的提到，说高企的物价正在侵蚀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高于上个月的50%。
7: 调查还显示，美国消费者对于未来一年通胀率的预期由四月份的4.7%升至4.8%。相比之下，在二月份该指标仅为3.4%。与此同时，消费者对于未来五年通胀率的长期预期则从上个月的3.5%大幅升到了3.9%。
8: 另外呢，全球石油的库存正在迅速的下降啊，未来4到6周之内，随着库存的缓冲呢，是逐步的消耗殆尽，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都将会进一步的大幅上涨。
7: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消费者似乎更加担心，通胀上升不仅会局限于燃油价格，甚至可能在长期间内长期扩散到更加广泛的领域。
8: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0.58%，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19%，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37%，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0.96%，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1.15%，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37%。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87%，深圳成指上涨2.3%，创业板指上涨2.84%，科创50指数上涨1.51%，恒生指数上涨0.86%，日经25指数上涨2.68%。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上涨0.67% ，COMEX 黄金下跌0.7%，美元指数上涨0.12%，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03%。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9: 哎呦，
10: 痛啊！
9: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7: 热搜朝前看。 很多投资者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大盘在上周五完成了技术性的修复之后，那接下来会直接开启新的行情，还只是下跌的中继呢？我们发现啊，本周有三重催化剂，一一为您梳理。
8: 好，首先啊，消息面上最为重磅的是，周末央行刚刚宣布，今天也就是5月25号将会开展6000亿元的 MLF 操作。那么这一收短放长的精准流动性管理信号，能否给市场带来新的增量预期呢？
7: 其次呢，2026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召开，算力、光模块方向历来都是大会的引爆点，这一次能否重燃 AI 主线的做多热情？最后啊，在连续的缩量反弹之后，考验市场成色的时刻即将到来。沪指从周四放量下跌到周五的缩量回暖，做多信心能不能在今天得到实质性的巩固呢？
8: 面对这三重的变量啊，加之上周五个股普涨，但是成交额却是出现了萎缩，资金弃传统蓝筹追科技成长的偏好依然是无比明确。今天大盘将会如何演绎？我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呢是周坤，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周坤，请问你怎么来看待？
0: 早上好，主持人啊，确实啊，刚才主持人介绍，今天整个盘前消息面还是偏利好的，包括啊这个外盘啊盘前上涨。包括这个啊，中东局势缓解之后啊，国际油价今天盘前也是啊出现一个下跌啊，但是实际上呢，说实话，我们看最近两周整个市场实际上呢啊，整个转向并不是特别好啊，包括上周四这个大跌可能啊确实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实际上上周四市场啊早上还是一片祥和的，包括券商大涨，带动指数往上走，但是突然啊整个市场出现一个震荡往下走的一个趋势，走了一个大阴线啊。虽然周五市场确实出现一个反弹，但是我觉得啊至少大家从这个啊指数沪指这个区来看，其实最近走的是偏弱的啊。这个弱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最近这个极端分化的行情是有关系的啊。大家知道最近市场实际上它是一个很明显的科技成长股的行情啊，就是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过去一个月啊个股能够跑赢科创50指数的比例占市场实际上不到10%啊，就是90%的股票都跑不赢科创50指数，就是分化非常严重，而且包括像白酒了这些消费股还在创这个极端新低。而科技股为什么涨啊？实际上呢一个很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啊，周五包括 PCB啊 CPUOC 板块又一个这个啊领涨，实际上是受了这个英伟达这个啊新产品啊就是需求啊可能出现一个快速增长啊增量的一个消息面的刺激，然后推动这个科技股的一个上涨。就说短期来看，实际上我觉得市场啊之前刚才讲过，大概率还是一个科技成长股的行情，但是是不是说科技成长股它会还会往上攻啊？有一个啊压力因素，我觉得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是美联储啊，新的美联储主席上来之后，包括美国最近这个通胀啊往上走。可能6月份啊它不会加息，但是现在连带这个加息的预期因为通胀压力上升啊再往上走。而科技股现在包括美股那边包括我们这边，实际上科技股这个获利盘还是比较多的，一旦对于这个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有一些变化，可能导致获利盘呢有流出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短期市场可能说实话啊，沪指可能会在这个6000这个位置做一个整固啊，整固，因为它放量上不去，可能短期需要时间整固啊。我个人认为，对于短期可能大家不要太乐观啊，可能需要时间去震荡一下啊。但是市场这个结合机会可能还是在科技成长股的这个轮动补涨的一个机会中啊，主持人。
8: 好，非常感谢嘉宾的点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财政部、央行表示，共同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5月25号将会开展6000亿元的 MLF 操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抓紧出台规划和实施方案，统筹6张网建设。强劲中国心，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我国瞄准5月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0: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1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巫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0: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

0: 那买了以后，自己副眼睛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1: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0: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到底。
3: 用九方
7: 选股票，
3: 用九方
7: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9: 买卖有行当。尽管半导体指数宽幅震荡，但是上游原材料，特别是 MLCC 依旧高歌猛进，上周五再度刷新了历史新高。板块指数今年以来涨幅就已经超过了72%，它现在已经带领盘中半导体的炒作重心大幅转向了上游原材料端。
10: 那么这一轮 MLCC 的涨价，它可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周期性的反弹，是 AI 算力加上新能源车双驱动的超级周期。村田、三星还有太佑啊，自2025年的 Q4起连续的涨价，高端 AI 车规级 MLCC 累计的涨幅达到了15%-35%，交货周期从4周拉长到了16-20周，渠道的库存降至了1.7-4个月，低于了安全线。
9: 而且供需失衡的核心在于，单台的 AI 服务器的 MLCC 用量是28000颗，是普通服务器的12倍。英伟达的 VR200 的服务器使用量更是高达了60万个。全球70%高端的产能集中在日韩，扩产周期是18-24个月。新增产能可以说非常有限。
10: 五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啊，半导体上游的材料端集体的涨价， A 股半导体炒作的重心就快速的向硅片啊、化学气体啊等等的材料端去转移。 MLCC 的涨价逻辑是否还会持续？同时这一轮的力量能否承接出半导体做多资金主力资金继续的向上推升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嘉宾吴燕，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11: 你好，主持人。上周指数在4200点进攻未果后，我们能发现市场是相对应给了一轮情绪较为冰点的深度回调。那这样一个盘面，我相信在日内突发回调后，很多投资者的内心会出现不知所措的情况。但是大家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此前3月至5月大盘的单边上涨并非是一个非理性的繁荣。该轮行情不论是上涨动因还是修复意向，种种迹象反映出资金其实志在高远，也相对扎实。而指数层面上，眼下市场也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看点，其一是指数4200点在本月能否修复并站上，其二是创业板指对于2015年的高点在试探，这个试探能否在月末完成并且给出明确信号。其次，纵观今年这一轮的指数攻势，本轮行情和历史上的一次 A 股行情有异曲同工之处，也就是当年的924行情。这两轮行情都是由科技带动，而针对本轮行情，从我的观察发现，比如近期表现活跃的 CPU、PCB、算力芯片这几个方向，资金很明显是偏向从科技的硬件做展开。 那我认为这样一个动作首先就是好的现象，这就说明产业链之间的相互传导会更加深入，科技行情基础的趋向会更加扎实，因此接下来的市场更容易走向科技线的效应扩散。就比如近期的 MLCC 相关方向的异动，就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资金换位动作。那么 MLCC

0: 西凭什么能成为科技产业链上的硬通货呢？我们从历史行业波动来看，它一个完整的周期大概是4到5年的时间。从2016年以来 ，MLCC 价格曾出现过2次大的上行趋势。第一轮上行主要是受到海外供给端产能向中高端产能调整，导致刚需的低端产品供不应求。第二轮上行主要是由需求端和供给端共同推动，比如此前海外厂商停工，叠加 5G 和新能源渗透率快速提升，共同推动了 MLCC 上行行情。但今非昔比，在当前 AI 热潮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认为本轮 MLCC 的价格上涨可能就不会再因消费电子的驱动而全面普涨了，而是随着 AI 浪潮而发酵，后续资金所青睐的可能也会更多偏向于高端产能所有、核心材料自主和特种应用卡位这几块地方。当前 MLCC 价格遵循反转向上的拐点信号，可能相对来说已经非常明确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啊！因为上游材料涨价而受益的板块还有铝电极箔，行业龙头，光是五月份股价就已经翻倍了。铝电极箔呢是铝电解容器的核心主材，广泛应用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新能源车、储能、光伏工控等关键领域，堪称电路供电核心配件。
2: 目前的这个高压电极箔的报价是每平方米28.5元，相较于三月份的每平方米22元呢，是涨幅高达29.5%，年内的累计涨幅是58%。电池及铝箔现价是每吨4万元，那么季度涨幅是达到了17.6%。国内高端的车规级产品认证周期长达18个月，有效的产能增速呢仅是12%，全球供需的缺口目前在不断的扩大。
1: 复盘板块的走势，此前的行情依托算力啊、储能需求拉动冲高，后续呢因为受到消费电子的需求疲软、资金获利了结的影响，持续回调，估值与市场情绪同步跌到了低位，历经多轮调整以后，板块估值跌到了历史10%的分位以下。
2: 我们想请教一下嘉宾的是啊，此番的上涨说只是短期超跌之后的技术性反弹呢，还是说行业的发展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呢？铝电解箔的价格快速的上涨能否助推啊行业走出一个中长期的趋势性行情？我们来继续请教周坤，你怎么看？
3: 好的，主持人啊，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铝电解箔实际上是啊，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铝电容器的里面的一种核心材料啊。大家知道电容器，我们的这个电脑主板上会有很多这个啊电容器，它这个电容器主要去什么呢？混压滤波，就是让这个啊系统，就是电脑系统或者说这个数据中心系统能够啊正常的所有元器件在一个正常的电压范围内工作啊，实际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子元器件啊，实际上这一波涨价也是受于啊下游的这个需求，包括这个数据中心的需求一个增长。大家可以看这个元器件板块整个走势，实际上最近走得非常强。包括刚刚主持人介绍这个 MLCC 啊，包括这个啊铝电容器，实际上因为这个 AI 需求的一个增长，都出现一个加速增长。而跟这个 MLCC 类似，实际上铝电极箔这个行业，它这个供给实际上是相对有限的，并且它的扩产周期是非常长啊，所以实际上呢啊它这一波涨价，除了这个铝价上涨的一个成本端的推动，也是有需求啊，就是供不应求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这个沿着这个 AI 硬件这个方向，实际上在做一个持续的挖掘，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传统的这个 PCB 啊 CPU，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可能炒了2-3年呢，现在继续的进一步的细化啊，到这个 MLCC， 甚至于到铝电容器里面这个铝电极箔啊，就是市场现在可能大家公认的机会就在这个方向，因为这个需求在增长，而供给供应不上，那么它带来的这个价格弹性会带来一个交易会。而铝电极箔这个板块，大家如果看走势，可能有些个股确实涨得比较多的，但是还是有一个股，说实话之前可能关注是比较有限的。而这个行业周期，我觉得啊，只要数据中心 AI 炒作这个方向不冷啊，预期增长这个不出现这个重大转变的话，这个行业我觉得，因为才刚刚啊开始启动，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有啊比较多的机会可以去挖掘的啊，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国家发改委三方面推动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达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市场监管总局6家企业获得我国首批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国家统计局5月份中旬生猪外三元价格环比下跌1%。202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破150亿元。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将会实施。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雷迪克灵巧手用微型四杠精密轴承等取得关键技术突破，部分

规格进入批量供应阶段。华天科技控股子公司拟投资30亿元建设集成电路先进封测项目。中威公司股东拟减持不超2%的公司股份。德赛西威公司股东拟

0: 份有限公司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此外呢，上交所信息显示，长鑫科技 IPO 将于5月27日上会，也就意味着啊，国内存储的原厂双雄将会师 A 股，这也是国产存储走向成熟、加速迈向全球的竞争信号。那么受此消息的催化呀，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存储板块涨得可谓是越来越高。那么除了存储这个方向啊，现在涨得特别高以外，还有哪些方向有一些股权利好的预期呢？通过数据的披露，我们可以发现啊，同样有 IPO 预期，但是股价没怎么炒作的机器人，近期有跃跃欲试的动作。那么长鑫就处于上市委会议审核通过的这个动作，那么带动了存储半导体科技的上涨。那么宇树和乐聚同时也之前受过受理，那么距离上市委啊会议的这个审讯还有一个时间差。那我们知道啊，这个买股票啊，他买的就是一个预期，卖的就是个现实，当前的时间窗口恰恰就是机器人板块发力的核心窗口期。那么当然从时间窗口我们看到，机器人最近周线结构啊也完成一次周线震荡区间的上攻突破，空间也有打开的预期。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的梳理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机器人产业链的核心梳理，叠加与头部厂商的合作关系，以及细分占比含量较高的主导位置的一些细分方向，给大家归纳总结出这份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方向的产业化资料梳理啊！感兴趣的朋友们，赶紧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通过复盘我们发现啊，这个机器人它的走势啊，它最近也是确实刚刚开始补涨。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啊，在924以来科技的大行情当中啊，机器人同 AI 算力几乎是协同上涨。前三轮行情当中，人形机器人的指数都能跑赢 CPU、PCB 板块，但本轮行情中相对落后。目前啊，刚刚开始补涨，那么可以发现啊，机器人这一波的补涨预期很清楚。那么从细分的方向，我们也看到啊，机器人的细分，比方说我们有外骨骼细分的走势，以及减速器的走势，在每年六月，它都符合当下的时间炒作窗口期。2025年的时候，机器人的细分的减速器以及细分的外骨骼都走出一波亮眼的主升浪，非常容易催化一个下半年的主线。而机器人当前刚好卡在这个时间窗口期，那么这个方向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点。那么最近资金动作频频，关键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产业链很细很杂，咱们普通股民到底怎么看？今天呢，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版的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的资料梳理，感兴趣的朋友们啊，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通过机器人的产业化梳理、头部厂商的合作关系，以及国内 A 股上市公司占据细分行业核心主导位置的细分资料，给大家全部归纳总结出这一份人形机器人核心的产业链资料梳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们，抓紧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刚刚说了很杂，通过细分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啊，它从价值量来看，丝钢、电机、减速器、力传感器等等占据价值量是靠前的。通过2030年人形机器人的零部件的价值占比，其中一些其他的，比方说空心杯电机只占8%。那么这里的细分炒作同样也会根据价值量的高低来进行一个参考。当然细分的很多，我们通过数据也可以看到啊，从之前的2025年人形机器人的零部件环节的这个收益率的涨势来看，其中啊，丝钢、电机、减速器、零巧手、传感器均出现过大行情。那么如何提高一个选股的胜率，那么其中关注价值量占比是一个很细的参考点。当然具体来看啊，这个产业链还是很宽的。今天呢，我们还是把这份核心的产业链的资料梳理啊，跟大家归纳总结一下。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细分行业核心的主导位置，以及与头部厂商的合作关系，还有机器人行业的产业化梳理，共同归纳总结一份完整的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化资料的梳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奇强。

0: 是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酒坊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的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若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成功！用酒坊 AI 股票机。
8: 看好戏。
7: 用酒坊
8: 选股票。
7: 用酒坊
8: 做交易。
7: 用酒坊，酒坊 AI 股票机 AI 操，用酒坊。
9: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市场呢在大幅的杀跌之后啊，沪指周五在60日均线上方，又走出了一个缩量反弹的行情。那么这次短期的探底会成功吗？后期又需要关注哪些方面的因素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天风证券的谢林江，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11: 主持人您好，观众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的观点呢，我个人依旧保持相对的谨慎。应该说在连续2周的连线当中，我都明确指出要提防市场出现冲高回落，因为市场的多空分歧呢表现得非常明显。实际上我们从上证指数最近2周的分时图都可以很明显看到，市场都走出了冲高回落。很显然沪指4200点的上方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压力。而我们回到日线图上，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本次市场的量能放得相对来说比较大，说明场外资金在跑步进场，同样场内的筹码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松动。那么结合前期市场同样走出了冲高回落这样的一个走势呢，我们可以去判断目前筹码的松动呢还是较为的明显。所以短期呢应该去关注前期的低点，也就是60天均线附近的一个支撑，具体的点位呢大概是在4020点到4050点之间。那么回到操作上呢，建议投资的朋友仓位肯定是要有所控制的，建议控制在半仓，尤其是要提防高位科技股出现补跌的风险。我经常说一轮行情呢主线品种贯穿始终，这一轮行情明线是科技，暗线是红利，也就是说科技和红利呢是本次行情的两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红利类的品种呢已经走出了阶段性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而科技股呢也更是出现了连续放天量的一个走势，不排除技术上有做双顶的这样的可能。所以对于高位的科技类的个股后市要出现补跌的这个风险呢，大家还是应该提高警惕。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谢林江，是认为市场多空分歧较大，沪指短期均线要关注一下60天线的支撑，操作上建议保持半仓，提防一下高位的科技股补跌的风险啊。回到现场来，我们请教一下周坤。那我们可以看到前几次市场在指数出位高位震荡的时候，市场资金多半选择了在高位的科技方面抱团取暖，那您会认为这次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2: 我个人认为可能这次确实有点不一样啊，虽然说啊周五整个包括 PCB 这个方向啊确实很强，在遭受大跌之后快速的修复啊，但是说实话我个人其实刚才在节目中也刚才讲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跟之前实际上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啊。第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市场这个量呢确实它的一个这个相对一个历史高位啊，大家如果看数据的话，实际上呢市场呢每一次的这个阶段的顶部都是成交在3万以上啊，我觉得这个指标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包括一月初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以往的观点认为这个市场成交放量说明有增量资金进来，那么会推动指数的进一步的上行，但是现在实际上我们看了这几轮

0: 下来啊，包括从2024年到现在啊，实际上市场每一次这个量过了3万亿之后，我觉得啊，它再往上放量，实际上的这个概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就是可能到了一个极致了啊。3万亿的这个成交量，可能说明实际上是有分歧的，而不是说是有增量资金的啊。所以为什么？在前两周啊，指数实际上五一来了之后，整个市场走得非常好的啊，价量齐升。但是很快这个情绪，实际上我们如果看消息面，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利空啊，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指数这一波走的，说实话是有点难看的啊，连续的这个啊大阴线。所以我觉得放量实际上对于市场来说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而另外一方面，您刚刚讲的会不会资金会回流到高位科技股啊？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不会啊。为什么呢？因为四月份的时候的市场实际上的科技股为什么涨？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业绩披露期啊，就是 AI 硬件包括 PCB、CPU 这些方向业绩呢又得到一个验证，对不对？相对于这个消费股的这个业绩不及预期啊，所以消费股在低位的时候还在往下跌，而高位的这个科技股因为它的业绩啊符合预期或者超预期还在往上涨啊。但是高位科技股如果在目前这个窗口的话啊，你没有消息面的刺激，你再往上走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它是需要增量资金承接的啊，包括这个很多啊，包括半导体啊，国产半导体炒作实际上双方也炒了，位置非常高了，你再往上怎么涨？一定是需要一个增量资金承接的，而现在市场说实话啊，增量资金是不够的。我刚才讲的放量实际上说明有分歧，而这种情况下你再往上涨，实际上是缺少一些这个动力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从目前这个行情的风格来看，科技成长股的这个风格大概率会延续。但是可能啊，不是在这个高位的这个科技股这边啊。周五的 CPU 包括 PCB 的上涨确实有这个消息面的刺激，但是你在往上涨没有资金的话，资金可能会去选择一些低位的这个科技成长股的方向啊。主持人，
1: 刚才您也说到低位的成长股方向，您更加看好于偏上游原材料端的，其他方面可以关注。您刚我们仔细的展开讲讲。
0: 其他方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观察，包括这个机器人啊，包括商业航天啊，这两个方向实际上呢啊，我看了一下数据，上周领涨的除了这个 CPUPTB 啊，就是两个方向啊。这种虽然说前期相对来说走得慢一点，但是它目前在一个相对的低位，可能资金承接啊会更好一些。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惹麻烦的礼物。
1: 耶，今天是个大晴天。
2: 我记得昨天没有这么多礁石啊。
3: 礁石在动。
4: 过去看看你们不就知道了吗？
0: 哦，原来是一群大海豹啊。
5: 他们肯定是趁着天气好出来晒太阳。
0: 嘿嘿，海豹。
6: 哎呦，你们好。
0: 嘿嘿，
1: 这是我们的船雪糕号。
5: 海豹好像不想理我们。
0: 走吧，别打扰他们了。
6: 哎呦，你是谁？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叫抱抱。
5: 哇哦，是只小海豹，
6: 它好可爱哦。
3: 嘿嘿，要一起玩吗？
6: 啊，小鳄，干嘛？
3: 嘿，
6: 嘿，抱抱，等等小鳄。
0: 什么？
6: 哦，真的好玩。
5: 你看，这些都是船上还有好多叮咚，有的是从海里捡到的，有的是在沙滩寻宝的时候。哦
0: 啊！
3: 是妈妈们喊我回家了。 抱抱有好多妈妈，所有的妈妈都很爱我。
0: 快回去吧，别让妈妈们等急了。
3: 小鳄，我们明天再一起玩。
6: 嘿，又叮咚叫小鳄。
3: 嘿嘿，
0: 好。
1: 抱抱怎么一直没用叮咚找我们呀？
5: 海豹妈妈，我们是来找抱抱的。
0: 有点不对劲，大海豹好像很不欢迎我们。
1: 该不会是抱抱出什么事了吧？
6: 小鳄要进去。
0: 我有办法。
1: 抱抱被叮咚勒住了，有危险，
6: 小鳄帮忙。
1: 糟糕，发现我们了，小鳄快去。
7: 哎，躺在这里来追我呀。

0: 妈，我没事了。
1: 真想不到叮咚会伤害小海豹。
2: 当然了，忘了提醒你们，这些被扔进海里的东西对海豹们可是很危险的。
0: 也难怪第一次见面大海豹不欢迎我们。
3: 都怪小鳄给抱抱叮咚。
0: 不怪你，是你救了我，
4: 谢谢小鳄。
1: 这个惹麻烦的礼物我们收回来了。
5: 对呀，抱抱又不需要叮咚，叫一声我们就能听见。
0: 阿克帮倒忙。

0: 妈笑
1: 了。坏了。
0: 对不起。
1: 哲哲，听话。
0: 别哭，我去找找别的叮咚，帮你做个轮子。安静。哎，小追，你这里有叮咚吗？
2: 叮咚？这些像雪花一样的东西是叮咚吗？
0: 没错，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是叮咚。
2: 嗨，今天吹来好多呢，还有一些大块雪花，我清理了好久呢。
0: 太好了，我可以用来做一个轮子。
2: 哎，你可别给我弄乱了啊。
0: 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找到了。正好合适。啊啾！这个叮咚太脆了，不行，得再去试试别的叮咚。
1: 叮咚有啊，你瞧，都是从海上飘来的。
0: 太好了，我要去挑一个合适的轮子。
1: 不准弄乱哦。我和妈妈们收拾好久的。
0: 知道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太大，太小，太长，太……一个能用的都没有。不可能，一定还有。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
3: 阿克，你小心点翻，别弄乱了。
1: 可不能再让叮咚散得到处都是了。
0: 行，不过也得等我找到了再说。找到了，新轮子，终于。终于找到了。
1: 啊，
0: 给你小鳄。
1: 哈哈，刹车好了，小鳄开心。
0: 嗨，不过就是一个叮咚轮子，我随便一找就找到了。
2: 哼，阿克，海石柱又被你弄得乱糟糟的了。
0: 我有吗？
2: 这些叮咚雪花飘得到处都是。
1: 池塘也是，到处都是叮咚。我和妈妈们也不能好好晒太阳
3: 吗？海面叮咚多了，划船也很危险。
0: 好像是我随手那么就，对不起，我光顾着找轮子了。
4: 你得帮我们一起收拾干净。
0: 知道了。
1: 阿克，为了帮小鳄，小鳄要帮忙。
0: 没问题，遵命。啊啊！去。

0: 总算收拾干净了，
1: 累坏我了。嗯嗯啊糟了，
2: 小鳄车车，
1: 别哭，小鳄，我再去给你找叮咚修车车。
3: 我们也来帮忙。
4: 大部分的海洋垃圾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塑料袋、烟头、快餐盒、破渔网、玻璃瓶等等。我们能看到的海洋垃圾才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垃圾则会随着风和洋流漂流，进入海域中心或沉入海底。

0: 以我多年旅行的见闻，的确听说过海上有一种会唱歌的美人鱼。
1: 美人鱼？
2: 美人鱼？
3: 也许我昨晚听到的就是美人鱼的歌声。
4: 美人鱼长得非常漂亮，歌声十分动听，小鱼们都会成群结队地围着它。
3: 哇哦！
4: 不过都是传说。
1: 别管什么传说了，天晴了，我们出去玩吧。
2: 耶！
4: 走走走。呜呼！
3: 口水象，你不跟我们一起玩吗？
5: 不了，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0: 你是谁？
1: 我是瞌睡象，我想和你做朋友。
0: 我叫安可，我不是美人鱼。
1: 怎么会呢？你的歌那么好听，小鱼们都围过来了，和传说里的美人鱼一样。
0: 谢谢你喜欢我的歌，可是我，
1: 安可，你在哪儿呀？
2: 这里好黑呀、我有点害怕。
0: 别怕，别怕。
1: 你是谁？别过来！
0: 对不起，对不起。瞌睡象，你还好吗？
1: 安可，刚刚有个丑丑的怪物，好像会发光。
0: 瞌睡象，别担心，那个怪物已经走了。你别害怕。
1: 真的？太好了。
0: 真的，他不会再回来吓你了。
1: 安可，有你在真好。
0: 我力气不够，不能救你出来。
1: 可以去雪糕号找我的伙伴们帮忙，是一艘大船，就停在海面上。哈哈哈哈哈哈。

0: 该不会是
1: 鲶鱼的歌声？
2: 尖尖，咱们去看看吧。

0: 你们可来了，要谢谢安可，是他帮了我。
1: 安可是谁啊？新朋友吗？
0: 就是美人鱼呀，把你们带过来了。他去哪儿了？
2: 哦，那个发着光的很酷的鱼，
1: 他用歌声带路，把我们带到这里后就不见了。
2: 原来他叫安可呀。
0: 什么？会唱歌会发光的是安可？
3: 糟了，我好像伤了新朋友的心。

0: 是你吗？对不起，安可，你还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我长得不好看。
0: 不，你不丑，是我那时太怕了。你本来是想帮我照亮的吧？
1: 我不是美人鱼，是住在深海的安康鱼，那里黑漆漆的，所以我有一个会发光的小灯笼。
2: 哈哈，这个头灯也太酷了。
3: 没错，我都有点羡慕了。
2: 而且你的歌声很好听，这些小鱼也都很喜欢你。
0: 我想找的其实不是美人鱼，昨晚风浪那么大，有你的歌声我才睡着的，今天也多亏了有你陪在我身边，让我觉得很安心。
1: 真的吗？
0: 安可，我想找的好朋友就是你啦。
4: 新朋友好朋友。
5: 不一样的宝藏呀，哈哈。
6: 伙伴们，好久不见了！
5: 大章鱼巴卡红，你怎么在这儿？
6: 是红巴卡。我捡到了一个好东西，第一个就想到你们雪糕号了。哇，
5: 上面的地方有点眼熟，石头洞穴、采石柱台阶，还有
3: 礁石和沉船，不就是这里吗？
5: 藏宝图。
7: 哇，这是章。风暴岛的藏宝图。
6: 我猜宝藏就藏在这座岛，能不能请你们
4: 帮你寻宝？没问题。
3: 也不是这个，太难找了，这个形状究竟是什么意思？
5: 你们在找什么呢？帮我一把。
7: 棒棒，你们的洞口应该修修了。
5: 说的没错，
0: 抱抱，你在附近见过这个图案吗？
5: 好像就在这堆石头后面。
7: 大家一起上，把爱神的石头挪开。
5: 原来是年轮。
3: 木头算什么宝藏？也太普通了。
0: 宝藏使的就是这根大木头吗？
5: 这是个宝藏吗？
7: 我知道了，可以用它来给海豹们修洞口，这就是好用的宝藏。你们去吧，我要留下。
5: 拿宝藏，小二找到了。
0: 哇，这里藏着好多小果子。
5: 好吃的宝藏，小鳄不走。

0: 实很像，不过
1: 作为宝藏也太普通了吧。
0: 快走条条，我们答应了红巴卡，要找到真正的宝藏。
1: 好吧。
2: 咦，条条，大伙儿都去哪儿了？不好不好，这算什么宝藏啊？
1: 就是嘛，还剩最后一个地方，宝藏肯定在这里。
2: 等等我，条条。条条，条条，宝藏在哪儿？我要宝藏！
1: 哈哈，找到啦！哈哈，这个可真好玩。
2: 说这玩意儿是宝藏，
1: 是好玩的宝藏。
2: 等等等等，这算什么宝藏呀？
0: 是条条。
1: 怎么办？红宝卡不喜欢我的宝藏。
2: 你们给我重新去找，你们找到的那些都不对。
0: 我们找到的就是宝藏，
3: 没错，好用的宝藏。包还帮我们修好了洞口，
4: 好吃的宝藏吃饱饱，
0: 好看的宝藏被我画下来了，你看。
2: 这真的很漂亮。
1: 还有我，好玩的宝藏在我这里，哈哈哈。
2: 可是这些都太普通了，大自然里到处都是。
0: 到处都是宝藏，那还不好吗？
2: 大自然到处是宝藏，这个发现真是个大宝藏。
5: 说得对。
6: 大自然带给了人类和动物很多的宝藏，超过80%的生物以树木和树林为家。大自然不仅给予了生物们美丽的家园，还产出了美味的果实供小动物们享用。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环境，珍惜大自然的馈赠。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

离清洁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你说什么？
1: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0: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1: 朱三，师父，只要蝶纹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2: 师父好主意。
1: 是啊，
2: 还是要走啊。
1: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0: 就这么办吧。
1: 好，
3: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4: 那唐玉帝呢？
3: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4: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吧。
3: 好，请。请。
0: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3: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0: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3: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2: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吃啊。
2: 这个来吧，
6: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1: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啊。
6: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1: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6: 好意？
2: 好意，好意，好意。
3: 玉帝爷爷，请。
0: 请。
3: 请。
0: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4: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陛下。
1: 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呢。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0: 哥哥，哥哥。

0: 就答应了我吧。
1: 哥哥，哥哥。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0: 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

0: 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哎，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你怎么了？
0: 来来来，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1: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0: 就是嘛，你这是
2: 妖怪不知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来，让我看看，
2: 疼痛难忍呢。
1: 大师兄，
0: 大师兄，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是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2: 说的是，
1: 大师兄，
2: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嗨，你看，
1: 大师兄哪里疼痛了？
0: 哎，来，我看看。哎，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2: 疼啊，疼啊，八戒。
1: 二师兄，
0: 哎，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1: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0: 哎，那怎么办呢？这个，
2: 快去救师父要紧。哎，快去啊！
0: 我老朱去会会他。
2: 八戒，小心！
3: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你快还我师傅来！

0: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毛日星官来了！
0: 毛日星官，
2: 毛日星官，
0: 这，毛日星官，你快点救救我呀！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你快点救救我呀！好了，不疼了。
2: 好
0: 了，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3: 相助？
0: 妖精在哪儿啊？咱们瞧瞧去。来。
1: 蝎子，原来是个蝎子精。

0: 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嘛。

0: 哎呀，师傅！
1: 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啊，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啊，
0: 走，走。
1: 沙师弟，怎么了？沙师弟，
0: 沙师弟，
2: 没什么，没什么。
0: 起来，
3: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这阿弥陀佛，给，拿着，谢谢，爷爷，谢谢，师傅，师傅，水，喝吧。
1: 八戒，师傅接着喝吧，
2: 阿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3: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2: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3: 正是西去之路。
1: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3: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1: 这个怎么办呢？这，
2: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3: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空。嗯，正是正是。嘿嘿
1: 嘿，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0: 哼，哎
1: 嘿嘿，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2: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1: 哎，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2: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1: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2: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哦。
1: 嘿嘿，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2: 不借。
1: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2: 你真的要借扇吗？
1: 啊，
2: 这也不难
1: 哦，
2: 你让我砍你三剑。
1: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着呆呀，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

0: 产的一件灵宝啊。
1: 哦，一件灵宝。
0: 若要是山兆人，那要飘至54000里。
1: 哦，54000里。
0: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1: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0: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1: 定风丹？
0: 看。
1: 哦。
2: 啊，你又回来了。
1: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2: 哼，你还敢来借扇？
1: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经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1: 哦，嘿嘿，真的，
2: 真的，
1: 绝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1: 好。哦，嘿，嫂嫂，扇吧。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2: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

0: 它叫碗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哎，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

0: 鸡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1: 嗯，
0: 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
1: 嗯，
0: 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着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嗯，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
1: 嗯，
0: 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
1: 嗯，
0: 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
1: 嗯，
0: 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 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啊、横腹肌啊，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十个人有九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9: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0: 上来的，多亏了这位长老啊。妈妈，
11: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2: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的呀？啊，
10: 你背不动我了啊？
12: 背得动，背得动。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哎呦，
15: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两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嫂嫂。
1: 哼，你还敢来借扇？
0: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1: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嗯，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0: 哦，真的，
1: 真的，
0: 绝不反悔，
1: 绝不反悔。
0: 好。哼，嘿，嫂嫂，扇吧。

0: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
1: 啊！
0: 借我扇子吧。啊，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1: 嫂嫂，借宝扇一用。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胡孙！
3: 嫂嫂，借不借呀？
0: 夫人，
2: 不借，
3: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2: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0: 好，扇子给你。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嘿嘿，嫂嫂多谢了。
4: 哎呀，真够热的！
5: 哎呀，怎么这么热呀？

0: 你的呆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师父休要烦恼，你是啊，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徒弟，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1: 多谢多谢。 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请师傅用啊，请大圣用斋，请师傅用斋。我们都不想吃，
2: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徒弟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大圣。 这是何意呀？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
3: 老君炉里炼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哦，
4: 猴哥，敢去是你害的我们呢。嘿，八戒，
0: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嗨。
4: 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见，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鸡雷山啊！牛大哥。
5: 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你是孙悟空？正是。一向狡辩，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休要胡言乱语。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兄长莫急。
4: 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毒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5: 哈！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4: 正是。
5: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4: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0: 你这猴子啊，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妻，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3: 有劳尊神。
5: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呐。
4: 你可回来了，大圣。
1: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1: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2: 走。

0: 用心。哎，
1: 大王，请。

水晶晶兽。啊，

0: 夫人，夫人，
1: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2: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1: 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2: 哼！
1: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2: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2: 那孙悟空
0: 啊，
2: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2: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2: 啊，大王
0: 啊，
2: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

0: 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啊，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啊，
0: 好，夫人请。
1: 大王请。啊，
0: 请，请。
1: 怎么了？
0: 好酒，好酒，好酒。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事，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啊，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那就上床安歇吧。啊，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
1: 行！气死我了！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狐孙！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
1: 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2: 虚喝，虚喝，嘻嘻欢呼，虚喝，好宝扇，好宝扇，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4: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5: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

0: 力如何？
1: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0: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搏斗。八戒，
2: 哎，
0: 你去迎迎你师兄。
2: 啊，
0: 倘若相识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2: 哎，好了，哎，我去。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3: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2: 真有办法呀！哎，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扛着走吧。
3: 走。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啊！
1: 老哥，我来了。豪哥，还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婆，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现实牛了。

了你。

0: 三太子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小心！
3: 哎，走啊！哎，啊！哦，这，
2: 啊！徒弟们，
3: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3: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4: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3: 就是嘛，哎，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5: 又胡说，呆子。
2: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5: 好嘞。
6: 走啊！我他妈来了！
5: 快走！

0: 您来这个。
1: 哎，这好。
2: 去。
3: 有面包。给点吧，行行好吧，老施主，您给点吧，
4: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哎，
5: 去。哎呀，悟空。悟空。
6: 师傅，
5: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啊？
7: 小崽子。
8: 好你！
5: 起来，
8: 来，
5: 别哭了，小和尚，
8: 吃吧，吃吧啊！
5: 别哭。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9: 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
10: 来来，慢慢。哎，啊，请。长老，请。
8: 哎，来。啊，哎，
5: 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8: 哎，我来，哎，我来，哎呦，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这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11: 师傅，切莫高声啊！
8: 啊。
11: 快走，背上，
8: 哎，
11: 这边来，
12: 快走，快点，
8: 哎，好，
12: 哎。

0: 请坐。
1: 嗯嗯嗯，
0: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2: 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3: 是啊，酒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4: 方丈请了。
5: 嗯，
4: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5: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0: 陛下，国宝不见了。
5: 嗯，快去查看。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

0: 因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

0: 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

0: 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4000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1: 发现我，追寻我，看见我。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核玉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动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情，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菜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他为何拜我？
5: 啊，师傅，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傅西天取经的。
4: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6: 快解，快解开呀！师傅都让解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哎呦，
8: 痛啊！腕酸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酒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1: 方丈请了。
2: 今
1: 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2: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3: 陛下，国宝不见了。
4: 快去查看。

0: 哎呀！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1: 是是是，
0: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1: 是是是。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0: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
1: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

0: 石楠夫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啊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1: 如此无礼，气煞老孙了。
0: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1: 起来，起来，
2: 长老，请起。
3: 舅舅哥，
1: 起来。
2: 悟空，
1: 啊，师父，
2: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1: 哦，扫塔。

0: 子结成扫塔，忘我佛威灵，早是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
1: 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傅你瞧，师傅，行，师傅，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快来，快过来，上去。小心点，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啊，不，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出来，再来点。
1: 喝呀，再喝。
0: 不错。
2: 二位师弟再次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0: 你是哪来的？
2: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再次喝酒？
0: 这个你管不着。
2: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3: 给他倒。
4: Woo!

0: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我叫奔波吧，逃走的那个叫霸波奔。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快说！是九头虫偷的。
1: 哼！九头虫！哎呦！
0: 九头虫！
2: 猴哥，又是他！
0: 哼！
3: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4: 哼，什么龙子？
3: 公主，
4: 恐怕是个虫子吧？
3: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哎，公主嘛，来
4: 去。
5: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3: 快把它藏好。
5: 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6: 孙猴子果然来了。
5: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4: 孙猴子来了。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6: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4: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3: 奔波吧。
7: 驸马，
6: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7: 我？
6: 这只毒簪，
7: 毒
6: 放在茶饭里。
7: 哦。
6: 脚上一脚。
7: 小的明白。
3: 奔波吧。
6: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
2: 啊！
0: 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1: 我肚子疼，哎呦！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在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你看，来了，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哼。
4: 哀婿，哀婿，哎呀，哀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这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大圣，你交出来吧。
6: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啊！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6: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着宝贝呢。
3: 走。
6: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涧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6: 绝品仙茶。
3: 老孙倒要尝尝。
6: 请，二位请。

0: 您坐。
1: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0: 上茶。
1: 哎，这个，嗨，你这师傅还等着呢，这宝贝，你这要宝贝。
2: 先喝了茶再说。
1: 哎呀，真是，
2: 别唠叨。
3: 怎么样？
4: 都准备好了。
5: 长老
2: 啊，
5: 请坐呀。
2: 啊，好好好。
5: 请吧，请用茶。
2: 哦，
5: 哎，
2: 好，
5: 请。
1: 行行行，
6: 二位，请。
0: 二位，请，
1: 请，请，
2: 请。
1: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2: 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1: 啊，宝贝。哎呦，宝贝，哎，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这没了，这没有。
7: 大圣真会开玩笑。
0: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1: 你这猴子，你真是
2: 太太
0: 太
2: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0: 请坐，请坐。
1: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0: 大圣，请喝茶。
2: 好。好好好，
0: 请。
2: 好茶呀。
0: 是好
2: 茶。好茶。
0: 是好茶。
2: 好 茶
0: 请。哎，
2: 好茶。
0: 这位长老
1: 啊，
0: 请用茶呀。
1: 啊，哎，好，哎，请
7: 请
1: 请
7: 请。
1: 哎，
0: 请。
1: 有毒。
0: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2: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1: Ah!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啊？

跑你！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2: 啊，
1: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2: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

0: 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 治疗腹中切痛。

0: 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治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

0: 哎，那竹沙里治什么呢？治一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啊，或者疼、胀、远、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哎，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
1: 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

0: 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10: 哎，导演呢？
11: 这节目没有导演。
1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1: AI 写的。
1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1: 好，来，三二一，开始。
10: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2: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股价起起落。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好，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中午版直播行情。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武汉问候各位。好，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盘呢出现了这样一个探底之后再回撑，是缩量震荡的这么一个行情啊。今天早上的行情呢，我们看出来一点啊，就是市场仍然非常愿意将整个操作的集中度集中在偏科技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了早盘呢一度盘面当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跳水啊，特别是创业板指数呢早上大幅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跳水，那个时候呢市场的资金一度是净流出的一个状态。但是伴随着行情的运行，市场出现了一波探底回升的走势，原因何在呢？市场再度的把这个操作的重心回到了半导体的方向，搭载着消息面的利好，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方面呢依然是一个操作非常集中的一个方向。板块内呢涨幅大过10%的个股呢出现在了涨幅榜的前列。今天早上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在盘面运行到前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偏低位运行的之前市场一直都不太喜欢的偏防守类的方向再次的涌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白酒包括有煤炭今天早盘呢是出现了涨幅流入的这么一个迹象啊，也就是说一旦市场出现震荡的时候，一旦科技方面的资金出现一定程度分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资金仍然还是愿意倾向于前期超跌的这些方向的。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了在偏科技的方向回到了一定的盘面可操作性当中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半导体

0: 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算电协同的方向是出现了连袂的上涨。那么是否意味着今天早上的这样一个探底回升，市场仍然是有希望维持在这样一个高位的震荡的局面的？另外还有一点，那如果说市场愿意在半导体的方向集中去做多，那么以半导体的这个做多的能量为核心的科创，特别是科创50指数，还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探到一个高度呢？我们稍后还是要听一下我们场内的各种专家的一些分析啊。今天盘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我在上一周的局面当中出现了有新的资金集中的方向，比如说玻璃纤维，包括有半导体的上游原材料等等，今天早上是有一个延续性的存在的，就是说做多资金呢在偏上游的科技端呢是找到了新的做多的场地，这块呢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盘面和操作当中呢要注意到这个方向。我们还另外还看到，从风格的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市场呢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就更加愿意去高低切换，去切换到之前没有资金关注度的一些偏防守的方向的。有时说现在历史新高类的个股仍然是愿意打新高的，具体包括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流向趋前的这些品种，比如说中芯国际今天早上呢依然是一个放量大涨的局面，比如说还有一个特别集中力量是之前一直属于是资金流出靠前的方向，比如说以新力盛为主的光的方向，今天早上呢似乎又出来现了一个资金回流，光模块为主的这些前期能够领涨的资金高集中度的这些行业龙头，他们依然是有资金的跟随度，愿意来打出新高的，可能在这块的力量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一下。那么究竟盘面当中目前的上限做多能量的聚集，我们是应该去跟随前一波的冲高，还是说在整个震荡的过程呢我们要去寻找一下市场的资金愿意在低位的偏低位置的之前轮动的当中稍微缺席的这些次选的科技方向去集中做多呢？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在上周呢我们可以看到资金的交替切换的过程当中，市场资金移动集中在了前两三个月段时间当中被那个资金虹吸效应所抛弃的次选的科技方向，非常典型的上个星期净流入的方向，比如说有新能源，包括还有机器人，在今天早盘呢其实都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歧的，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业板指快速下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因为新能源相关的这些主线的龙头品种是出现了大幅的资金流出的这么一个方向的。那如果说我们要勾起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港股方向包括有宁德时代为主的这些个股，实际上今天早盘也是出现了一个资金大幅流出的这么一个状况的。很多人可能在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不太能够理解，因为今天早上对于 A 股来说是一个适合全力去做多的这么一个做多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盘运行的过程当中，包括日经指数包括韩国指数实际上依然是一个高开高走，做多资金依然愿意集中在科技方向去做多的一个局面。那为什么今天市场出现了这么一个震荡的状况呢？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其实看到了一些卖方的一些分析啊，其实也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头部的卖方公司曾经提到一点啊，就是说目前市场的实际上是牛熊共存的这么一个做多局面，有的个股有的方向在不断的做多创新高，但是有的部分比如说像消费实际上是一个一路走低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为什么这样存在呢？一个是经济的发展态势不够平衡，二个是资金确实是扎多在了更多的偏科技类的龙头方向，也导致了在一部分行业当中出现了资金被虹吸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在今天的早盘当中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和震荡之后，也是我们接下来操作当中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选择题。那我们究竟是应该看到的是资金抱团过于集中的这些方向勇敢去跟随他们去抱团呢，还是说我们要找寻一些新的偏低位的方向去找寻更安全的地方去做多呢？稍后我们还是听一下更多关于嘉宾的分析，稍后我们继续聊。
1: 一张圆桌，三方见解，有言在先，轻松分享投资先机。

0: 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那两位嘉宾对于目前这种市场态势，他们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判断，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操作建议？我们先把今天的这个大盘的这个行情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阅无数。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整体呈现出探底回升的格局，量能大幅放大。截止到午间收盘，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2.08万亿元，较昨日同期放量近2999亿元，资金入场热情十分高涨。板块层面，近期市场热点轮动明显加快，核心主攻方向明确聚焦于芯片半导体产业链。截止到午间收盘，来关注指数表现。上证指数上涨0.57%，报收于4136.25点，深成指上涨0.87%，创业板指上涨1.14%，科创五零指数大涨3.56%。再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氛围，目前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3417家，上涨仅有1993家，涨停109只个股，跌停16只个股。再来了解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流入较多的分别是半导体、存储芯片、权重股等方向，资金流出较多的分别是融资融券、电池技术、深股通等方向。那么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0: 好，咱们把今天早盘呢和周五的这个表现做一下对照啊。周五我们看到个股普涨，但是成交量出现明显萎缩，说明这个整个做多的信心仍然是不是那么的充足。但是今天完全反过来，今天看到板块的轮动非常快，但成交量得到一个显著的回暖。首先来请教徐宏斌，这种态势反映出市场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如果我们希望市场能够重新走强，我们需要看到哪些信号？
7: 好，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啊，在连续两天的一个震荡整固之后啊，那么整个市场的一个企稳的信号已经是给到了，没有连续的再创新低啊。但是想要重新的一个走成进一步的一个进攻，或者是突破前高的一个走势呢，那我们还得看一方面基本面方向啊，整个外围市场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能够落地。比如说市场也担心啊，如果六月份啊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如果是有进一步缩表的一个态势的话，那可能对于整个全球的流动性来说有一定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再者呢，市场想要进一步的一个回升，那么量能至少要连续的一个放出。因为我们看到在上周四的一个下跌之后，当天的一个成交量两市是达到了3.5万亿以上啊。那么这一波想要把3.5万亿以上的一个套牢盘给解套的话，那么至少这两天的量能得快速的释放到之前的一个量能的一个层级之上才有可能啊。那么阶段性我个人认为整个市场呢，或许还是需要一定的一个震荡整固，以时间和换空间去把这个上周四的一定的一个套牢盘给消化，那么才有可能慢慢的一个走出新的一个趋势。时间周期来看，或许还需要1到2周的一个时间啊。所以想要快速的指数级别打出新高的一个结构走势呢，我认为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啊。不过市场热度还是依然维持着。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的一个资金大多的还是围绕在整个科技线的一个运作，那么半导体芯片今天又是领涨两市，其中我们看到像金分明源打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啊，盛美上海也是一根大阳形成进一步的一个突破，那么华虹公司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再创新高。另外我们看到电子元件方向也是持续的一个表现，杰美特啊20%的一个涨停突破，那么秋田卫也是20%的一个涨停再创新高，包括博敏电子也是连续两天两板的一个结构走势。另外我们看到像电力板块也是表现非常的一个出彩。那么其中金能电力涨停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么调整过后的像华电能源包括华电辽能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结构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这个除此之外，像通讯设备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通讯设备中的我们看到像中继续创快要接近前高的一个走势，包括新易盛啊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市场其实

0: 实是一个比较分化的一个市场。什么叫分化呢？就科技主线依然还是围绕着市场的一个热度，所以今天的一个量能的放出，我更多认为还是回流的一个资金啊，在整个科技主线里面寻求相关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像微盘股指数，尤其是小微品种，还是资金持续的一个流出，所以呈现到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我们就看到涨跌比上面啊，今天并没有上周五的一个涨跌比的一个上涨加速来得多啊。所以在当下的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我个人认为如果手中持有的相关品种它并不是主流热点的，那么还是要需要这个一定的一个做这个仓位的一个管理啊。如果是主流热点的，那么按照目前的一个结构顺势就可以了啊。
1: 应该来说熊斌对后期还是比较的乐观啊，但是我相信正是这种盘面扑朔迷离的这种变化或者态势呢，市场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声音。接下来我请教一下姚老师，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盘面当中今天就是分化非常明显，资金依然在抱团前期一些就是强势的这种半导体硬件还有存储芯片等等，但是很明显我们看到今天似乎上攻动力开始有所减弱。
2: 对，
1: 因为这个是引领大盘前期向上的这种主力，如果这个地方他们的力量减弱，是否意味着观望的情绪依然还是比较的浓厚。另外从技术层面来看，主板上方我们看到虽然五天线早盘我们看到站上去，但是上方十天二十天这样一个反压依然还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可能仍然不排除持续的震荡，或者不排除这种调整的可能性。
2: 是的，的确如此。因为今天呢虽然说两市反弹了啊，但是反弹的背后呢，我相信很多家人们应该说是想要去做加仓的这样一种动作在。但是我们说做股票要看清楚目前所处在的整体的环境。比方说目前上证指数的一个运行的轨迹，前期呢我们是从3794点开始的连续的上涨波段，那么到了两周之前的星期四，也就是我们见到了可以说现在定义为阶段性的高点4258点之后呢，开始重心是逐步下移的。前期的高点4258到上周的高点4199点，现在所处的环境我相信大家应该是看得比较明白的，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震荡和震荡下行的这样一种结构。那今天虽然反弹了，量能也起来了，但是我觉得不必过度的兴奋，或者说不要去马上做追涨杀跌的操作。原因很简单嘛，从两个阶段性的小高点来看，目前所处的短线的结构，上证指数很显然是一个下跌通道，高点4258点，然后次高点是4199点。今天虽然反弹，但是没有把原来的运行轨迹的结构给打破掉，那自然就是一个阶段性啊。我们说上个星期四超跌之后的反弹动作在，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说出现变盘，一定要把这样一个震荡的下跌结构给完全消化掉、打磨掉之后，才会再次出现这样一种变局。那么对于操作的层面来讲的话，短期虽然说今天是放量的，但是需要去注意一个点，近阶段很多的操作层面啊，不做追涨杀跌的话，很多人前期被套了，被套的话反弹一旦出现都会呈现出一个叫反弹离场的这样一种动作。所以我反而认为啊，短期的这样一种放量未必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一定要缩量上去打破原来的结构，然后在放量的时候可能会呈现出一个不同的变局。那么上个星期五呢，应该说大家都看到了，回踩到了一个60天均线，60天均线也恰好是五一小长假之前上证指数盘整的9天，也就是主力在这个地方有吸筹啊，有夯实阶段性低点的这样一种格局。那我们后期的操作看一下，是不是在今天或者明天反弹之后还会有一个回踩60天均线的过程，倘若有的话能够再次二次触底有支撑，那这个时候再去看后面打破原来的下跌通道往往是一个不错的转折点，
1: 就是一定还要再伸一条腿出来可能才能起来。
2: 现在的结构在没有打破之前，我们需要去遵守市场的纪律，对吧，就是能够在震荡行情当中保护自己的本金为主。那么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一种变盘信号，比方说像前两天的时候4150点跌破下跌通道啊，上涨通道，这个时候是属于一个拐点。那么这一次就什么时候把原先的4258点到4199点这样的一个压力位给消化掉之后，可能才会出现新的一种变化情况。那短期的话，大家更加清晰的看到的是两个点， 上周四和上上周周四两根放量的阴线，这两天的套牢筹码是比较大的。那么能不能有效的一次性跨越这两根 K 线，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们前面徐老师也讲到了一点，还会以时间换空间啊，以震荡的结构为主。其实这就是通过啊去消化前期的套牢筹码，

0: 变成一种新的格局出来之后再会做一个转折。那么周线层面我还需要提一句啊，就是本周呢应该说经历过周 K 线的两连阴之后呢，的确不排除啊后面震荡的结构还会在，那么中期周线的趋势还在啊，这一点毋庸置疑，也就是我们对于底仓对于整个行情的中期结构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这一点请放心。但是如若本周啊，比方说后面两天再出现震荡并且打破了60天均线，那么十周均线也跌落的话，要小心一点，可能会去回踩这一轮行情。从去年的4月7号3040点到今年的低点3794点的这样一个上升通道，那如果这个地方回踩的话，还是做好一定的阶段性保险措施啊，控制仓位为主。
1: 其实姚老师刚才观点很明确，从周线来看趋势还是向上的，但是短期来看，由于上周四和上上周四两根阴线太大，所以说如果短期内想要完全消化它们，可能还需要时间，需要这种长期的持续的可能这种再来磨一磨熬一熬才能完全走出来。还有一个问题我继续来请教一下徐宏斌，我们看到今天啊，就是盘面当中我们看到就是这种割裂是非常明显非常厉害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东财的这个券商的这个软件里头，这种风格板块分出了几个类型，有一个是超跌股，有一个是历史新高的板块，这个板块我们看到个股是不断的创出新高，但是呢这个是超跌股呢又是跌跌不休不断的突破它的下限，那像这种极致的这种割裂的局面接下来盘面当中有没有可能会继续的呈现出来？
2: 好，那么首先给出一个判定啊，那么或许目前的一个结构呢它还会延续下去，也就是说这尤其是今年的一个行情结构啊，和以往的很多的比较成熟的投资者的一个思路呢往往相反。在以往的行情结构里面，就是说市场它会在某一个阶段不断的一个高低切换，让整个市场上升过程当中所有的相关的行业板块都会雨露均沾，而今年的一个行情那么尤其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年，就是在强者恒强的一个过程当中，资金不断的集中的就是围绕整个科技的一个主线去并拢，所以其他的一些行业板块目前就是一个资金不断流出，不单单是中小微盘股的一些相关品种，哪怕是一些像过去的比较知名的一些大蓝筹啊，包括某些知名的基金啊，那么也是因为目前的一个科技的虹吸效应被迫的啊，在一些相关的一个品种里面做减持的一个动作，然后再去参与到目前的整个科技属性的一个方向，所以这种趋势它的一个拐点什么时候到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按照目前态势来看或许还会延续下去，所以现在最艰难的就是低位的但是又有一定预期的，但是它就是不断的资金流出，这样就会让很多投资者在投资过程当中啊影响到他的一个信心啊，所以这种趋势在市场没有给出明显的一个变化之前，我认为可能还会延续一段啊。
1: 对，这一块可能是大家最操作当中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这种不断创新高的个股吧，大家不敢追；不断下跌的个股吧，因为它不断的下跌呢，这个补仓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那操作层面有没有另外的途径可以供大家来参考？我们一会儿再来听听我们嘉宾给大家带来这一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建议。那对于今天早盘有哪些板块的异动值得大家关注呢？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一点，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

0: 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
6: 整天。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人才。
7: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数据40%。消息面上，中信证券预测到2030年服务器领域 MLCC 出货量占全球市场的比例将从2026年的2%提升至5%到10%，市场规模占比将达到20%至30%，年均复合增约40%，行业成长空间极为广阔。今天 MLCC 概念早盘延续强势反弹，板块指数再创近期新高，其中风华钢科五天三板续创历史新高，双星新材涨停，国磁材料、火炬电子、顺络电子等多股涨幅居前。在科技赛道快速轮动的背景之下， MLCC 为何能够持续走强，成为短期市场的亮点之一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8: 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姚老师啊。我们看到 MLCC 这个板块确实最近我们看到持续打出反弹新高，跟很多人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楚，那这个板块这个概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为什么能走得这么强，接下来还能不能继续表现，您怎么看？
9: 那么这个的话是应该是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一些比较亮眼的成长型赛道啊，可能大家对一些个股比较了解，但是对于一些行业的背景或者是未来的成长力啊，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晰。首先呢，最近的 MLCC 的这样一种异动呢，一方面是对于未来的高成长预期，包括产品的涨价，还有今年下半年的缺货做了一个明确的股价的兑现过程。那么对于这当中呢， MLCC 传统意义当中讲的是多层陶瓷电容器，也就是在我们俗称的我们在 AI 的服务器里面啊，包括高端的汽车芯片当中啊，都会运用到极小的这样一种电容器，但是释放出的能量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和时代背景之下呢，产生出了这样一种高成长的预期。那么既然这两天大家都看到了 MLCC 的这样一个热度啊持续的提升啊，看上去有很多的游资、很多的机构都往里面扎堆去。有些家人呢可能说觉得高不敢去追，那有些人觉得未来的投资前景还是比较不错的。那这当中我们需要去看清楚这一波行情 MLCC 它走的是个什么样的逻辑，未来还能不能有一个上涨的一个预期空间。比方说我们这一次国内MLCC 它从上游的粉体到中游的制造再到下游的电极材料，整个产业链由一些传统的或者说是下游的普通的这样一种 MLCC 和高端的 MLCC 相比的话，不同的成长空间是比较明确的。国内目前最缺的是高端的 MLCC，就是这一块当中啊，将近是10%是我们国内制造，90%是由我们国际层面制造的。那么对于这一轮的行情，很多是在上游粉体当中啊出现的这样一种爆发式的成长，所以这一块像国磁啊走得比较强的话，那么整个第一阶段的业绩兑现涨价逻辑是比较明确。那中期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未来缺货在今年3季度到4季度当中还会有一个成长属性，所以我相信这一轮行情的结构是比较明确的、比较清晰的，我们去抓就抓高成长的阶段。
8: 好，那对这个板块分析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两位嘉宾谈谈对目前态势的这种操作的建议。刚才我们说了，目前高位股不停涨，大家不敢追，低位股呢还在不停跌，补仓也不合适，那有没有其他的，如果想操作的话有没有更合适的方向？今天节目中徐我们也带来了一个他看好的一个方向，那到底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听听两位嘉宾的看法。
10: 这怎么办？可以游资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超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刚刚钱
2: 用九方，
3: 全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听听两位嘉宾的操作建议。我们首先请出徐鸿斌，如果大家对他的这番思路啊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来，有请。
5: 好，最近整个市场行情可能说啊，很多朋友都觉得结构性分化非常的明显啊。首先我们看整个半导体芯片引领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量价齐升，位置也是高高在上，但是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我们看到微盘股指数反而是形成一个指数层面的一个量价齐跌。所以在持股的一个结构上来看啊，如果市场中的投资者朋友手中拿的是主流行业板块，那么这一波量价齐升应该是非常的一个强势。但如果不小心手中持仓的一个品种是微盘或者是啊这个并非主流行业，那么形成的一个鲜明对比就是量价齐跌啊。所以持股的一个态势呢也是很分裂。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去应对，或者是能够去对于目前的分化的一个结构啊，对于未来预期有一定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看好的一个方向呢？那么其实我们个人认为啊，那么在目前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手中的相关品种方向没有跟随目前的强势的科技方向的，那么要看一看自己手中的品种它有没有大的一个资金关注到。如果有大资金关注到的，那么相对来说可能这个未来的一个启示呢是时间的一个结构的一个问题啊。但如果没有大资金关注到的，那么顺着目前的一个市场结构，未来能不能起势那就比较难说了。那么跟踪大资金，那么我们去看还是以社保基金为代表。那么社保基金目前是两大非常不错的一个趋势，一方面全国社保基金的一个总资产也在不断的一个攀升，在吸引以及服务长线资金入市的双重背景下，那么社保基金入市的一个步伐呢也有望加大。那么右图我们看到2004年到2024年社保基金入市的一个步伐呢也在进一步的扩大，此后大概率还会延续加速的一个态势，继续加大入市的一个规模，也是社保资金的一个一大优势。但是分析整理后发现，我们也看到社保资金它其实也没有很大的仓位投资在科技相关方向，而有很大的一个仓位呢也是布局到一些偏低位的行业板块里面。那如果我们投资者朋友手中的一些相关方向也有社保去跟踪关注到的，那么是不是也可以继续的一个看好。但如果没有社保资金跟踪到的一些相关方向，未来能不能起势那可能也会打一个问号啊。当然了，科技方向目前位置整体偏高，那么想要去寻求一些相对位置偏低，那么同时又有大资金跟踪看好的一些相关方向的话，那社保基金的一个持仓可能就是我们跟踪的一个重点了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去年十月份整个社保基金的一个2024年的一个年度报告，我们看到投资总收益率达到8.1%，那么成立以来年均回报率也达到7.39%，累计投资的一个收益额达到1.9万亿，也是作为稳健典型啊，高胜率是社保基金未来的一个大趋势。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策略。那么策略我们是根据新进增持超2000万的相关的社保基金的一个方向，那么再从里面梳理出一季报绩优的以及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那其实我们看到社保基金的一个这个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也是数倍的一个加仓，截止到今年一季度末，现身706个个股里面前十大流通股股东，那么持股数量达到了584.6亿股，市值达到了5746.3亿元。去年一季度末，社保基金只有597家上市公司进入到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啊，总持仓量是109.13亿，总市值只有1739.45亿。也就是说，今年以来社保基金的持仓数量较去年以来是3倍的一个增长。那么重仓的品种同样大幅的一个提升，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达到31家，超过4000万股以上的达到11家，去年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只有21家，超过4000万股以上的仅有5家。那么也就是说，相比于去年，社保基金重仓的品种呢，可以说是大幅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如果大家对

于整个社保基金投资方向比较想要了解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就是在新进增持2000万股以上的社保的一个关注的方向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一季报绩优的同时，股价也是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在我们的策略里面会有体现。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那其实我们也看到，社保基金虽然我们看

0: 挑细选的企业里面，除了基本面过硬之外，那么一大核心优势就是绝对位置低，尤其是一些目前价格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策略，就在整个社保基金最新的重仓方向里面给大家做整理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啊。
1: 好，那如果大家现在想进一步了解啊，关于这种社保最近重仓了哪些一项品种，如果特别想了解，那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因为本行为属于是公益的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在工作时段，如果有问题啊，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继续来请教一下姚老师。那目前的这种操作上，你认为可能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的盘整？那这种时候应该怎么来面对？怎么接？
2: 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上周呢，也的确出现了科技的这样一种分化。那么今天盘面当中呢，也看到了高标的一些品种呢，有再次就是冲高回落的动作，但是中低位的板块呢，又有看上去异动的这样一种结构。那取舍方向当中，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你前期，比方说今天白酒啊这种低位的消费开始有所异动的啊，倘若之前一直持有的话，那不妨先等一等啊，也不要马上去换到前期的强势的板块当中去抱团了。这个地方出现反弹，反弹出来之后，你持有了之后，等到结束之后再做离场，因为毕竟趋势不对嘛。趋势一般来讲啊，要改变是比较难的，但是等反弹做完之后再去做调仓也来得及。但高位的一些方向呢，我觉得不太建议马上再去做追涨了，相反去看一下就是中游的一些品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最近很多的连板的个股上去之后呢，分化是比较明显，突然之间下挫的也比较多，但是中低位的一些科技品种呢，开始冉冉升起的这样一种节奏呢，后排的补涨呢开始有所异动。比方说我们上周有看到的关于特斯拉产业链啊，包括像机型产业链，都是在五月份之后呢有所结构性的上行，而且有机构来，那么对应的一些方向在七月份可能会有一些机器人的量产，这些板块呢可能后续是有一个科技

0: 好。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是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4: 这是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3: 别动，别动啊！
5: 八戒，还是师父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哎呦，
10: 痛了！
9: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咳瓶胶囊冠名播出。
3: 快止咳啊，咳咳瓶胶囊。快止咳啊，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嗯，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0: 太子，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好，好。
6: 阿弥陀佛。
7: 师父，

0: 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师傅，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3: 八戒。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
5: 小神乃是金鸡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傅。
6: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7: 悟空是何妖怪啊？
8: 师父，
2: 师父，
8: 师父，师父。
9: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1: 师父，
9: 师父，师父，
0: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兽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2: 师父，
1: 师父，
9: 师父。

0: 此处清晰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景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景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劫。
0: 啊，净劫宫。

0: 这位是孤职工
1: 啊，
0: 这位是林空子
2: 啊，林空子，
0: 这位是浮云叟。
2: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0: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2: 请。
0: 坐。
2: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洁老，您接句。

0: 老拙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

0: 六朝一夕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
2: 好，
3: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4: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3: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4: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3: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1: 妙！
6: 好，
1: 好
6: 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7: 哇，原来是姓仙导词，
8: 不知道导词有何事
7: 啊？就是啊。
8: 来，
3: 原来是姓仙导词啊。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鉴赏一鉴。
3: 家客在此，何劳求鉴呢？

0: 适才听到圣僧诗句，真是锦心绣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圣贤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啊，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子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
4: 是是，
3: 妙
5: 妙啊，
6: 妙极了！
7: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8: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
0: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啊？
2: 不不不，
8: 是啊，是啊，对对对，来吧。
2: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友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7: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8: 哎，对对，
2: 不可，
8: 来来来来来来，
2: 不不，
0: 上上
8: 不
0: 能
8: 急，
0: 上上不能
8: 急，来来来来来，来吧，
9: 师傅，
8: 师傅，
9: 师傅，师傅，
8: 师傅
9: 在这儿，
8: 师傅，
9: 师傅，
8: 悟空，师傅在这儿。师傅，
9: 师傅，
8: 你上哪儿了？你
9: 师傅，
8: 师傅，
9: 没事吧？
8: 你上哪儿了？
2: 啊？
8: 我瞧瞧，

0: 爱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不，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你看，哎呀。

0: 这么好的锅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
1: 馋。哎呀，走吧，哎，走，
2: 八戒，走吧，
1: 走。

0: 走，快点。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悟空，啊，前面是什么去处？啊，哦，
1: 嘿嘿，师父，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父，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2: 是
3: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父，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1: 快走啊。

0: 快走。
1: 师傅，
2: 大师兄，师傅，
0: 快走。
3: 小雷音寺，
4: 悟空，哎，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4: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4: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0: 师兄，快上来啊！哎，师兄，哎，师兄，快一点啊！

0: 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兽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

0: 啥时间啊？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了。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
1: 里面有动静。
2: 哦哦，哎，大哥，大哥，
1: 二师兄，
3: 八戒，
0: 有动静了。
3: 哎，八戒，
4: 八师兄，
3: 哎，
4: 八师兄，
3: 八戒，
5: 师兄。
3: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3: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
1: 二师兄。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

0: 后，他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 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 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

0: 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泛滞留？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15: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6: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成功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好戏
18: 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9: 九方
20: 两天了都不投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游，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卸，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有动静了。
1: 哎，八戒，
2: 八十七，
1: 哎，
2: 八十七，
1: 八戒，
3: 师兄，
1: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豪哥，豪哥，豪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1: 我，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哎，
0: 快，搬！哎呀，
4: 二师兄，快来！
0: 好。哎呀，豪哥啊，这金箔

0: 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轮子一看，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1: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我不

0: 来，猴哥，猴哥，我醒了，猴哥，你听见了没？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儿，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1: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2: 猴哥，跳！
1: 使劲啊！使劲！使劲！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的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1: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使劲儿啊！
3: 大王，
4: 什么事啊？
3: 唐僧
4: 他怎么了？
5: 师傅慢一点。等一下，师傅，走。哎，这边。
0: 来人，使劲使劲，使劲！大圣怎么样了？
1: 怎么样？不进去了？
6: 怎么样吧？
0: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
1: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0: 好，你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
1: 忍着点糖啊！哎呀！
5: 师傅，这边走。
0: 师傅，
4: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7: 谁想跑了？
1: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4: 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
1: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4: 敢呢。

0: 打赌，
1: 打赌。
2: 哎，赌什么？说。
0: 赌什么？
3: 赌什么？
4: 赌什么？
5: 赌什么？
0: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6: 对。
0: 你若斗不过我呢？
2: 啊，斗不过呢？
0: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2: 好，说好再说。
3: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0: 嘿，小的们，擂鼓助威。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3: 哎，是是是！
0: 好了。

0: 师傅呢？
1: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快，
0: 师傅，
1: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来，在哪儿啊？师傅，哎呀，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哦，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师傅，
2: 快走啊，快走，
1: 快走，快走啊，师傅，快走，快
0: 走，
1: 快呀，
0: 跟上，走。
1: 走，师傅，走走，
2: 马上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哎，俺老孙多谢了。
3: 哎，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傅坐好啊。走，
4: 八戒跟上。
0: 哎，走。
5: 大师兄，大师兄，悟空，快点。
0: 师傅先走。师弟，
5: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1: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5: 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5: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师傅，
1: 哎，猴哥，你可回来了！
0: 师傅，快走！兄弟还在，快走！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1: 师爷，师爷啊！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他是我面前比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 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哦，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0: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来来来，把手伸出来。这个，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哦，嗯，好你个泼猴啊！ 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到宿上门来了。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哼，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嗯，来。
2: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
0: 啊？下一个来，这黄眉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父，师父。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太医，请请请。
5: 陛下，请。
6: 去去去。怎么样啊？
7: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4: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3: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7: 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2: 多谢，多谢，
7: 请，
8: 多谢施主。
7: 好，
3: 悟净，你去准备斋饭。
8: 是。
3: 悟空
2: 啊，
3: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2: 啊，去吧。
8: 您就快走吧。
3: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2: 放心，
8: 您放心，
2: 放心吧。
8: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2: 怎么？
8: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2: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8: 对，我可不去。
2: 怎么？
8: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2: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8: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二师兄，我可不去。
2: 过来。
8: 我可不去啊。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2: 师弟，过来。 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5: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2: 说啊，
5: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
2: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5: 还有烤鸭。
2: 沙师弟，你再说一遍。
5: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2: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6: 猴哥，
2: 走，
6: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2: 不带。
6: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9: 猴
6: 哥，你看，羊腿，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2: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6: 你可快点回来呀！
10: 师傅，来一个烤羊腿吧。
6: 多少钱一斤呢？
10: 便宜的很
11: 呐。又生病了。
12: 这家里有火，这是
13: 什么情况？今天你得
14: 今天国事不祥，
15: 沉疴浮沉，
16: 沉疴浮沉，
10: 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6: 你儿子接的皇榜，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10: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6: 我不知道。
10: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6: 死罪！
10: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6: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17: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招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

0: 红霞。
1: 那呆子怀中揣着黄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2: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3: 怎么
2: 还弄个什么黄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3: 哎
1: 哎，呆子，我几时借的黄榜啊？
2: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啊！
1: 你就是看榜的官
4: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1: 这张黄榜是我接的
4: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1: 哦，
2: 看他怎么办？
1: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4: 这是
5: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6: 什么？
5: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6: 孙长老在什么地方？
5: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6: 要什么？
5: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6: 啊。陛下，
7: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8: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7: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8: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9: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1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

0: 吃参呐、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1: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0: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朱灵先生，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竹灵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1: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朱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延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延堂鲜参。 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啊，我也买过。

0: 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鲜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4: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

0: 吉林长白山先生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朱灵先生，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的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朱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太好了，寿延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延堂先生。 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生，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

0: 线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神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4000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1: 发现我，追寻我，看见我。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核育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动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方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唱歌，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12: 别撞中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11: 哎，吴静啊，你留下。
12: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装装件件我都行啊。
13: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2: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点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2: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1: 哦，
2: 这啊，是是，
3: 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啊！
1: 什么
3: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1: 啊！孙长老
3: 啊，
1: 在什么地方
3: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1: 要什么？
3: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4: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1: 嗯，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4: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1: 啊，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0: 陛下，
1: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0: 啊，陛下，
1: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3: 臣等有请孙长老。
4: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5: 快点吧，姐。
6: 悟空，
5: 师傅，
7: 这是
8: 师傅。哎
6: 呀，你怎么也来了？
8: 但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
6: 猴哥，你等等。
1: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啊？
5: 陛下。正是老孙呢，
9: 陛下，陛下，
6: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8: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5: 你错怪我了，去，
8: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0: 吓死寡人了。
6: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8: 就是嘛，
5: 去。师傅，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8: 来了吧？
5: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哦，长老请。
6: 悟空，你，
5: 师傅，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
6: 悟空啊，你会什么寻思诊脉？
5: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6: 悟空。
8: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6: 你。
5: 快坐下。
8: 纸。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4: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0: 好吧。
4: 把这个伸在这儿。

哎呀，什么？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猴哥你真行啊。

0: 真乃是神医呀、啊！
1: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峰之症。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了，陛下。
1: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1: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2: 师父，师父，
3: 师父，
4: 八戒，
3: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5: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列药方，见药就抓
5: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5: 这，
6: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3: 二
6: 兄，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6: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3: 锅灰？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3: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3: 马尿，
0: 快去，快去！
3: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5: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5: 乌金丹。
3: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5: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5: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5: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5: 多谢神僧指示。
7: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都死国王下药啊。
7: 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7: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7: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
3: 好好。八戒坐下请坐下。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4: 好。陛下，你吃的药啊，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4: 二兄弟。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呢？
3: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2: 好，谢谢，
0: 请，
3: 请，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八戒拿菜。
4: 好好，又来了。
3: 多谢多谢。
4: 我这个多谢。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4: 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2: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3: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3: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4: 三年了。
3: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嘿嘿、啊，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兴，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服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医榜文。
1: 招医榜文？
0: 嗯。
1: 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啊，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啊，谢天谢地。你是谁？
2: 嗯，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啊，娘娘请看。
1: 啊，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啊，
1: 长老哪里去呀？啊，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0: 滚！
1: 是是。
2: 金圣娘娘有请。
3: 大王，
0: 不敢，人承蒙娘娘下爱。
3: 大王，
0: 不，我怕
3: 手疼。大王请。
0: 大王请。请。
3: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0: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3: 你
0: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3: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0: 多谢娘娘美意。
3: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0: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3: 哼，大王，
0: 怎么了？啊？
3: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0: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3: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0: 哎呀，这……
3: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0: 娘娘说的是，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3: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3: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0: 对对对，快去快去快去。
2: 是。

0: 谁？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1: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2: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3: 这倒没听说。
2: 不管他，走。
1: 是。
2: 那个朱思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思国姓外的在哪儿啊？
4: 九毛八，借银元藏到家。
5: 你的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6: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4: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取到。
7: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是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5: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8: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被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8: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

0: 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2: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1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2: 投资类的银条、银币、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为何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0: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金日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金日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

0: 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姻缘，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姻缘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姻缘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传家宝财富姻缘整整100枚真金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就毛把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100枚传家宝财富姻缘，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姻缘，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是的，可以说啊，现在藏一套传家宝财富姻缘，不亚于藏到了第一套人民币啊！更何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抢藏到家。
4: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一生一次一次的收藏良机，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真金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5: 能抢到手，将来呀、这个收藏空间呢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呀！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0。

0: 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1: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0: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收藏有保障。
2: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3: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于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欢迎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标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
4: 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于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

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哎，导演呢？
9: 这节目没有导演。
8: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9: AI 写的。
8: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9: 好，来，三二一，开始。
8: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9: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8: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游，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16: 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7: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哎呦，
19: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长乐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好戏
3: 用九方，
12: 先无交
3: 用九方，
12: 速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门外来了一个朱佐姓外的前来讨战。
1: 什么？嗯，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2: 这倒没听说。
1: 嗯，不管他，走。
0: 是。
1: 嗯，啊，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子国姓魏的在哪儿呢？就是你，
0: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啊！
1: 哦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啊，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0: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娘娘，赶快把那铃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
0: 你也有铃儿，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0: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由。
0: 好。怎么？这，
1: 该我摇了。
2: 休伤他性命。
1: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1: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现出原形。

0: 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0: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0: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瞧，菩萨。
2: 爱妃，
3: 陛下，
2: 爱妃，
3: 陛下，
4: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
2: 手疼，手疼。
1: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2: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6: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侠衣。

0: 涛哥，你看什么呢？
1: 真美呀！
0: 悟空，
1: 师傅，哎，快点，小心点儿！
0: 师傅，我去拿点水来。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哎，慢着点。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3: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1: 是，活动活动啊。
3: 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2: 茅屋，
3: 是座茅屋啊。
0: 对
3: 啊，
0: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3: 化斋？
2: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3: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2: 法界说的对，
3: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4: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2: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啊！
3: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3: 师傅，
2: 当心的，
0: 放心吧，
3: 小心点啊！
4: 师傅，当心一点，
3: 早点回来呀！
2: 师傅走了，你瞧。

0: 女施主，姐姐们，姐姐们，哎，怎么了？你们看呢？啊，原来是个和尚，
1: 和尚。
2: 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啊，化缘的。嗯，那好吧。 请吧，请，快点儿，看看，看小三弟了，真有意思。长老，请。请，快点儿，请。长老，请。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3: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
3: 木化一斋，即刻就走。哎，是化斋的和尚。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0: 来的高僧呐，正是。
3: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长老，我们
0: 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善哉，
3: 善哉。只是，
0: 姐姐，妹妹们。
4: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啊！是，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嗯，去吧，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真的？
0: 哎，这不对呀！怎么了？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5: 哎，二师兄，别乱说。
0: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那就端上来吧。姐姐们，来呀！
6: 哎，来了。
0: 长老，请。啊，请。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7: 请吧，请吧，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3: 你斋吃还挑挑拣拣的，
1: 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

好。

Thank you.

0: 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没有？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0: 看好了啊。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是的妈呀，太好了。
0: 快点快点，
1: 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好了吗？
0: 快走，
1: 来了吗？
3: 快点
0: 快一点，
1: 行了。
4: 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5: 呆子啊，
4: 胆叔，
5: 好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啊！
6: 女怪，
5: 杀死你吧！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
4: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嘿嘿，
5: 你不知道 啊，那七个女怪啊。大爷，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4: 洗澡？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5: 哎，你不知道 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4: 也是啊。
5: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

0: 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1: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0: 在呀。
1: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0: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1: 我去。二师兄啊，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喊救师傅。
0: 去吧，
1: 我救师傅。
0: 去吧，
1: 我救师傅。
0: 去吧，八戒。
1: 女菩萨，你们洗着呢，也带我和尚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住不了许多了。哎呀，我笑。我来了。
2: 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快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点。姐姐，那个鼻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这是小妖，
2: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1: 怎么？
2: 瞧我的，哎。

0: 师傅。啊，
1: 悟空。
2: 师傅，
0: 师傅，师傅。
3: 爷，你下好了。
4: 快走，
3: 姐姐。哎，怎么起火了？
4: 啊，是谁干的？
3: 怎么回事呀？
4: 是家里着火了。
3: 哎呀，怎么办呢？
4: 怎么会起火呢？
3: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4: 哎呀，弟弟，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3: 对，去吧，看看吧。
4: 不行，
3: 那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
3: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4: 好，好，好吧，
3: 走吧。
5: 走，走，上来。

0: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1: 嗯，和尚。
0: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1: 请。
2: 走走
3: 走走走。
0: 请。师傅，他们来了。
1: 道长，贫僧问讯了。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4: 快快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0: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4: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0: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4: 好，快走。
1: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5: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哦。
6: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

0: 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淀

0: 式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

0: 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淀

0: 式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

0: 亮价，
1: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2: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可惜。
3: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4: 还叫他干什么？
3: 快去快去。
4: 哎呀，还得叫他。
3: 快去。
4: 沙师弟，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长乐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高兴。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讨论。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
3: 哎呦，

0: 道长，贫僧问讯了。
1: 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2: 快开门，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4: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2: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4: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2: 好，快走。
1: 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0: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童儿，快快砍茶。
4: 是。
2: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3: 给你。
2: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4: 是四个和尚。
2: 四个和尚？
3: 哎，你听
2: 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3: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2: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3: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4: 是
3: 是
4: 是，是个胖和尚。
2: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3: 姐姐，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2: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4: 是。
1: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我失陪了，
0: 道长请便。
1: 好好。
2: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3: 为师报仇，
2: 为我们报仇啊！
1: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4: 师父请用茶。

0: 各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1: 嗯，师兄。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这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12枚红枣，奉敬4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傅。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6: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5: 换换吧。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啊。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2: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5: 原来那7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
1: 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2: 那你哭什么？
1: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2: 我哭我师父。
1: 哭你师父？
2: 哎呀，
1: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3: 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
2: 哎呀，
1: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3: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1: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

0: 又叫多目怪。
1: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1: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1: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1: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1: 嗯，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1: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嗯，有一位皮兰婆。
1: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1: 卯日星官。
0: 嗯，
1: 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1: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
0: 真
1: 是。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1: 哦，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2: 救你的师
1: 父吧。哦哦哦哦哦，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鸡婆。
1: 谁呀？
2: 讨嫌。
0: 皮兰婆菩萨，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0: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啊！
0: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0: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3: 悟净，
4: 师父，
3: 悟净，是
4: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0: 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看这怎么办的啊？
2: 别急，啊，不妨事。师傅，可以。
0: 师傅，
2: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没事啊，嘿嘿嘿，哎哎哎，好点吧啊，好点吧啊，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师傅也好了，哎师傅也好
0: 了，
4: 好吧，悟空，我看你往哪跑，
0: 师傅快走，
4: 哎哎
3: 怎么怕我老猪啊？啊啊！是你的，谁是你的？边山上的。
0: 师傅。
5: 不要怕，

0: 我站住！站住！看爬子错！
1: 天长激怒！啊！
2: 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3: 蜘蛛精啊！
0: 蜘蛛，二师兄，快瞧瞧瞧瞧！你看，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2: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4: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
1: 啊，
2: 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0: 你拉着我干什么？行，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师傅，
0: 像话吗你？师傅，
2: 父亲，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3: 我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她。
1: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0: 我要救，她不让救。
3: 师傅，是这样的。

0: 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哪有你这样的？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是他，师傅，
1: 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师傅，
0: 你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1: 你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二师兄，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0: 去你的，师傅。

0: 我，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你瞧，多可怜的，多可怜的！
1: 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发发慈悲吧。
0: 师父是多可怜的，你看，
2: 快把他解下来。
3: 哎呀，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
2: 八戒，
0: 猴哥，
4: 妖怪，
0: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2: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0: 师傅叫我救的。
4: 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2: 悟空，
4: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
2: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4: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1: 师父，救救我，救救我，师父。
5: 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
0: 那让我打死他！快，
2: 八戒，
6: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0: 对，
4: 师傅，咱们赶路吧！
0: 对对，咱们师傅，
2: 好吧，
4: 走，
0: 师傅，快走，走，
4: 先走，八戒，
0: 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或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5: 哎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4: 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2: 休得胡言。
4: 哪儿去？哎呀，
6: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4: 师傅！
1: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6: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4: 八戒，你看，走。
0: 走。
2: 师傅，您看。
7: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6: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7: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

0: 的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

0: 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

0: 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其

0: 心呐，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斩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送。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0: 好的。

0: 师父，您看，
1: 高僧远道而来，适应适应。
2: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0: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请这边。

0: 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

0: 你施主，你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女施主，
1: 师傅
0: 啊，我给你送茶来了。请喝点茶吧。

0: 谁？谁呀？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哦，走，这边。来，师傅。躺下。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傅，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啊，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2: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0: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0: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4: 啊？快去看看。哎，
5: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6: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2: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哎，
5: 哎，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6: 师兄，师兄，师
2: 兄，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0: 师傅请看。
1: 啊！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才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享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景和尚。

0: 附近。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1: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1: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1: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

0: 真是。嗯，
1: 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2: 师傅。
1: 啊。
3: 师傅。
1: 猴哥，是你啊？
3: 师傅呢？
1: 那不在那儿呢吗？啊啊啊！
3: 师傅不见了，
1: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3: 上去了，
4: 师傅，师傅，
5: 少师弟，
3: 师傅不见了
1: 啊！
3: 哎，
5: 这
3: 你干什么去了？
5: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3: 哎，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1: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3: 你个呆

0: 咋还搞胡说？
1: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0: 你瞧他，
1: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2: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0: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按。
2: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3: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
1: 哎！妖怪，
0: 那是谁？哎呀，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
1: 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呀，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啊！
4: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1: 我从那儿来呀。
5: 要到哪儿去呢？
4: 要到那儿去啊。
5: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是个和尚。
4: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知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6: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就要成亲了。
7: 不不不，
6: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7: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6: 取经？休想。

0: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二师兄，对。
1: 啊！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走，看看去。
0: 走走，看看去。
1: 轻点，八戒。
0: 啊！陷空山无底洞。
1: 走。
0: 就这儿啊，这儿，
2: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3: 是，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好。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悟空，你在哪儿啊？
1: 师傅，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0: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1: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1: 哎，师父，我有办法
0: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啊，
0: 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这是我的好事。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
2: 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
4: 我就按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百病之源。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3: 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5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

0: 地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0: 就走过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走肩。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

0: 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

0: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

0: 张涛，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东。岑东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休息之后呢，请小九先来带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是真的，奇异有难题就找青菜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探底回升，创业板指涨超2%，科创50指数盘中大涨超6%，黄白线分化明显，权重股表现较强。从板块来看，芯片产业链集体爆发， PCB 概念延续强势，电力板块集体走强。下跌方面，油气股震荡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2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024亿。截至收盘，各大指数均收红，上证指数上涨0.96%，收报于4152.57点，深证成指涨幅1.66%，创业板指上涨2.1%，科创50大涨5.88%，港股今天休市。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2181家上涨，3225家下跌，涨停达到128家，跌停2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7: 好，在各个层面的利好消息的带动之下，今天市场表现强劲。从大盘的方面，我们看到外围事件有了偏暖的转机出现，包括国际油价也出现了应声的下跌。虽然今天开盘的外围市场并不是太多，但是从有一些外围指数的期货上来看的话呢，其实表现也都是相当积极的。那这对我们当然今天其实也是有一定带动啊。那么这个到底能使得市场能够走多远，这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板块热点方面的利好，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有戏剧性的。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真的是如此。在上周四的时候，市场的这个大跌，大家可能会归咎于半导体板块，因为那天半导体板块确实在短期的上涨累积之后，下跌的幅度特别的大。但是今天率先带领市场往上去反攻，带领整个科创板指数创出细分指数的第一个新高的，其实也要归功于半导体板块。解铃还需系铃人，但是，其实，在上周调整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在去探讨说半导体也该调了，这个使得市场的整个的这个热点短期太集中了，但是散了一下之后又更加集中到半导体板块。那这个弹簧还能够崩多久呢？这一次其实也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当然现在市场好在好像也不止半导体一个选择，不声不响的海外算力依然在保持它的韧性，是不是这样啊？那一会儿我们来看看陈总如何来看。先来说大盘这一块，上一次其实你的看法，上周一是认为虽然有可能有震荡，但是下行空间是有限的。那确实目前看到的是这样，当然不知道这个有限是不是你现在回头看是不是就是到这个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低点调整就结束了，现在能确认这一点吗？你怎么看？
8: 我想第一个是想说的是，短期来看的话呢，指数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复，就向上空间也不见得短期就可以进行打开。那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反复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三点原因想和大家交流一下的。第一点原因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整个市场它最主要就是聚焦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高油价。其实如果我们去回首去看一下，在上一周以及在上一周，整个市场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比较剧烈的调整，其实都是和当初的高油价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高油价呢会使整个美债收益率会出现一个上行，而且呢高油价也会导致整个生产的成本会出现一个上升。那么这是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两个高油价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于 AI 方面的叙事，这也是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第三个呢，就是在于国内本身的一些经济的数据的情况是如何。那么这个呢，在上周一的数据其实也是有公布，然后呢在上周三周四也会有相应的财政数据和五月份的 EPMI 数据进行了公布，那我们也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跟踪。那么首先说一个高油价的问题，那其实从今天市场表现来看，为什么刚开始日本股市出现大幅度上升呢？那我觉得还是和周末的一些消息层面还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今天早盘油价就是出现了4%-5%的一个下跌。那周末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因为之前其实市场有一些担心的，

是说，哎，是不是可能又会有一些局部的摩擦会出现？那么大家呢都普遍在预期啊，包括买方和卖方那边都是如此啊，大家都预期可能是在一周之内，那整个事情的复杂性上升的概率大概达到了50%左右。但是周末一看，哎，好像好消息又接踵而来了，那整个油价呢开始出现回落，然后呢整个冲突又是往后延了60天。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影响之下，倒会导致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就会有所出现一个上升。而且呢，其实从美债收益率角度来看也确实如此。那么在上一周周四周五的时候，美债收益率开始出现一些降温了，再次开始出现回落了。包括今天早盘的时候啊，美债收益率其实从期货上来看也是有一些回落。那么这些呢都说明整个海外的一个风险目前来看又是有一个告一段落的这样一种迹象，这使得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出现上升。那么日本股市出现上升，那么带动我们整体 A 股呢其实也是表现的比较的不错。但是往后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反复啊。为什么会一些反复呢？其实我觉得是和整个油价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呢看到油价比如说今天跌了4%到5%，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它整体下行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还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的。因为对于整个油价而言，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冲击。那么这个冲击呢，不仅仅说霍尔木兹海峡油运不出去的这个冲击，还会有整个实际的生产量在进行一个下降的冲击，以及本身的库存在进行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冲击。那么其实从油价它的传导关系上来看，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还是处于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生产它的问题可能会显得更加大。有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它的油库早就剩满了，整体的一个生产量开始出现下降了。我记得在上一周的时候也给大家解读过，在12号国际能源署所公布的一些数据，它背后的一些影响。那总体上来看，可能会使得未来整个中枢的油价还是会有一个上升的可能性。那一旦油价出现一个上升，它还是会导致整个美债收益率可能会出现一个上行。那么这还是对整个外部的环境而言，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个反复的可能性，其实也是会有所加大的。如果我们再去回首，大家可以看一下日经225指数。日经225指数呢，它其实今天上涨确实上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日 K 线 MACD 的话，你有发现它其实在日 K 线上也有个比较大级别的一个日 K 线的顶背离。那么这我觉得是要给大家提示一下的，这其实是一个左侧的一个信号，虽然说还没有右侧进行确认，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对此要适当的警惕一下。那么这是一个外部的环境，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内部的，就是国内整体经济数据。其实在上一周时候呢，我也是解读过，比如说我们看到在生产端整个工业增加值其实是比较明显低于预期，仅仅只有4%出头一些。然后呢，如果我们再去看一些细项，因为其实在上一周呢没有给大家看细项，细项当中我发现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和化工相关的一些下游的产业链，它的开工率啊出现了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最主要还是来自于缺货、缺原料。它整体的一个下游的开工率呢，是比去年同期要下降10几个百分点，这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如果后期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下的话，那么其实对于整个5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其实还是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扰动。我觉得这几点还是要给大家提示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看需求端。需求端呢，一方面是在投资，其实上次最主要给大家讲投资当中的基建投资出现回落了，然后房地产投资降幅又出现扩大了。那么后面呢，可能是需要看六张网对基建投资的这个托底的作用，以及呢房地产投资新开工对于未来整个房地产投资的一个营运作用。那么这后面还需要进行一个观察，但至少呢目前来看还是会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还有就是在一整个消费方面的数据呢，其实也是比较的疲弱一些。那么这个消费呢，尤其是两星进行退坡之后，商品消费其下滑的速度还是比较的明显一些的。然后在这里呢，再给大家更新几个数据。那第一个数据呢，就是5月份的 EPMI 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呢，它其实是当月环比大概是有下降了4个多百分点，它这个降幅呢，它其实还是比前十年的平均值要来得多一些的。这就是预示着我们即将公布的5月份的 PMI 数据啊，应该是会较4月份的50.3还是会有所回落。那如果回落到50下方的话，那我觉得还是会使得市场比较担心的是整个二季度的经济会不会受到一些承压。那如果是从解释原因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数据给大家进行一定的一个参考，那就是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呢，它其实是连续2个月出现一些回落了，而且呢其实和基建相关的一些支出其实都是出现比较明显的由正转负的这样的情形。那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季度整个经济在完成任务的情况之下，二季度确实是有些收力。那我们这里也是

0: 进行了一些调查啊，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那这里面呢，可能是和项目的储备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啊。那很多项目都是在一季度已经上马了，二季度呢处在一种真空期。那后期呢，我们也是得观察一下，在这个后期有没有项目进行一个上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角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呢，那如果经济的宏观需求量还是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向的话，那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外部的机构资金而言，入市的意愿可能就不是显得特别的强。那呢，我们再说一下第三点，也就是 AI 叙事。 AI 叙事呢，应该目前来看是一个非常顺利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链啊，而且呢是由上至下的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强势。那如果我们去看上一周，其实上周呢应该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英伟达它公布它的财报了。那它的这份财报呢，应该说还是相当的不错啊，尤其是它的指引的话呢，是二季度可能还是会有900多亿啊，应该说还是超市场预期的。而且看它整体的一个净利润呢，还是同比增速有200%以上的一个增速也是非常的快。如果再看它的毛利的话呢，还是维持在74.9%，其实和上个季度75%也是非常非常的接近。那总体而言的话呢，就意味着它的订单还是非常的饱满，所以呢市场的目光还是集中在 AI 产业链身上，所以 AI 相关的板块呢最近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强劲。那么这样的一种结合的话，你会发现从总量上来看，大家其实对于整个高油价的担心还是存在，对于国内整体经济的压力这种担心其实也是存在，唯有什么，唯有 AI 的方向大家是比较确认的，所以就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总量的资金一直在减少。就如果我们去看盘面，你会发现其实在上一周整个市场成交量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降低。那如果我们再去看整个股票的申购和赎回的话，你会发现进入到4月份之后，那资金一直是在一个赎回的状态。那我们看到其实最近新发的一些资金，也是新发的基金，也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就如果你是做一些宽基的啊，指数的啊，那这些基金发行的就不是特别的好。但如果你是做一些特定的像 AI 方向的那些主题型基金，它发行的情况就比较好，它会呈现这样的一种跷跷板的一种非常明显的分化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我们再去看本身 ETF 它的申购的流向，也会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在上一周啊，其实市场对于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等等这些关注程度其实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这意味啥呢？这意味着整个资金它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虹吸效应，就其他的很多板块的资金都是在进行流出，那唯有少数的板块资金是在不断进行一个流入。那么在这样一种结构之下，总量在进行减少，板块之间资金在进行一个更替的话，它就会使得整个行情啊可能高度不会特别高，但是呢它不会缺乏一些机会。那如果是看整体指数的话，其实前面咱们主持人也是提到啊，就最近整个半导体涨得非常的不错，那其实对于整个科创板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我这里还是拿了一张技术图也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技术图我们怎么看呢？就会你会发现啊，它其实从整个形态上来看有一个上升楔形的这样的一种迹象。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就得去关注一下，对于现在当前比较火热的半导体，它能否突破这样的一个上轨就会显得很重要。那如果能够突破上轨，就意味着它可能还会有一段上行的一些机会，但如果它不能够突破一个上轨，反而可能会再一次回落到去考验一下下轨。那如果其他板块表现都不太好，那么如果半导体它反而出现了一个下探下轨的情况背景之下，那对应整个指数它向上的空间可能也会显得比较的有限一些。但是从中期的维度上来看的话呢，我还是维持之前的一个观点，就中期来看，我觉得今年可能会比较类似于2017年。其实在前期高点处也是进行过震荡，但是呢随着震荡之后，整个指数还是会向上进行一个拓展，因为企业的盈利在不断进行改善。我觉得这是后期一个看中期的核心逻辑，还是
1: 你这个2017给的是参考，是对应现在的科创板指数的走势是吗？
0: 对，
1: 还是对应
0: 整个
1: 大盘？
0: 对应整个大盘。
1: 整个大盘，那你的意思是说大盘在这儿可能还会继续往下探？
0: 是，就大盘在短期之内可能还是处在一个震荡期，但震荡期呢，随着未来大家看到整个企业盈利的增速继续一个上移，它还是会去突破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高点，只不过短期之内可能需要等待，
1: 就是大家要做好这样一个调整时间和幅度的心理准备。但是我刚听你刚才的意思呢，因为你的三个主要市场的逻辑当中，唯有 AI 叙事这个现在其实是经历住考验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么好像结构上，即使不是半导体，可能还是绕不

0: 捂住 AI 叙事这个大框框，那么究竟操作上怎么去应对？一会儿也听听你的建议。
1: 可以，
0: 好吧。那我们下面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是周一，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中分化依然是非常严重的，科技板块呢依然作为今天市场的焦点啊，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方向之一。那么问题来了，科技板块中很多已经位置很高了，还有没有一些低位的、之前没有大涨过的、未来有机会的板块机会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全新的思路，一起来看一下。就在近期呢，有一个消息啊，就是关于这个 DeepSeek 宣布降价75%，创全球大模型价格新低啊，这可了不得啊！说到这个 DeepSeek， 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在2025年春节前后的时候，当时 DeepSeek 概念股横空出世，那个时候我们炒过一波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DeepSeek 的成本仅为 OpenAI 的1/30，而在当时市场环境下，短短两周时间内， DeepSeek 概念指数大幅上涨超过了50%。那么这次 DeepSeek 再次宣布降价75%的背后，又是哪个细分领域会因此而受益呢？我们来看一下。通过逻辑的分析，我们发现啊，在这次 DeepSeek 降价的背后，首先就是 API 降价了75%，让我们很多的使用者调用它的成本出现了骤降，这会带来什么？ TalkCom 的调用量将会在未来可以判断出的是会有大幅的增长，有望在目前140万亿的基础上快速的实现翻倍。另外呢，随着算力需求的爆发，算力租赁在未来可以说是要达到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而算力租赁公司将会出现量价齐升，也将会成为这次 DeepSeek 大降价之后的那个核心的受益环节。逻辑呢非常的清晰， DeepSeek 降价用的人更多了，算力需求更大了，而算力租赁的租金未来也将会水涨船高。那么围绕着这次 DeepSeek 大降价，算力租赁这个方向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看，怎么去做好优中选优呢？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是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算力租赁产业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有朋友就要问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算力租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背后的底层逻辑，有三个维度的利好。第一个维度就是使用量的激增，刚才咱们讲过了，因为成本下降了，使用用户会增多。第二呢，利好的维度就是行业的涨价，我们看到国内外很多的云服务厂商开始宣布涨价了，算力租赁公司充分的受益于行业涨价的逻辑。更重要的是第三点，就是商业模式它的一个升级，从过去的租服务器升级到了 Talk 工厂，头部公司的毛利率啊将会从30%啊，未来呢会达到50%甚至更多。简单通俗的来讲，我们举个例子可能大家就更好理解了，算力租赁呢就好比是一个二房东的生意， DeepSeek 降价相当于上游房东在降价，但是下游的房租没有变啊，甚至还在涨价，因此呢整个行业的毛利率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得到一个快速的提升。所以说啊，在当下的这个市场环境里面，机构普遍认为算力租赁呢会成为市场的下一个新的风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板块技术走势啊，板块上算力租赁板块已经突破了箱体的平台啊，箱体突破之后回踩确认也已经完成了有效突破啊，接下来从技术上存在着向上反攻的动力。再看一下机构的研报，我们看了很多的关于这个行业的研究报告，比如说东吴证券啊，他说2026年是算力租赁行业的业绩释放的元年啊，最后呢就是咱们看到需求的一个急剧攀升，目前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达到140万亿，这比2024年初甚至是大涨了1000多倍。大模型降价之后呢，调用量未来还有可能会再次出现翻倍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算力租赁会成为市场的下一个风口啊！无论是技术层面、机构的调研，还是本身需求量的激增，都有理由认为这个板块会成为市场的资金新的追捧对象。那具体这个板块中，我们该怎么去做好优中选优呢？来，朋友们，今天给大家送出一份算力租赁产业链的深度 梳理资料。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选择的逻辑。首先呢，在挖掘算力租赁行业机会的时候，还是要从业绩出发，有没有业绩增长很重要，一定要找到一季报相关算力租赁行业中收入增加、净利润增加的环比大幅增长的方向。第二，能否被资金认可，尤其是在一

0: 报中十大股东中出现，比如说社保呀、险资、外资这些大的聪明资金，如果有大举进场的这种行为的，往往资金的认可度更高。第三一点，也就是位置了，是否出现过前期的大幅上涨，警惕股价被严重透支的品种。好了，围绕以上三点逻辑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算力租赁产业链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苏兆博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我们进入操盘导航。来，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金城镇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好，陈总接下来的操作策略建议怎么给到大家？
1: 是第一个呢，我是觉得当前整个操作还是要适当的灵活一些，但是呢不要盲目去进行一个追高。那为什么说是灵活一些呢？其实我们前面也是提到啊，整个上行的空间从整个全面的机会上来看不一定会很多，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灵活。另外呢不要去进行追高，啥意思呢？就是当整个板块在进行急拉的时候也不要去追。

0: 飞高，我觉得反而还是可以在低息当中去寻找一些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在哪里呢？我觉得还是找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的话呢，我觉得 AI 的整体产业链，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些低息上面的一些机会的。第二呢，我还是放了一些红利。那么和上周有个比较大的区别是，我把像券商啊剔除了，新能源也剔除了，商品也进行剔除了。为什么把这些给进行剔除呢？给大家进行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一些风险事件。风险事件比如说油价啊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种上升的时候，那可能会对新能源板块会产生一些机会。但目前来看的话呢，好像现在还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风险事件。但为什么把商品等等给进行剔除了呢？因为如果油价啊它这里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行，它其实对于整个商品它上行的一个推动力可能也不见特别足。而且呢，现在商品它最主要的一个宏观叙事还是在于 AI 方面的一些扩散，但目前来看还没完全扩散过去。所以我们觉得商品呢可能也不见得是在短期当中会存在一个机会。而从券商来看的话呢，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机构在进行配置券商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也并不特别多。我们前面也看到 ETF 没有继续进行一个配置，所以我们觉得券商这里呢可能那个防御属性可能也会出现一定的一个减弱。那么其实现在为什么还放了红利？因为我们发现整个在做一些假设的情况，如果指数没有出现上升反而再次出现一个下跌的话，那红利还是可以有一定的一个防御属性。所以呢我就放了这两个既可攻又可守的这两个板块。
1: 问一句陈总，那可是在比如像上周四的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好像红利也没有体现出很强的对冲效应，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吗？对于红利的配置上。
0: 是，其实在对于整个上周四而言的话呢，应该说市场它其实是出现了一种恐慌情绪。那么这种恐慌情绪呢，它其实会涉及到整个流动性方面，导致所有的板块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跌。但是我觉得在上一次上周四再次发生这个概率，其实我也是觉得偏低一些的。因为在上一次确实有很多的一些不利的传闻，
1: 对，
0: 那么后面呢基本上都是被进行一个证伪。所以我觉得如果下次出现一些下跌的话，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所导致的一次不会出现那么急跌的这种情况，可能也就是属于比较缓慢的一种震荡为主。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红利还是能体现出它的对冲效应是吗？
0: 对，还会有一定的对冲效应。
1: 那你稍微准备一下，一会儿给我们讲一讲这个 AI 产业链里面，因为现在也是内外线的这种轮动嘛，那现在节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会儿来讲一讲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来跟随这个常见风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是继续放量回升，机构抱团的结构性行情在延续。那么这也是重点提示我们，在这种震荡行情当中啊，我们一定要紧跟主线。那么今天市场这种行情核心的抱团方向是谁呢？当然首当其冲要数我们的半导体板块。今天半导体板块是持续强势表现啊，经过上周的短期调整之后，半导体板块指数今日再度大涨，充分印证了前期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半导体板块是短期调整不改长期趋势的判断。那么在今天啊，半导体相关概念当中超过20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10%，如此强劲的表现相信背后一定有强劲的催化剂因素了。不错，今天国产半导体板块再度迎来重磅利好，华为正式发布了半导体的锚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规则。同时华为预计到2031年，基于锚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的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同时呢，锚定律重构了中国半导体技术的迭代新路径，覆盖新材料、新架构、新封装三大核心方向。未来呢，将重点依托国产材料体系，实现芯片的性能、算力、功耗的多维突破。那面对半导体整个行业的新变化，目前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如何呢？之前啊，我们就跟大家提到过，当 PEG 小于一的时候啊，就表明这个行业的估值水平是相对安全的。机构预测2026年啊 ，A 股半导体行业的整体 PEG 水平0.69，处于低估值水平。其中啊，半导体材料细分的 PEG 水平啊，仅仅只有0.33。 这个水平啊，表明半导体。

0: 材料这个细分，盈利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股价上涨的速度，相比其他的细分呢，具备比较高的安全边际。那半导体材料细分的这种估值水平，就回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在当前阶段，我们该如何筛选半导体相关的投资机会呢？那今天啊，我们就结合场内稳健资金的代表社保基金，为大家整理了这份社保重仓的半导体低估值细分产业链梳理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今天的资料啊，聚焦社保重仓的半导体细分方向，而且呢，重点关注以半导体材料为主的低估值细分方向。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说整个半导体板块啊，整体估值依然处于相对的合理水平，但是啊，这一波半导体板块的涨幅却不小了。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结合了市场当中最稳健的社保基金来筛选分析半导体板块的相关细分行业。从这张社保基金和上证指数的历史对比图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无论是2005年到2007年的6124大行情，无论是2013年到2015年的5178大行情，又或者是2019年到2023年的结构性的牛市行情，社保基金不单是没有错过每一轮的超级大行情，同时呢，从长期来看也是远远的跑赢上证指数。而距离我们最近的2019年到2023年的结构性行情当中，社保基金的表现更是远远的超越上证指数，充分说明社保基金在这种结构性的行情当中取得超额收益的水平是极其的优异。而其实啊，我们这一轮从924以来的行情啊，也是典型的结构性行情。那么从这张图中，我们也可以清晰的发现，自924以来，社保重仓的指数也是远远的跑赢了上证指数。而最近一个阶段，这种结构性行情的特征是日益明显。所以，我们结合社保基金来挖掘市场的结构性机会的这个思路，应该来说是非常可取的。而社保基金从成立的23年以来，投资境内股票的年化收益率更是高达10%。所以在当前的结构性行情阶段，我们结合稳健投资的代表社保基金，去挖掘半导体低估值细分产业链的投资机会，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稳健的思路。我们这份资料重点关注以半导体材料为主的低估值细分方向。首先，我们看到半导体材料目前的 PEG 水平啊，只有0.33，在 AI 加国产化需求的巨大带动之下，会大规模的带来半导体材料的需求。那么另外一个相关重要的细分方向呢，就是模拟芯片的方向，预测 PEG 水平呢更低，只有0.22。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常见风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另外提醒您，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呢，敬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我们稍事休整，精彩继续。来，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

0: 其他单位，掌握核心建蔽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蔽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超哥，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0: 好，我们下面连线场外嘉宾陈清强，听一听他的看法。清强你好。
11: 好的，主持人，截止到今天收盘，我们看到市场全线的大涨，全市场的指数啊几乎都在做一个高度的上移。以上证指数为例啊，今天盘中啊突破了这个五日均线，收盘价也是站稳五日均线以后，指数啊完成一次止跌的确认，不排除本周往前高4258点靠近。那么相对于上证指数来讲啊，今天的双创、创业板和科创板表现更加的亮眼。科技板块在上周五英伟达全新架构、如饼架构的刺激之下，指数啊，在炒作啊 PCB 还有这个 FLCC 等细分的这个产业链啊，在早盘得到确认。同时在中午，这个华为啊韬定律的这个技术迭代打破了摩尔定律的一个上限啊，那么接下来市场同时也有炒作国产化半导体设备材料，包括芯片的制造设计等等的封测环节都有一定的利好。那么盘中啊，我们看科创50也是得到了一个大涨的确认啊，那么资金呢今天放量了3000多亿啊，表达的市场的热度还是居高不下。那么科技的行情短期啊仍然没有结束的预期，那么对投资者来讲可以适当性的跟随趋势啊，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科技板块和这个中小盘的走势也是及时的割裂和分化，3000多家个股的下跌啊，那个全天啊分时图还是以这个科技的权重上涨为主，中小盘表现啊并没有得到资金的青睐。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啊，拥挤度过高的盘面，我们在看高一线科技的同时，也要适度的去控制一下仓位，以免在科技抱团瓦解的同时站上最后一班岗。
8: 超哥，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0: 好，陈总，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你刚才给的进攻方向，这个 AI 相关的这一块啊，我们就主要来说一说这两天半导体为代表的国产算力吧。嗯，它的这个短期的这种位置，你现在怎么去给它做一个这么一个判断呢？
12: 好，其实我觉得短期之内应该还是会有冲高的一些机会。那这个冲高机会来自于哪里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来自于两个方面吧。第一方面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如果是从外部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今天其实韩国股市它其实是处于一种休市的状态，
10: 对，
12: 那明天它会恢复，那它恢复开市的话，那因为今天其实日经指数也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攻，那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呢，明天整个韩国指数应该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攻，那它有可能会去反哺我们 A 股相关的一些半导体公司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上涨，这是一个外部的一个动力。那第二个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其实还是来自于事件。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午间的时候，就关于韬定律呢，其实市场应该就开始普遍的传播开来了。然后我看收盘之后呢，有很多的一些卖方相关的解读都已经是出来了，而且呢，有官媒也专门是做了这方面的一些解读。那么由此呢，应该是会对明天起码在早盘的时候，整个情绪还是会有比较明显这样的一种推动。所以半导体呢，应该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进一步去进行一个上攻的一个机会。那如果是从当中细分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会集中在像封装这个技术应该还是最为受益的。第二个呢是在于设备，因为如果我们 EUV 用的比较少，那 DUV 那肯定会用的比较多，那是国产的一些设备可能会比较有机会。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0: 如果再往它外进行一个扩散的话，其实我发现最近的时候半导体指数在逐步升高，其实还有一个指数就是通信指数。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9: 三个孩子都好，
8: 素
4: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爸妈
6: 回来了。
7: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8: 晚上好，今晚恩施西部荆州天门潜江仙桃孝港武汉黄冈鄂州黄石咸宁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各地要警惕崩塌滑坡泥石流，其中罗田阴山安陆等地地质灾害风险高，注意防范。明天石龙架恩施一带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后天恩施神农架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农事提醒水稻一带二环民防治，提醒收看城市报。武汉阴天有小雨，22到26摄氏度。宜昌。

0: 门小雨20到25度，随州小雨20到26度，孝感小雨22到27度，咸宁小雨22到26度，鄂州小雨22到28度，黄石小雨22到28度，黄冈小雨22到28度，天门小雨22到27度，潜江小雨22到28度，仙桃小雨22到28度，神农架小到中雨18到21度，新疆亳州晴间多云12到27度，第五师双河市晴间多云14到29度，西藏山南阴天转多云8到24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会议，调度推进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工作；
1: 湖北12个市州迎暴雨，本台多路记者前往孝感、荆州、宜昌等地直击防汛现场；
0: 湖北各地昼夜抢收开足烘干，全省小麦收获近90%。
1: 国内知名双创品牌光谷青铜会首次进入大湾区，武汉、深圳上演硬科技双向奔赴。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会议，调度推进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要求，锚定目标任务，强化源头治理、精细治理、系统治理、科学治理、综合治理，推动洪

0: 东湖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
1: 会上，荆州市和相关单位汇报了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工作进展情况，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建议。王忠林指出，去年以来，在荆州市和有关地方省直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值得充分肯定。要深刻认识洪湖治理的重大意义，坚决破除小进即满思想，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持保护优先，持续巩固提升洪湖治理成效，推动洪湖水质实现根本性好转。王忠林强调，要强化源头治理，突出解决总磷浓度偏高问题，紧盯水产养殖围水、畜禽粪污、农业面源污染等重点，因地制宜推进养殖池塘标准化治理提升，推动畜禽养殖主体水改旱、散改及改造，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要强化精细治理，突出解决防止污水直排问题，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工业污水处理设施提档升级，对入河入湖排口实施常态化监测，坚决杜绝偷排漏排。要强化系统治理，突出解决水质稳定问题，加强洪湖流域引水补水，分区分类推进生态修复，促进水生植被、生物群落自然恢复，增强水体自净功能。要强化科学治理，突出解决绿色转型问题，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绿色产业，扎实推进厕所革命、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着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洪湖的支柱产业。王忠林要求，要强化综合治理，突出解决工作协同问题。省级层面要加强统筹协调，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加强项目谋划，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凝聚各方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开展洪湖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着力营造共同关心支持洪湖治理的浓厚氛围。省领导鞠朝晖、彭勇、胡亚波，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廖志伟出席会议。
2: 正确的政绩观核心是锚定国家所需，坚守核心主业，深耕长远发展。武汉始终将光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城市核心支柱产业，省市高位统筹，干部躬身践行，拒绝浮躁功利，坚持前瞻布局，持续深耕，以长期主义的发展思路筑牢产业根基。
1: 产业深耕的成效在重磅展会中集中彰显。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近期闭幕，此次展会共吸引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8万人次专业观众到场参观，刷新历史记录，全面展现了中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蓬勃活力与全球影响力。
3: 我们特别突出了人工智能加光电子，这个主题赛道，遴选了29项非常具有行业代表意义的产品，在这里做了集中展示，组织了一批国外的买家来我们这个展会上进行采购，实现我们这个出海，体现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的这种担当。
1: 正是因为武汉始终坚守主业，锚定长远，紧跟产业前沿迭代升级，在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的全新风口，精准抢抓光模块、光纤、存储芯片等新兴热点，推动光谷跑出近5年最快经济增速。眼下，武汉还在持续实施链主加链创加链长融合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生态，支持企业深耕前沿领域，突破技术壁垒。
4: 我们要允许失败，要勇于去探索，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使光纤光缆这个领域能够保持在世界的第一梯队。
1: 践行正确政绩观，还要敢于突破思维定势，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敢闯技术无人区。近期，光谷基础研究成果连连，瑞科激光器刷新同级别光束质量世界纪录，光谷实验室成功研制国内首款量子点短波红外装架 CT 机。敢于投长线、敢闯无人区的背后，正是武汉持续用改革为创新松绑，黄金十条让成果转化不再卡壳，人才积分制让顶尖专家近跃远来。
5: 聚焦于光电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配备。

0: 为了一支工程化的队伍，项目经理进行早期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可行性验证，市场化的一个对接和项目管理。
1: 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对标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武汉始终坚持以全局视野布局光电子产业发展，携手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共建万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走廊。从一束光到一张网，从中国光谷到对标全球前沿建设存算一体化基地，武汉的每一步发展都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彰显省会担当。
2: 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立足国家所需，依托地方所能，找准发展方位，主动对标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全力朝着世界光谷的目标奋力迈进。
3: 从工厂变景区，茶园变课堂，到赛场变商圈，湖北正以文旅加激活千行百业，让传统产业跨界出圈，焕发新生。今天我们走进武冈文化旅游区，看钢铁厂区如何变身网红打卡点。
4: 这里是武汉钢铁集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第一家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60多年来，这里产出的钢铁撑起了国家发展的脊梁，而如今这座钢铁重镇新增了一张名片，工业旅游。
1: 上个周末，武冈文化旅游区平均每天接待6个参观团，近800名游客。厂区盘活闲置地块，打造生态湿地公园，地标建筑一号高炉遵循修旧如旧理念，改造为工业遗址博物馆。游客可步入高炉内部，依托老影像、实物藏品与沉浸式场景，重温热血激昂的钢铁建设岁月。
5: 一号钢炉也是光荣炉，那么也想带孩子走进生产基地，去感受一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同样钢铁精神是怎么锻造的。
1: 发展工业旅游不只是让游客看热闹，如今武钢已建成钢铁行业最大规模 5G 虚拟装网，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成功量产0.1毫米极薄无取向硅钢。走进现代化的产线，更让大家近距离见证中国钢铁已具备制造世界一流产品的实力与底气。
6: 对比非常强烈，过去的武钢我们是靠艰苦奋斗奋发图强，那么现如今呢，我们仍然创造了钢铁工业的世界奇迹。
7: 我们把游客请进来，近距离的观看，对我们现在的无人化生产以及花园式的工厂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今年也逐步的计划这个加入一些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 AI 的元素进来。
1: 工业加文旅只是湖北百业加文旅融合图景中的一个缩影。在宜昌五峰，茶园研学、溯源体验等农业加文旅项目带动春茶线上直播6小时，销售额破100万元。钱江、安陆等地新增龙虾垂钓园、房车营地等配套设施。楚超足球赛推出票根经济联盟，球迷凭票即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优惠，各地同步推出观赛加文旅线路，文旅跨界融合正在荆楚大地遍地开花。
8: 传统观光旅游呢已经饱和，只有主动的破圈，接入工业、农业、体育等等，才能创造出研学、工业遗产、田园康养等新场景。融合可以说不是将千行百业与旅游的生拼硬凑，要做到主客共享，最终形成利益的共同体，才能保持服务的温度与主业的稳定。
9: 5月24号8时至25号8时，武汉、黄冈、孝感、荆州、荆门、天门、仙桃、宜昌、恩施、随州、襄阳、十堰12个市州224个站点发生暴雨，降雨量超过200毫米的有荆门、荆山、孝感、安陆、随州、广水3个县市区。全省最大降雨量331.5毫米为荆门市荆山县平坝站。今天白天降雨量100毫米至200毫米的有孝感市大武县、孝昌县、随州市、广水市3个县市区。截至今天下午5点，我省5大湖泊中有3个超过设防水位，长江干流、汉江干流各站水位均在设防以下。
3: 据孝感市气象局监测数据，截至今天上午8点，安陆白鹤站累计雨量达

0: 达388.3毫米，为孝感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第一。今早七时，安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市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因降雨量大，地势低洼，安陆市烟甸镇部分村庄积水较为严重。记者今天中午赶到水寨村时，救援队伍正在紧急组织排涝，转移群众。
2: 我现在就是在孝感安陆市的水寨村，由于今天早上的强降雨导致了这里已经出现了农田被淹、村民被困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水位它已经到了我的膝盖的位置，大概是有40到50公分。目前救援人员正在用皮划艇把这些群众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带。
3: 六点钟都没打入到八点钟的水全部煮下来，200亩小麦全部淹了。
1: 截至今天下午3点，水寨村积水已逐渐消退。
4: 7点左右，我们接到命令，来到安陆市烟甸镇水寨村，采取舟艇兵分三路，针对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采取穿戴防护装具，利用担架还有绳索，确保安全。截止目前，我们已经转移16名群众。
5: 像这边年纪大的，我就联系了他家里的家属，一家一户都挨着把他们送过去，送过剩下的我就全部打算安排在学校里面。
1: 积水还威胁用电安全，烟甸镇张岗村等地积水深度一度逼近村庄变压器台架底座，设备泡水和漏电风险骤增。国网安陆市供电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切断电源开关。待积水完全消退，确认设备绝缘达标后，在第一时间恢复该台区正常供电。
6: 我们严格执行水进人退、电停，只要水一漫过来，第一时间断开变气电源，必须把老百姓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底线。
1: 城区方面，今早府东社区、文昌小区、实验中学等点位出现积水，部分群众被困。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300人前置备勤力量迅速集结，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逐一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13时，累计开展转运任务40余次，转移受困群众约160人。目前，安陆城区积水已全部消退。
7: 本轮强降水以来，荆州长湖、太湖港面临高水位挑战，部分堤段发生漫坡险情。在荆州高新区港北渠，近1000余名抢险人员日夜驻守，抢排洪水，确保居民早日回家。
8: 师傅，咱们这儿水淹到什么程度了呀？
9: 水开始在弄哪去了？
8: 都淹到马路上了是吧？
9: 不，哎，对。
8: 然后这里面呢？
9: 那个里面还是有几天去工程。
8: 到这儿了？
9: 哎，
8: 有1米多了。
9: 哎，有1米多。我们这全部都淹了，你看我从穿着水裤。
8: 刚才一个村民给我们介绍，他们家就在那里，但是他回不去家。我们还可以看到，陆陆续续啊，从这个里面慢慢走出了很多村里的一些人，他们正在运输一些物品。
10: 淹到最深的地方差不多有1米5嘛。你看那个大门开不开的？他们那边什么东西都没拿，但他们就是身上穿一套衣服。这那些老年人太多了，那边确实够惨的。后面那个提门的嘛。
8: 我们自己有自救吗？
10: 有啊。他是突然间来搞不赢的。
1: 在梅怀社区关沟泵站，记者看到武警官兵正携多台救援装备抽排积水。泵站边上不少居民前来查看积水情况。截至今天上午，港北渠水位已降至34.42米，其中梅怀段水位同比昨天下降超1米，这是港北渠持续高水位运行以来首次出现明显回落。
11: 这个水位每天都在下降，我看得到的，就是感谢这些在疫情辛勤付出的一些战士们或者乡亲们，让我们尽快的返回家园。
1: 据了解，昨天开始，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武汉支队迅速调派650名精锐力量奔赴太湖港管理区，对沿线道路实施加固加高作业，加固堤坝450米，全力防范汛情风险。荆州高新区调集大功率抽水泵等各类排涝设备37台套，加快抽排受淹区域积水。目前19.7公里的港北渠已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000余人，庞大的排涝力量迅速集聚，最大限度降低了倒堤溃坝风险。
12: 目前呢，有3台这个龙吸水正在持续的进行这个泄洪排水，大概呢现在是每小时的排水量呢能达到3000立，24小时持续不间断。

0: 如果说这个没有大暴雨持续的情况下呢，预计两天能够排到我们的正常水位。
1: 对于山区来说，暴雨过后极易发生次生灾害。在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镇，党员干部带领村民一起，趁雨后间隙抓紧做好疏通和防护的工作。
2: 大家现在呢，顺着我手的这个方向看过去，山脚下这个地方呢，就是五峰镇最远的长坡村。眼前这条河面下面其实还有一条通往村里唯一的路。下暴雨的时候，河水暴涨，把路淹了，物资运不下去怎么办？办法总比困难多。等一会儿呢，我身后这台无人机将发挥大的作用。
3: 受暴雨影响，五峰镇长坡村百溪河的道路受阻，村里36户72人生活受到影响。镇里通过几轮讨论，最终想到了无人机运输的方法。
4: 想了很多办法，你包括我们说转运，用船，甚至是骡马，我们都想过，但是它道路损毁了，而且下面的水确实太大，
2: 对，
4: 都没办法实现。所以最终我们想着，我们看试着能不能用一下无人机。下一步啊，我们雨一停，然后马上就开始抢路，路抢通了，然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就能够恢复正常。
3: 经过2个小时的无人机运输，1440斤米、360斤油、36斤盐和部分药品顺利送到山脚下受困的居民手上。除了解决受困群众的生活问题，暴雨后还会出现不少滑坡险情。在高山上的南木河村，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将沿途滑坡的石块进行清理，确保车辆可以通过，不影响山顶茶园的运输。
5: 虽然雨停了，但是我们的工作也不能停。
6: 路堵了，这是我们大伙本村的事，我们都把它沟通顺利啊。
3: 村里的一些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得到了有效处置。村民朱月光家门口的小水沟雨期经常发生泥石流，村里1个月前就开始分批推进施工，赶在新一轮暴雨前完成了疏通工程。
7: 修了一个大的八字形的这个，把它都全部挡住，然后顺上面的沟给它挖一条，大概有2米多深、3米多宽排水沟，再有大的泥石流来就顺沟啊流下去了。
8: 我非常感谢村里周围的捐钱块头人，在那个沟也挖通了呀，再难泥石流了我也不怕的。
3: 眼下，五峰镇346名镇村党员干部奔跑在一线，累计出动20多台挖机铲车，共清除4500立方米滑坡和落石，确保群众出行和财产安全。
9: 连日来，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正值小麦、油菜夏收关键期，各地抢晴占雨，昼夜抢收，开足烘干，全力打好这场夏粮保卫战。
10: 在宜昌当阳，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小麦倒伏，水分超标。当地调集了2.8万多台收割机，分片包干，人歇机不歇，昼夜抢收。目前，当阳的小麦收割进度已超过90%。而在黄石阳新，当地紧急从河南调入20台收割机，联动本地烘干企业，形成了收割、烘干、入库一条龙。
11: 粮食湿度特别大，成本加大，时间久，但是我们不计成本的，为了保证农户啊颗粒归仓。
10: 在高山地区抢收同时，还要防范地质灾害。恩施宣高罗镇一边组织村民抢收油菜，一边排查低洼地带隐患，防范地质灾害。
12: 低洼田块啊，还面临减产的风险。我们和村里的党员干部一起争分夺秒抢收。现在呢，大部分油菜基本上已经顺利收割完毕。
10: 在荆州松滋，部分农田被淹成了孤岛，当地紧急调配2艘渡船、8台收割机，用摆渡的方式把农机运进去，打通抢收通道。
13: 今天下暴雨嘛，粮食收割不起来，涨水涨大，车子过不来，村干部安排的收割机啊，给我们安排的船呐、过来帮我们抢收粮食啊。
10: 作为夏粮主产区，截至今天，荆州市油菜收获进度已达99.9%，小麦收获进度达99.7%。荆州全市687个烘干中心，2100多套烘干设备全部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处理湿粮超过6.5万吨。公安县还开放了所有村级活动场所和闲置厂房，用于临时晾晒，协调全县46家有一定规模烘干厂24小时运转，防止霉变损失。
14: 为了保证我们的小麦油菜的颗粒归仓，目前呢，我们荆州市的组织烘干中心呢，24小时不停机的作业，防止和发芽。
10: 目前全省油菜收获进度已达98%，小麦收获进度接近

0: 时，全省共设置2400个烘干点，10000多台烘干机高效运转，烘干进度超过60%，夏粮抢收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昨天，作为国内知名双创品牌，光谷青铜会首次进入大湾区。一边是坐拥全国最全光电子产业链的武汉光谷，一边是人工智能应用领跑的深圳。这场路演不只是项目展示，更是上下游的双向奔赴。
0: 现场，来自光谷的两大中视平台向大湾区企业发出合作邀请。光电智能感知集成中视平台，红外芯片封装测试国内领先。光电融合芯片中视平台是国内唯一全国产化硅光芯片测试标定平台，已服务超200家单位。他们的共同目标，帮硬科技跨过样机到量产那道坎儿。
2: 我们的优势是在光感知、光计算跟光存储这三块。深圳的企业在光感知领域，它是可以直接在我们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或者我们联合做一个合作项目进行小批量的这个试产。
0: 现场7个深圳科创项目登台路演，涉及机器人、激光探测等领域。路演采用双视角解读，既看技术，也看落地。
3: 具身智能、3D 打印，它的这些行业方向与我们光谷是非常契合的。因为我们本地在上游有很多的技术积累，那么如果能够跟下游的应用结合，我相信是能够更有助于整个产业生态的发展的。
4: 武汉是我们最大的客户的集中地，有很好的行业的人才。下一步呢，我们会在武汉落地一个研发中心，同时我们有一些生产线。
0: 现场还有企业奔着光谷的硬科技激进而来，服务过宁德时代、中铁的天元星就是其中之一。也有团队刚在武汉注册菱形智控，计划将深圳研发与光谷中视制造深度融合。
5: 我们已经准备在光谷落地，首先我们在湖北人行这边是落地我们的工业领域的场景，就是数据中心及算力中心的巡检运维，光谷系的投资机构都过来的，力度做得最大的。
6: 暑热将至，避暑去哪儿？昨天，宜昌兴山在武汉发布全新文旅品牌昭君原野22摄氏度避暑，聚焦避暑核心，推出了森系避暑、身心疗愈、田园归居、运动休闲四大夏季主题产品。游客可以住民宿，体验中医理疗，采摘高山果蔬，打网球。
7: 平均海拔1300米，森林覆盖率92%，夏天的平均气温才22摄氏度，负氧离子直接爆表，是实打实的天然氧吧避暑天堂，既能体验华中第一漂朝天吼漂流的惊险刺激，也可以探索昭君文化的深奥。
8: 昨天开始，湖北大部平均相对湿度冲破80%，高温湿热应该注意什么？来看专家建议。
0: 在湖北省中医院，由于近期湿热天气交替，脾胃不适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医生解释，这是当下内外湿气叠加导致的，出现6种典型症状中的2种以上，说明湿气困脾较为严重，需要及时就医。
9: 可以用一些食疗的一些方式来帮助我们排湿，比如说炒薏米、吃小豆、茯苓，这些健脾又能利湿的一些食物。
0: 近期高温高湿环境下，除了会引起脾胃不适外，还会引起人体全身血管扩张，大量出汗甚至脱水，同时空气含氧量降低，让人胸闷气短，喘不上气。专家表示，这可能显著增加心脏泵血负荷，心脑血管患者应注意经常补水，室内降温，适度运动，一旦不适立即就医。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引江补汉输水沿线补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近日获生态环境部批复，工程有望今年开工，建成后惠及襄阳、宜昌、荆门14个县市区400余万人。今年1至4月，全省农村快递业务量达1.2亿件，同比增长21.3%，助力农特产品高效出村进城。昨天，投资超100亿元的易思维武汉硅材料基地全面封顶，预计2027年上半年投产，主要生产12英寸硅片，达产后可大幅提升国产半导体材料供应能力。今天，武贤城际新城快线通车满1个月，累计开行列车523列，发送旅客

0: 超5.3万人次。武汉至咸宁40多分钟直达，跨城出行时效大幅提升。今天，省直机关第12届“清风颂”廉政书画作品展在湖北省图书馆开幕，展出240余幅作品，聚焦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支点建设新征程”主题，展期至6月19号。今天，2026年全省525爱肤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咸宁启动，由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开展了科普宣传、公益义诊、知识讲座等。近日，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湖北省选拔赛在恩施闭幕，全省328支团队参赛，20支团队获省级特等奖。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

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

0: 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

愿同八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八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八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八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八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八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八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八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武契奇表示，赛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赛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

0: 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3: 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4: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

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

0: 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建筑是一门艺术学科，需要哲学、美学、历史等人文社科来构建你们的建筑观。空间是来被使用的，如果你们还搞不明白，就去看看文学作品中描写弄堂生活的小说或电影。
1: 我看到有很多女生的信，这顺路给送过来。
2: 这么好啊。

0: 他妈妈知道他中考成绩吗？
1: 分数一下来，我就给我妹妹打了个招呼。哎呀，知道了分数之后，在电话那边难过的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0: 哎，人生嘛，这就是一场长跑，这高中就三年，那没准高中过去之后成绩还赶上来了呢。
1: 也只能这么想了呀。
0: 明天我请了假去一趟一中。
1: 你这中考的时候你都没请假，我还以为你不在乎呢。
0: 我不是去一中看分数，明天他们娘俩去一中，我是怕动辄没有发挥好没考上，宋莹接受不了当场发火。
1: 不至于吧？
2: 考上了，考上了。
0: 啊，对对对，
2: 阿叔，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3: 考上了，
2: 考上了，
0: 谢谢谢谢啊，
4: 啊，素英啊，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放榜了，你猜动辄考上了吗？
4: 你这个样子，那是考上了，
2: 考上了，
4: 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
0: 我们两个一起看的。
3: 恭喜啊！
5: 好了，这宋莹家也要挂横幅了。
2: 哎呀，考上了！
6: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呀？考上了，考上了，两个孩子都考上了。
2: 你唠叨，满巷子都听到了呀。我许愿的时候就说，不求高分，只求进一中。一分啊！
6: 一分啊，动辄就比分数线高出一分，你说菩萨怎么这么给面子呀？
7: 林工，小宋，中午啊，你们就别做饭了啊，就在这儿一起吃，你看看，又有鱼又有排骨。啊，
6: 谢谢钟老师。
0: 好，
4: 那三个呢？
0: 啊，那个，图南啊，路上碰上他们以前一中的老师，学校要抄那个新生手册，图南不是自豪吗？啊、就被老师拉过去帮忙去了。哦、啊，等一下他们自己回来。
2: 哦，他们有个化学老师要调走，孩子们呢临时决定要去化学老师家，我就让动辄陪小婷一起去了。
8: 动辄考上一中，你不得请客呀？
2: 请，必须请啊！童男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家阿公阿婆请客，我当时就想，哎呦，这钱花得太开心了，我也想花这份钱。
0: 哎，就要低调一点。鹏飞没考上，
2: 那就只带林姐、小婷跟图南下馆子，不带庄老师不就好了吗？庄老师还说我呀，上香就像唐伯虎撑船一样，撑到哪里是哪里。我就跟庄老师说，那那么多菩萨呢，谁知道哪个菩萨愿意给咱们家出力呀？所以还不每个都拜吗？那他那那那，把动辄拜进一中了呀！
4: 对对对对，都得拜，都得拜。
3: 庄阿姨。苏阿姨，
2: 哟，怎么这么快啊？哎，
0: 你路上逢人就吹动辄考上一中了，耽误了起码20分钟呢。
3: 苏阿姨，啊，您班那些菩萨可是都出力了。老师给我偷偷看了分班名单，小婷跟动辄分到了同班。哎
2: 呦，真的，太好了！他们俩初中没在一班的时候，动辄就说呀，抄笔记都不方便了。哎，我就说嘛，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7: 图南回来了。
3: 哎，爸，我帮你。
2: 林姐，快帮我想想，在哪请客呀？
8: 你们商量商量，你想吃什么？我吃面，
2: 就知道吃面。
7: 爸，把这碗洗一下。
3: 好嘞。

0: 这一中的传统啊，是第一名跟倒数第一名同坐，第二名跟倒数第二名同坐。小婷是第三名，动辄是倒数第三名。我估计啊，他俩应该是同坐。
1: 哎，一中男女生同桌？啊，
0: 入学是按排名分座位的，但每周都会变座位。全班向右移一排，单排向后挪一位，双排的向后挪两位。
2: 那挪了位置就坐不到一块了吧？嗯。
1: 顾南，来，把这个黄瓜拿出去，过两天我来弄。
3: 好。一中有高人。啊？啊。教育局说是打破男女生界限。一中这样换座位，既保证了男女生同桌，又减少了固定的男女生长期接触后的早恋可能性。一中有高人，附中得学习。
4: 我饿着你了，吃那么快。
5: 一会儿补考比赛，
6: 不吧，都去吧，
7: 都考完试了。
2: 哎，你们切点西瓜一起去看吧。
5: 好，
1: 去吧。
4: 慢点。
1: 吃饱了是吧？嗯
7: 嗯。哎，蛮好，留我们几个，哎，在这吃吃菜，喝喝酒，聊聊天。
4: 这动辄考上一中了，我这心啊也算是落地了。敬庄老师一杯啊！谢谢庄老师啊，没有放弃我们家动辄。
1: 我早就说过了，动辄呀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孩子，你们做父母的应该相信他才是。
7: 那教育这块就得听庄老师的。
4: 嗯，是。哎
1: 呀，再过两年，孩子们都读大学了，这个院子里啊，学历最低的就咱们三个人了。
8: 是啊，童楠现在讲话，我都有好些听不懂了。
4: 学历低也是孩子的妈。
1: 孩子们读高中了，我们呀暂时缓一口气，该为自己读点书了。给你们拿个东西看啊。
6: 收到。
1: 你看看。
4: 夜大。
1: 对，成人教育，八到九月报名，十月入学。民工，除了你啊，你是大学生，咱们三个人都得报名。我报大专，你们俩报高中。
4: 嗯，你学什么的？
1: 数学、英语啊。英语，咱们三个一起学，跟着电视学，跟孩子们学。那数学呢？高中数学，我来教你们。
4: 下了班还要学英语、数学，庄老师，我十三点呀。
1: 我哎，你给我弄坏了。哎，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这几个人在年龄上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如果再不把这个学历给补上去，很快被淘汰的。
8: 淘汰被谁呀？我跟宋莹都是棉纺厂的老员工了。
1: 不是这个淘汰，
4: 张老师啊，学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1: 学习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厂搞这个工资改革，以后发工资就根据个人职称的等级来发工资了。
8: 就算评上技术员，一级工资也就8块。
4: 张老师啊，我打毛衣种菜的钱都不止8块。
1: 工资改革了。以后这工资啊，跟企业的效益直接挂钩了，跟个人的效益和个人的职称直接挂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如果有了高中文凭，就直接是技术员；如果有了大专文凭，就可以直接申报助理工程师啊。那在工作上就更进一步啊。
4: 庄老师，我不喜欢学习啊，我不求上进的。
7: 庄老师，我敬您了。

0: 以前哪有这种店呀，这附近都是老茶馆，卖菜的卖完菜就来喝茶歇脚扯闲篇。
1: 我阿爹也来的，一壶茶喝一上午，喝完茶就去洗澡，
0: 上午皮包水，下午雪包皮。嗯，
1: 还是宋营时髦的，能找得到这种地方。
0: 我本来是想请你们下馆子的，那天碰到你们家小米，他推荐我来这里的。
1: 嗯，以后我们多出来几次好不好？女人嘛，对自己好一点的呀。
0: 我让你带上珊珊和小米，你怎么不带啊？
1: 吃完了，再要一个吧。多亏动辄考上一中了，送阿姨请客。吃，想吃什么都可以。拿个球。嗯，等明年我们家两个姑娘要是分配到了好的单位，我也请。
0: 哎呀，真舒服啊！这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夏天。
2: 年轻时的夏天，杂志没白看呀，现在说话都像诗了。
1: 前几天我在街上碰到了小米和他的同学，啊，小米是没有看见我，跟同学说说笑笑的从我面前经过。哎呀，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我看了好久。
0: 我有时候啊，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小姑娘。我以前多爱逛街呀，那街上有什么新开的店我都知道的呀。
2: 现在都是为了孩子们升学分配工作去求神拜佛的中年妇女了。
1: 我别提了，下了班回到家就是做饭打扫卫生，哎，哪里还有时间去知道街面上流行什么。
0: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不用带动辄了，我们能不能聊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啊？说好了啊，今天不许提爱人孩子。啊，不不，除了你。
1: 可以。听说棉纺厂找工作了。嗯，
0: 我和林姐长到一起。嗯，
2: 常英在学校里不是一线工人，本来只有半级，加上教导主任的职务后也是一级。
1: 说棉纺厂还在修新的车间？
2: 对呀。
1: 那太好了，等小敏毕业分进去了，新的车间应该也修好了。
2: 哦，又提孩子了。哎，这批分来的新的实习生都蛮机灵的。嗯，
1: 林姐，我再说最后一句，
2: 闭嘴。
1: 等小敏分进去了，难免会分到你们两个车间中的一个，拜托给我照看自家孩子。
0: 没问题啊，他要是分到二车间，我手把手带着。
2: 一车间的话我管。
1: 等一下吃完了去干嘛呀？
2: 买毛豆去。
0: 次不买怕什么，
2: 湖南想吃毛豆炒雪菜。哎，
0: 你若不提孩子真不知道说什么呀。嗯，
1: 说的是呢，
0: 我也是，我刚才突然想到动辄了。哎，你说动辄要是知道我们不带他，肯定又会扯着嗓子喊：宋莹，你抛夫弃子。
3: 宋莹不会的。
2: 我们出来的时候，动辄和童楠看奥运会转播，听到我们出来跟没听见一样。
1: 哎呀，我们心里呢是惦记着孩子，也不知道孩子心里惦记着什么。
0: 小婷啊，你心里惦记着谁啊？惦记妈。
2: 年轻时的夏天。
0: 哦，年轻真好。
4: 义勇拼搏，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5: 南哥，嗯，西瓜汽水。
6: 汽水。
5: 我要西瓜。

0: 哎呀，来啦！
1: 哎，咋了，
2: 冬至？没想到你对这个文学还挺感兴趣啊。
1: 哪来的呀？
0: 哦，还能是哪？书摊老头那儿拿的呗。他有很多这样的书。
2: 我还以为他再也挣不到你的钱了呢，没想到他还挺有商业头脑。这书也有你一份吧？
0: 你咋知道的？
2: 读物里还有吗？
0: 鸿飞住阁楼，就在你爸妈眼皮底下，不敢放他那儿，都藏我这儿了。
2: 你这抗争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
0: 嘿，湖南哥，有事一会儿说，比赛要开始了。
2: 开始，开始，开始，站那儿就开始。去，

0: 这个即便是在大学都是不宜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林同志，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如果这件事被一中知道了，你以后上大学都会有影响，你知道吗？要是实在想看，那就换个好点地儿藏，别藏书柜里啊。我呢也不是不让你们俩看，你俩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说什么都没用。我就是先把这个利害关系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现在还小，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影响自己的前途。
1: 哥，你真是越来越像大舅舅了。
2: 还好你去上海读大学了，要不然这院里两个教导主任。
0: 开玩笑。
2: 黑哥，你说大学里不可以谈恋爱吗？
0: 什么意思啊？你还有这想法？
2: 我哪敢啊，一中校规多严啊。我是听到你妈和我妈说赵明好像在搞朋友，我就是好奇你有没有。
0: 我当然没有。我
2: 哥，你没有就没有，激动啥呀。
0: 我是说大学是不能谈恋爱的。当然啊，也有人偷偷谈。我们师哥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说，爱是责任，而且大学毕业后国家都是包分配的，很难在一块儿。
2: 毕业分配？
0: 大学毕业前学校会发布分配名单，据说很多没被分在一起的恋人百分百都分了手，但有很多分在一起的师哥师姐很快就在一起了。这都很现实。
2: 童南哥，你了解很多嘛。那个李佳姐姐她毕业后回黑龙江吗？
0: 林总哲，你是不是逼我把这事告林叔叔啊？
2: 哎呦呦，童南哥，我错了，你求求你别告诉我爸。
0: 这书只允许藏你家，不许藏我家，不许带坏小玲。
2: 童南哥，你以为我傻呀？我和彭飞想方设法地瞒着她，被她知道就等于两家父母都知道了。
1: 行了哥，说完了吧？能看比赛了。
3: 我去坐公共汽车。
4: 早高峰，车里挤死人。
3: 年级组长的校门口抓人，男女一起出现就算假的，我可不像没记过。
4: 哎，那我走了。
5: 同学们，作业已经发下去了。昨天的作业我都已经批改过了，错的要订正。啊，下面你们看一下黑板上的这道题。

35组成的合集。你坐一下，看一下，有谁能把下面的算式给算出来？请举手。林路哲，你手放开。好，李玉同学。

0: 小宋啊，宋莹，
1: 喂，哎，
0: 你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1: 呀，找我呀？不好意思，我有点怕高。
0: 哦，你恐高啊？来来来，这边，小宋，咱们厂今年的红旗手的名单已经出来了呀。
1: 肯定有黄玲姐吧？
0: 那当然了，黄玲是咱们厂的模范，那肯定有她了。但是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人，你猜猜？
1: 哼，咱们厂这么多女工，我哪猜得到呀？哎，
0: 经过我们生产科的投票，另外一个劳动积极分子宋宁。
1: 朱科长，你什么意思啊？
0: 哎，你什么意思了？哎，我听你的语气好像评你为劳动积极分子还不好了。
1: 不是不是，就是这么多年了，哪年也没轮上我呀。啊，
0: 是这前几年呢，你每年都被提名，但是每年都是差几票。哦，那还不是因为你平时不注意维护好这群众关系啊，说话总是得罪人，人家群众怎么能投你的票啊？是不是？
1: 投就不投啊，不就是6块钱奖金吗？
0: 宋莹，评先进，这是荣誉，是一种肯定。别说6块钱。
1: 那这荣誉今年怎么就轮到我头上了呢？啊，
0: 这领导呢一开始看到名单，还是有质疑的。但是我呀，跟他们说，今年我已经看到你有明显的进步。你就拿最近这段时间来说吧，对于同事们的和气，对于徒弟的耐心，都是有目共睹的。宋爷，你的业务能力很强的。我知道在二车间有很多人都是你带出来的啊。哎，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评个先进，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所以啊，经过我的劝说，选举几乎是全票通过。
2: 你是没看见周科长的表情，就好像这荣誉是他一个人送我的一样。

0: 中睡觉呢。
1: 不是天天如此吗？又不是今天才这样。
0: 今天厂里的孙玉兰来家找林姐，碰到小婷哭了。林姐说了，高中学习压力大，小婷偷哭了好几回。孙玉兰就开始说风凉话了，说女孩子啊，一到高中就不行了，还是男孩子后勤组。我就跟林姐说，那孙玉兰生了三个男孩子啊，她当然这么说了。也没见他们家男孩子有什么后勤，都是技校。
1: 这成绩啊，跟性别无关，都是拼出来的。你看图南高考前，不是每天也都熬这么晚吗？
0: 小婷说初中跟高中根本就不一样，我也没觉得动辄有什么不适应。
2: 好啊，
1: 能吃能睡的。
0: 哎，玲姐今天也上夜班啊？
1: 啊，是吗？
0: 哎，那你不用送我了，我们两个一起走就好了。
1: 哦，行，
0: 你赶紧睡觉吧。
1: 好，好，好。哎，
2: 钥匙，钥匙。
0: 哦，碗没有刷，你给我刷好了。
1: 放心吧。哎，慢点啊，你俩。
0: 林姐，你怎么也值夜班呀？不是说四十以后不用值夜班了吗？
3: 主任说，我今年还是红旗手，生产任务重。我不上夜班不好看，让我再上几次。等国庆节厂里发完奖，他就把我的名字从夜

0: 班表上撤下来。
1: 那还好，很快就要国庆了。哎呀，我还得五年呢，以后我要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这寂静且黑暗的小巷里，一走就是五年。
0: 别装可怜，那天林工还说呢，他接送你。啊，快得很，五年快得很。那天我去办公室交表时，16岁进厂，居然就40了。哎呀，我心里还怪不是滋味的。哎，听说你今年评上了劳动积极分子啊？
1: 啊，稀奇吧？群众全票通过，我之前可是跟周科长吵过架的。你笑什么？
0: 不稀奇，你好久不骂人了。那天老吴还说呢，你现在对实习生都耐心得很。有个小姑娘忘了换线，你都没骂她，那群众能不投你吗？
1: 动辄考上了一中、五分，评上了高工，我心情好，当然不骂人了。哎，周科长还说呀，今年颁完奖之后，形势会有点点变化，领完奖不用发言了。
0: 都搞什么？
1: 搞什么？跳舞啊！啊！来呀，姐姐跳！
2: 就为了那几斤米，上台去扭腰，有辱斯文。
1: 哟，钟老师不乐意去啊？林姐，我帮你找个人。
2: 哎，我没说我不愿意去啊。
3: 是跳可以，确实咱们都不会啊。
1: 好不容易当一次积极分子，你不许拆我的台。
2: 我也不会，可以找人学。
3: 学？那我们巷子里都没人会，跟谁学啊？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哎呀，毛毛躁躁的干嘛呀？
3: 别摔着。

0: 是谁家的孩子？
1: 宋英家的
0: 那个崽子长这么大了。
2: 黄玲家的，
3: 对对对对，
2: 哎呀，这小姑娘也是啊，好文静。

0: 绩出来了吗？老师怎么说呀？
1: 啊，那个说这文体方面很突出，跟同学关系也很融洽。
0: 那是，那舞跳得好，厂里至今都有人夸。我是问成绩，成绩怎么样？
1: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啊。
0: 什么意思呀？是好还是不好吗？
1: 可以。
0: 行啊，你林东哲啊，文体好，成绩也还可以啊，可以的。我去给你加个肉菜。
2: 谢谢吧，谢谢吧。
1: 哎呀，好看。哎，你别高兴太早，我就是怕你妈着急。你这39名，我想问问，你们班一共多少人呢？
2: 53，爸，我不是倒数，你放心。
1: 不是倒数就满足了？小婷多少名啊？
2: 你别拿我跟小婷比，从1年级起，她哪年名次不比我高？
1: 而且小婷学习这么好，你心里就不难受？
2: 人小婷是尖子生，人人都学习好啊，人人都是尖子生啊，那不可能。有尖子生就有差生。
1: 你这不求上进的劲头随了谁了呢？
2: 我妈呀，之前庄叔叔劝妈读夜大，她不也说不想上学。
1: 这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咱这学就不用上那退学得了呗？
2: 老林，我还没放弃呢，你怎么就先放弃了？
0: 东哲，来尝尝咸蛋。
2: 来了。老林，庄老师说了，教育孩子呢要有耐心，别着急，别想着一蹴而就。
1: 这我还成没耐心了？
3: 郎才女貌啊！啊，祝你们幸福！
4: 谢谢谢谢！来，
0: 吃菜吃菜！新娘子真好看，一明是真富裕了。这么多酒席，一桌得好几十吧？
5: 那会儿我们结婚，大家就在一起喝一杯茶，喝点瓜子就已经很好了。
0: 现在流行吃酒席，从元旦到现在，我们吃了好几顿了。
5: 等一下，红包包多少？
0: 我们给过了呀。
5: 包这么多？
0: 图个吉利嘛，3块4块多难听呀。
5: 红包炸弹真的有点受不了，那还是我们以前好，随便送点日用品，送一对枕巾都算很重点的。一鸣婚后住哪里？
6: 先在家里挤挤，下半年铁路局分房子。
5: 那难怪一鸣找你扯证呢。
0: 人家一鸣跟小姑娘感情可好了，你说的好像图铁路局房子似的。哎呀，
5: 房子总归是重要的。
0: 一鸣挣大钱，车间里不少人盯着他，有事没事跟李婶套近乎。没想到一鸣不声不响地找了个铁路局的姑娘。
5: 你笑什么？铁路局是好单位。
0: 林姐，你们车间盯着一鸣，我们车间的人都问我，湖南在学校有没有女朋友呀？我跟你说，林姐，你信不信？等图南毕业回家以后，你们家门槛都得踩烂了。
5: 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

0: 我要是有女儿，我也盯着图南。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哎，
1: 别当着孩子面不说，
2: 换个话题，换个话题。
3: 年后，新车间就要开工了。
0: 对对对，厂里新增了很多沙袋。哦，
4: 乡镇现在也能办纺织厂了？嗯，棉花不是管控产品吗？
0: 嗯，不晓得。图南，你看的报纸多，你晓得吧？
1: 那现在棉花种的多，卖给工厂的呢也能剩不少，所以国家就发文件让农民拿去自己卖。哦，
4: 难怪。
3: 那图南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还是大学生厉害，
0: 来不及生女儿了。
5: 林姐，高老师，来吧，咱们一块儿喝一个吧。谢谢大家，
6: 恭喜恭喜恭喜！
1: 白动了，
7: 谢谢，找着位置啊，找着位置，
5: 谢谢谢谢，
7: 位置，
5: 谢谢，
7: 来来来，恭喜恭喜恭喜！
6: 啊，位置啊，哎，
5: 谢谢谢谢谢谢。刚你们聊什么呢？笑那么开心，我大老远就听见了。
7: 宋阿姨说啊，她想生一个小妞妞。
5: 宋阿姨说的肯定好看。
4: 这动辄是男孩都是咱们厂厂花，咱们厂首位开天辟地的男厂花。这要是生个闺女，那得是市花啊，苏州是市花。
0: 低调低调。
4: 行，慢慢吃啊。
7: 来，都吃点吃点吃点啊。
8: 82年，两厂合并搬迁，冰箱厂的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83年，电冰箱厂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52万台，比82年的产量翻了一倍还多。市场不等人，市政府对我们压缩机厂引进这条德国生产线是大力支持。出国审批手续、引进资金、车间土建，各种审批手续是一路绿灯，快速审批。
9: 你好。我是苏州报的张记者，可以向柜厂技术人员问几个问题吗？
8: 好，您请问。
9: 您说去年压缩机项目被正式列为国家重点项目，那么是否可以说明国内的压缩机技术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呢？
8: 发展和进步都需要时间，压缩机厂正在奋力追赶。关于技术这方面的问题，请我们的周总工程师来回答您。老周，老周，你过来一下啊。
7: 是，哎，
10: 那个记者朋友啊，
7: 来来来，你过来过来，来，哎，
8: 你回答一下张记者的提问。
7: 目前国内压缩机技术，主要专注于工业压缩机领域，目前国内民用的压缩机这个还是一个空白。
11: 啊，对，制冷技术上还有进步的空间。
8: 现阶段制冷技术落后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9: 关厂长引进德国生产线的这条目标，是否可以理解为冰箱国产化？
8: 我们的目标是下乡又出海，国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逐步取代进口家电，让广大消费者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国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出口创汇。
9: 机械厂所引进的这条生产线据说在德国已经是被淘汰的了，那么请问为何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却引进的是过时的设备呢？
11: 啊，或许在德国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咱们国家已经是目前能引进的最新的设备了。
12: 那记者谁找来的啊？这愣头青就是来拆台的吧？
11: 人家确实也问到点子上了，咱们的这条生产线离国际高端产品差距到底有多大，咱自己也清楚，这出海这事儿确实难度很大。
13: 不能出海，下乡总是可以的。
14: 新设备已经安装完毕，能极大的提高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冰箱压缩机市场现在正处于需求爆炸增长期，今后两年你们都会很辛苦，要尽快的投入生产，进入市场。工作任务很重。

0: 安厂长现在人在外地，他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让我来劝您。
1: 安厂长还在外地跑材料呢？
0: 国家现在不是已经允许商品按不同质量定不同价格了吗？

0: 安厂长在外面跑，就是希望能把冰箱卖出个好价格。谢谢。安厂长说了，只要您愿意留下，工资就给您翻倍，或者您直接从机械厂辞职，跟我一样。
1: 这都不是钱的问题。现在厂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比钱重要。
0: 安厂长打听了，你们厂进的那批生产线已经过时了，根本没用，那将来肯定会被淘汰的。
1: 可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厂里戳梯子呀。
2: 工资翻倍啊，冰箱厂效益这么好呢？
0: 是啊，师母，价格双轨，原材料有保障了，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近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这是自愿报名去三厂的职工名单。
6: 哦，咱们厂刚刚培养出来那几个人就留不下来啊，还有那几个技术骨干都是几十年工龄的老职工了，
7: 怎么也要走啊？
5: 三厂还招技校毕业的子弟，大家都得为自己的孩子找出路。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10: 还剩下这么多。
11: 服务员姐姐，
12: 你好。
11: 我要一个打包盒，
12: 请稍等。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三二一，开始。
6: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0: 棕色的风格。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看一下，有谁能把下面的算式给算出来？请举手。林路哲，你手放下。
3: 小宋，咱们厂今年的红旗手的名单已经出来了呀。
4: 肯定有黄玲姐吧？
3: 那当然了，黄玲是咱们厂的模范，那肯定有她了。但是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人，你猜猜？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0: 安厂长打听了，你们厂进的那批生产线已经过时了，根本没用，那将来肯定会被淘汰的。
1: 可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厂里戳梯子呀、啊。
2: 工资翻倍啊，冰箱厂效益这么好呢？
0: 是啊，师母，价格双轨，原材料有保障了。所以说，林工您现在退出太可惜了。师母，
3: 您帮我劝劝林工，按他的水平，
0: 那留在现在的压缩机厂屈才了。
2: 夏阳，别为难我们家老林，他在压缩机厂干了20多年了，是有感情的。谢谢你，也谢谢安厂长的好意。老林啊，我帮你打洗脚水啊。
1: 好。
0: 林工，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您愿意，冰箱厂随时欢迎你。
1: 好的，好的。慢走啊，不送你了。
0: 那林工，你早点休息。
1: 哎。

0: 家里要少一大块收入了，心疼吗？
1: 心疼呀，但是安心，本来也没指望你挣大钱，只要你在压缩机场踏踏实实的上班，等到动辄上大学，我们也退休了，那就万事大吉了。
0: 未来这段时间厂里会很忙，我可能在家的时间也不多，动辄的学习就想告你了，你要保定着点。
1: 放心吧，林姐、小婷、庄老师都帮我盯着的。嗯。
2: Defeat, defeat, D E F E A T, D E F E A T, defeat, 击败，击败。Abandon, abandon,
3: abandon,
2: abandon,
3: abandon。
4: 哎，李弄着，你能不能别捣乱
3: ？Abandon。
4: 是的。
3: Abandon,
2: abandon, abandon。

0: 庄小婷，你怎么还不回家？
1: 你回你的地方了。
0: 庄小婷，你也有考不及格的时候啊？怎么了？不是，就一次小测验没考好。你看我，我天天不及格，我都没哭。
2: 你是你，我是我。
0: 所以你才要学习我嘛，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1: 哎，随便你走吧，我不想跟你说话。
0: 好好好，我走。

0: 我真走了，一会儿看门大爷就来巡逻了，你想让大爷也知道你没考好吗？
1: 这次测试真的很难，你看我们班及格的人寥寥无几。
0: 老师找我去办公室谈话了。老师批评你了吗？
1: 我说我没复习好，老师还安慰了我。
0: 啊？那你还哭？
1: 老师说，我以前教过你哥，你哥数学成绩好。就这啊？
0: 室里面有好几个其他老师，听到这句话都转过头来看着我，现在都忘不了他们看着我的样子。我现在满脑子里面都是这个画面。那你就别想了，你越想越忘不掉。我也不想反复回想啊，除非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小时候啊，有一次我被请家长。 我们在等我妈的时候呢，那个班主任啊，在那里唠叨：“林梦泽他妈怎么还不来啊？我还要下班呢。”刚才老师找你谈话，他可能完全没注意你的反应，肯定心里想着：“哎呀，该下班了，该下班了。”其他老师呢，多半也在想：“哎呀，都几点了，我还要回家做饭呢，对不对？”

0: 怎么了？
1: 慈眉心被人拔了。你去坐公交。
0: 等等，你坐我车。
2: 你没事吧？别胡思乱想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胡思乱想？
2: 我从小就摸我妈心情，我妈心情好我就可以皮一点，我妈心情不好我的骨头就得紧一点。
0: 周围人在想什么我大概可以猜出来。我对你哥也一样，有些事儿呢可以拉他下水一起调皮，有些事儿却不行，所以你哥爱跟我玩。哎呀，做人呢做得紧要就是开心。
1: 你又偷偷进录像厅拍录像了吧？哎，夏鹏飞最近也常说这句粤语。
0: 我不仅会这句，我还会别的。靓女，发生呢啲事咧，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冇唔开心啦，啊？笑了吧？其实啊，我是海鹏飞乡巴佬，他给人两拳就完事了，根本不往心里去。也有人一样，他叫周青。他听进耳朵放进心里了，所以整天啊阴沉沉的。我觉得吧，很多事情你只要不放在心里就不是事儿。
1: 你好唠叨呀，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多话了？
0: 行行行，我不说话，我唱歌

0: 行了吧？
1: 一杆子竹枝渺渺，
2: 哎，动辄

0: 回来了，
1: 肯定是你爸爸，估计又要加班让咱们先吃饭。饭在厨房，你端屋里来。
2: 最近都不怎么看到林工了，他这么忙啊？
1: 别说你了，连动辄都不怎么看到他爸爸，每天披星戴月的，动辄睡了他才回来。哎，林姐，哎，带着孩子到我屋里吃吧。喂，
2: 好。
3: 中央军委主席
1: 林姐，哎，林姐，生产科让我去一趟办公室。周科长问你在不在，我说在，他让你跟我一起去。啊，
2: 嗯，大晚上的去办公室啊？
1: 对，我也纳闷呢，我还问是不是机器坏了故障什么的，我们要不要去车间，他说不是，强调一定要去办公室。
2: 嗯，赶紧吃两口吧。嗯，我和阿姨出去一下，你们在家吃完饭好好看书，不许出门。
4: 张老师十点多再回来吧。嗯，你爸爸又不在家，你们几个在家里把门锁好，不熟的人千万不要开门。
5: 林姐算了，不吃，
2: 那吃两块咱们快一点。
5: 我们走了啊。嗯，我去拿包。嗯，关上门啊。嗯。
6: 张叔，开门！张叔，
7: 你们两个新闻都看过了吧？
1: 啊，
7: 咱们厂啊，生产的棉布有一半不是需求产品，那么现在订单少了一大半，厂里啊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市里和厂领导开会讨论过，初步的结论是一二车间合并为生产科，老职工们退下来，年轻职工另当起。
2: 怎么算老职工啊？
7: 44岁以上都要退下来，领导职位酌情考虑退一部分。另外啊，棉纺厂呢还要接收一部分转业军人，
1: 让老职工下岗接收外面的人，你传出去老职工心里怎么想呀？
7: 这件事人事处再三讨论过了，车间合并所有的人员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和调整，黄林进生产科，宋银任小组长，你们两个人都是老人了，等新人来了要老带新，希望你们能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1: 我带的实习生呢？
7: 从这届开始，厂里不再接收技校毕业生了，也包括本厂子弟，这也是让你们两个人担任新岗位的原因之一。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呀，不是在纺织系统的学校里的。
2: 现在是五月，这一届的毕业生早就填好分配去向了，而且这些孩子已经在厂里实习了很长时间了。
1: 说不接收就不接收了，那这届实习生怎么办？我带的实习生他们昨天还在商量转正之前要一起去上海玩两天的，厂里就这么没有良心吗？
7: 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说。这厂里面啊，接到上级的通知也是很震惊的，我们也是讨论过好几次，开了好几次的会，才慢慢的接受了这个现实。今天把你们两个人一起叫过来，就是考虑到你们两个人关系好，能相互劝一劝，也为了以后能够更好的协调和支持对方的工作。
1: 你们接受得到快啊？啊，老职工怎么接受啊？实习生们怎么接受？
2: 素颜，你冷静点。
1: 我冷静不了。
7: 不要在我这里大吼大叫，没有用的。我们家孩子今年纺织技校毕业。素颜，我跟黄亮还有几句话要说，你先到外面冷静几分钟。

0: 可是厂里设备的名单，咱们厂要转送一部分设备到纺织三厂，其中包括三千枚纱锭。
1: 纱锭要送到三厂，
0: 纺织三厂决定扩建。市政府的意思呢，是说咱们厂生产的第一轮滞销，要我们把设备空出来，送到三厂。 你一直在一线，生产科这次打算让你来负责检查这批沙锭，从开单、到签字，一直到最后完成沙锭的转运工作。

0: 玲，
1: 宋玲，
0: 散步呢？啊，
1: 随便走走。
0: 哎，宋玲，宋玲，这怎么了？啊，
1: 没事儿，就是困了，我们先回去了。哦，
0: 好好。
2: 我16岁就进棉纺厂了，那时候都说棉纺厂好，幼儿园、学校、医院都有，结婚生子，退休养老，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多少人都跟我一样，觉得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怎么突然就一刀切了？
3: 王勇跟张远远都退，他们家老大工作了，老二还在读技校，退休工资低了点儿，还够吃饭。
2: 老张跟张婶也退，
3: 老张家两闺女都是正式工人。
2: 阿梅一直希望小敏进厂，小敏跟了我半年了，我怎么跟老吴他们两口子开这个口？我怎么跟我带的实习生们开这个口啊？他们昨天还问我，问我的衣服是在哪个百货公司买的，口红是什么牌子。他们想转正之前去买新衣服、买口红，漂漂亮亮的进厂。说退休就退休，说不要人就不要人，怎么可能？
4: 黄阿姨，宋阿姨。
1: 哎，珊珊，回家了。嗯，
4: 快毕业了，课程松，我有空就回家把东西送回来。
1: 哎，快回家吧。啊，
3: 真快啊，要毕业了。
2: 太快了。

0: 小敏啊，你先别哭啊，事情还没有咬死，还不一定呢。啊，
1: 通知都发了，死透了都。
0: 老五，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棉纺厂怎么忽然就不要职工子弟了？你这样，你带着我们去找找周科长，我们买点东西求求人家，啊，
2: 没用，那职工子弟也不是咱们一家，早就人上门了，那科长谁也不见。
0: 那你想想办法呀，你在棉纺厂几十年，你替小敏想想办法。
1: 就是你，是你让我选纺织的，说毕了业就能进厂，结果呢，你把我害惨了。
3: 小敏，你这句话就没道理了。妈那个时候又不知道有一天棉纺

0: 厂会不要职工子弟了。
1: 你现在有分配了，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
0: 你有技术，棉纺厂不招人了，你可以试试别的单位啊。
1: 我不去，我都跟我同学说好了，我肯定能进厂，你让我又来怎么见他呢？
2: 知道了啊，小敏知道了。那个，妈给你想主意，妈评了你也给你想办法啊。
0: 小敏，
3: 珊珊，你少说话。
2: 你去找科长，你去想办法，在这闷声不说话，这个家什么都指望不上你。我找阿妹妹怎么就这么苦？妈给你找

0: 小敏哭了一整天了，家家户户呢，怎么感觉又回到了知青返城的时候？林姐，现在到底是哪年了？
1: 安慰那时候，让小敏用老吴的命额进棉纺厂，酸酸才去的师范，却想要新冠，阴差阳错。
0: 进三厂的职工名单了，家政退休的实习生，厂里要少一大半的人。
2: 林雪，为什么突然觉得自己是停不下来了？

0: 等雨停了，咱们再回去。
1: 青儿，我害怕了。没什么好怕的，这才刚开始，以后要整的事儿还多着呢。
0: 小娟，以后他们吵架，你就在房间里守岁，不要管，知道了吗？

0: 这冰激凌吗？他会不会的？别亲。亲，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姐分配下来了，以后不是老师了。
1: 很好，那你下个月的时候就可以拿工资了。嗯，
0: 让你乱糟糟的。 你们让自己幸福，你自己幸福。

0: 哎，冰姐，嗯。
1: 科长你。
2: 哦。咖啡，我给你冲一杯啊。你找我什么事儿？说。
1: 周科长。这是自愿报名去三厂的职工名单。

0: 咱们厂刚刚培养出来那几个人就留不下来啊，还有那几个技术骨干都是几十年工龄的老职工了，
1: 怎么也要走啊？
2: 三厂还招技校毕业的子弟，大家都得为自己的孩子找出路。
1: 别听他们瞎胡闹了，这些事儿啊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现在啊盯紧剩下的工作，明白吗？
3: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实习生们有文化有技术，厂子里不能留下他们，厂子里也很痛心的。
4: 你们再商量商量，
3: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5: 挺着大肚子上班，快生了才休假。我们家老李是党员，生产任务中他带头加班十几个小时不下机器，我们把厂当家，勤勤恳恳的干了20几年，我们现在退了，总得给孩子留个位置，也不能把我们家就给逼死了呀。
6: 姑娘下个月就毕业了啊，学校填分配意向的时候说新车间要运营了，板上钉钉能进厂。现在厂里分配都结束了，说不要就不要了。
5: 是啊，
3: 别激动，别激动。大家可以让孩子们去其他厂里去应聘。现在这个苏州啊，纺织厂多得很，就连乡镇都在盖这个棉纺厂呢。
6: 那能一样吗？乡镇厂不是国营厂呀，它没有编制的呀。
3: 那就去三厂，三厂是兄弟厂。
6: 你哄谁？三厂只给转过去的正式职工有编制，还实习生没有的呀？实习生过去就是临时工呀。
3: 厂子里会解决的，会解决的。
4: 怎么解决？你给个说法吧。
6: 对呀、
7: 啊，临时工也比没工作强。先把位置占上再说呗。
6: 哎，宋姨，你说这话没有意思啊！要是你们家动辄上的是技校的话，保证你现在闹的最凶，跳的最高呀。
8: 是，
7: 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闹也没有用啊。
6: 宋姨，你就说小敏是你带出来的，你就说她哪里做的不好，你们不要她。
5: 真是太
7: 不是小敏做的不好，不是厂里政策变了。
9: 知道你，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咱们邻里邻居这么多年，你说，你谁也不想看到这帮孩子没班上吧，对吧？啊，
6: 读了三年，实习成绩也好，那他说不要就不要了，那不是要逼死我们吗？
7: 阿美，你听我说，如果闹能把孩子闹进厂，我支持你闹。机器都已经转移了，二车间，快去！
10: 二车间很快就没了，厂里不再管职工子弟的工作了，现在不再管了，知道吗？
7: 大家听我说两句啊，棉纺厂刚建厂的时候到处招工，什么常州啊、无锡啊、江阴啊，我是江阴人啊，那个时候听说苏州厂里招工，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直接就去办事处排队去了，办事处8点才开门，我5点就排在队伍当中，排到了，招工的人问我会干什么，我说我会识字，能干活。就这样，我进了厂。咱们苏州纺织厂那么多，你们有技术、有学历、有力气，去别的厂里找找工作呀！一个萝卜一个坑，先把坑占上再说，对吧？正式工当然最好了，临时工、合同工。也比没工作强。
11: 63年，我和我当时的恩师董教授一起，沿同。

0: 布铁路南下调研古城，建设了太谷、新绛、云瑶这几座古城。这几座古城保留了完整的中国古代县城格局，而且明清时期当地金融业发达，城内除了民居还保存有票号、镖局等建筑。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搞建设，介休太谷已经拆了，云瑶拆得慢，成了硕果仅存的孤城。
1: 按照他们县政府的规划，要在古城中心建广场，修环形交叉口，建商业大街。
0: 古城新边已经在建设了，城墙被拆出一个大口，大约200米的马路被拓宽，原本马路两旁的传统民居被拆除，30多栋明代建筑，100多栋清代建筑被毁。
1: 好在交涉了几个月，省建设厅同意停工一个月，让咱们同济给云瑶新出一个规划。阮老师想找一批优秀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去云瑶做测绘、画平面图，我们从成绩单上挑出了你们。
0: 但是啊，省里并没有许诺一定用同济的新规划，省里没拨款，云瑶县政府意见很大，更不可能给钱。但是系里啊，对这次任务非常的重视，把明年的3000元活动经费都拨给了这次活动。我的要求是能吃苦，会画画，会骑车，会照相，
2: 符合条件愿意去的同学请举手。

0: 哎，图南，你爸夜校这几天考试，厂里最近事儿太多，我也没法请假。鹏飞这几天也回贵州了，家里实在没人能去上海。
1: 没事妈，我就是跟您说一声，暑假的安排，顺便再问问自己行车，那自行车能送过来最好，送不过来就算了，没关系的啊。
2: 我还真是想把动辄的自行车送到同济去开个光去。
1: 谁送呀？
3: 你一天到晚在压缩机车，忙的人都捡不着。
4: 人到用时方恨少啊！妈，这孩子，
5: 我出去一趟。
4: 这是你车吗？你就骑。
5: 我和我父母说了，吴南哥给我补了这么多年课。 现在他的学业，肖邦忙了，该帮忙他了，这忙得帮，一定得帮。你还挺重视学业啊？当然了，我可重视了。
3: 雇一天车去送自行车呀、啊？你对你这哥蛮好啊。
5: 他对我也好，小时候他教我写作文，一天打我2顿。冯飞他哥和他妹成绩都好，就他不好。
3: 是吧？
5: 厂里人都说了，唐浩忠林。 也出歹损，你的成绩怎么样？我成绩还可以的。来来来来，进来进来，别挤啊别挤啊，这人多啊这人多，来，有垫子啊。来，图南哥。
6: 图南哥，图南哥，
7: 图南哥，图南哥，
6: 哎呀，超呢？
7: 秦叔叔说，附近机场丢车，他把车锁值班室里了，他一会儿请咱吃饭，等吃完了饭，咱们再取车。
6: 这位哥哥是
7: 哦，大志，我师兄，过来帮我们骑车的啊。一会儿呢，我们把车骑到火车站，办完托运之后再跟我们骑大通就会合。
6: 先坐火车到了之后再坐汽车到云阳。
7: 图南哥，那你行李呢？
6: 我的行李和挂板都在我同学那儿，一会儿他们直接帮我拿到火车站。
7: 南哥，哎，你的车和我的车都带来了。谢谢。我本来想把小婷的车也带来的，但是庄叔叔呢，他要上夜校，需要一辆，所以他的车就没带来。
6: 2辆车已经很好了，你这来回坐一天车就为了给我送车，辛苦你了。
7: 我爸说了，把我的车送来同济，开开光，沾点书卷气。
6: 你这次期末考试又考得不怎么样吧？林叔叔也……哎。
7: 你爸说我爸越来越神叨叨了，三间房厂，一踏瓜子，两神棍，我妈，我爸。对了，阿姨备了点常备药给你，说出门在外条件差，有备无患。阿姨知道你爬上爬下的，备裤子。

0: 新做了两条裤子，裤兜里有钱和全国粮票。阿姨说天太热了，就不给你卤茶叶蛋做包子了。阿姨还说让你千万不要省，穷家富路。南哥，别讲究，不想吃也要尽量多吃点，不然一会儿车上饿了没东西吃。
1: 你们慢慢吃，一会儿发车了，我先出去看看车。
2: 好，好嘞，师傅。
1: 好，要是不够我再给你们加菜啊。
2: 好嘞，钱叔叔。
0: 钱叔叔，听说你要去一个偏远的县城，让我转告你，你们在路上吃饭、上厕所，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不然怕有人在你背后拿着棍子给你打晕，抢你钱。我听他这么说。童南哥，你拿着防身。
2: 你说我们是去保护古建筑的，又不是去打架的。
0: 那万一呢？我妈说了，就怕万一。
2: 你什么时候这么听宋阿姨的话了？这再说了，我们要是真打起架来，我们那家伙事儿也不少。
3: 对呀，我们还有好多那测绘的大家伙。
2: 收起来了。说实话，动辄你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是真高兴。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庆幸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弟。
0: 第一次，谢了啊。

0: 大家不要怕，不要怕，他就是要要挟钱。你们抓个怂，没得意思，给他们点儿，冷，听俺求情。
1: 大家听我说啊，只要他们不动手，咱这边千万不敢对的干，不敢对，不敢。哎，
2: 王宏宇同学，
3: 看车一般不会出这种病，他们要啥了就给他们点儿钱。
0: 女娃娃们把头低下，还有那小娃娃也把头低下，万一有人上了车，可不敢抬头看啊。
2: 对的了，对的了。
4: 一人两毛，啊，不给不让过。
0: 一人两毛钱不算多，大家掏钱了。

0: 能别擦了，过去
1: 吃吧。哎，真是，我得擦擦，太脏了。
0: 来吧，先坐。
1: 嗨，就这些东西，一人五块钱，不是觉得抢我吗？
2: 正常，全国都是车费公办，你坐车回老家的时候也一样，必须得吃一碗天价饭。
0: 来，坐坐，你饿了吧？来，
3: 馒头。
0: 来，
2: 包邮的。他们明明自己吃也抢钱，
1: 非要做你生意卖你馒头。你在路上吃饭上厕所一定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
4: 哥，哎，
5: 你离我远点！
4: 哎，李佳，李佳，哎，快快去啊！
5: 啊，
4: 哥，我哥，哥怎么了？喂，哎，
5: 疯了！
4: 你打我个孙子！你别打我！
5: 快松啊！
4: 你打我个孙子啊！
5: 疯了！
4: 你别打我！
5: 快松！快松！

0: 前只知道江南园林的精巧美，现在才见识到黄土高原的浑厚雄伟啊。
1: 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游岩巷。
2: 难怪阮老师要和云瑶政府周旋，不让他们八神墙拆水楼。
3: 他们不是来玩的，
1: 我们是来保护云瑶的。哎呀，搞了半天，哎呀，那些挂货就是你的呀。
0: 您是什么意思呀？
4: 你们就是那个啥啥大学的，一直不让我们县政府修新城。
5: 我们不是不让修新城，是觉得云瑶的古建筑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1: 快，来了吧？你看呀，你们这啥自家把历史补好了，是不是了？啊，还不快乱吧，也把历史补好了啊？那你们住的是在高楼大厦是吧？啊，就愿意看着俺们咋来？小伙伴的生存？
2: 不是的，我们想找一个方案，让古城能留下，让你们能住得更好。
6: 哎呀，话要重语，快说好吧。
1: 你看，还有是不是？还有个材料吧？啊，就是他们闹的，都是在拥有，还不成啊，不让拆。
7: 猴子，老子绊了你们了，
8: 没绊了。
7: 猴子，看见了没了？
2: 哎呀妈，
7: 看见了，看见了，
9: 慢点，轻点，轻点。
8: 哎，
9: 给我吧。
8: 哎，别扔，来，接好。
9: 挂货是啥

0: 没准我摸这块砖头是唐贞观年间的啊。
1: 北尧始建于西周，你咋不知道这块砖是2000多年前的？明代的有可能啊。
2: 阮老师，哎，
0: 您63年来那次条件更艰苦吧？哎
3: 呀，那是相当苦，那时候车况路况差，汽车一坐坐3天，天气又热呀，一身泥一身汗，住宿就更苦了。小旅馆被子又脏又破，都是跳蚤。回上海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我进门，塞给我一包干净的衣服，让我去澡堂洗澡，换好衣服才回来。哎，
2: 大志啊，相机帮我看好了啊。
4: 放心，张老师，
2: 这天光还亮着，咱们边走边看。这一路上有瓮城、角楼、敌楼，还有民局和镖局，你们可有眼福了。
5: 大哥，得感谢刚才的司机了，他一脚油门把车开走了，把我们这群寡货扔进了历史里。
2: 到云瑶了，
6: 到云瑶了。
3: 我说天黑前能到吧？
7: 走。大家伙都辛苦了，来来来来，跟我进来啊！
3: 来来来来，
8: 我帮你拿吧。哎，
3: 好，谢谢谢谢。
7: 来，来往里走，注意脚底下啊！来来，哎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咱这个条件是有限哈，先安排咱们住下。这个东西两侧啊，那全是房间啊，你们自己看着啊，随便住啊。这个是谢耳房啊，那是饭厅。不过咱不用做饭啊，局里头已经安排了人啊，每天给咱送，每天到时到点就把饭菜都给送来了。哎呀，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刘科长。哎，刘。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咱是这啊，咱这个尺度上的问题啊，找我还有咋该是说啊，要不这咱们做完，叫娘们休息。
2: 哦，对，
1: 娘们累了，
2: 行，都辛苦了啊，那个早点休息啊。
0: 对，谢谢，
2: 坐吧，就坐了。
0: 好，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啊。啊，你再坐下啊，
0: 坐吧。
1: 好，
0: 慢走，慢走。
1: 好，
0: 哎，
1: 好。这地儿是够大，怎么一股味儿呢？
3: 汉厕，
0: 你这个汉厕就汉厕，传统古典。我跟张老师就住这间，女生两名女生住这边，男生就住这边吧。啊，
2: 行，
0: 一会儿咱把东西咱就搬进来
4: 啊。
5: 哎，大家都饿了吧？
3: 怎么样？
5: 先吃饭。说是饭菜都已经送来了。
0: 行，把东西搬进来，咱们吃饭
5: 啊。吃饭。
4: 好嘞，好嘞，好嘞。

0: 先吃边听啊，明耀县境内啊，有省县级文物72处，城外有城墙，寺庙省级文物4处，文保单位、民居、道路都需要测绘。我会把测绘任务呢分成几块，标注在图纸上，大家自行组队认领任务啊。
1: 好，
2: 包干到户。
1: 哎，对，包干到户。
0: 明清建筑啊，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最后一个高峰，形体简练，细节繁琐。你们先尽可能的把云瑶城中的各类老建筑的外立面和外立面的特色节点测绘出来，制作成图。
1: 还有栏杆、木扇、门窗的花纹，都是特色节点，得画下来。
0: 没错，
1: 尺寸也得量好。
0: 嗯，除了写生啊，还要拍照。咱们相机和自行车数目有限，根据需求分配。
1: 关老师
0: 啊，
1: 我计划去镇国寺，还有城隍庙。这寺庙在城外，我就先占一辆了啊。
0: 好，时间紧迫啊，你们现在就可以商议组队，认领任务。
3: 怎么，咱俩一队呗？
4: 啊，好，
3: 行。
5: 跟他耗什么劲？都别跑！

0: 是吧？来，来，
1: 能。
0: 抢好，小心点啊！
2: 来，
3: 其实。

0: 多少人？
1: 饭来了！哎，同学们，饭来了！
2: 哎，老师，吃饭了！
1: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这饭菜啊是新鲜做的，不过是两个多小时之前送来的啊！来来来，吃吧吃吧！
0: 哎，先拿着。
1: 哎，这苍蝇，没事没事没事，也就被苍蝇叮了一个多小时。
0: 没事没事，快吃吧快吃吧！来来来。
2: 不然我要吃了没病，来来吃吧吃吧，
3: 咸菜，
2: 快下去吧，
3: 辣椒，哟，还有牛肉呢，
2: 吃饭都饿了，来，
4: 同志们，厂子里现在啊出现了一些小困难，我们作为集体的一份子，要克服困难，义不容辞，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李佳，你测绘了很多古民居的门窗和砖幔，这很好。古城万一被拆，这城墙和文保单位还能保留一部分。
2: 我们的方案就是为了想办法，既能保住云脚古建筑的风貌，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帮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
3: 梁老师，你就不要跟我在这吹牛皮了。俺们用钥匙啊，老百姓不听这个。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即将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从工厂变景区，茶园变课堂，到赛场变商圈，湖北正以文旅家激活千行百业，让传统产业跨界出圈，焕发新生。今天我们走进武钢文化旅游区，看钢铁厂区如何变身网红打卡点。
4: 这里是武汉钢铁集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第一家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60多年来，这里产出的钢铁撑起了国家发展的脊梁。而如今，这座钢铁重镇新增了一张名片——工业旅游。
9: 上个周末，武钢文化旅游区平均每天接待6个参观团，近800名游客。厂区盘活闲置地块，打造生态湿地公园。地标建筑一号高炉遵循修旧如旧理念，改造为工业遗址博物馆。游客可步入高炉内部，依托老影像、实物藏品与沉浸式场景，重温热血激昂的钢铁建设岁月。
10: 一号钢炉也是冠文炉，那么也想带孩子走进生产基地，去感受一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同样钢铁精神是怎么锻造的。
9: 发展工业旅游不只是让游客看热闹，如今武钢已建成钢铁行业最大规模 5G 虚拟装网，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成功量产0.1毫米极薄无取向硅钢。走进现代化的产线，更让大家近距离见证中国钢铁已具备制造世界一流产品的实力与底气。
11: 对比非常强烈，过去的武钢我们是靠艰苦奋斗奋发图强，那么现如今呢，我们仍然创造了钢铁工业的世界奇迹。
12: 我们把游客请进来，近距离的观看，对我们现在的无人化生产以及花园式的工厂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今年也逐步的计划这个加入一些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 AI 的元素进来。
9: 工业加文旅只是湖北百业加文旅融合图景中的一个缩影。在宜昌五峰，茶园研学、溯源体验等农业加文旅项目带动春茶线上直播6小时，销售额破100万元。钱江安

0: 路等地新增龙虾垂钓园、房车营地等配套设施。楚超足球赛推出票根经济联盟，球迷凭票即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优惠，各地同步推出观赛加文旅线路，文旅跨界融合正在荆楚大地遍地开花。
1: 传统观光旅游呢已经饱和，只有主动的破圈，接入工业、农业、体育等等，才能创造出研学、工业遗产、田园康养等新场景。融合可以说不是将千行百业与旅游的生拼硬凑，要做到主客共享，最终形成利益的共同体，才能保持服务的温度与主业的稳定。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实施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促进 6G 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等工作。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进一步务实推进湖北对外贸易投资合作与科教人文交流，进一步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和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深刻汲取相关事故和灾害教训，引为镜鉴，举一反三，依法从严加强煤矿及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及其他危化品监管，全面排查整治消防、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持续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遵循现代金融规律、科技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坚持需求牵引与问题导向，大力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以建设武汉科技金融中心为载体，聚焦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培育、人才保障各环节，加快完善投、贷、证、险、单全业态科技金融供给，加快构建与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现代科技金融体系，更加有力有效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要依托科技汉交所，完善集线上淘宝网、线下广交会与科技创新贸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促进人才、科技、产业、金融供需精准对接。要坚持省市联动、产学研金政协同，坚持动态研判、跟踪完善，推动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尽快落地、早见成效、行稳致远。会议要求，要主动顺应全球 6G 技术创新趋势和产业演变大势，充分发挥湖北技术创新领先、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多元等比较优势，坚持以科技体制改革为根本动力，以营造优良创新生态为根本保障，坚持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基础支撑、场景应用、金融服务五措并举，着力制定一批牵引性标准，攻关一批关键性技术，研制一批标志性产品，打造一批标杆性场景，织密一批先进性网络，加快将湖北打造成为全国 6G 技术创新重要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
2: 这段时间，一些爱吃水果的朋友都发现，过去一个榴莲动辄两三百块，现在百元左右就能买到。榴莲的价格为啥有了大幅下降？来看看。
0: 上午十点，武汉光霞果批大市场里榴莲的香气扑面而来，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4: 这个五房肉，然后在140多块钱吧，性价比就很高。
0: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五月以来，榴莲全国批发均价持续下降，进入五月降幅达25.8%。今年泰国东部榴莲预计增产30%，再加上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新产区也争着往中国送，供应量猛涨，价格便应声而落。果批店主说，店里现在一天能卖300件，比之前涨了20%，周末还能翻倍。
5: 去年这个时候干捞榴莲零售价在30块钱左右，今年呢干捞榴莲零售价15.8、19.8一斤。六月泰国、越南榴

0: 六年集中上市，精准价格继续下调。
1: 除了货多，运输提速也减少了损耗。过去榴莲走陆运冷柜要5-6天到国内，现在中老铁路的蓝莓快线冷链专列从泰国果园26小时就能到昆明，48小时内配送到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在孝感守恒城，采购团队直接到泰国、马来西亚产区整柜拿货，省掉了中间环节。榴莲批发价从之前近1000元一件降到750到800元一件。还有鄂州花湖机场国际航班直飞，榴莲落地后几分钟就能进仓库，无缝衔接进直播间打包发货。
2: 白天在泰国装上飞机，4个小时运往花湖，明天早上就可以到消费者手上。像这些当天到港的货，我们当天全部销售完。
3: 来看热文艾特你。
4: 截至今天上午，湖北、湖南、贵州等6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5月湖北夏粮集中收割期，湖北交投集团所辖400余个收费站均开设农机专用通道，执行不排队、不收费、优先放行政策，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今年全省技工院校计划新增40个以上示范性订单班，截至目前，全省常态化开展校企合作的技工院校有80所，招生数量排名靠前的专业包括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等。2026年第四届 NBA 篮球赛州直赛区职工组决赛昨晚举行，恩施州消防救援局队实现3连冠。作为全国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 ，NBA 今年预计参赛队伍近2000支。
3: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四千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1: 发现了。

0: 我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和玉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工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1: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这里是您的人工智能热搜情报站，每日为您搜集整理播报 AI 领域最值得关注的热点动态。今日情报已送达，请查收。14亿微信用户有福了， AI 正式接管你的聊天记录。微信正式上线全新功能，聊天记录可一键转发至腾讯元宝 AI 进行智能处理，信息总结、内容分析、话术生成、事项梳理等操作均可快速完成。用户只需将微信与元宝更新至最新版本，选中目标聊天记录，通过转发到其他应用入口发送至元宝即可发起处理，单次最多支持转发100条消息，全程采用临时对话模式，退出后记录不保存，隐私安全有保障。该功能覆盖生活与职场多重场景，面对情感沟通中的敏感提问，元宝可基于对话内容分析情绪，并提供多风格回复话术，群聊中的发票等文件可自动提取金额、日期、用途，并生成规范表格。旅行规划需求，能依据零散讨论输出完整方案与住宿清单，职场场景同样实用，百条群聊信息可快速爬楼梳理，招聘岗位工作要点一键整合，多版本稿件迭代，能清晰梳理修改逻辑与核心变动，与商家沟通定制方案时可提取配置信息，核算价格，并生成针对性议价话术，大幅提升沟通与决策效率。实测显示，元宝在碎片化信息整合、执行类任务处理上表现出色，但在精准数据统计、视频、视觉理解方面仍存在优化空间，偶有 AI 幻觉现象。这次功能升级是微信推动 AI 生活化、工具化的关键一步，标志着社交平台与人工智能的融合进入新阶段，未来将持续重塑用户的沟通与效率体验。京东 AI 试穿功能上线，穿搭自由，直接拿捏。近日，京东平台正式推出 AI 试穿全新功能，为线上消费带来更直观、高效的购物体验。用户只需上传个人照片，即可快速生成服饰上身效果，支持同款不同颜色一键切换与多色对比试穿，同时可依据系统推荐完成上下装搭配试穿，有效优化消费决策流程。目前该功能已全面接入商品详情主图、逛、 AI 购等核心频道，商家仅需配置白底图、透明图、方主图等基础素材即可启用。京东 AI 试穿可在数秒内生成高清试穿效果，大幅缩短用户等待时间，提升使用流畅度。当前功能已覆盖男女装、运动服饰类目，其余品类正在持续扩展，用户可在商品详情页右下角查看 AI 试穿入口进行体验。此次功能落地，切实解决线上服饰消费的核心痛点，降低决策成本与退换货概率，同时提升商品展示效果与转化效率。京东以自研技术推进实用化场景落地，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购物全流程，为用户带来更贴近真实的穿戴体验，也为电商行业智能化服务升级提供重要参考。京东 AI 试穿功能的上线是电商购物体验的关键升级，它以技术赋能消费场景，推动线上购物向更真实、更便捷、更智能的方向发展，为电商行业的创新与进化注入新动力。告别机械配音，这款语音合成系统把真人语感拉满了。华南理工大学最新成果 Magic TTS 是业内首个实现字级内容时长与毫秒级边界停顿精细控制的语音合成方案，突破传统 TTS 仅支持全局语速调节，无法实现句内局部精准控制的技术局限。系统可对单字时长与词语停顿进行毫秒级精确调控，在不降低语音自然度与音色相似度的前提下，实现关键信息的重点突出，让语音表达更贴合真人发声逻辑。此项成果呢，将直接赋能三大应用场景，在验证码、导航、站点、公告等高辨识播报场景，显著提升信息辨识度与收听效率。在外语学习、儿童跟读等教学纠音场

场景清晰呈现语音差异，强化示范效果。在数字人、剧情、配音等表达型语音场景，通过节奏控制提升叙事张力与情感表现力。 Magic TTS

小米 OneVL， 一部是前空间语言视觉推理框架，在自动驾驶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本次发布的核心亮点在于，该模型业内率先实现 VLA 世界模型前空间推理多条技术路线的统一。此前 ，VLA 与世界模型是自动驾驶领域相互独立的技术方向，前者侧重场景理解与驾驶动作输出，后者聚焦未来场景演变预测。而该框架通过前空间推理完成两大技术体系的框架融合。性能层面，该模型在感知、推理与规划相关的多个主流基准中全面刷新潜在推理方法的性能上限，在 RoadWork、Impromptu、Alpamayo R1 三项基准达成 SOTA 水准，与 NavSim 基准亦取得优异表现，推理精度与速度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同时，该模型具备语言与视觉双维度可解释性，既可通过文字阐释决策逻辑，也能以可视化画面呈现场景预测，让自动驾驶决策过程更清晰、更具可信度。目前，小米已开放该模型的模型权重及训练推理全套代码，以开源姿态向行业共享技术成果。小米此次开源自动驾驶模型，以技术融合打破行业路线分割，以开源生态推动领域协同发展，既刷新自动驾驶智能模型的性能标杆，也为自动驾驶技术的高效演进提供全新思路，是自动驾驶智能化进程中的标志性进展。打破推理同质化，阿里达摩院新作让 RLVR 从重复采样走向有效探索。国际顶级学术会议 ACL 2026 MAN 正式收录阿里达摩院智能决策团队最新研究成果。该项工作直击大模型推理领域核心痛点，成功推动 RLVR 技术从重复采样迈向高效探索。阿里达摩院提出 I2BLPO 探索增强框架，通过优化推理轨迹生成策略，将模型探索从低效重复采样升级为关键节点差异化推理。实验验证显示，该方法在千问 2.57B、千问3.14B 等模型上取得突破性效果，多项数学推理基准测试中，准确率最高提升 5.3%， 语义多样性最高提升 7.4%， 在有限计算资源下实现精准高效多样化的推理输出。该技术无需替换现有训练框架，仅通过优化轨迹生成与高质量路径筛选，即可有效平衡强化学习的探索与利用关系，显著提升大模型复杂推理能力。此项研究不仅攻克了大模型推理同质化的行业瓶颈，更重构了 RLVR 的技术路径，以轻量化方案实现性能与效率双重突破，标志着中国团队在大模型推理优化领域再次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个框架搞定全流程， Dexbotic 彻底打破具身研发痛点。近期，开源具身智能原生框架 Dexbotic 迎来重要版本迭代，正式接入 RLINF 分布式强化学习后端，有效破解了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督微调与强化学习流程割裂的核心痛点，标志着具身智能领域迎来了专属的底层框架生态新节点。本次升级采用模块化架构设计，接口标准统一，功能边界清晰，无需对原有代码进行强行改造。开发者可依托单一框架一站式完成模型开发、权重管理及后续训练全流程，大幅简化研发环节，降低跨平台适配成本。同时，框架实现视觉、语言、运动三大核心模块解耦设计，支持多元数据融合训练，适配轻量化后训练方案，既提升训练吞吐效率，也优化了实体机器人落地运行的稳定性。目前 Dexbotic 已形成数据仿真评测真机部署的完整闭环，兼容主流硬件与仿真平台，服务国内多所顶尖高校与行业头部企业，研发从业者覆盖规模持续扩大，开源生态稳步成型。依托该框架诞生的全球首款从零训练的具身原生大模型 DM0 在专业真机测评中取得领先成绩，跨设备泛化能力得到充分验证。 Dexbotic 正以标准化底层框架重塑具身智能研发全流程，逐步搭建起行业通用基础底座。 XRSM 横空出世，让大模型读懂像素级时空世界。中山大学与美团

联合研发的 X2 SAM 统一分割框架正式发布，实现多模态大模型从语义理解到像素级时空分割的关键跨越。该模型构建统一架构，可同时理解文本指令与视觉提示，支持图像与视频全品类分割任务。团队还创新提出 VVGD 视频视觉定位分割任务，实现单次提示全程连续分割，大幅提升实用价值。依托Mask Memory 时序记忆模块，该框架可记录历史真信息，在目标运动、遮挡与形变场景下保持稳定输出，有效解决视频分割不一致、追踪丢失等问题。实验结果显示，该框架在图像任务上保持行业竞争力，在视频分割多项核心指标上显著超越现有最优方案，同时将训练成本降低约36.5%，兼顾性能与效率。该框架为视频编辑、自动标注、智能检索、具身智能及机器人感知等产业场景提供了标准化、高通用性的技术底座，推动多模态交互向更精细、更实用的方向迈进。谷歌发布安卓 AI 系统，这就是苹果想象中的自己。近日，谷歌召开安卓专场发布会，抛出核心战略。Android 正式从操作系统升级为智能系统，以 Gemini Intelligence 为核心，构建全场景 AI 生态。这一路径正是苹果构想中 AI 时代的理想形态。本次发布以 Android 17为基础， Gemini Intelligence 深度融入系统交互与服务，全面强化多模态整合与自动执行能力，系统基础体验同步优化。Emoji 视觉升级， Quick Share 跨设备分享功能覆盖更多品牌机型。硬件层面，谷歌推出专为 Gemini Intelligence 打造的 Google Book AI PC， 可原生运行安卓应用，创新光标交互方式，简化 AI 调用。首批产品由红旗、华硕、戴尔、惠普、联想等厂商生产，年内上市。同时 Android Auto 车机系统接入 AI 能力，支持自定义组件与场景化智能问答，进一步拓展 AI 适用场景。这场发布是谷歌面向未来十年的 AI 生态布局，它实现手机、电脑、车机智能能力一体化贯通，硬件仅作为交互载体，不割裂智能体验。而这套统一无感、全终端协同的 AI 架构，正是苹果长期追求却尚未落地的目标。谷歌以完整智能体系率先落地，重新定义移动生态竞争核心。未来智能终端的竞争焦点已从系统功能转向 AI 能力的深度融合与全域覆盖，谷歌此举已占据行业先机。 AI 记忆时代来了，但你的隐私终于有保护伞了。OpenAI 率先开源隐私过滤模型，致力于实现文本中个人身份信息的检测与脱敏处理。仅两周之后，记忆张亮联合荣耀、同济大学共同推出 MemPrivacy， 面向端云协同智能体的隐私保护框架及系列模型。在真实对话隐私提取任务中，该模型的 F1 分数较 OpenAI 隐私过滤模型高出50.47%，跨数据集测试亦保持近9%的领先优势。在隐私提取性能上，其全面超越 GPT-5.2、Gemini 等主流通用大模型。该模型在实现本地隐私保护的同时，将系统效用损耗控制在1%以内，敏感数据无需上云，云端智能体仍可保持语义理解与个性化服务能力。同时，其构建四级隐私分类体系，实现不同敏感程度信息的精细化防护。该模型为端云协同智能体提供了兼顾隐私安全与服务效能的解决方案，成为下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关键支撑。真正实现智能体深度理解用户，却不触碰用户核心隐私。情报准时送达，热点尽在掌握。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我们明晚同一时间继续为您播报。晚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

0: 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你们的小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销售员老彭，他已经在北京四五年了，却被二房东和黑中介赶出了出租屋，甚至遭到了威胁。路过的李林克看不惯他们，帮助老彭解决了麻烦，并且拿回了押金和剩余的房租，还帮助老彭找到了新的住所。老彭非常感谢李林克的帮助，但工作上的新挑战又让他倍感压力。下面就请跟随小可，让我们在必看放映厅里一起去看看老彭的故事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凭什么不退我押金啊？我房租还没有到期呢！哎，你不要退我，不要动我东西啊！

0: 哎呀，你们干什么啊？这是，都弄乱了。你可别怪我，我也只是个二房东，大家都不容易，你就别纠缠了。那你把我的押金和剩下的房租都拿来。
1: 这我又说了不算。
0: 小子，甭在这儿跟我们废话，想要钱你找房东去。
1: 事情搞错了吧？ 你看一下，你给我的合同应该有写退款的事。嗯，我拿给你看。你做什么？住手！还给我！还给我！啊！赶紧给我滚！怎么想踢他一打？你谁呀？
2: 路人而已。
3: 少管闲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刚才多谢了
0: 啊。啊，不客气，你有租房还是多留心吧。
3: 要不是今天被坑，我都不懂那帮人这么黑去。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哦，销售员。我来北京做工有四五年了，之前搬了好多次家哦。
0: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
3: 走一步看一步喽。
1: 哟，小李啊，辛苦你大老远送饭过来。
0: 没几步路。
1: 这位小伙子是？
3: 大妈好，叫我老彭。哦不，叫我小彭就可以了。哎。
0: 大妈，您周围有没有谁想把屋子租出去的？这个小伙子在找房子。
1: 啊？
3: 哦，一间次卧就可以。
1: 哎呦，我家就有啊，我儿子房间一直空着，也想着租出去呢。
3: 啊，那么好啊。那租金贵不贵啊？
1: 租金好说。啊，
0: 那你们慢慢聊，我先回店里了。
3: 哦，好，
1: 慢走啊，小李。
3: 慢走啊，谢谢谢谢。
1: 这房子虽然老了些，但我天天收拾，交通也方便。家里啊，就我们老两口，你大爷他有点糊涂了。
3: 大爷好。
1: 平时我得照顾着他。哎，小伙子，你看看，就是这间屋子，桌子、柜子都有，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哦，很好的，大妈，这比我之前住的地方都要好哦。
1: 啊，没事没事，放桌子上吧。
3: 哦，大妈，你慢点，我自己来啊。

0: 你就是老彭叔叔吧？
1: 嗯，
0: 叔叔，你都搬来大半个月了，这是第一回来我们小馆吃饭吧？
2: 这是我儿子。
3: 你大爷犯糊涂，你别介意啊。
0: 你们想吃点什么？
1: 啊，我不挑食，大妈，还是你点吧。
3: 好。
1: 请慢用。
3: 哎，
1: 谢谢老板啊。
3: 小鹏，
1: 哎，
3: 来，动筷子吧。
1: 啊，好。那你们也吃啊。哎，

0: 来，大爷。李老板，
1: 怎么了？
0: 买单。
1: 干嘛偷偷摸摸的？
0: 大爷大妈人太好了，房租也没多收，还怕我平时吃的不好，今天非要带我出来吃饭，我不好意思让他们给钱
1: 啊。那你再帮他扫码就行。
0: 老板，老板，我还想请你帮个忙。是这样的，我现在在商场是卖儿童玩具的，最近经理给了我个新任务，要我去推销一款早教机器人，我经理居然要我搞什么直播带货，我哪知道怎么搞嘛。
2: 要问我吗？老彭叔叔，明天你还来小馆不？我叫上我两个同学一块给你做直播辅导。老彭叔叔。
0: 你们好啊。
2: 这个就是你要带货的商品吗？
0: 是，还没有开机。
3: 丫丫，小朋友好，我是早教小博士，聪明无比的波波。
4: 好像挺厉害的样子。直播带货嘛，其实上手难度不高，带带节奏，提高观众停留时间，然后多讲讲产品优势。对了，还要多和网友互动。
0: 是吗？
5: 那我按开始了。
2: 笑一笑，
4: 放轻松。
0: 大家好，这是我们店要卖的产品，是一款新型早教智能机器人。
2: 放轻松。
0: 这款机器人的功能非常多，能智能对话、百科问答，甚至还能代替家长监控巡视，远程监督孩子写作业。我开机让大家看看哈。
3: 啾啾，小朋友好，我是早教小博士，聪明无比的波波。
0: 波波，你能拿英语和大家打个招呼吗？
3: 波波不明白你说的话。哎呀，
0: 打招呼啊，说 hello。
3: 小朋友，你想听武松打虎的故事吗？
0: 哎呀，打招呼不是打老虎啊！
3: 因为是 tiger， 是哺乳纲的大型猫科动物，十二生肖之一。小朋友，
0: 什么？
3: 你想听老虎的叫声吗？
0: 哎呀，不要跑啊！
2: 又一次跑了！
0: 快停下，波波！
3: 启动监控巡视模式。
0: 好的，
6: 记得不在三楼。
0: 这个玩具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动手。小朋友不可以这么坏哦。坏的。
7: 你要买它，你给我买这个。
8: 今天淘宝一个好好看。

0: 唉，累死了。
1: 经理，你找我啊？
2: 老彭。上回的直播效果呀，非常好，厂商那边订货量大增，你这回啊是立功了。
1: 真的、啊。
2: 其实呢，我对你后续的工作安排也有新规划，就是这样的。
3: 鹏哥，你要火了呀？
1: 啊？什么意思啊？我都不懂发生了什么事哎。
3: 啊？你没上网吗？给。
1: 啊？新型早教智能机器人。锵锵，要找我是我这只老朋友。这款机器人的功能非常多，能打个招呼，能
4: 打老虎，
1: 还能监督家长。你能拿英语打个招呼吗？代替孩子对话。Hello。这是什么啊？
3: 嗨，都是网友捡着玩的。你

0: 多少这播放量？我这个丑样都让大家看完了。哎呀，那又怎么了？有更多人关注你，这就是你的流量。流量能带给你生意，让你赚钱，跟咱们做销售的没区别。哎，这视频里面的是老庞。嗯。
1: 他现在不只是卖玩具，还带了很多货呢。嗯，
2: 我总觉得他脸色不是很好。嗯，还真是。嗯，老庞叔叔，
1: 欢迎光临。
2: 你们好啊，现在工作更忙了吧？嗯，要忙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1: 叔叔，当网红的感觉很不错吧？
2: 怎么讲呢？虽然现在观众变多了。 但我这样子连维持热度都很吃力的。后来我才懂，那些做好的带货网红，他们都是有好多年的工作经验的，比我强很多。啊，没想到网红也这么不容易啊！嗯，是啊，我也不懂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喽。实在不行，我就先回老家几天，先静静再说了。
1: 老庞，你老家是哪里的？
2: 啊，柳州，广西柳州。
1: 听着挺耳熟啊。
3: 那鼎鼎有名的柳州螺蛳粉就是你们那儿的吧？嗯，
2: 对啊。哎，老板，你会不会做螺蛳粉啊？
3: 啊，不行不行，真做出来那个味道不得把所有客人熏跑了。
1: 真正的柳州螺蛳粉一点都不臭。
3: 啊？
1: 嗯，
2: 我一直以为螺蛳粉是越臭越好吃呢。
3: 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好奇了。哎，跟我说说做法吧，说不定我也能做出不臭的螺蛳粉呢。
1: 老板，你认真的哦。 做法很复杂的哦。

0: 就是这个味道了。
1: 螺蛳粉到了外地，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味道就变了，就跟这人是一样的。可是我不想变成别人的味道，我还是喜欢他原本的样子。
2: 老彭叔叔真的会离开北京吗？
3: 也许对我来说也是时候走出这里，尝尝外面的味道了。
4: 哎，小鹿，之前咱们一手捧火的那个老彭叔叔怎么样了？好久没他的消息了。
2: 还一手捧火呢，就你会吹。他回老家去了，不知道账号还有没有更新内容。哎，你们看，他正在直播呢。
5: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的老家广西柳州，我种的农作物已经出苗了，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吗？是甘蔗。波波，给大家背首诗啊。
6: 好。湖南甘蔗甜如蜜，宰以荔枝笼中提。
2: 原来老彭叔叔笑起来还挺帅的。
4: 哎，小罗，你不觉得我也很帅吗？我可是爱笑的阳光男孩。

0: 哎呦，老头子，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呀？
1: 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呦，小鹏他已经走了，不会回来了。
1: 那咱儿子呢？

为销售员的老彭，公司让他直播售卖产品，而命运的转折总在不经意间降临。在小鹿的帮助下，初次直播显得生涩的老彭意外地走红，观众喜爱他手忙脚乱间流露的真诚，那些被剪辑传播的搞笑片段让他瞬间成为了网络的焦点。忙碌随之而来，老彭的事业也渐入佳境。然而李林克却发现老彭脸上的笑容却日益减少，当改变自我的压力渐渐淹没了本心，老彭最终选择踏上归途。如今回到老家的老彭偶尔也开直播，屏幕前终于重现了他久违的笑容。随着老彭暂别，小果儿迎来了一场计划外的轻松之旅。因为要停电一天，小鹿提议出去郊游，最终李林克、小鹿和卓宇一同前往。李林克负责准备厨具，小鹿携带食材，卓宇则负责开车并带上帐篷。那么这次难得的郊游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可在必看放映厅里看一看这段轻松愉悦的时光吧。

0: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咱们呢要理解一下市政的工作啊。
1: 好的，大爷，我知道了。那您慢走。
0: 哎。
2: 嗯，大爷您好。
3: 哎呀，小鹿。

0: 又来帮忙了。
1: 是啊。啊。什么事啊，老板？
0: 哦，停电通知，明天咱们街区电路检修，整条街都没电。
1: 啊，那小广明天要歇业一天了。
0: 嗯。
1: 嗯，真扫兴。对了，老板，难得明天可以休息一天，咱们出去玩吧。
0: 我倒是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1: 那就让我来安排吧。老板，你准备一些野炊用具，明天我们去郊游。
0: 啊？
1: 哎呀，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行吧。
1: 嘿，太好喽！哼哼哼哼，肉丝，你也要一起去。

0: 晴天确认 OK， 食材准备 OK， 目的地选址 OK。 哎呀，露露，这个地方太远了，要是能开车去就好了。啊，对了，借车找老妈，开车呢，去问问他们几个吧。
1: 呵，这么远啊，开车都得俩小时吧。哎，我明天得加班，没办法跟你们去玩了。
2: 啊，明天我也有事儿，得出车。
3: 我约了客户，没办法，为了业绩嘛。
4: 找我呀？我没有空，出去玩咋能不带着我呢？
0: 卓宇哥，你也会开车啊？
4: 必须的嘛！我们拳馆平时团建出去玩啊，都是我开车。
0: 好啊，嘿，那你今晚就不能喝酒了啊？
3: 好，给我解毒他。
4: 这，哎呀，这，哎呀！

0: 今天天气好好呀，而且第一回见老板穿得这么休闲。老板，你说，
1: 哎呀，你瞅这天多好啊！我跟你说啊，这叫给心情放个假。老板，你说对不？
2: 是啊。
0: 老板，
1: 老板，你平时是不是不咋出去玩啊？嗯，
2: 算是吧。
1: 哎呀，我跟你说这不，
0: 这也太啰嗦了，我都没有机会跟老板搭话了。
1: 你出来走一走，你的心情能好受点。你不能成天搁店里待着，我跟你说，那成天待人都待腻了。你听我的，以后没事啊就。
0: 刚才是不是忘了出高速了？
1: 这好像是吧。
0: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专心啊你？
1: 哎你妈呀！你别慌我呀，下个出口我出去不就行了吗？

0: 哎呀，这路咋这窄呀？
1: 都怪你，都走了20公里呢。老板，你说卓宇多碍事，照这个速度，什么时候能到目的地啊？
2: 小鹿，别生气了。

0: 这小孩比脸比翻书还快呢。小鹿的性格是比较容易着急。哎，对了吧，后备箱里有我寄来的账吗？那个你会打吗？啊，应该不难，先拿出来我看看吧。啊，行。妈妈，你看我们找到的地方漂亮吗？嗯，放心吧，天黑前就回家。就这个。哎，你细摸一下。哎，哦。
1: 这是今天的食材啊。嗯，是啊，有肉有菜，绝对可吃，就是需要处理一下。那我要去花海那边绑吊床，其他的你们来弄吧。
2: 哎呦，给自己挑了个最轻松的活儿，你说。那我去搭帐篷，你先去洗菜吧。
0: 啊，OK。嗯。

0: 可算是赶跑了。
1: 啊，赛全没了。
2: 肉还在吗？
1: 哎，要狗吐我的肉，你都快点！
0: 哎呀，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我这就从狗嘴里抢回来去啊！啊！
2: 别担心，我会想办法的。不如你先去休息一会儿。
3: 我叫小鹿，是一个不小心背下所有武林秘籍的女孩，现在整个江湖的人都在寻找我，走投无路之下我逃到了这间荒野客栈里。客栈的老板看起来有些可怕的样子，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
2: 不要给我添乱。
4: 老板好神色哦。
0: 跟他废啥话呀，那个谁快把小鹿秘籍交出来。
2: 我的客栈你们一粒盐也别想带走。
4: 那就死一下。
0: 试试就试试。

0: 这次烧炉秘籍能得到啥子好处吗？
1: 你老实老实交给我们，废话少说。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统统给我吃下去！
1: 小鹿，你在干什么？
2: 大老师，我光是不吃自己，
0: 你会撑死的。
2: 哎，我还没吃够呢。
3: 老板，你果然会功夫啊！啊，这个呀，以前跟别人学的，只要演技手快就行，不算难。哎，我回来了！来，去了这么久，嗨，我可是正儿八经追狗追出去5公里的，这些呢都是农户给，说赔给咱们。
2: 哇，好大的鸡蛋！
3: 这是鹅蛋。
2: 啊，
3: 那咱们今天的晚餐可以吃上烤鱼和炒面了。
4: 太好了！

0: 群大鹅给欺负了。虽然食材都被吃光了，但大鹅的主人主动赔偿了新鲜的食材给他们。小鹿在休息时还做了一个美梦，梦境的最后，他正在品尝美味佳肴。看来呀，他是真的饿了。愉快的郊游时光总是短暂的。当夜晚他们回到小馆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象出现在眼前。黑夜中，那扇熟悉的大门被泼上了刺目的红漆，一个冰冷的滚字显得格外狰狞。这究竟是恶意的报复，还是另有隐情？本期避开时间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更多想看的内容，更好的建议，请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哦。也请期待下一期，避开时间将继续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一方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7: 三个孩子都好，
6: 素
2: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

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放量上行的态势，主板不仅是重新站上五天均线，也站上了布林线的中轨，双创指数更是对上周四的那根阴线进行了一个反包。虽然指数走得不错，但是个股的赚钱效应比上周五要明显的削弱了很多。那么接下来这种指数与个股的割裂的局面有没有可能会持续的存在？操作上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晨栋，欢迎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那关于我们嘉宾对市场如何判断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他的看法。首先请出小九就今天的盘面走势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和梳理。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韧性拉满，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翻红走高，创业板指强势领涨，沪指涨0.96%，深成指涨1.66%，创业板指大涨2.1%。盘中黄白线分化十分明显，权重股发力走强，稳稳拖住大盘走势。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3.21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3024亿，市场交投氛围直接拉满。个股盘面冷暖交织，涨跌分化走势显著，上涨家数占比39.48%，下跌家数占比58.4%。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213家，跌超8%的个股有54家，全场涨停个股128家，跌停个股24家，个股强弱差距一目了然。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轮动节奏，行情切换超快，芯片产业链全线发力， PCB 概念持续延续强势走势，而上一交易日火热的油气股今日步入震荡调整模式，走势有所回落。 A 股行情真是瞬息万变，上一秒探底蓄力，下一秒就强势反弹，走势灵动又多变。诚恳

0: 陈肯，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灵活切换的盘面走势。
1: 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对于大盘后期的趋势到底会怎么发展。首先来请教黄老师，我们看到上周五虽然个股普涨，但成交量明显的萎缩，说明整个市场做多的情绪呢可能还比较谨慎。但是隔了一个周末过来，今天我们看到成交量是在沪深股通关闭的情况下还放大了3000亿，应该来说这个确实说明市场一下子好像做多的情绪

0: 果看整个成交量的话，确实放大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其今天整个赚钱效应呢，其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嗯，
0: 那整体呢，上涨的板块和个股数其实都是比较少的，反而呢，亏钱效应还是比较的明显。那么从整个成交量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很显然，那为什么有些个股出现下跌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资金从这些板块出来了。那么有些板块上涨呢，就是有资金进去了，所以呢，导致整个成交量出现一个上升，而非是一个新增的。那么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怎么不说是新增的呢？那如果真的是有大量的新增资金进来的话，那应该是一个普涨啊，或者是有大部分的一些个股出现一个上涨，这才是一个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现在来看显然不是，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板块之间的资金的这样的一种切换，而非新增的一个资金量。
1: 嗯，确实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虽然有超过100只的个股是涨幅超过10%或者涨停，但是从个股来看整体是一个涨少跌多的一个局面。所以刚才黄老师认为这个资金可能如不是很多外场进来，如果是真的是全面进来的话是一个普涨，那要这种极致的这种分裂的局面，我们看到资金主要抱团在一个 AI 的硬件端，还有像半导体的芯片这一块，而且很多都是一些大的一些科技权重这一块，那要这种极致抱团这样的割裂会不会接下来成为一种市场的常态？
0: 我觉得起码在短期之内应该还是会呈现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原因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去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是一个新增的大量的资金入场，那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一些顾虑。那其实从数据上面也可以得到一些验证。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现象，也就是从4月份到目前为止，整个呢股票型 ETF 它持续的处于一种净赎回的一种状态。因为什么呢？意味着整个机构啊，它其实从整个仓位角度上来看，它其实在减权益仓位的啊，所以呢不代表是说有很多的一些大量的资金进入场，没有看到。这时候如果我们从数据角度来进行观察，第二呢，如果我们从背后的逻辑上来进行观察，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呢？那我觉得其实是会存在两个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呢，其实来自于油价方面的不确定性。我们也知道啊，其实在上一周之所以股市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可能还是来自于整个美债收益率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飙升。那美债收益率飙升的背后的逻辑呢，其实就在于高油价，油价出现了一个上升。那么未来油价会不会再一次出现一个上升呢？这一点其实很难进行一个确认，起码它会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它背后呢，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个原油生产量出现减少，导致油价中枢出现上升的这样一种概率。那么油价一旦出现上升，那势必呢美债收益率就比较容易出现上升，而且呢可能会引发整个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又或者是说在高油价的背景之下会对各国的经济产生冲击。那么这呢都是整个全球资金或者是我们国内主流机构比较担心的这个方面，那么这可能是抑制了整个去做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情绪。那么还有呢，其实在于如果我们去看整个国内经济的方面，也存在数据不理想的这样一种情况。无论是在上一周所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也好，工业增加值啊、固定资产投资啊、消费增速啊，其实都是出现了下行。还是在上周末所公布的 EPMI 数据呢，也是显示出整个经济呢，在5月份可能也是处于一种边际回落的概率，也是存在的。所以这些呢，也会导致国内经济数据不太支持国内的一些主流机构进行一个加仓。那么这是为什么 ETF 持续出现一个净流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宏观背景之下，那作为资金它还是要去寻找一些有确定性的方向。那我们前面也是介绍过 AI 呢，它确实当前确定性比较的明确，那业绩的增速呢比较的快。那么在上周英伟达所公布的业绩呢也是非常的超预期，那么而且呢指引也非常的理想。这种情况之下，那还是会有资金去流入到整个 AI 方向，包括我们在上一周所看到的机构去申购 ETF 的一些细分的行业当中，很明显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也是成为大家去申购比较多的一些方向。那么这些呢就会导致，虽然说从宏观角度上来看不支持整个市场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涨，但从微观角度上来看是支持整个 AI 成为一个突破口。那么这就会使得整个行情出现一种非常分化的一种极致。
1: 那我理解就是您认为接下来可能大概率是可能盘面是会在一些科技权重的带领之下呈现出一种可能涨指数但是很难赚钱的这种局面。
0: 是，其实很有可能未来指数方面也不见得是说会像今天表现的那么的出色。
1: 嗯，
0: 但是呢从个股角度上来看，那么半导体啊等等这些指数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出彩的地方。
1: 但是大家有

0: 一点可能比较担心，如果在车上的朋友可能非常高兴，但可能很多没有拿到这部分科技股的投资者担心什么呢？担心因为科技股涨得太猛，可能一定会出现某次出现这种调整，一旦出现调整，资金是会往低位切，还是有可能会资金离场，导致这个盘面出现比较大的这种震荡和调整？
1: 是，其实是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的。那么这种呢，它其实是分成两种可能性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回首啊，去看就在今年的3月份这一次比较明显的市场调整的时候，其实相对于之前1、2月份还是比较集中的一些科技股，比如说光通信，它整体调整的幅度它其实还是比市场它调整的幅度要来的小。为什么呢？大家要去理解一点，因为呢其机构还在里面，而且呢机构在里面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行业还是处在一种高景气，个股的业绩的增速呢也是比较的快速，所以呢做一个假设，假设后期整个指数确实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震荡的调整，但是呢对于整个 AI 方向它会有调整，但它调整不见得是说会比整个大盘来得更加的剧烈。为什么？因为这还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方向。那么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呢，就像前面主持人所说的，会不会有一个高往低的这样的一种切换呢？那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有，但是不见得会特别大。为啥？因为你要理解一点，为什么其现在资金还是中在 AI， 因为其他的方向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比如我们前面也是可以看得到，之前呢比如说电池它其实有过上涨，但是为什么最近整个电池它反而出现下跌呢？因为整个碳酸锂的价格最近其实也是没有出现一个上升。然后呢最近整个像商品也好啊，它整体上涨好像有，但是呢幅度也不见得特别大。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和整个油价它是呈现一个反向的这样的关系。那油价未来会不会再次出现上升，这其实很难定。那如果油价出现上升，那其他商品的价格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落，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弊端。那包括像新能源也是如此啊，新能源它其实和整个油价是呈现一个正向关系，但是油价未来会继续下行，但也是有这种概率。那么这对于整个新能源的逻辑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挑战。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会发现其他的板块在某些情况之下它都有可能能够出现一些下跌的情况比较的多，但是如果去反观 AI 的话呢，它反而是说它整体的逻辑还是比较顺畅，这就使得资金在进行选择的时候还是会主观的主动的去往 AI 方向进行靠拢，而不是说去往其他的一些低位的科技板块进行一个轮动。
0: 好，刚才听完了我们嘉宾对于整个市场层面的这种分析，那面对这种态势，从操作层面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应对的方法？我们先来请出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听一听他对市场的判断，听一听他的这种操作建议。如果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来，请出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啊是继续的放量进行了反弹，但是我相信啊很多投资者朋友们都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指数反弹了，量能也有了，但是手里的个股好像没有任何的表现？其实啊这就恰似最近的结构性行情，如果没有踩准主线的话，对大家来说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而且今天的市场主线也是非常的明确，可以说啊没有半导体板块上涨的话，可能啊指数也不会去上涨。而且今天资金的抢筹力度也是非常的强啊，今天单日的资金流入幅度就达到将近700亿的规模。从板块的涨幅榜上来看，大基金持股半导体、元器件、先进分装等等等等，集中迎来了资金的炒作。那为什么现在的主力资金就非半导体不可，就紧着要去炒半导体这个方向呢？还不是因为最近半导体方向啊催化足够多，基本面的反转足够明显。我们先来看看近期的国产芯片啊到底有哪些消息的催化。首先啊，5月19号两长就已经进入到了上市的节点了，长江存储控股有限公司发布了首次公开上市的辅导备案公告。与此同时呢，上交所显示啊，长兴科技的 IPO 啊也将于5月27号上会，必然会催生存储芯片的炒作热情。那与此同时呢，华为发表了半导体领域的韬定律，那预计到2031年呢，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的密度将会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在制程不能够达到2到3纳米的水平的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先进封装和先进零部件的方法达到类似的水平，

0: 那既然出现了更加先进的技术，从炒作的逻辑上来讲，我们如何去进行总结呢？哎，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华为发布的这个半导体锚定力的利好，再加上半导体全球上行的周期，给大家深度梳理了产业链受益的核心方向，其中呢，当然也包含了设备、封装、封测，还有华为半导体相关概念，给大家梳理在了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精选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就可以拿出手机了，打开微信啊，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啊，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产业精选。事实上啊，整个半导体板块不仅是有消息的催化，而且基本面的逻辑确实也是在不断改善的啊。全球半导体市场啊，都已经进入到了上行的通道。今年一季度，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就达到了将近3000亿美元，同比增长79%。那从公司层面上来讲呢，我们 A 股145家半导体公司啊，有43%的公司在2025年创下了季度收入的新高。而且啊，根据权威机构的预测，到了2026年，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美元的关口。那么有了基本面方向的加持啊，很多人就会问了，那现在半导体板块位置看上去也不低，还有没有机会？我们来看一下中韩半导体板块指数啊，连续涨了近2年的时间，也是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追踪全球半导体指数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就更厉害了，指数连涨了将近4年时间，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而国内的半导体指数满打满算也就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所以国内市场其实是具备明显的低位优势的。那既然位置足够低，那么到底如何优中选优呢？我们今天呢，就围绕着华为半导体锚定率还有深度的产业链受益的方向，给大家进行了深度的梳理啊，围绕的就是其中增量比较大的设备、封装、封测，还有今天比较热门的华为半导体的相关细分方向，梳理在了我们的半导体产业链的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半导体的方向和分支特别的多，那么当中到底如何去进行筛选呢？哎，我们会发现万亿的半导体赛道当中，现在比较核心受益的方向主要有4个。首先第一个， AI 算力当中可以说是确定性最高的细分之一，存储芯片不断的涨价，也是受益于人工智能的热潮啊，需求在持续的井喷。还有呢，2025年的第四季度，全球半导体的设备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363亿美元，近期持续发酵的也有设备端。那么国内比较强势、比较具备技术优势的，那就是封装和先进封测。像华为的锚定率啊，很大程度上就是受益于了封装封测端的发力。在摩尔定律放缓的背景下，先进封装也是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呢，像细分的零部件，华为半导体的细分方向，再包括材料等等，也是核心受益的半导体方向。那么具体如何去把握，如何去筛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深度的梳理，尤其是围绕着刚才说到的设备、封装、封测，还有华为半导体这些细分，给大家深度梳理在了半导体产业链的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产业精选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他刚才的这一番思路非常感兴趣，也想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是公益的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啊，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9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算力巨头超巨变冲刺创业板。5月22日，超巨变创业板 IPO 正式获受理，拟募资80亿元加码算力基建。厉害了，这可是创业板近年来少见的大额 IPO， 国产算力又添生力军了。再来，全息 3D 打印技术大突破。瑞士团队研发的新型全息 3D 打印技术，效率直接提升70倍，秒级打印毫米级结构，几分钟就能搞定器官模型，黑科技感直接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 DeepSeek 放大招，永久降价。 5月22日 ，DeepSeek 宣布 V4 Pro 模型 API 永久调整为原价的1/4，创全球大模型价格新低。这波降价直接把 AI 门槛打下来，后续行业应用要全面起飞了。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应该来说，周末大家看到 DeepSeek 宣布永久下调价的这个消息呢，应该来说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关注。都以为说本来在今天可能应该会对这个 AI 应用端这一块带来一些不小的利好的刺激，但是从盘中表现来看，似乎这种带来的反馈呢，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力度那么大。那关于这一块来请教一下黄老师，关于 DeepSeek 宣布永久调价这事情，到底可能对 AI 线上哪几块可能会带来非常不错的这种刺激和影响？
4: 好，其实对于整个 AI 应用而言的话呢，它其实是有两重需要进行考虑的。第一重呢，是来自于它本身成本的一个下降；第二重呢，是来自于在整个成本下降之后，它的一个需求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喷发。那么首先来说，第一个就关于整个成本的下降。那成本的下降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由于 token 它的一个价格在进行下降之后，那其实对于很多的 AI 应用公司而言，它的一个成本肯定是会有所下降的。比如说 AI 的营销啊，还有 AI 的一些手游啊，或者是一些传媒类的一些公司啊，它的成本它肯定是会出现一个下降的。我觉得这一点而言的话呢，应该说是构成一些利好的。但为什么整个市场它的反应比较的平淡呢？那我觉得它其实是考虑到第二层，也就是成本下降之后，它整体的一个需求有没有出现一个上升。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游戏。那游戏呢，如果当整个 token 在进行一个下降的时候，那它进行 AI 设计的时候，它的成本肯定会有所下降的。但是呢，对于整个游戏公司而言，它还得去看收入啊。收入是什么？也就是说这款游戏能不能去叫卖，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市场呢可能会比较担心的是这一点，就是说它整体的需求有没有出现一个上升，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素。所以呢，导致整个从 AI 的应用级别上来看，那可能还是受到一些还是受到这方面一些担心，所以并没有出现一个全面方面的一些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进行关注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更加要需要关注是什么？需要关注的是下游是一个刚需，然后呢上游反而是可以由于成本出现下降而带来这样的毛利可以进行改善的一些行业。我觉得这可能还是可以成为一个 AI 应用当中的一个比较可以进行关注的一个细分子行业。那么这从国内角度来进行考虑的。那如果我们再把范围给进行扩大，看整个海外，其实如果从5月份到目前为止，其实 AI 产业当中美国它的下游的公司其实表现的也比较的一般，业界上面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些亮点。这有可能也是从外围来看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现象级的应用股价出现大幅上升，这种情况也并没有出现。所以从外部对内部的传导上来看，也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种示范效应，这有可能也是当前整个 AI 应用方面没有表现好的一个原因。主持人，
1: 好，那说到这个操作层面，其实刚才黄老师也说了，他认为可能接下来大概率还是资金围绕着一些 AI 线的一些品种在进行这种不断的这种运作。那到底是接下来有可能更多是持续的抱团高位股，还是有可能会在 AI 这条线里头进行一些资金的这种轮动和切换呢？我们休息一下，这会儿来听关于这块里头我们嘉宾会带来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那面对目前的这种局势，操作层面可能更多还是要把精力放到关注科技股这一块。那么这块里头这种节奏怎么来应对，怎么来把握相关的机会，继续来听听黄老师的介绍。
4: 是，其实如果是从 AI 整个大的方向上来看，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持续进行一个关注的，只不过它当中的一些结构，它当中的一些细分的板块，它可能会受一些事件的影响，它会表现不太一致的这样的一种特征。那比如说最近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涛定律应该最近的关注程度肯定会出现一个上升的。那涛定律今天在午间的时候，在媒体进行公布之后，下午相应的一些板块都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那么从目前消息的一个发酵情况上来看，我觉得可能对明天 或者是说在短期之内的半导体相关的一些细分子行业还是会有一定的刺激。那如果是从它的一个受益程度上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还是对于封装它的刺激可能会更加明显，那么可能就是对于相应一些个股而言，那短

0: 期可能还会存在一个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第二呢，就是对于整个半导体的设备应该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振。那半导体设备当中，尤其是做 DUV 这一块的需求量应该会出现更加明显的一个上升，那相应的公司我觉得也是会存在一些机会。那排在第三个呢，就可能是在于芯片上的一些设计的公司应该也是会相对而言比较的受益一些。那么这三个呢，是我们比较看好的，是涛定律下的三个比较受益的细分子行业。那么除了这半导体之外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光通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进行关注。那如果是看最近整体指数表现的话，你会发现除了半导体实现了阳包阴之后，那其实像通信板块其实今天呢也是创出了一些新高。那我觉得它背后的逻辑还是和海外的一个算力其实还是紧密相连的。那我觉得其实从英伟达的业绩上可以看到，那未来整个海外算力链的需求还是处在一种高增的情况之下，那其实对于我们国内的海外算力链应该还是会形成一定的一个刺激。那所以呢，像光通信，另外呢像之前滞涨的像一些服务器和液冷相关的一些板块应该也会存在一些补涨上的一些机会。那么这从 AI 板块的内部轮动来进行一个考虑。那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这里还需要进行一个提个醒，因为呢我们前面也是提到啊，未来整个指数在短期内要向上拓展空间还是存在一些难度，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个板块是需要我们做一个防御式的。那如果整个指数在 AI 板块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成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9: 三个孩子都好，
8: 素
4: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0: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1: 上吧。收钱吧，
12: 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日抵京。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的背景下，与中国有着铁杆友谊的两个国家领导人先后访华，向世界传递了什么信号？
2: 历经风雨，那中塞和中巴的铁杆情谊未变。
1: 特朗普宣称与伊朗基本谈成谅解备忘录仅过一天，又表示尚未完全谈妥，美国不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临门一脚之际，特朗普为何再次改口？美伊距离协议落地还有多远？
3: 谅解备忘录，总体来看，有点呼之欲出的感觉。
1: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在法国举行，G7成员拟放弃发表联合公报。从此前外长会的激烈争吵到财长会的不欢而散，作为西方大秀团结的重要场合，G7为何沦落到如此尴尬境地？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也从浙江抵达北京，继续他的访华行程。巴铁、塞铁这两个与中国有着铁杆友谊的国家领导人同期访华，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向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
1: 今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4号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一路上，武契奇总统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武契奇表示，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彰显了坚韧不拔捍卫主权与独立的决心。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次访问的成果也充满信心，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4: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 we lik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more Chinese tourists, more Chinese investors, more Chinese people coming 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to China for being with us during difficult times.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d speaking about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s not just a saying, that's really true.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1: 访华前夕，武契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参访活动充满期待，此行对塞尔维亚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谈及即将开启的访华之旅，武契奇表示，预计双方将签署30多份合作协议，价值有望达到约10亿欧元。访华期间，他还将造访工业和经济界的重要企业。武契奇说，近年来塞尔维亚对华出口增长330倍，中国在工厂数量达到37家，去年塞中商品和服务贸易额超过106亿美元，中国累计投资达73亿欧元。外界预计双方还将进一步落实2023年签署的自贸协定，为贸易合作提质增量。塞尔维亚地处巴尔干地缘核心，长期面临外部地缘施压与政治干预。

0: 主权独立和发展自主屡受挑战。同时，由于科索沃问题持续发酵，入盟进程多年停滞。多方挤压之下，塞尔维亚对战略自主空间的渴求极为迫切。塞尔维亚是首个与中国签署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的欧洲国家。有分析认为，武契奇此次对华国事访问也是塞尔维亚向外界说明，塞尔维亚有自己的外交方向，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判断，也有自己的战略伙伴网络。这不是反对谁，而是塞尔维亚作为主权国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赵晨。赵先生，访华首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长城接受采访时说，患难见真情，在困难时候中国始终和塞尔维亚站在一起，那您对此有何观察？
2: 那我们知道，其实塞尔维亚原来它的前身南斯拉夫啊是苏联东欧授予阵营中的一部分，那和中国呢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和这个政治理念。那在过去冷战时期呢，其实中国南斯拉夫呢就结下了一定的深厚的情缘。在冷战结束以后，南斯拉夫解体，塞尔维亚呢成为继承南斯拉夫的一个主体的民族，那它却遭到了这个以北约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这个欺压。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波黑战争以及科索沃战争里面呢，中国都非常坚定地支持塞尔维亚的正义事业，那铸就了鲜血凝成的情谊。在这一方面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呢感同身受。那同样呢，在这个后冷战时代呢，那塞尔维亚呢，它其实在巴尔干半岛上，也在这个外交政策领域呢，其实是受到了欧盟和美国的种种的牵制，比如说在科索问题上，在波黑问题上，那中国呢都是秉持着国际法啊，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那对于这个塞尔维亚的正义事业呢给予了坚定的支持。所以我看呢，这个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这次来访啊，在长城上目睹了这个长城的壮丽的景色和这个厚重的群山之后呢，感叹了中塞关系稳如长城，厚如群山。那同样呢，恐怕也是希望啊，中塞关系的稳定性可以继续保持像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深厚的情谊。
0: 5月24号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赴浙江省参访。不同于大多数外国元首访华首选北京的惯例，夏巴兹此次将首站定在了中国数字经济高地浙江杭州。在杭州的两天，从见证浙巴两省缔结友好关系的深情握手，到阿里巴巴数字生态的深入考察，从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的务实呼吁，到聚焦人工智能、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实质合作，夏巴兹一行紧密的行程让大家看到了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正在从传统的基建联通迈向深度的产业赋能。
3: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Silk Road, when goods were transported through mules and camels and donkeys, and today here we are, everything is now beingoperated through digitization, and China excels in this field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I think we need to move with speed and achieve milestones.
0: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坚如磐石，稳如泰山。巴基斯坦媒体评论称，巴中外交关系从最初的雏形发展为如今坚不可摧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基础是相互尊重、共同愿景和持久不断的兄弟情谊。目前，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夏巴兹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表示，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夏巴兹此次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升级中巴经济走廊，从 1.0 版本到 2.0 版本。当前，南亚安全格局持续演变，巴基斯坦面临着印巴边

0: 性摩擦时有发生，阿富汗局势长期不稳，恐怖主义外溢高企等诸多安全问题。中国始终在涉及巴基斯坦核心利益问题上保持坚定立场，与巴方保持深度安全合作，携手应对地区风险。有分析指出，巴基斯坦将中国视为最可靠的战略依托。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双方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1: 赵先生，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首站为何选择杭州？半年内如此密集高频的访华安排，巴基斯坦方面有何考量？
2: 这次夏巴兹总理的访华把第一站设在杭州啊，我个人感觉呢是着眼于中巴的经济的长远的发展。我们知道呢，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中国和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旗舰经济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到了2.0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呢，那包括港口啊、铁路啊以及这个高速公路的建设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那目前呢，恐怕要从这个硬件阶段上升到软件阶段。那在杭州呢，聚集了大量的这个中小企业啊，尤其是 B2B 的这个企业，他们可以教会巴基斯坦的民众呢，如何去培育这个互联网的经济。那利用中巴共建的这些基础设施，那使得这个巴基斯坦的经济呢能够再上台阶。在半年之内，巴基斯坦的高层呢多次的访华啊，我觉得呢是表明目前的这个中巴关系呢处在一个关键的一个紧要关头。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美以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以后呢，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南亚国家，其安全形势和经济，特别是能源形势呢急转直下。由于他们对伊朗的这个原油的这个重度依赖，所以呢导致其经济发展呢现在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瓶颈。同样呢，在这个安全方面，巴基斯坦呢扮演了一个美国和伊朗之间中间人的角色。那在这里面，它需要和中方呢进行密切的沟通。那同样呢，在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里面呢，中国是巴基斯坦最为可靠的和最为信赖的伙伴。
1: 赵先生，您认为巴基斯坦与塞尔维亚，一个在南亚次大陆，一个在欧洲腹地，那地理位置虽相隔遥远，却为何都能在中国身上找到共同的情感共鸣？
2: 在复杂的南亚的这个地缘政治环境之中呢，那巴基斯坦呢和中国呢始终是同气相求。我们看到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的独立解放事业，那巴基斯坦呢也同样呢对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表示极大的尊重。那在诸多的国际事务之中呢，都和中国呢是站在一边的。那塞尔维亚呢也同样如此。那中国呢是秉持着无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这样的基本的原则，对于巴基斯坦和塞尔维亚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正义的这个外交政策呢，都表示这个支持。那在塞尔维亚呢，我们看到呢，和中国的合作，比如说匈塞铁路的这个塞尔维亚段啊，以及被中国的这个河钢所收购的这个塞尔维亚相关的钢铁厂，都焕发了生机。那中塞合作实际上呢也是带给了塞尔维亚呢实实在在的好处，帮助这个塞尔维亚解决了一部分这个青年就业还有就是经济体制升级的难题。同样呢巴基斯坦更是在共建中巴经济走廊过程中呢，吸引到了来自中国的巨额的投资以及这个中国的企业在这里的这个投资设厂，同时呢也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巴基斯坦内部的基础设施网络呢得到更新换代，能够获得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收益。
1: 当地时间5月23号，特朗普宣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但仅过了一天，特朗普又发文称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不急与伊朗达成协议。临门一脚之际，特朗普为何再改口？美伊酝酿中的谅解备忘录距离落地还有多远？
0: 当地时间5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0: 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一边。特朗普还表示，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24号当天，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当地时间5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方案摆在面前，内容涉及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以及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次切实、重大且有时间限制的谈判。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称美方更希望达成一项好的协议。同时他表示，美国要么会与伊朗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另寻他法应对伊朗。
1: 就相关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在宣布与伊朗的谈判已基本达成后不到24小时，特朗普就改口称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不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那您如何看待他的这种变化？
2: 4月11日以来，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密集性的交换各自的要求和方案，期间呢，双方至少经过了4轮回合，也就是说呢，4议7稿，最终就一份框架性的协议，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大致达成一致。剩下的工作呢，主要是完成具体文本，所以啊，可能还需要点时间，但总体上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持相对乐观。那么这份备忘录呢，是4月8日美国和伊朗实现停火以来，双方1个半月多的时间不间断地通过巴基斯坦进行间接谈判的一个结果。所以啊，这份备忘录来之不易。总体来看，美国呢可能更着急一些，特朗普呢常常给人一种急不可耐的印象，而伊朗方面则一直是保持不紧不慢的步伐，似乎啊每一个步骤伊朗都要经过相同的程序去寻求批准。所以到现在，我认为一项谅解备忘录啊，总体来看啊，有点呼之欲出的感觉。
1: 李先生，连日来，美伊就双方的协议草案内容不断释放各种不同信息。那么，美伊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包括哪些内容？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从现有的消息分析啊，这份谅解备忘录是按照伊朗所坚持的分阶段谈判解决美伊冲突的这么样一份协议。第一阶段，那么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是开放海峡、终结战争、解除封锁啊，甚至包括部分解冻伊朗方面的资金。而且备忘录呢，对下一阶段谈判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做出框架性的安排。那么第二阶段呢，将在规定的时间内，也许60天，就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美国重点关注的伊朗核问题，以及伊朗重点关注的解除制裁和赔偿问题进行谈判。总之，这份备忘录停火中战啊，使得4月8日以来的这个临时性停火啊，结束战争制度化。那么而接下来的谈判啊，恐怕将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啊，由于双方立场大相径庭，加上以色列坚持自己行动自由，因此我认为未来在谈判中啊，可能小的冲突、小的摩擦难以避免，也就是说这个地区的紧张

0: 24号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这是否意味着伊朗将在核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不寻求核。从来都是在外交上、国际上这样表态的。甚至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这方面还颁发有教令，伊朗不发展核武器。因此，并不能把佩泽西奇扬的这番表态视为伊朗方面在核问题上的重大让步。当然，伊朗把不发展核武器这样的承诺写入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我认为还是有点意思的，因为这个是特朗普他是需要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毕竟兴师动众打了这么一场战争，单纯的说消灭了伊朗的海军，消灭了伊朗的空军，消灭了伊朗的弹道导弹、无人机等等，我觉得还是有些牵强。而且特朗普已经说了近两个月了，现在伊朗方面在谅解备忘录中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我觉得这是特朗普式的鹰学所需要的啊，就是特朗普非常需要这一点。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因此可以在国内外宣布伊朗不发展核武器是我的功劳。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23号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他和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但事实上，随着美伊停火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外界认为以色列的角色已经被美国严重边缘化。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色列国防官员说，以色列领导层几乎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核心圈外。按《纽约时报》说法，在这场打压伊朗的行动中，以色列仿佛是从驾驶舱被赶到了经济舱，从副机长变成普通乘客。这样的落差对以色列潜在影响重大。
0: 李先生，有以色列官员认为，以色列在停火谈判中已被彻底边缘化，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在与特朗普通话后强调，美以在阻止伊朗核计划和保证伊朗不拥有浓缩铀问题上保持一致，对此你有何观察？
1: 实际上啊，这是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一个安抚。毫无疑问，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方面的三大目标这就是更迭伊朗政权，彻底摧毁伊朗核能力，以及消除伊朗的导弹威胁，这三大目标一个都没有达到，所以以色列是非常失落的。据报道啊，5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长时间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气急败坏这凸显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严重的分歧。应该说啊，在这场战争之初，美国和以色列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共同致力于推翻伊朗政府，更迭伊朗政权。但是在速战速决无望特别是在此后的谋求使伊朗屈服这个目标落空之后从战争的第四周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在谋求如何体面的退出这场战争。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逐渐越来越大终于导致特朗普宣布停火，而以色列明显的上了菜单。可以预期，美国和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就核问题的细节进行谈判的时候以色列会对特朗普施加更大的压力。
0: 七国集团G7峰会即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然而，从此前G7外长会的激烈争吵，到G7财长会的不欢而散，都给本届峰会投下了浓厚的阴影。有消息称，本次G7峰会或将不发。

0: 表联合公报。若消息属实，这将是基期连续两年未能发布峰会联合公报。本是西方阵营大秀团结的关键场合，那基期为何沦落到如此尴尬境地？
1: 6月14号至16号，七国集团峰会将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5月24号报道，这七国家领导人不准备在峰会上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深化的分歧。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 G7 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时隔一年，各方分歧不仅未消，反而持续加深。多名参会谈判官员证实，目前尚未就全面声明展开讨论，这使得 G7 峰会连续两年不发表联合公报的可能性再增加。为维持国际协调， G7 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 G7 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
2: 七国集团连续两年不发表联合文件，这很显然呢，体现出七国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以及目前对于七国集团将做什么、将往哪方面发展的，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目标，各有各的盘算，所以在很难形成了一种共识。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跟特朗普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去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呢，再次呢不断的向盟国威逼利诱，敲诈勒索，那是。这个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呢，也极大的伤害吧七国集团内部的协作。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不发表联合文件，这已经呢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就是大家没有共同的语言了，怎么能发表一个共同的文件？
1: 事实上，这期内部矛盾早已在外长会、财长会上公开化。今年3月，巴黎 G7 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俄乌议题爆发激烈交锋。据现场人士描述，卡拉斯当场质问美国对俄强硬承诺落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情绪激动，严厉回怼：“你行你上。”5月，巴黎 G7 财长会议上，双方分歧进一步扩大。据美国政客新闻网欧洲版报道，这期财长会议期间，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财长和欧盟委员会代表联合告知美国财长贝森特，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正在推高欧盟油价，打击经济增长，并有可能引发全面粮食危机。但美方态度强硬，不仅拒绝让步，反而公开嘲讽欧洲甩锅。一名美方官员称，把本国支持率低迷怪到外部头上是老掉牙的无聊把戏，欧洲正在自我边缘化。经贸领域的关税争端也进一步加剧了美欧矛盾。5月20号，经过数月拉锯谈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去年7月，美欧签署初步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若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至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洲议会将在6月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落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险转变，这些条款可能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贸易摩擦。
2: 随着霍尔木海峡被关闭，那么石油价格不断上扬，也使得欧洲的经济发展呢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欧洲国家表现出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一些反对，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趋势。毕竟呢，美国不但没有给欧洲提供安全保护，没有承担起欧洲防务的义务，相反呢，还给欧洲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方面的压力，甚至呢还对安全方面呢进行威胁欧洲国家选择谋求独立自主的这个建设呢，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如果说美国政府不改变现行政策，我相信呢，跨大西洋关系呢会更加渐行渐远。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在这儿的训练计划由我说了算。
1: 关连长，
2: 哎，
1: 我也提醒你，我现在是突击连的指导员，所有的训练计划也必须经过我的同意，你不能一个人做主。无论我铁打是一名战士还是一名指导员，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突击连建成最强的连队。我希望你能按照我的训练计划进行。
0: 我要是不按照你的训练计划进行呢？
1: 好啊，除非你能打赢我。
0: 好啊，那指导员同志，开个条件吧。
1: 我们可以公公正正的比一场，如果你赢了，以后突击连的训练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果你比不过我，那对不起，以后突击连的训练我说了算。
0: 君子一言，
1: 快马一鞭。
3: 司令员，司令员，不好了，关连长跟铁指导员去训练场比武去了。
4: 啊，比武？
5: 又比武？
6: 老陈，这个关鹏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4: 没事，老王走看看热闹去，你们继续研究。
7: 哎，好嘞。

0: 指导员正中靶心，好，停手，
1: 不错，很好。
0: 继续下一项，下面继续比赛。比赛的规则在规定时间内，谁做俯卧撑做得多，谁就赢。限时一分钟，预备，开始！加油！
2: 加油！
0: 90个，
3: 指导员，90个。

0: 这俩都倔驴也还真杠上了。老王，以后有好戏看了。哎，司令员，都说这一山不容二虎，这铁塔当了突击连指导员，我看他们将来谁能收服谁啊？
1: 老王，那你猜猜？
0: 叫我猜呀，他们俩到时候谁也服不了谁。
1: 对了，
0: 哎，那既然这样。
2: 老总干嘛还把铁塔给推上来啊？
3: 很简单呢，老总知道铁塔跟关鹏都是苍龙山的好汉，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啊。这两个人总有一天能合作到一块儿，那一天到来的时候，那突击连真正就成了一条出疆的猛龙了。
2: 陈队长，你怎么亲自过来给大家洗衣服呀？哎呀，那当然了，我得跟大家伙一块干活嘛。哎，大家都快点洗啊，今天晚上赶上伙食，洗完了回去吃红烧肉。
3: 好，
2: 好嘞，
3: 谢谢沈队长，
4: 谢队长。
5: 沈队长，
2: 哎，
3: 苍龙山一疗队给咱送药来了。
2: 等一下啊，哎，送药来了。
3: 哎，给咱送药来了。
2: 哦，那咱过去看看。
3: 走，
2: 谢谢啊，老刘叔。
6: 谢谢啊，来刘叔。
7: 啊，
6: 队长，你看谁来了？
7: 沈燕姐。
8: 来来来，
7: 紫云，
8: 慢点，慢点。

0: 你还好吗？
1: 真没想到是你来了。
0: 怎么不能是我啊？陈司令啊，让我们给你们送药来了，我们去看看。
1: 最近怎么样？
0: 我挺好的，你好不好？
1: 我也挺好的。
0: 石燕姐，你看一下，这个是药品的清单，除了这些，哎呀，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2: 来人，帮我抬一下。
1: 太好了，都是我们正缺的。子云，谢谢你啊，
0: 也替我谢谢司令员。石燕姐，你太客气了，咱们苍龙山和救国军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应该的吗？
1: 啊，对了，最近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0: 最近都挺好的，我们跟鬼子啊又打了好几仗呢，都大获全胜。
1: 是吗？那太好了。
0: 还有突击连，突击连现在训练的可厉害了。
3: 哎，过来，都搬过去。
0: 石燕姐，你还不知道吧？关大哥他现在都……
1: 子云，对了，上次说有一批枪运过来，怎么样了？
0: 啊，都送过来了呀，送了有整整50支步枪，司令员他可高兴了，第一批步枪就发到突击连了。
4: 少君，我那个桑龙山新司令员の攻撃行動第一段階が円満に終わった。今度の行動で苍龙山の主力の突撃兵を全滅し、隊長の春寒寺を撃ち殺した。つまり、ズクズクなる成果です。諸君、発表する。苍龙山、新宿軍への攻撃行動第2弾。今から、始まります。今度の行動、苍龙山新宿軍を徹底的に全滅する。南京周辺最高の抵抗を組むのだ。今度の行動で強い増援をもらいました。
5: 報告、野村大佐。渡瀬師団三者連隊隊長野村二郎が今参りました。

0: 諸君、紹介いたします。これは私の弟の野村次郎です。陸軍大学戦車専門卒業、経験が豊かです。今回彼を呼んできたのは我らの攻撃行動のためです。
1: さすがよかったな、
2: 次郎がいると大丈夫だ、潰せるんだ。
0: 今回中国のことわざで杀鸡用牛刀、つまり主力部隊を使って、機械戦車部隊を使って、スクレーターの武器で速やかに三郎ちゃんを徹底的に消滅する。
3: はい。
4: 石原姐，你放心吧，再缺什么东西的话，随时让虎子带个信儿。对了，来，司令员让我转告你，最近鬼子活动频繁，你们一定要小心。嗯，我知道了，你们放心吧。
5: 哎，好，
4: 时候不早了，快走吧。
5: 你也是，保重身体。
4: 石原姐，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没有啊。
5: 见面了，
6: 早点回来啊。
4: 那我走了，
6: 哎，
4: 回去吧。小兰，哎，小兰，
6: 石原
4: 姐，走
6: 啊，谢谢你们，
5: 再见啊，多保重。
4: 紫云，石原姐，一路上慢点啊，
5: 照顾好自己，
6: 多
5: 保重啊，
6: 保重啊，
5: 好，
6: 欢迎再来，
5: 你也是，保重
6: 自己啊，
4: 石原姐，
5: 放心，
4: 我走了，嗯，路上小心啊，
5: 再见了，
7: 再见面了，
5: 再见，
6: 照顾好身体，
4: 我们出发，
6: 注意安全，
4: 哎，哎，等一下，怎么了，石原姐？那臭小子怎么样了？那小子啊，哪小子？哎呀，还能有谁啊？关鹏那臭小子呗。石原姐，你这是终于问到他了。关鹏啊，他好着呢，他现在啊是突击连连长，突击连被他带的是越来越有样了，司令员可护着他了，你呢就别为他担心了啊。
8: 谁为他担心了？
4: 石原姐，你是真的就不打算回去了？
8: 我回去干嘛呀？

0: 你就不想见见那个臭小子？
1: 那个臭小子，我一辈子都不想看见他。好，你这话我一定会替你转告给他的，放心啊。哎，哪来那么多话呀？
0: 好了好了，
1: 那我真走了，你保重，走了。
0: 好，出发吧，
1: 出发。
2: 路上保重啊！
0: 陆哥，
3: 小心啊！
0: 慢点啊！你保重啊，保重。
4: 路上小心，慢点啊！
5: 保重啊，保重！
4: 路上小心，
0: 保重！保重！
4: 为了拔除苍龙山这颗眼中钉，野村特向日军华中派遣军高层申请，得到两个精锐旅团和一个战车连队的配合，对苍龙山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围剿。
6: 企图一举消灭苍龙山，彻底肃清南京周围的心腹之患。报告，歩兵连队、騎兵连队も出撃した。西川から苍龙山へ向かい。よし。大佐閣下、我が部隊も準備できました。素晴らしい。命令を出せ。各団連れ。
7: 鬼子看来这次要从苍龙山的外围开始全面进攻啊！敌人的战线铺得太开，先转移野战医院和老百姓，这下怎么办？
4: 通知三连四连协助救国军转移。
8: 快！
4: 鬼子的这次扫荡给苍龙山根据地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军分区党委决定迅速转移指挥机关和野战医院，连同百姓一起撤离。
7: 由于部队行动受限，敌人又步步紧逼，一时间危机四伏。
9: 司令员，各部队按照预定的计划，正在分头突围。
10: 突击连有消息吗？
9: 目前还没有。
10: 司令员，你说关鹏这小子能把鬼子给引开吗？这几个月。 关鹏给突击连练出了一副铁脚板，而且这小子脑子快，鬼点子多，我看他能把鬼子引走。
11: 司令员、主任，鬼子离这边已经不远了。
10: 杨站长，
12: 在，
10: 通知部队收拾东西，我们走。
12: 是，同志们，全体集合。

0: 警戒！保卫员，到，准备发炮！
1: 是。
0: 连长，用伪装电台发报这招能行吗？
2: 放心吧，绝对行。哎，
0: 就那么一个铁家伙，能把鬼子引来？
2: 你个混蛋小子，你懂什么？这部电台是苍龙山军分区司令部使用的电台，这个功率、波长和呼号。
0: 只有军分区一级才会用。我相信，鬼子只要监听到这个电台，他们一定会认为军分区的主力已经出现。太好了！报告连长，发报完毕。
3: 带上电台，撤！
4: 上！跟上！
0: 报告，何に？
4: 基本放送電波圏。
3: よし。大佐閣下、電報です。
0: お。

0: 余家林家，命令を出せ。各部隊を余家林へ迎えろ。
1: はい。
2: 行動開始。
1: はい。

0: 真的来了！看来鬼子是真上当了。打虎，
1: 到，
0: 马上通知指导员，等鬼子进入鹤岗以后再开火。记住，我们这是吸引鬼子，打两枪就赶紧撤。
1: 明白。
2: 连长，鬼子这一下上来这么多人，咱到时候跑得了吗？
0: 你以为那几个月的大粪是白扛的？ 你看鬼子穿那么重的大皮靴，能跑得过咱们的铁脚板吗？行了，咱们也该撤了，通知弟兄们撤，
1: 撤，撤，跟上！
3: 隐蔽，
4: 隐蔽。

0: 巨虎のことわざのようだ。捉草草草草だ。行くぞ。ジロを迎えに行く。
1: はい。

0: 吉隆，吉大哥，啊，あんたよく間に合ったな。はいで、部屋で話そう。
1: 知らないのかよ。総方兵としていつでもこういう戦い方です。ゾイデキが好きだ。
2: 三连长，
3: 徐队长，你们辛苦了。
4: 三连长，我们把野战医院的人员和物资全都安全带过来了。
3: 太好了，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的任务完成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
4: 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3: 没有了，你们去休息吧。
4: 啊，好。虎子，哎，老刘叔，你们帮忙把东西运一下。
5: 好，哎，好的，
6: 接货来。
4: 子云，我们走吧。
7: 嗯。
6: 来，
7: 石燕姐，嗯，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8: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没事儿。
9: 咱们这次安全转移，多亏了突击连。
10: 那是，要不是关连长带着突击连引开鬼子，咱们现在还在山里跟鬼子转磨磨呢。
9: 突击连这次任务太凶险了，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摆脱小鬼子。
10: 太难了，你想想，他们一个连要面对野村整个旅团主力部队，怎么打？
9: 没错，他们这次可是九死一生。
7: 沈燕姐，啊，我都饿了。你不饿吗？咱们去找点吃的吧，啊，走。
8: 哎呀，我真的没事，子云，我不饿，你去吃吧。
7: 你听我的吧，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身体哪受得了啊？
8: 我真的不饿，你别劝我了，没事。
7: 沈燕姐，你是不是在想关大哥？
8: 是啊，他这次任务特别艰巨，要带着突击连的兄弟们深入虎穴，况且一个连怎么可能干得过鬼子整个旅团？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7: 是啊，关大哥他们执行的任务确实危险。石燕姐，你想去的话，你就去吧。
8: 你觉得我应该去？
7: 应该去。你对这一带的地形熟，应该去找关大哥，去帮助他。我想他们现在一定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8: 可是
7: 什么呀？你还担心什么呢？野战医院有我们呢。还有，千万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
8: 行，子云，谢谢你。
7: 嗯，
8: 我知道了。
0: わかりました。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ジロロ、おいでおけ。今回君の相手は速度速い部隊です。ですので君が必ず戦車の長所を発揮して全てをかけて灰皿を咲かす全滅しろ。はい。
4: 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我有事要跟你说。突击连这次的任务特别危险，我想那一带的地形我们比较熟
11: 啊，
4: 我们还是去支援他们一下吧。
11: 啊，小姐，
4: 怎么样？
11: 这回你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4: 事不宜迟，现在就出发。
11: 好，
4: 好，
11: 好，集合了，集合，集合，
12: 集合，
11: 集合了，
4: 集合了，
11: 集合了，
4: 集合。
0: 吉隆，よく頑張ろうよ。今回君の出番だよ。
1: 李嫂，安心して，任せたよ。

0: 郎さんは相変わらず傲慢だな。
1: 何、いいじゃないか。二郎のその強い性格を好きですよ。
0: 成功を祈ります。

各歩方へ攻撃して敵を出庫へ破られ、2時間後出庫で合流し敵を全滅する。

0: 原地休息，
1: 原地休息，
0: 加强警戒，
2: 喝口水吧。
3: 不喝了。连长，咱们把小鬼子甩了有20里地了吧？
0: 差不多了，反正是在2个小时之内，小鬼子是赶不上我们的。
1: 那是，小鬼子那皮靴子能比得过咱这体脚板？咱这体脚板那都是扛大粪桶扛出来的。
4: 怎么了？
0: 不好了！慌什么？
4: 前方发现鬼子大部队！
0: 什么？

0: 真是鬼子的装甲部队啊！他奶奶的！看那小鬼子，这回是花了血本了。
1: 连长，那咱们怎么办？既然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主力部队，那咱就陪他好好玩玩。
0: 别动！ 现在咱们唯一的方法，就是从这儿摩天岭突围出去，因为这里是小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2: 我同意你的意见。
0: 好，士兵一尘，通知部队。

0: 出发！
1: 姐姐，你等。
2: 我们现在大概在这个位置，按照突围路线来说，关鹏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前进，跟大家说，快！
1: 是，兄弟们，
2: 走，
1: 出发，快，
2: 跟上。

0: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

0: 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了鲜人参呐、啊，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3: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啊、强太多了。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

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放量上行的态势，主板不仅是重新站上五天均线，也站上了布林线的中轨，双创指数更是对上周四的那根阴线进行了一个反包。虽然指数走得不错，但是个股的赚钱效应比上周五要明显的削弱了很多。那么接下来这种指数与个股的割裂的局面有没有可能会持续的存在？操作上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晨栋，欢迎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那关于我们嘉宾对市场如何判断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他的看法。首先请出小九就今天的盘面走势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和梳理。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韧性拉满，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翻红走高，创业板指强势领涨，沪指涨0.96%，深成指涨1.66%，创业板指大涨2.1%。盘中黄白线分化十分明显，权重股发力走强，稳稳拖住大盘走势。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3.21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3024亿，市场交投氛围直接拉满。个股盘面冷暖交织，涨跌分化走势显著，上涨家数占比39.48%，下跌家数占比58.4%。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213家，跌超8%的个股有54家，全场涨停个股128家，跌停个股24家，个股强弱差距一目了然。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轮动节奏，行情切换超快。芯片产业链全线发力， PCB 概念持续延续强势走势，而上一交易日火热的油气股今日步入震荡调整模式，走势有所回落。 A 股行情真是瞬息万变，上一秒探底蓄力，下一秒就强势反弹，走势灵动又多变。陈肯陈肯，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灵活切换的盘面走势。
1: 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对于大盘后期的趋势到底会怎么发展。首先来请教黄老师，我们看到上周五虽然个股普涨，但成交量明显的萎缩，说明整个市场做多的情绪呢可能还比较谨慎，但是隔了一个周末过来，今天我们看到成交量是在沪深股通关闭的情况下还放大了3000亿，应该来说这个确实说明市场一下子好像做多的情绪又回来了。那从资金这个层面来看，是不是可能意味着大盘可能接下来仍然还有继续上行的这种空间和可能？
3: 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个成交量放大不是说整个资金回来了，而是说内部的资金做了这样的一个切换。其实我看整个成交量的话确实放大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今天整个赚钱效应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整体呢上涨的板块和个股数其实都是比较少的，反而呢亏钱效应还是比较的明显。那么从整个成交量角度上来看的话，那很显然，那为什么有些个股出现下跌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资金从这些板块出来了，那么有些板块上涨了就是有资金进去了，所以呢导致整个成交量出现一个上升，而非是一个新增的。那么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怎么不说是新增的呢？那如果真的是有大量的新增资金进来的话，那应该是一个普涨啊，或者是有大部分的一些个股出现一个上涨，这才是一个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现在来看显然不是，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板块之间的资金的这样的一种切换，而非新增的一个资金量。
1: 确实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虽然有超过100只的个股是涨幅超过10%或者涨停，但是从个股来看整体是一个涨少跌多的一个局面。所以刚才黄老师认为这个资金可能如果不是很多外场进来，如果是真的是全面进来的话是一个普涨，那样这种极致的这种分裂的局面，我们看到资金主要抱团在一个 AI 的硬件端，还有像半导体的芯片这一块，而且很多都是一些大的一些科技权重这一块，那样这种极致抱团这样的割裂会不会接下来成为一种市场的常态？
3: 我觉得起码在短期之内应该还是会呈现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原因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去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是一个新增的大量的资金入场，那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一些顾虑，那其实从数据上面也可以得到一些验证。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现象，也就是从4月份到目前为止，整个呢股票型 ETF 它持续的处于一种净赎回的一种状态。因为什么呢？意味着整个机构啊它其实从整个仓位角度上来看，它其实在减权益仓位的啊，所以呢 不代表是说有很多的一些大量的资金进入场没有看到。这时候如果我们从数据角度来进行观察，第二呢，如果我们从背后的逻辑上来进行观察，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呢？那我觉得其实是会存在两个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呢，其实来自于油价方面的不确定性。我们也知道啊，其实在上一周之所以股市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可能还是来自于整个美债收益率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飙升。那美债收益率飙升的背后的逻辑呢，其实就在于高油价，油价出现了一个上升。那么未来油价会不会再一次出现一个上升呢？这一点其实很难进行一个确认，起码它会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它背后呢，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个原油生产量出现减少，导致油价中枢出现上升的这样一种概率。那么油价一旦出现上升，那势必呢美债收益率就比较容易出现上升，而且呢可能会引发整个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又或者是说在高油价的背景之下会对各国的经济产生冲击。那么这呢都是整个全球资金或者是我们国内主流机构比较担心的这个方面。那么这可能是抑制了整个去做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情绪。那么还有呢，其实在于如果我们去看整个国内经济的方面，也存在数据不理想的这样一种情况。无论是在上一周所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也好，工业增加值啊、固定资产投资啊、消费增速啊，其实都是出现了下行。还是在上周末所公布的 EPMI 数据呢，也是显示出整个经济呢，在五月份可能也是处于一种边际回落的概率，也是存在的。所以这些呢，也会导致国内经济数据不太支持国内的一些主流机构进行一个加仓。那么这是为什么 ETF 持续出现一个净流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宏观背景之下，那作为资金它还是要去寻找一些有确定性的方向。那我们前面也是介绍过 AI 呢

0: 它确实当前确定性比较的明确，那业绩的增速呢比较的快。那么在上周英伟达所公布的业绩呢也是非常的超预期，那么而且呢指引也非常的理想。这种情况之下，那还是会有资金去流入到整个 AI 方向，包括我们在上一周所看到的机构去申购 ETF 的一些细分的行业当中，很明显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也是成为大家去申购比较多的一些方向。那么这些呢就会导致，虽然说从宏观角度上来看不支持整个市场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涨，但从微观角度上来看是支持整个 AI 成为一个突破口，那么这就会使得整个行情出现一种非常分化的一种机制。
1: 那我理解就是您认为接下来可能大概率是可能盘面是会在一些科技权重的带领之下呈现出一种可能涨指数但是很难赚钱的这种局面。
0: 是，其实很有可能未来指数方面也不见得是说会像今天表现的那么的出色，
1: 嗯，
0: 但是呢从个股角度上来看，那么半导体啊等等这些指数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出彩的地方。
1: 但是大家有一点可能比较担心，如果在车上的朋友可能非常高兴，但可能很多没有拿到这部分科技股的投资者担心什么呢？担心因为科技股涨得太猛，可能一定会出现某次出现这种调整，一旦出现调整，资金是会往低位切，还是有可能会资金离场，导致这个盘面出现比较大的这种震荡和调整？
0: 是，其实是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的。那么这种呢，它其实是分成两种可能性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回首啊，去看就在今年的三月份这一次比较明显的市场调整的时候，其实相对于之前一二月份还是比较集中的一些科技股，比如说光通信，它整体调整的幅度它其实还是比市场它调整的幅度要来的小。为什么呢？大家要去理解一点，因为呢其机构还在里面，而且呢机构在里面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行业还是处在一种高景气，个股的业绩的增速呢也是比较的快速，所以呢做一个假设，假设后期整个指数确实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震荡的调整，但是呢对于整个 AI 方向它会有调整，但它调整不见得是说会比整个大盘来得更加的剧烈。为什么？因为这还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方向。那么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呢，就像前面主持人所说的，会不会有一个高往低的这样的一种切换呢？那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有，但是不见得会特别大。为啥？因为你要理解一点，为什么其现在资金还是中在 AI， 因为其他的方向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比如我们前面也是可以看得到，之前呢比如说电池它其实有过上涨，但是为什么最近整个电池它反而出现下跌呢？因为整个碳酸锂的价格最近其实也是没有出现一个上升。然后呢最近整个像商品也好啊，它整体上涨好像有，但是呢幅度也不见得特别大。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和整个油价它是呈现一个反向的这样的关系。那油价未来会不会再次出现上升，这其实很难定。那如果油价出现上升，那其他商品的价格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落，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弊端。那包括像新能源也是如此啊，新能源它其实和整个油价是呈现一个正向关系，但是油价未来会继续下行，但也是有这种概率。那么这对于整个新能源的逻辑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挑战。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会发现其他的板块在某些情况之下它都有可能能够出现一些下跌的情况比较的多，但是如果去反观 AI 的话呢，它反而是说它整体的逻辑还是比较的顺畅，这就使得资金在进行选择的时候还是会主观的主动的去往 AI 方向进行靠拢，而不是说去往其他的一些低位的科技板块进行一个轮动。
1: 嗯，好，刚才听完了我们嘉宾对于整个市场层面的这种分析，那面对这种态势从操作层面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应对的方法？我们先来请出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听一听他对市场的判断，听听他的这种操作建议。如果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来，请出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啊是继续的放量进行了反弹，但是我相信啊很多投资者朋友们都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指数反弹了，量能也有了，但是手里的个股好像没有任何的表现。其实啊这就恰似最近的结构性行情，如果没有踩准主线的话，对大家来说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而且今天的市场主线也是非常的明确，可以说啊没有半导体板块上涨的话，可能啊指数也不会去上涨。而且今天资金的抢筹力度也是非常的强啊，今天单日的资金流入幅

度就达到将近700亿的规模。从板块的涨幅榜上来看，大基金持股半导体、元器件、先进分装等等等等，集中迎来了资金的炒作。那为什么现在

0: 两长就已经进入到了上市的节点了。长江存储控股有限公司发布了首次公开上市的辅导备案公告。与此同时呢，上交所显示啊，长兴科技的 IPO 啊也将于5月27号上会，必然会催生存储芯片的炒作热情。那与此同时呢，华为发表了半导体领域的韬定律，那预计到2031年呢，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的密度将会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在制程不能够达到2到3纳米的水平的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先进封装和先进零部件的方法达到类似的水平。那既然出现了更加先进的技术，从炒作的逻辑上来讲，我们如何去进行总结呢？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华为发布的这个半导体韬定律的利好，再加上半导体全球上行的周期，给大家深度梳理了产业链受益的核心方向，其中呢，当然也包含了设备、封装、封测，还有华为半导体相关概念，给大家梳理在了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精选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就可以拿出手机了，打开微信啊，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啊，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产业精选。事实上啊，整个半导体板块不仅是有消息的催化，而且基本面的逻辑确实也是在不断改善的啊。全球半导体市场啊，都已经进入到了上行的通道。今年一季度，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就达到了将近3000亿美元，同比增长79%。那从公司层面上来讲呢，我们 A 股145家半导体公司啊，有43%的公司在2025年创下了季度收入的新高。而且啊，根据权威机构的预测，到了2026年，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美元的关口。那么有了基本面方向的加持啊，很多人就会问了，那现在半导体板块位置看上去也不低，还有没有机会？我们来看一下中韩半导体板块指数啊，连续涨了近2年的时间，也是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追踪全球半导体指数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就更厉害了，指数连涨了将近4年时间，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而国内的半导体指数满打满算也就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所以国内市场其实是具备明显的低位优势的。那既然位置足够低，那么到底如何优中选优呢？我们今天呢，就围绕着华为半导体韬定律还有深度的产业链受益的方向，给大家进行了深度的梳理啊，围绕的就是其中增量比较大的设备、封装、封测，还有今天比较热门的华为半导体的相关细分方向，梳理在了我们的半导体产业链的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半导体的方向和分支特别的多，那么当中到底如何去进行筛选呢？我们会发现万亿的半导体赛道当中，现在比较核心受益的方向主要有4个。首先第一个， AI 算力当中可以说是确定性最高的细分之一，存储芯片不断的涨价也是受益于人工智能的热潮啊，需求在持续的井喷。还有呢，2025年的第4季度，全球半导体的设备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363亿美元，近期持续发酵的也有设备端。那么国内比较强势、比较具备技术优势的，那就是封装和先进封测。像华为的韬定律啊，很大程度上就是受益于了封装封测端的发力。在摩尔定律放缓的背景下，先进封装也是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呢，像细分的零部件，华为半导体的细分方向，再包括材料等等，也是核心受益的半导体方向。那么具体如何去把握，如何去筛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深度的梳理，尤其是围绕着刚才说到的设备、封装、封测，还有华为半导体这些细分，给大家深度梳理在了半导体产业链的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产业精选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他刚才的这一番思路非常感兴趣，也想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是公益的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啊，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询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算力巨头超巨变冲刺创业板。5月22日，超巨变创业板 IPO 正式获受理，拟募资80亿元加码算力基建。厉害了，这可是创业板近年来少见的大额 IPO， 国产算力又添生力军了。再来，全息 3D 打印技术大突破。瑞士团队研发的新型全息 3D 打印技术，效率直接提升70倍，秒级打印毫米级结构，几分钟就能搞定器官模型，黑科技感直接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 DeepSeek 放大招，永久降价。5月22日， DeepSeek 宣布 V4 Pro 模型 API 永久调整为原价的1/4，创全球大模型价格新低。这波降价直接把 AI 门槛打下来，后续行业应用要全面起飞了。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应该来说，周末大家看到 DeepSeek 宣布永久下调价的这个消息呢，应该来说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关注。都以为说本来在今天可能应该会对这个 AI 应用端这一块带来一些不小的利好的刺激，但是从盘中表现来看，似乎这种带来的反馈呢，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力度那么大。那关于这一块来请教一下黄老师，关于 DeepSeek 宣布永久调价这事情，到底可能对 AI 线上哪几块可能会带来非常不错的这种刺激和影响？
2: 好，其实对于整个 AI 应用而言的话呢，它其实是有两重需要进行考虑的。第一重呢，是来自于它本身成本的一个下降；第二重呢，是来自于在整个成本下降之后，它的一个需求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喷发。那么首先来说，第一个就关于整个成本的下降。那成本的下降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由于 token 它的一个价格在进行下降之后，那其实对于很多的 AI 应用公司而言，它的一个成本肯定是会有所下降的。比如说 AI 的营销啊，还有 AI 的一些手游啊，或者是一些传媒类的一些公司啊，它的成本它肯定是会出现一个下降的。我觉得这一点而言的话呢，应该说是构成一些利好的。但为什么整个市场它的反应比较的平淡呢？那我觉得它其实是考虑到第二层，也就是成本下降之后，它整体的一个需求有没有出现一个上升。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游戏。那游戏呢，如果当整个 token 在进行一个下降的时候，那它进行 AI 设计的时候，它的成本肯定会有所下降的。但是呢，对于整个游戏公司而言，它还得去看收入啊。收入是什么？也就是说这款游戏能不能去叫卖，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市场呢可能会比较担心的是这一点，就是说它整体的需求有没有出现一个上升，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素。所以呢，导致整个从 AI 的应用级别上来看，那可能还是受到一些还是受到这方面一些担心，所以并没有出现一个全面方面的一些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进行关注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更加要需要关注是什么？需要关注的是下游是一个刚需，然后呢上游反而是可以由于成本出现下降而带来这样的毛利可以进行改善的一些行业。我觉得这可能还是可以成为一个 AI 应用当中的一个比较可以进行关注的一个细分子行业。那这从国内角度来进行考虑的。那如果我们再把范围给进行扩大，看整个海外，其实如果从5月份到目前为止，其实 AI 产业当中美国它的下游的公司其实表现的也比较的一般，业绩上面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些亮点。这有可能也是从外围来看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现象级的应用股价出现大幅上升，这种情况也并没有出现。所以从外部对内部的传导上来看，也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种示范效应，这有可能也是当前整个 AI 应用方面没有表现好的一个原因。主持人，
1: 好，那说到这个操作层面，其实刚才黄老师也说了，他认为可能接下来大概率还是资金围绕着一些 AI 线的一些品种在进行这种不断的这种运作。那到底是接下来有可能更多是持续的抱团高位股，还是有可能会在 AI 这条线里头进行一些资金的这种轮动和切换呢？我们休息一下，这会来听关于这块里头我们嘉宾会带来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那面对目前的这种局势，操作层面可能更多还是要把精力放到关注科技股这一块。那么这块里头这种节奏怎么来应对，怎么来把握相关的机会，继续来听听黄老师的介绍。
2: 是，其实如果是从 AI 整个大的方向上来看，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持续进行一个关注的。只不过它当中一些结构，它当中的一些细分的板块，它可能会受一些事件的影响，它会表

表现出表现不太一致的这样的一种特征。那比如说最近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TAO定律应该最近的关注程度肯定会出现一个上升的。那TAO定律今天在午间的时候，在媒体进行公布之后，下午相应一些板块都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那么从目前消息的一个发酵情况上来看，我觉得可能对明天或者是说在短期之内的半导体相关的一些细分子行业还是会有一定的刺激。那如果是从它的一个受益程度上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还是对于封装它的刺激可能会更加明显。那么可能就是对于相应一些个股而言，那短期可能还会存在一个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第二呢，就是对于整个半导体的设备应该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振。那半导体设备当中，尤其是做 DUV 这一块的需求量应该会出现更加明显的一个上升，那相应的公司我觉得也是会存在一些机会。那排在第三个呢，就可能是在于芯片上的一些设计的公司应该也是会相对而言比较的受益一些。那么这三个呢，是我们比较看好的，是TAO定律下的三个比较受益的细分子行业。那么除了这半导体之外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光通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进行关注。那如果是看最近整体指数表现的话，你会发现除了半导体实现了阳包阴之后，那其实像通信板块其实今天呢也是创出了一些新高。那我觉得它背后的逻辑还是和海外的一个算力其实还是紧密相连的。那我觉得其实从英伟达的业绩上可以看得到，那未来整个海外算力链的需求还是处在一种高增的情况之下，那其实对于我们国内的海外算力链应该还是会形成一定的一个刺激。那所以呢，像光通信，另外呢像之前滞涨的像一些服务器和液冷相关的一些板块应该也会存在一些补涨上的一些机会。那么这从 AI 板块的内部轮动来进行一个考虑。那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这里还需要进行一个提个醒，因为呢我们前面也是提到啊，未来整个指数在短期内要向上拓展空间还是存在一些难度，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个板块是需要我们做一个

0: 连长，怎么这儿也那么多鬼子呀？
1: 看来小鬼子把所有的主力部队全调过来了。真看得起我姓关的。
2: 有空不撒开，
1: 看来咱们得硬冲出去了。何金赛，
0: 在
1: 调集所有的手榴弹还有机枪。
0: 哎，手榴弹，
3: 手榴弹，
1: 枪，
3: 是
2: 大きくしろ。進路探せ。

0: 沈队长，怎么是你们？
1: 我们是来接应你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2: 鬼子现在已经被我们吸引到了余家岭一带，眼下鬼子的机械化部队也已经出动了。按照他们的行动路线，看来他们是想在狮子口一带把我们吃掉。
1: 是的，我们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摩天岭到狮子口这段路上全都是鬼子，我们是绕过来的。
2: 看样子这条路也不能走了。
1: 这样吧，我带你们走一条小路，这样可以避开鬼子。
0: 关连长，你的意思呢？
2: 现在四周都是鬼子，小队长你带路吧。
1: 好，大家跟我走。
3: 走
0: 走。
4: 連隊長課官、敵は蒙天嶺方向から逃げました。
5: お、やはり敵はただ者じゃないか。これで今回はさらに面白い。全員を知らせろ。各方向から蒙天嶺南30キロ集まれ。
4: はい。
5: そこまで強いわ。信じないな。

0: 停止前进。
1: 蹲下。帝都，什么情况？
2: 连长，目前我们在这儿，后面的鬼子离我们最多十里地。
3: 刚才侦察兵来报，在我们的正前方和左右两侧都发现日本鬼子，最近的离我们只有五里地，他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搜索前进。
4: 通知大家原地睡觉。
5: 关连长，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应该立刻转移。
4: 转移？现在四周都是鬼子，往哪儿转移？
5: 那你什么意思？
4: 通知警戒哨加强警戒，全体睡觉。
5: 睡觉？关鹏，你疯了吧？这种情况怎么能在这儿睡觉呢？
4: 现在的情况就是四周都是鬼子，我们一旦出去的话就会撞到鬼子身上。
5: 正因为四周都是鬼子，所以我们才不能睡觉。你的决定我不同意。
4: 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扯嘴皮子。何金森，
2: 好，
4: 通知大家加强警戒，原地睡觉。
2: 是，
0: 加强警戒，原地睡觉。

0: 指导员，我说句实在话，咱们跑了两天一夜都没合过眼，也该休息休息了。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这也是说实际情况嘛。
1: 指导员，日本人已经追到我们屁股后面了，我们现在不能睡觉啊。
2: 好了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你们两个回去睡觉。
1: 是
0: 是。
3: 警惕点。少爷，少爷。
4: 哦，关排长啊，不是关连长。你还没睡啊？
5: 你小子不睡觉干什么呢？
3: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
5: 有话说吧，怎么跟个女人似的？
3: 我是没想到啊，这沈队长竟然能到这儿来找咱。
5: 我也没想到，别说，多亏了人家沈队长来找我。要不然咱还在小鬼子包围圈里打转呢。
3: 哎呦，说的是。
5: 哎，你别说啊，这沈队长对咱突击连还挺够意思。

0: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我不困，看你一个人坐着，我过来看看。嗯，沈队长，这次谢谢你能来。
1: 我应该做的，我还应该谢谢你呢。真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你就把突击连给带出来了。
0: 嗨，谢我什么呀？我就是尽我自己的力。你哥。
1: 你先说。你先说吧，你到底说不说？嗯，
0: 其实你哥的事情，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如果不是我当时一时冲动的话，我就能参加突击连那次行动，这样你哥他也就不会

其实我想了很久，你没有错。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想把那个俘虏给杀了，毕竟那是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所以你没错，我不怪你。你变了。

0: 变了。
1: 嗯，变得比以前沉稳，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人琢磨不透，不再让人为你担心。

能是不一样了。以前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总觉着什么事儿都可以由着性子来，不用管别人的感受。可现在我是一个连长，我做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上百人的安危。现在我想的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总想着司令员和你哥以前对我讲的那些话。哎，说实在的，以前他们跟我说的那些话我真听不进，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是一个突击连的连长，就要负起当连长的责任。哎，我有一个愿望，想听吗？这个愿望就是把你哥哥留给我的突击连一定要带好，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0: 指导员，
1: 情况怎么样？
0: 野马岭一带的鬼子都撤了。
1: 哦，
0: 指导员，你别说啊，这姓关的，我看还真有两下子。就这一晚上，小鬼子愣是没找着咱们。
1: 有什么两下子？这叫瞎猫碰上死耗子。王大贺，你要记住，一次侥幸的胜利比十次失败还可怕。走，找他去。
2: 鬼子现在四面包抄，他们想吃掉咱们。越是这种时候，咱们越不能慌。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哎，沈队长，
1: 关连长，现在情况怎么样？
2: 现在的情况是，侦查办刚才回来报告，说四周的鬼子正在忙碌的搜寻当中。虽然离我们这儿还有一些距离，但是情况还是很危急。我是这样想的，一会儿咱们就打开电台，把鬼子吸引过来，尽量牵着他们鼻子往山里走。
1: 好，我同意。
2: 沈队长，你怎么看？
3: 我没意见。
2: 那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0: 连上了，连上了，是司令部台电。快，准备抄报。连长，啊，怎么样？
1: 太好了，军分区主力已经突围，安全的跳出了包围圈。
0: 太好了，给司令部回电。
2: 是。
0: 连长，连长，鬼子又撵上来了。
2: 什么？
0: 离我们有多远？
1: 不到2公里。
0: 连长，电报不发了，
1: 还发什么电报？通知所有人带上电台撤。
0: 弟兄们，撤！
2: 快收拾，撤！

0: 连长，快！歇会儿吧，这救国军的兄弟都快跑太了。
1: 同志弟兄们，原地休息。
2: 是。
3: 原地休息。
0: 望远镜给我。
3: 连长，怎么了？
0: 鬼子的追击部队离我们最多只有3公里了。
3: 你确定吗？
0: 非常确定。我们赶快撤吧。
3: 地图，沈队长，
4: 怎么样？
3: 我们现在的位置，
4: 在这个位置，离狼头村还有2公里。
3: 2公里？那周围都是小鬼子，有什么别的路可以绕开吗？
4: 到这为止，已经没有小人了。
0: 连长，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再晚就来不及了。

0: 什么？大呼！到！通知部队，检查弹药，马上准备战斗。是。
1: 关鹏，你要干什么？
0: 检查弹药，准备战斗。关鹏，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指导员同志，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现在的情况是，鬼子离我们只有3公里路程，我们现在就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就是被鬼子追得活活累死，第二条。 就是被鬼子追上，然后把我们一个个全部杀掉。
2: 报员，到！
1: 马上给司令员发电报，告诉他，突击连现在已经被鬼子重重包围，战士们非常疲惫，跑也跑不了。全连决定，我们就在狼头村跟鬼子决一死战。

0: 你这是违抗命令！
1: 我已经决定了，就在这儿，跟小鬼子决一死战。
0: 关鹏，你疯了！你不能擅自行动！
1: 姓铁的，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我给你两条路走：第一，配合我的行动；第二，不配合的话，把你绑起来。
0: 两条路你自己选。关鹏，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这是胡闹！我坚决不会配合你行动的。
2: 铁指导员，这次我支持关鹏。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这样跑下去，就算不累死，也早晚会被鬼子追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拼一把。
0: 沈队长，关鹏，你们这是拿上级的命来当儿戏！
1: 我坚决不同意你们行动。这可是你自己选的。
0: 你要干什么？你们敢？
1: 对不住了！
0: 你们干什么？关鹏，关鹏，关鹏，你会后悔的！关鹏，
1: 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被小鬼子追了整整三天三夜，现在敌人就距离我们不到三公里，紧追不舍。
3: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现在已经跳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如果我们现在再逃，那我们还算是中国军人吗？
4: 连长，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5: 怎么办？
3: 我们就在这儿不走，跟小鬼子决一死战。
5: 对，
6: 决一死战！
7: 决一死战！
8: 决一死战！
9: 决一死战！
10: 决一死战！
11: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电报。嗯，臭小子，出去我就管不了他了。你来看。
12: 哎呀，这不是胡闹吗？这仗要是打起来，咱们辛辛苦苦组建的突击连可能就……
11: 老陈，这样不行，得想办法阻止他。
13: 哎，等等，老王，呵呵呵，我看这一仗值得一打
11: 啊。
13: 为什么？你来看，这是狼头村，这是狼头村的必经之路野狼谷。野狼谷的地形狭窄，如果鬼子想通过的话，必须纵队排列依次通过。如果没猜错的话，关鹏是看中了这里的地形，而且呢，他已经想出对付鬼子的招数。哼，行，我看这一仗啊，他们能打赢。
11: 老陈，你对关鹏这么有信心？
13: 你就不怕他又捅娄子？关鹏打这一仗不是一时的冲动，他敢这么做就有他的道理。行，老王，咱们就等好消息吧。
1: 现在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敌人他们的武器远远优于我们，但我们必须要打这场仗，不仅要打，还要打赢。

0: 我想问问你们，这场仗，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敌人是谁啊？
1: 是小鬼子呗。不对，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场仗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一仗就是要以少胜多。10分钟以后，鬼子的大部队就会通过我们脚下这条路。要想打赢这场仗，我们就必须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整整隐蔽3个小时，把小鬼子的大部队让过去以后，我们才能找到有利的战机，到时候再狠狠地打。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在这3个小时里，我们大家动都不能动。 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只要有一个人发出了一点声音，我们大家就都会被暴露。你们每个人手里，其实都握着自己战友的生命。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大家有信心吗？有！
2: 关鹏在这儿，拜托大家了！连长放心，我们一定咬紧牙，保证完成任务！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
1: 素晴らしい。次郎の三射部隊、あと30分で新宿の主力部隊を終えます。
2: よかったです。
1: 三射部隊の三力なら北苍龙山の主力部隊を全滅します。

0: 连长，都侦查清楚了，鬼子大部队已经全部让过去了。
1: 太好了，
0: 现在只有他们的指挥所在狼头村宿营。
1: 好，该我们大显身手了。何进三，
2: 在
1: 大户，
2: 到
1: 马上集合队伍。
0: 是是。
1: 沈队长，
3: 什么事儿？
1: 谢谢你能够支持我。
3: 你不用谢我，以后只要你说的对的，我都会支持你。
1: 哦，对了，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3: 你说。
1: 哎，来，这狼头村，
4: 集合，快，快点，集合了。
1: 狼头村，分别是这儿、这儿、这儿三个地方，是狼头村的三个入口。现在二排、三排，从左右两侧分散守军的火力。我们带着一排，负责正面进攻。可是我总觉得主攻方向的人员还是少了一点，火力不够猛。如果枪一响的话，敌人的增援部队最多半个小时就能赶到。可惜依照我们现在的兵力，估计用半个小时拿不下来。
3: 要不从左右两翼各调十个人过来呢？
1: 不行，只要战斗一打响，左右两翼将是敌人突围的主要路线，他们肩上的压力也不小啊。所以，哎呀，我需要更多的人。
5: 关鹏，
1: 铁塔，你怎么来了？
5: 你以为你那两根破绳子就能把我给绑了？
1: 铁指导员，不好意思。
5: 我告诉你，现在情况紧急，如果我们两个再干起来，这仗就真没法打了。
1: 铁塔兄弟，不愧是突击连的指导员，处处以大局为重。
5: 你小子现在把我给架上了，我能不给你打吗？再说了，我是突击连的指导员，我不帮你，谁帮你啊？
1: 哎，你看看，还是指导员识大体顾大局，我就知道你会来帮我。
5: 行了行了，赶快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1: 哎，你看啊，这是狼头村，这是它的三个入口。
6: 关老爷还没睡啊？
7: 哎呦，睡不着啊！
6: 啊，好好好，
7: 来
6: 啊！
7: 这一次日本人是大军围剿苍龙山呢、啊，也不知道关鹏和陈司令员他们怎么样了。
6: 你就放心吧，啊，鹏儿和陈司令员那都不是凡人，出不了事的。
7: 亲家，您不知道啊。这一次野村发了狠，特意从前线调了一个装甲的连队。现在是苍龙山的形势十分危险呐、
6: 啊！哎，不要紧的，出不了事，着急也没有用啊！哎，再者说，这鹏儿是智勇双全，陈司令员也运筹帷幄，他的部队个个是英雄好汉，这一关啊，一定能闯过去。
7: 但愿如此吧。
6: 嗯。

0: 看你的了！
1: 明白，快去吧！
2: 是，
1: 大伙关上后。

0: のどのくらいだ。
1: あと30分で狼村村に着く。
0: 全速進め。
1: 急ぐ。
0: 早く
1: 早く。
2: 这是咋回事 啊？
3: 我说开坦克的兄弟，你出来吧。
4: 对啊，你出来吧。
5: 出来啊，
6: 出来啊，
7: 出来啊。
3: 今天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8: 沈队长，
9: 沈队长，
10: 队长，
11: 喊什么喊呀，大惊小怪
2: 啊。真没想到啊，这是事儿啊，
12: 真厉害了。
2: 这是谁呀？
13: 这也真的是沈队长。
11: 刚才对付小鬼子怎么样啊？
2: 太厉害了，
14: 是沈队长，
12: 厉害了。
11: 关鹏，没想到是我吧？
3: 我真没想到是你。哎
13: 呀，
3: 真是一个巾帼英雄啊，比汉子还汉子。来，抱一个。
11: 欠什么钱？去去去！
15: 哎，沈队长
16: 休了。
17: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司令员，司令员，突击连有消息了。嗯，他们突出去了。
1: 突出去了。
0: 对，
1: 突击连在狼头村伏击，把鬼子放过去之后，杀了个回马枪，端掉了野村次郎的指挥部，把小鬼子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他们已经全部突出了鬼子的包围圈。
2: 太好了，老陈，还真让你给说对了。
1: 今天的关鹏啊，不比当初的关鹏喽。
3: 連隊長、遅くなり申し訳ないです。連隊長ガガ、やばいです。
0: いえ、
3: 我らの戦車、戦車が。
0: 戦車はどうしたか？
3: 全部敵に壊された。

0: 甚是老爷，紫云是特地来谢谢你的，关大哥他们已经成功突破了包围圈。还有甚是老爷，我希望你以后都继续保佑关大哥，不管他遇到什么事都能逢凶化吉，一切平安。紫云还希望关大哥和
1: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呢。哎呀，
0: 吓死我了。小兰，
1: 怎么了？又在惦记你的关大哥了？
0: 我刚刚说的你都听到了？
1: 我都听见了，他们已经成功突围了，这回你可放心了吧。嗯，
0: 来一起拜拜。嗯，谢谢山神老爷。
2: 老爷，老爷，江老爷回来了。
3: 好消息，好消息。
4: 怎么样？
3: 突围了，苍龙山突围了。

0: 好，那关鹏呢？关鹏呢怎么样了？
1: 关鹏啊，他也突围了，现在应该到了苍南了。
0: 好，太好了！哎呀，亲家，咱们真应该喝一杯，好好庆祝庆祝啊！阿宝，去把我藏了20年的山西老窖拿出来，我要和亲家好好喝一杯。
2: 好嘞，老爷，
1: 我虽然不胜酒力啊，我今天一定奉陪到底。

关鹏带领突击连在狼头村以一场漂亮的回马枪战斗成功地歼灭了野村次郎的指挥部，顺利突围到达苍南地区的柳村休整。在这次苍龙山有史以来最大的转移行动中，突击连胜利完成了引狼计划，确保主力部队及时突围，破坏了野村精心策划的围剿计划，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

0: 同志们，今天的这次会议啊，是我们来苍南地区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主要议题呢，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反扫荡一仗，我们突击连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这次会议啊，主要就是讨论一下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关连长，关于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你有什么想法？
1: 至于训练这块，我没有太多的意见，听你的。
0: 这个呢，是我做的关于下一阶段训练的详细方案，你看一下。
1: 好的。挺好的，行，就按这个来吧。啊，
2: 这儿什么意思啊？
0: 关连长，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你就尽管提。
1: 就这样吧，挺好的，没什么意见。
0: 这不是关连长，
1: 铁指导员，反正突击连训练这事儿吧，我能教的，基本上已经教完了，剩下的该怎么练，就是你的事儿了。以后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应该分工明确。你就是负责训练，然后打仗的事情就归我。
0: 不是我，
1: 行了，老铁，不用说了，就这么定了。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啊。沈队长，来苍南这么多天，别说还没有出去转悠转悠吧？不如这几天你跟我去一趟李家沟，打两只兔子，到时候给弟兄们改善改善伙食。
0: 不是，你要去哪儿？
1: 李家沟，
0: 那可是敌占区。
1: 我不是说了吗？训练的事儿归你管，至于其他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啊！
0: 不是，
1: 走，
0: 关鹏，关鹏，
1: 走。
3: 哎，还拉起手了，
4: 指导员拿他没办法。
5: 你怎么回事啊？人家开着会呢，你非要去什么李家沟、啊、
1: 就是要去李家沟打兔子。
5: 你要是真想打兔子，我带你去三十里外的麻子岭，照样可以打兔子。李家沟是敌占区，很危险的。
1: 哎呀，我对中国兔子不感兴趣。

0: 我对日本兔子才感兴趣。日本兔子，
1: 把这换上，穿上吧。咱们俩合作演一出大戏。嗯，
0: 什么大戏啊？
1: 假扮夫妻。

0: 不走呢？
1: 你觉得我们这样像夫妻吗？
0: 那怎么才像啊？
1: 咱们这样走谁信啊？
0: 嗯，
1: 楼柱，靠近点儿。哎，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磨磨唧唧的呀？
2: 你喜欢哪个颜色的？
0: 近一点，你觉得像是吧？
2: 这样。
1: 这还像点意思。
0: 太君，太君，
1: 前面就是了。
0: 楼梯挺像的吧？
1: 装像点啊！
0: 走走走。
3: 哎，站住！你们的，你们的，什么地干活？
1: 长官，我带着我的男人回家看我妈。
3: 那边，军事重地，你们回去，回去。
1: 长官，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回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好人。良民，良民，
0: 良民，良民。
1: 对对对，
0: 我们都是良民。
1: 良民，良民。
0: 啊，你看，
1: 良民啊，
0: 我们是良民。
3: 你们啊，
0: 太君，
3: 良民的干活。
0: 我们
1: 良民，
0: 我们是良民，真的是良民，
1: 良民，
0: 打他的良民。
3: 你们的什么的关系？
1: 我们
0: 俩一看，这很明显就是夫妻啊。
3: 夫妻。
4: 证件。
3: 你们夫妻的证件，你们夫妻的证件。
0: 我们大老远的，谁会带着夫妻的证件出来？
1: 对
0: 不对？
1: 走得匆忙，没有带。
3: 没有夫妻证件，不能证明你们。走开。
0: 太君啊，这个，
1: 这样可以了吧？
3: 啊！行行，
0: 太君，太君，太君，
5: 八哥，
0: 太君，
5: 八哥，
3: 八哥，
1: 不是，太君，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去喝酒吃肉。吃肉喝酒，我来请你们啊！我请你们。
3: 吃肉
1: 啊！对对对，
3: 吃肉
1: 对。喝酒吃肉，
3: 过米哈酒。
5: 嗨，
3: 走，我们去喝酒。走，喝酒喝酒喝酒
0: 喝酒。
1: 一起一起，
3: 吃肉
0: 喝酒
3: 喝酒。
1: 走吧走吧，
0: 喝酒。
1: 对对对，
0: 走走走，
1: 在前面。哎，来来来，我倒上啊！
5: 辛苦的老大，
1: 还有你倒上。
3: 我说了算，
0: 喝酒
3: 了，
0: 喝酒！
1: 哎，来来来，哎，不行不行不行，他不能喝了，来。
6: 我还没有喝醉，还在喝。
1: 别喝了，你没有酒量。
6: 喝。
1: 喝什么呀？不要再喝了，你的酒量不行，你醉了。
6: 你谁喝醉了？你说谁喝醉了？你才喝醉了呢！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喜欢我啊？我告诉你，打一开始我就知道你讨厌我。
1: 我骗你的，
6: 骗我的。
1: 其实我不讨厌你，其实我喜欢你。
6: 喜欢我？真喜欢我。
1: 你呢？你喜欢我吗？我，
6: 我得考虑考虑，想想喜不喜欢你。
1: 好吧，
6: 我考虑，
1: 我就给你2分钟时间啊。
6: 没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1: 你想好了没有？啊？
6: 想。
1: 哎。
6: 我要好好想想，想一想，我去。
1: 哎。
6: 我也不知道。

0: 到底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
1: 想
0: 不想装睡？快点说！我不是问你，你喜不喜欢我吗？回答我！啊！你都打呼了，好吧，那就明天再回答我也可以。我也困了，嗯，睡觉。

0: 梁二豪，关大哥让咱们俩去弄辆卡车，直接开奔李家沟的军火库去拿枪。
1: 哎，你说这能行吗？那可是敌人的军火库啊。
0: 哎，放心吧，关大哥一定有他的办法。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你的记性也太差了吧！昨天你喝多了，吐的满身都是，还是我把你扛回来的。
1: 你把我扛回来的？
0: 嗯。
1: 我衣服谁给我脱的？
0: 我脱的。
1: 你脱的？
0: 嗯，裤子也是我脱的。
1: 你先出去，出去，出去！
0: 我出去去哪儿啊？一个大男人怕什么？我一个姑娘家还没说什么呢。
1: 穿不穿？不穿，我衣服拿走了。哎呀！快点穿，还有任务。
0: 要你管！
1: 哼！
0: 哎，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我告诉你啊！
2: 我还没有被女人。
1: 太君，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家的这个陈年老酿，一定尝一尝，好喝的啊！
1: 桌子啊，
0: 来太君太君，来来来来来，太君太君，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来来来来，哎，
2: 来喝酒
1: 啊，喝酒！
0: 太君，哎太君，
2: 来倒酒，太君，
1: 走。
2: 喝酒！哎
0: 哎哎，太君，
2: 干杯！
0: 哦，哎哎，太君，这个他们，
1: 哎，走去出去是，哎，我们干啊！你弟能喝，陪我喝啊！
2: 快来陪太君喝酒啊！哎，快点啊！
0: 太君，来来来来，哎呀呀呀，那天我们没有喝好，今天我们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1: 好，
0: 哎，来来来，哎，
3: 别动。

0: 别动。
1: 太君啊，你最好不要动。我媳妇儿脾气不好，这枪呢很容易走火。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2: 什么事情？
1: 一会儿到门口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卡车给我放行。
2: 卡车？
0: 快点。
2: 明白。
0: 走吧，太君。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3: 哎，停车！
4: 大家好，
5: 协助检查，
4: 干什么呢？

0: 门口，开车，放心。
1: 明白。放行。
0: 是。
1: 放行了。
2: 好了，这边请。
0: 哎，把库房的好武器全部放到卡车的上面。
3: 是，
0: 知道了吧？
4: 兄弟们好！
5: 轻松就进来了，
6: 那是必须轻松啊！你也不看看是谁打的前站？
4: 各位兄弟，麻烦往车上搬啊！兄弟，辛苦啊！
6: 这到底要搬多少？
4: 来，
1: 兄弟们，
4: 抽根烟。
1: 哎，辛苦辛苦
4: 了，各位兄弟，你们哪个部分的？
1: 好，真牛！辛苦了辛苦了，
4: 把这么好的装备
7: 给皇军办事儿了。
0: 朋友，朋友，你的事办好了。放过，放过，不要，
2: 放
0: 不要为难我。
8: 太君，你马匹拍到马蹄子上了。
2: 走吧，太君，谢谢了，不用送了。
4: 谢谢各位兄弟啊！
1: 慢走啊，慢走、啊，
4: 再见了。连长，我可真是服了你，没费一枪一弹就搞了一车的武器啊！
9: 是，
4: 这要搁以前，打死我也不信啊！
8: 我看有的是招呢。
4: 刺，
10: 杀，
4: 没吃饭，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刺刀必须穿透胸膛，一招就杀死敌人，绝不能给鬼子喘息的机会。
1: 都没刀穿过头。
4: 干什么？你说什么呢？
1: 报告排长，俺们领回不了。
10: 杀！
4: 为什么？
1: 报告，
10: 排长，
1: 这一木头枪哪有刺刀啊？
10: 杀！
1: 怎么刺穿鬼子的胸膛啊？
4: 废什么话！
10: 杀！
4: 我告诉你，你要把手里的木枪当成真枪，把这个稻草人当成鬼子。
10: 杀！
1: 当兵好些时候了，拿个空木头棍子练啥练？
10: 杀！
4: 废什么话！
10: 啊，
4: 木头枪也得练。我们新四军就是要发扬不怕艰苦条件的作风，给我继续练。
10: 杀！
11: 杀！
12: 指导员，这武器弹药确实是个问题啊。新兵来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枪，连射击也只能拿木枪练瞄准。
10: 杀！
12: 难怪战士们闹情绪了。
10: 杀！
13: 同志们，
10: 杀！
14: 是
13: 武器弹药啊，
10: 是
13: 要从小鬼子手里边夺，但是我们只有训练好了，有本事了，只有练好本事啊，有真本事了，我们才能在战场上跟鬼子们拼命，对不对？
10: 对，
13: 好，继续训练，
1: 训练，
10: 是

0: 우리 집 고사는 이게 나네가 칼타기 욕미야 곰탕 오마이 코러스
1: 别抢！怎么了这是？说不行，非得到这儿？
2: 我是跟你留着面子，我不想当着战士的面批评你。
1: 哎呀，这又怎么了这是？我的铁大指导员，用得着发这么大火吗？我问你，这些东西哪儿来的？哎呀！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沈队长去李家沟打兔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打兔子的路上一不小心给捡来的。
1: 关鹏，你这事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我是不是你的指导员？你下次军事行动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哎，指导员，有那么严重吗？哎，咱哥俩不说好吗？你训练你的，我负责打仗。哎，再说了，我好歹也是个连长。
1: 我布置个作战任务不算犯法吧，
2: 关鹏，你还不明白吗？现在你是突击连的连长，万一出了事儿，这支部队谁来带？哎呀，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对了，铁指导员，我可还想着你呢。啊，德国大镜面盒子，你看看这烤栏，一颗子弹都没打过，新的。来，
4: 行，别拿这个贿赂我。我告诉你，你这是擅自离岗。
2: 孤身冒险，我一定向司令部反映的。哎呀，
1: 铁大指导员，行了吧？人家司令部首长每天抓的都是大事儿，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别给司令部添乱了啊！来，
2: 关鹏，你还不明白？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打小赵庄的时候，你是个百姓，你想死没人拦着你；可你现在是突击连的连长，是新四军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你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司令员交代？
1: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怎么这么啰嗦啊？错我也认了，你还想怎么样？我告诉你啊，少在这儿给我耍三清子。老子耍三清子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关鹏，这事儿我们没完。哼，好心当成驴肝肺。哼，站住！就这么走，把枪给我。
5: 哎呀，这就对了嘛！哎，你看看怎么样？嗯，不行，我得有一支。哎，一会儿我那儿还有200发子弹，让长水给你送过来啊。这还差不多。连带交嘎嘎，調べました。弾薬を襲ったのは根本の突撃機連だ。まだあいつか。
6: 突撃連徹底的に消滅する。やっぱ突撃連は三段地域にいる。連隊長、急いで奴らを探さないと。いえ、彼らではなく共産党だ。共産党？なぜですか？中国は断わざる。微点打援。今度共産党本部を使って突撃連を包囲戦に入る。
5: さすが連隊長だ。
6: 命令を出せ。力を尽くして共産党本部場所を調べろ。
5: はい。

0: 你跟关大哥随随便便打兔子，就带回来那么多支枪。哎，什么时候再去打兔子呀？啊？
1: 打什么打呀？
0: 哎呀，不就多打几回兔子吗？看你们带回来那么多枪啊，战士们可高兴了。
1: 哪有那么多兔子打？

0: 你下回带我一块去好不好？哎，这哪来的衣服啊？
1: 这么好看？
0: 哎，你给我看一看嘛！
1: 哎呀，你别动，
0: 就看一看嘛！
1: 哎，不行，不行，
0: 我试试的。
1: 不行，季姐不行！
0: 哎哎，不行，
1: 你的衣服都不能
0: 给你我的，怎么这件事都不给试啊？
1: 不行不行，
0: 是杨姐，
1: 不行！
0: 哎哎，就一下，就一下，让我看看嘛！
1: 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衣服，
0: 你给我看看呗！
1: 不给，
0: 你跑什么呀你？
1: 就给。哎，哪件都行，就是
0: 沈燕姐。
1: 哎，不行，
0: 你着什么急？收起来吗？我们
1: 该
0: 怎么了你？
1: 行，不可以
0: 啊？
1: 不行，
0: 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沈燕姐，
0: 不行，
1: 走开，
0: 给我看看嘛。
1: 不行，
0: 哎呀，这
1: 不能穿。
0: 现在怎么变这么小气啊？
1: 你说可以，之前不一样，给你穿。
0: 不行，不行不行，以前可以送我的。
2: 来，大舅 ，Tuesday this。
3: 내려오다세보내와잡래
2: 아이
3: 와다시타지어떻게이도모갔다갔다오늘와교산도홍보스갔대아이스라우쯤스
4: 산다산다산다전부야른다
3: 자기시레부가라정보모라이각인되기다교산도노성난홍부도기간노마쇼와東南県西の70キロの長蛇行だ。諸君が知るかもしれない中国のことわざが打蛇打七寸東南本部の機関これは敵東南地方の境界です。東南本部を潰すと東南地方の帝国はバラバラになりその頃敵を一時潰しつつ諸君東軍の誇りの舞台です勝利して、家の子の恥を払うのだ。よし、命令だ。すぐに集合しろ。じゃあ、じゃあ、ごめん。どうでもない遭難本部のくせに、そこまで大いお舞台を出すわけないだろう。私は十分だ。いえいえ、忘れるな。長南本部以外、ここではもう一つ相手がいるぜ。うん。共産党本部を狙うと。江南駐在の鈴木麒麟がきっと総演するそして我らが平素民で敵を包囲する朝倉大隊おい命令だ部隊を集合赵家沟へ向かえ残りは私と平素民へ向かえ
5: はい、はい

0: 就是这样。这，小刘，你怎么了？
1: 天师道院，赵家口被包围了。
0: 什么？快去救援！再晚就来不及了。你别急，马上送医务室。
2: 是，快！
0: 什么情况？
3: 指导员，日常兵刚回来汇报，今天一早苍南县城确实出动了大量部队。
0: 什么？
3: 现在看来，他们是去围攻赵家沟了。
0: 有多少人？
1: 倾巢而出。
0: 奶奶的，下了血本了。
1: 那关连长呢？
0: 关连长，还在宋庄指导工作呢，来不及通知关连长了，几个部队马上出发。
4: 是，
5: 快！连长，向前靠近，
0: 前进，立正，报告指导员，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准备出发。
0: 关连长，你回来了。
4: 指导员，调动部队，为什么不通知我？
0: 刚刚得到情报，自朗的部队倾巢而出，现在已经包围了赵家沟，我们必须马上去救援。
4: 你说什么？情况摸清楚了吗？
0: 时间紧迫，再不去，地位清楚就危险了。我们现在赶紧出发吧。
4: 指导员，咱们现在不能去。
0: 为什么？

0: 待つ。
1: はい。
0: 你们看，这里是苍南县城，从赵家沟到柳村，有多处地形可以设伏。如果我们贸然过去，很容易受到鬼子的伏击。
2: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不去救援？
0: 救援当然是要救援的，但我们不能去赵家沟，
2: 不能，
0: 我们要去这儿。
2: 苍南县城。
0: 没错。
2: 关鹏，你疯了？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怎么去打县城？
0: 哼，我告诉你，在赵家沟那个地方，兵力不足300人，亏你还打了那么多仗，围点打援，不明白吗？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说去赵家沟救援会中鬼子埋伏，难道你去打县城就不会中鬼子埋伏吗？现在地委的同志情况危急，我们现在去救，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能把他们救出来。如果我们去打县城，万一中了鬼子奸计，你别说地委同志救不出来，我们整个突击连都得赔进去。
0: 指导员，可是赵家沟的兵力不足300人，次郎要想进攻赵家沟的话，根本用不着倾巢而出，这完全就是一个阴谋，他就等着我们上钩呢。
2: 少废话，我坚决不同意。
3: 韩金才，
2: 在，
3: 集合队伍去苍南县城，
2: 我看谁敢走。
0: 铁指导员，看来我在野狼谷的时候还没有绑够你，看来这绳子还要给你多加几道了。
2: 关鹏，看看今天谁绑谁，给我来人把他绑了。
4: 是。哎，赶紧走，
5: 放开我，
4: 放开！
5: 姓铁的，你混蛋！
2: 带走！
5: 你不能去，会中埋伏的。
2: 走，
5: 你们不能去啊！会中埋伏的，不能去啊！
2: 走，全连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6: 出发吧。
7: 你们这些混蛋，你守住后门，
8: 是
7: 你去左边，快去。
8: 是，
7: 别让他跑了，不然老子饶不了你。
5: 你还把老子给放了。
7: 关连长，实在抱歉，没有指导员的命令，不能
5: 放你出
7: 来。出去。
9: 什么？关鹏被绑起来了。啊，千真万确，关连长死活都不同意去赵家沟，被铁指导员绑起来了，现在许三河亲自看着呢。那铁指导员呢？已经带着突击连出发了。坏了，石燕姐，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关鹏既然这么坚持，一定有他的道理，那现在我们该做什么？集合队伍把关鹏救出来再说。
10: 是
9: 是。
2: 前面到什么地方？前面就是黑松林，过了黑松林不到15里路就到赵家沟了。
11: 好，传我命令，注意警戒，加速通过。
2: 是，兄弟们，
12: 加速前进。
7: 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哎呀，
0: 我估计突击连已经到黑松林了。
7: 什么？到黑松林了？
0: 对。哎，
7: 那地方太容易设埋伏了。
5: 快把我们放出去，快点。
13: 三河，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7: 你说。
13: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打鼓。
7: 有话就说。
13: 我老觉得这关连长说的吧，好像有点道理。
2: 要是那个徐三河死活不放人该怎么办？
9: 他敢，我弄死他。
2: 好，
9: 快走，
2: 快跟上，跟上，跟上。
7: 瞎说什么？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9: 少废话，把人给我放了。
7: 沈队长，实在不行，没有指导员的命令，不能放人。再说了，这是我们突击连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
9: 一句话，放还是不放？
7: 不能放。
9: 缴枪。
2: 是。你们干什么？
9: 你们。
2: 杰哥，
14: 放开我。
0: 沈队长。谢谢你来救我们。
2: 那是关大哥出事儿，沈队长不出马，谁出马呀？啊，
0: 行了，
14: 就是
0: 现在情况紧急，咱们赶紧走。
7: 关队长，你不能走。
0: 许三河，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拦我，小心我收拾你。现在情况紧急，滚开，
7: 走开，
2: 快！

0: 連隊長閣下、奴ら配送員についた接触して戦闘中です。
1: よし、知らせろ。配送員を包囲しろ。
0: はい。
1: 关鹏，今度こそ絶対に野狼軍の恥をはる。お前を全滅する。
2: 关连长，关连长，有老乡来报告，突击连遭到敌人伏击，在黑松林。
1: 果然如此，通知所有能参战人员，五分钟之后村口集合。
2: 是，所有人集合，出发。
3: 我们现在怎么办？
4: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纪委同志。一排长，
5: 走，
4: 给我把机枪阵地端了。
5: 是，你们两个走。
6: 是，
4: 掩护。
7: 奶奶的，
4: 何进才
5: 到，
4: 王大贺
5: 到，
4: 跟我上。
5: 是。
7: 怎么办？
4: 匍匐前进。
5: 是。
4: 进才大贺，给我封住火力点。
5: 是。
2: 报告连长，所有人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好，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地委行署现在被鬼子重兵包围，突击连在营救路上遇到了鬼子的伏击，现在能够去救他们的只能依靠我们大家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
8: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地委行署现在被鬼子重病包围，突击连在营救路上遇到了鬼子的伏击，现在能够去救他们的，只能依靠我们大家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但是我们必须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1: 有信心，
2: 有信心，
3: 大声嚷嚷！
4: 好，
0: 出发，
1: 走。

0: 全连战士匍匐前进，给我把鬼子的火力点端掉！
1: 是，匍匐前进。

0: 有增援。
1: 关鹏怎么还在柳村呢？
2: 关鹏，对，关鹏。
3: 老袁，
1: 是我平时不怎么待见姓关的，可他在关键时候总有自己的办法。只要我找到关鹏，咱们就还有希望。
0: 好，我们拖出去。
2: 指导员，全是鬼子，咱们拖。
1: 只要关鹏能来，咱们就有希望。
0: 好，赶快找关鹏。
1: 我们一定要坚持住，等我把关鹏带过来，救咱们突击连。
0: 传我命令，全连掩护。

0: 连长，咱们赶快去军增援吧！
1: 再等等，
2: 郭连长，郭连长，
0: 大贺，大贺，你怎么来了？
2: 突击连被鬼子们包围了，快去救吧！
1: 连长，我们上吧，我们走吧！连长，
0: 走，
1: 都给我站住！
2: 接都不准去，这是命令。姓关的，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1: 大贺，现在四周都是鬼子，这样冲出去的话，就等于是送死。
2: 关连长，我错了，以前都是我不对，我求求你，我王大哥求求你了，你快去救他们吧！再不去，突击连就全都完了。
1: 起来。
2: 我给你磕头，我求求你，关连长，我求求你了！
1: 起来，
2: 我求求你了，关连长，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救救他们吧！
1: 何大虎，到，投诉，
3: 是。
2: 走，姓关的，你个王八蛋，你见死不救！
1: 我走，
2: 你个混蛋，你个畜生！
1: 何大虎，
2: 你个王八蛋，你个畜生！
1: 留一个人在这看着他，其他人跟我来。
4: 是。

0: 是黑松林，这是我们的位置。鬼子从四面八方，重兵包围突击连。现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绝对不能从正面进攻。
1: 那我们怎么救突击连啊？
0: 擒贼先擒王，你们还记得打王庄吗？记得，你是要袭击鬼子的指挥部吗？没错，鬼子现在重兵包围了地委和突击连，周边几十里内再也没有新四军的武装，所以他们的指挥部现在一定是防备松懈。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直扑指挥部，敌军指挥部一旦被破坏，鬼子一定大乱，突击连就能抓住这个机会突围。彭大虎，
2: 到。
0: 等到鬼子的指挥部被我们捣毁了之后，立即带人去接应突击连。
2: 明白。
0: 大家都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0: 行动。
2: 是。跟我来，快。

0: 枪毙了！哎，上！上！关鹏，是你？没错，就是我。连长，这不就是照片上屠杀南京百姓的那个鬼子吗？
1: 就是这狗娘养的！
0: 狗日的，你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
1: 杀中国人是我这辈子最喜欢做的事情。你还敢逞强？把武器放下！

关头，我要是听你的，

0: 就算是拿牙咬，拿头撞，也要多拉个鬼子垫背。
1: 是，弟兄们。

0: 连长，咱们连的弟兄都救出来了，伤亡不少啊。
1: 指导员呢？
0: 那边。
1: 指导员。
2: 铁指导员。
1: 怎么样了？
3: 没什么大碍，大腿被弹片划伤了。
1: 姓铁的，我就说嘛，你是个铁王八，你死不了啊。好了，今天啊我背你回去，来扶他上来。
3: 我不用你背，我自己能走。
1: 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挺厉害啊。你再给我嚷嚷一句，来扶我背上。
3: 我自己能走，我自己能走，不用你背。哎呀，放我下来。
1: 上来。
3: 哎呀，放我下来。
1: 还给我嚷嚷是不是？再嚷嚷老子把你扔河里喂鱼。
3: 你
1: 走。

0: 我要为你们报仇了。 关连长，你这是？在那时候，我一个人进了南京城。南京城已经被日本人攻破了。当时我被抓到了鱼雷营，鱼雷营的几帮鬼子屠杀了几千名南京的老百姓，小鬼子用机枪扫射。 只有我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这张照片就是参与大屠杀的所有鬼子军官的合影。我曾发誓要把他们都杀掉，现在就剩最后一个了。
1: 最后一个是野村。
0: 对，
1: 我父亲，还有我哥哥，都死在他的手里。
0: 沈队长，请你放心。
2: 我一定会为南京的百姓，为你父亲，也为你哥哥报仇雪恨的。
1: 我相信你。
2: 黑松林一战，突击连虽然损失惨重，但是由于关鹏及时救援，不但杀死野村次郎，成功救出了陷入敌人包围圈的突击连，同时解了苍南地委被困之围，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0: 指导员，
1: 连长，
0: 指导员，
2: 哎，连长，指导员的伤还没好，医生说不能喝酒。
0: 你个新兵懂个啥？一边去。指导员，指导员，跟你说话呢。这腿恢复的咋样啊？没事吧？说话呀！你到底怎么了啊你？哎哎哎！干什么呀你？你这酒还照死了喝呀？说你嗜酒如命，你还真是啊！
3: 关鹏，我要给上级发电，请求处分。
0: 哎，你回来！什么处分啊？
3: 对不起，黑松林一仗，是我错了。关鹏，谢谢你救了突击连，我敬你。
0: 你小子，那我还救了你呢，你不谢谢我？
3: 干！说实话，沈连长牺牲以后，我一门心思都放在突击连上，可以说，突击连比我命都重要。
0: 你说的我怎么会不明白？你以为我心里不这么想？
3: 关鹏，不管怎么样，这次我要谢谢你。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老是谢谢谢谢的，让我听了心里面都不舒服了。我觉得还是以前你对我吹胡子瞪眼的时候，让我感觉心里舒服。
3: 来
0: 来，
3: 说句心里话。我铁塔虽然是你腿的出身，但是跟沈连长这么久了，也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对于你那种野路子打法，我以前根本看不上眼。但是经过黑松林一仗，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说说看。
3: 打仗不光要靠我以前积累的经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3: 直觉。
0: 直觉？
3: 对，就是直觉。

坦白讲，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判断的那么准确？敌人是在黑松林设伏，而不是在徐县城的路上。你我都清楚，鬼子对你非常了解。

0: 那有什么考虑不考虑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直觉，就靠自己的直觉。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黑松林绝对不能去。只要去了，就肯定会有问题。结果你看，果然如此。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你以前打的那些胜仗绝不是偶然。你能赢。
1: 靠的就是你这种过人的直觉！哎，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来来来，
0: 干干干来！
1: 指导员，指导员，
2: 王大赫，你醒了？没事了。
3: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医务所。
2: 指导员呢？突击连怎么样了？
1: 指导员没事了，突击连也被救出来了，你已经昏迷两天了。
2: 怎么救出来的？谁救出来的？
4: 当然是关鹏关连长了。关连长，哎，大哥，怎么样？你醒了？没事吧？
1: 没事。
4: 嘿，你小子可能还不知道吧？关连长带着几十个残兵绕到鬼子指挥部，直接把次郎干掉了。<笑>
2: 什么？次郎被干掉了？
4: 对呀。哎，来，喝口水。哎，来来来，拿着。哎，我跟你讲。 这鬼子当时一没了指挥官，那一下子乱得一塌糊涂。我们关连长这招，那不仅救了突击连，还有指导员呢，是吧？啊，
1: 对，
4: 而且啊，连围困苍南地委的这帮鬼子，全都撤了，撤了，知道吧？<笑>王德赫，我可跟你说啊，你小子这回可真是错给我们关连长了。
2: 哎，你干嘛去？你干嘛去啊？大贺，你干什么去？王大贺，你干什么？别拦着，别拦着！
4: 怎么回事？大贺，
2: 大贺，哎，你干什么？你快起来，起来，起来！关连长，我知道错了，我王大贺是个粗人。 我对你说了那么多混蛋的话，我该死！你罚我吧！
4: 哎呀，你赶紧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关
2: 连长，
4: 我没怪你，你打我吧，你要是不打我，我这心里面堵得慌。哎，你起来，起来！我打你干什么呀？你犯了什么错，我要打你。黑松林一战你可是立下奇功的啊！再说了，彭大虎他不是已经打过你了吗？啊？
2: 啊，对，
4: 兄弟，大黑松林一战的那个时候下手有点重，别往心里去啊。
2: 大虎，你打得对，我王大贺以后要是再犯浑，你往死打我。
4: 往死打？哎，嘿，这小子，挨打还上瘾了啊！<笑><笑>
0: 好了好了，大哥，回去吧，
4: 回去吧，回去吧。啊，
2: 行了行了，哎，没事，走了，
4: 走吧，走了啊。<笑>

0: 关鹏，他们都在找你呢，你怎么不去喝酒啊？
1: 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小队长，来坐。 说实话，这一仗要不是你来救我们。

0: 我们俩出去了呀，说不定就完了。我当然谢谢你。没想到关鹏也会婆婆妈妈的。这点小事儿，不用谢。你别说，要是我有难，你会不帮吗？哎呀，打完了黑松林这一仗，还真有点儿。有点什么？有点累了。
1: 累了，你知道大伙儿背后都叫你什么吗？
0: 叫什么？
1: 叫你活畜生。哎呀，大家也就随口一说，你还真把我当牲口啊！啊，所以我觉得你不会累。好了，既然累了，就在这儿歇会儿吧。关鹏。
0: 嗯。
1: 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你说。你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特别不喜欢你。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你是纨绔子弟，没什么本事，就会瞎闹。虽然小赵庄和恶虎口都是因为你才打胜的，可是我始终觉得那是你运气好。不过这次黑松林一战。 我是真的对你刮目相看了，没想到你把突击连带的那么好，还把铁塔那几个刺头收服的服服帖帖的。现在铁塔还真的很佩服你，整个突击连的兄弟都拧成了一股绳，一起打鬼子，你一定很开心吧，关鹏是吧？ 我突然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也有如此脆弱的一面。国仇家恨，突击连的责任，他身上背负的担子太重了，重得他已经透支了精力，却只能强撑。这一刻，不知怎的，我心里涌上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柔情。他的坚强勇敢，意气风发，他所有的胜利，都比不过这一刻的疲惫。

0: 你是不是睡着了？你流口水了？谁流口水了？睡得跟个小孩似的。哎，走吧，看什么呀？来了，你知道吗？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1: 什么梦？我梦见我小时候了。我呀和长水一块去山上抓蛐蛐，结果我们捉了一只特别大的蛐蛐，回去以后我们就跟其他小孩斗蛐蛐，你猜怎么着？打败了那些孩子所有的蛐蛐，我们俩就特别特别开心。哎，我还做了一个梦。
0: 你猜我梦到谁了吗？
1: 谁啊？哎呀，还是别说了。什么梦？哎呀，还是别说了。
0: 你这人怎么这样？说了一半就不说了。你真想知道？嗯。<笑>我说不出口。我真的。
1: 说不说？ 做了一个特别好笑的梦，我梦见你跟我打了一架。

0: 你的梦还挺准的，我现在就是要打你。
1: 别跑。

0: 姐，
1: 孙姑娘，
0: 好想你、啊。
1: 孙姑娘，你可来了，我们大家都想死你了，对不对啊？
2: 我知道，大家老惦记你了。
0: 那我以后就不走了，陪着你们。
3: 好，
4: 回来，你回来
0: 太好了，
4: 打你，
0: 回来就好。
1: 别打，别打，
5: 你高兴。
1: 行了，行了，
4: 乱说，
1: 行了，
4: 乱说。
1: 哎呀，我求饶，求饶不行吗？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看，
4: 就打怎么了？
1: 子云，
0: 关大哥，
6: 子云，
1: 子云，你什么时候赶来的？
6: 我刚到，关大哥，军分区选了几名医护人员来苍南，我就跟着一块过来了。
1: 是吗？来，让我看看。
6: 哎呀，你看我还好吗，关大哥？
1: 长高了啊，真精神，太好了。
6: 沈燕姐。
0: 子云，
6: 这么长时间不见，我都想你了。
0: 我也想你，大家都挺想你的。
6: 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0: 好着呢，你呢？
6: 我也好。
0: 那就好。
1: 哎，我说都别愣着了，今天晚上做顿好的，给我子云妹子接风，好不好？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0: 子云，欢迎燕姐，姐姐，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4: 有话要跟你说呢。

0: 媛姐。
1: 哦，请进。啊，子媛，来坐。
0: 你怎么了？怎么没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啊？
1: 啊，没事儿，我不饿。
0: 不饿？我看你是有心事吧，是不是？说出来听听。
1: 我什么也没想，我真的就是不饿。
0: 那好，石燕姐，你和关大哥怎么样了？
1: 我没怎么样啊，挺好的。
0: 石燕姐，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和关大哥在一起，我就有一种感觉。
1: 感觉？
0: 我觉得
1: 什么感觉？
0: 你们两个特别般配。

0: 关大哥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他，但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想明白了，你是女中豪杰，敢爱敢恨，只有你这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关大哥。
1: 子云，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你就一点都不喜欢关大哥吗？
0: 喜欢，只是关大哥他是我的哥哥，我真的只是拿他当哥哥看。沈燕姐，你不觉得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将来还是要找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我们俩才更般配，你觉得呢？是吧？
1: 你真的这么想的？
0: 真的，沈燕姐，你要加油，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管你叫嫂子。
1: 子云，谢谢你啊。

小刚，你的信

0: 哎，沈队长，你怎么在这儿？我一直在这儿啊。嗯，哎，你不用找了，是我约你来的。
1: 你约我？
0: 对啊，不行吗？啊，行行，说吧，你约我来什么事儿？我的衣服好看吗？好不好看？好看吗？
1: 好看。哎，邱队长，你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我还很忙，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有事儿。我其实是想让你陪我赏风景的。
1: 风景？
0: 嗯，
1: 这有什么好看的？

0: 紫云姐，
1: 小兰，别冒冒失失的，小心伤着，帮我清洗一下镊子。
0: 好。紫云姐，你不会是真的打算把关大哥让给沈队长吧？
1: 又瞎说。
0: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明明心里那么喜欢关大哥，你为什么要把他让给沈队长啊？
1: 小兰，感情这事不是让不让那么简单。小兰，你知道吗？从我见到沈燕姐的那天起，我就觉得她更适合关大哥了。
0: 紫云姐，
1: 很多时候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喜欢就是喜欢，和对方没关系，而且能够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我就很开心。
0: 好吧，我也不想说了。
2: 紫云送水来了，
3: 来，来，铁指导员，
2: 大家伙加把劲啊！
4: 谢谢。
3: 好了，关大哥，来，给喝水。
5: 谢谢紫云。
6: 哎，给我来把铲子。
3: 哎，给我们队长也倒一碗。好。好，给沈燕姐拿过去吧。
0: 好嘞，
2: 大家都加把劲啊！
5: 好。
3: 陈队长，站了一上午累了吧？喝点水歇会儿。关大哥，
5: 翻起来啊！
2: 走。
3: 来来来，还有谁要喝水啊？
2: 喝完水接着干啊！
7: 好，
3: 都来喝点水吧，大家辛苦了。
1: 我先走了。
2: 走了。

0: 哎，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不明白。你和关大哥的事儿啊？哎呀，我说他这个人吧，也真是挺奇怪的。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挺亲的，有的时候又觉得他特别远。那你打算怎么办呀？哎，紫云说的对，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女孩子，有时候也得主动点。
1: 所以我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呗。
2: 紫云，
0: 怎么啦？沈队长，有句话不知道我该不该说？
2: 什么话？说。
0: 很多时候，这个争啊，其实就是不争。
1: 什么意思？你这话把我说糊涂了。
0: 我娘跟我说的。
1: 有的时候，您越是着急争一个东西，就越是争不着，
0: 反而你不争它，才能得到。
1: 你别把紫云想那么坏，行不行啊？沈燕儿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觉得紫云喜欢关连长就喜欢呗，还非要让给你，处处帮着你，总觉得奇怪。哎，行了行了，别聊这些了，我不想听。沈燕儿
0: 姐，哎呦，我不想听，
1: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和紫云好好聊聊这件事儿。
0: 紫云，哎，
1: 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找紫云有点事儿。哦，那你坐，我给你倒点水。好的，紫云
1: 姐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啊，好，你忙。
1: 哟，没水了。沈队长，你先坐会儿，没水了，我去打水啊。
0: 好。哇，这是什么书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0: 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路过来看看你。行了，你忙吧，我先走了啊。
0: 石燕姐，哎，小兰啊，石燕姐找我干嘛？怎么刚来就走了？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哎，小兰啊，实验姐找我干嘛？怎么刚来就走了？
1: 哎，实验姐，刚刚明明说找你有事儿的，
0: 这到底怎么了？
2: 什么山，什么水，什么云，这是什么意思呢？
3: 什么什么山，什么水的？
2: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猜想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3: 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3: 哎，问铁指导员，他一定知道，他读过好几年书呢。
2: 对呀，问他去。
3: 哎，走走走。
4: 哎，哎，下雨了，快收被子，快点。
2: 哎，哎，俊子啊，这么问铁指导员，合适吗？
3: 合适。
5: 指导员，
6: 指导员啊。
4: 哎，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7: 指导员，我就是来找你借本书。
4: 借书？
7: 嗯，对。
4: 我那都是军事方面的书，你要用，你就随便拿吧。
7: 听说你读过很多书是吗？
4: 没有，我就是小时候读过几天私塾。
7: 私塾？那诗你应该也读过吧？
4: 没有了。
7: 那总归还是比我强是吧？是这样的，我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这个呢是前两天老刘书写给娟子的，我觉得其中有两句挺好的，所以我就抄了下来。但是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嘛就来问问你。
4: 是，我也不是很懂，试试吧。啊，这是老刘书写的？
7: 对啊，老刘书写给娟子的。
4: 这个老刘叔还真没看出来啊。
7: 什么意思啊？你就甭卖关子了，快告诉我什么意思吧。
4: 这首诗啊，说的是当一个人看见海以后，就觉得其他的江河都没有海水多。当一个人呢到过三峡的巫山，看过巫山那边的云彩以后，再看其他地方的云彩，就没觉得那么好看了。
7: 哦，我还是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4: 其实这首诗是一首情诗，就是说一个人看上另一个人以后，再看其他人就没什么感觉了。

0: 这指导员怎么说的？你快告诉我呀！
1: 这是一首情诗。
0: 啥？情诗？

0: 哟，这怎么回事啊？撅个大嘴！
1: 老刘叔，你看看这个，
2: 不认得。哎，哼，这不是关鹏吗？
1: 这个是沈燕儿姐在紫云屋里发现的。这个紫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她明明就是喜欢关大哥，还装着帮我们沈队长。哎，你说她安的什么心呢？
2: 我看呢，不对，娟子，你说的不对啊。

0: 你们想一想，满苍龙山谁不知道紫云跟关鹏好啊？
1: 我们沈阳家还跟他好呢。
0: 哎呀，你听我说，听我说，我想紫云姑娘怕自己配不上关鹏，所以呢把这一片心思都藏在心里头了。我觉得他这么做，他是在帮助咱们队长，帮助咱们大小姐。
1: 可有这么棒的吗？这什么山里水里云里雾里的，这他安的什么心呢？
0: 哎呀，娟子娟子，用脑袋好好想一想，好好想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1: 我真没看出来他帮咱们。情师啊！哎呀，
2: 紫云，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
3: 怎么啦？
2: 我由于好奇，所以偷偷拿了你的照片。不过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3: 这沈燕姐，你听我解释。
2: 紫云，你不用解释，你就告诉我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只要说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
3: 我不喜欢是真的。沈燕姐，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一定要听我解释啊。沈燕姐，
2: 不用解释了。紫云，你喜欢他也很正常，十里八乡的姑娘哪个不喜欢他呀？这也没有什么错呀，他是个优秀的男人，是个英雄，所以这也很正常。
3: 沈燕姐，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真的。
2: 你听我把话说完。从年龄上说呢，我是你的姐姐，我知道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一直都在帮我的。但如果你真的喜欢他，你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真的。以后我们公平竞争，今后呢不管他选择了谁，我们都是好姐妹。
3: 沈燕姐，
2: 哎呀，好了傻丫头，我不是都说了吗，无论他选择了谁，我们都还是好姐妹。
3: 嗯，看你那傻样。
4: 来，买账。
5: 铁石道员，这大半夜的，不单单是来跟我喝酒的吧？
4: 确实有个事情想跟你聊聊。
5: 什么事儿？
4: 直说吧，是关于沈队长和紫云的事儿。
5: 沈岩跟紫云？
4: 对，你知道这两个姑娘对你的心思，我觉得你也应该明白，但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5: 我能怎么想？
4: 我觉得自古美女爱英雄，这个没有错，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形势，所以我希望你自己想清楚。
5: 铁石道员，对于他们两个的事情

私は魂魄を殺す、奴らを全滅、私必ず君の仇を討つ。

命令だ。すべての行動をやめ、全部の部隊を遭難に集まれ。あの突撃連を狙って、2ヶ月内で

0: 停车。
1: 哎，香喷喷的臭豆腐，哎呦，
2: 谢谢
1: 石头豆腐
2: 先生，我这特别正宗，不臭不要钱啊。
0: 给我来一碗。
2: 哎，好嘞。哎，
3: 欢迎光临。
4: 爹，到底什么紧急的事情？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5: 情况紧急，交给别人不放心，我就只能自己亲自过来了。
4: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5: 前段时间，你是不是杀死了一个叫野村次郎的小鬼子？
4: 没错，在黑松林驿站。
5: 这个野村次郎就是那个野村太郎的弟弟，你杀了他弟弟，他一直怀恨在心。我听说他最近一直在频繁调动部队，可能要带兵入苍南，对你们突击连展开报复。
4: 原来如此，野村早有异常，我们早就发现了。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5: 他既然决定报复，有可能采取疯狂的举动，你千万千万不要冲动啊。
4: 我明白，我会继续派人盯着野村，如果他要来的话，我一定让他有来无回。
5: 好好，你最近还好吧？
4: 啊，爹您放心，我很好。
5: 好好好，现在你一个人在苍南，离苍龙山主力太远，事故立丹，凡事要多加注意啊！
4: 我明白，爹。现在时间紧迫，如果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5: 哦，去忙，去忙吧。
4: 啊！
5: 哎，要多加小心呐！
6: 你看看鹏儿这孩子啊，这个性，怎么就不能好好坐下来跟你说说呢？
5: 他心里这道坎儿还是没过去啊，亲家，不瞒你说，以前他连见都不想见我，能像现在这样和他见上一面，跟他说说话，我已经很满足了。
6: 哎呀，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天大的事，爷儿俩坐下来说说，那不就结了吗？
7: 哎，少爷，野村这回可是发了疯的。全军出动，我就想给他弟弟报仇。
0: 这边，
2: 哟，来碗臭豆腐。好，
4: 沉住气，抓紧时间回去，好好安排一下。
2: 哎，谢谢啊。
4: 咱们走。
2: 二位吃好了再来啊。

0: 戦をすぐ始まれ。三龍社を略殺、突撃連を全滅、元宝を殺せ、ジーローの敵を討つ。
1: はい、
0: 走れ。
2: 经过一段时间周密的计划和部署，野村为给弟弟报仇，对我新四军苍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血腥的报复。短短一个月之内，新四军在苍南的根据地丢失了大半，凡是与新四军来往的村落都遭到了血腥的屠杀，十几个村接连被血洗，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得老百姓家家闭户。
3: 小心点，仔细检查。
4: 没有人啊，
3: 看看有没有人。
4: 有人吗？
5: 有人吗？老乡，有人吗？
6: 还有人吗？还
7: 有人吗？老乡，
4: 有人吗？
3: 何进才，你去那边。
4: 有没有人？有人吗？
8: 有人吗？老乡，
3: 走。
8: 老乡，有人吗？
7: 有人吗？
4: 有人吗？
3: 有人吗？
4: 老乡，
8: 老乡，
4: 有人。
3: 老乡，
9: 老乡。
3: 别跑！
4: 别跑！别跑！老乡！
3: 老乡！
9: 老乡！
4: 别跑！
3: 老乡！别跑啊！
9: 老乡！
4: 老乡！
8: 别跑啊！老乡！
4: 我不会伤害你的。
3: 老乡！
8: 老乡！
4: 别跑！老乡！
10: 关门！关门！
3: 老乡！
10: 关门啊！
3: 老乡！
9: 老乡！
4: 我进去！
3: 别把我们关在外面！
9: 老乡！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你们为什么要躲着我们呀？为什么呀？
10: 你们不能进来，快走啊！求你们，出去！出去！
3: 老乡！
4: 你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
3: 不是啊，
10: 出去啊！
4: 沈
3: 姐，这是怎么了？
4: 把门打开！开开门！
11: 老乡，开门呐！
10: 把门顶上，别让他们进来！快顶上啊！
4: 开门啊！
8: 饶不了你们
4: 啊！开门啊！
11: 沈姐。
10: 我知道你们是苍龙山打鬼子的，可是我们不能帮你们呀！鬼子要是知道你们来这儿，我们村全完了！你们快走吧，快走吧！
9: 老乡们，
8: 走吧，快
9: 出来吧！
8: 你们
9: 鬼子要来了，我们掩护你们出去！
12: 报告，大元村周りで突撃連を発見。
13: 本当に突撃連か？
12: 敵番号を確認した。突撃連だ。
13: よし、連れせよ。すべての部隊は大円村に向かえ。やつらを包囲せよ。
12: はい。
13: お前ら全員行け！
8: 啊！别在这儿了，
3: 这可怎么办呀？
11: 怎么办啊？
3: 连长，怎么办？
14: 是啊，连长。
11: 关大哥，乡亲们可能是受了鬼子的恐吓。
3: 连长，鬼子追上来了！
15: 什么？
3: 有多少人？
15: 足足一个大队！
3: 一个大队！
15: 一个大队！
9: 连长，怎么办呀？
15: 没有怎么办？现在只有跟他们拼了！同志们，马上集合，跟我走！
16: 关鹏，你听我说，一定要冷静。鬼子有一个大队，我们只有一百人。
15: 村子的老百姓，
16: 你一定要冷静啊！
15: 是雨水情深，
16: 关鹏，
15: 现在他们连见我们都不敢。鬼子追上来，要是找不到我们，肯定要疯狂报复。我们一走，就等于把他们交给了鬼子，明白了吗？
8: 明白。
15: 全体集合，吹号，出发！
8: 集合，
16: 出发！
15: 陈继才，
9: 在！
15: 你带几个人掩护老乡们撤退，明白了吗？
9: 明白。
15: 出发！
8: 出发！
16: 走！
15: 出发！
8: 出发！
9: 快快快，都跟上！

0: か。官方、俺来たぞ。伝令せよ。全速進め。
1: はい。全速進め。快，快点
2: 儿！快走！
3: 快快快快！

关鹏与沈燕等人发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在大岩村跟日军展开了血战，在短时间内连续击退日军十几次猛烈进攻，使敌人损失惨重。激烈的交火中，突击连和救国军也遭受重大损失。

0: 没事吧？啊，连长，你怎么吐血了？
1: 没事，伤员都运出来了吗？
2: 全都抬出来了。只是牺牲的战士遗体还来不及。
0: 我们的损失情况？
2: 意外损失过半。
0: 说呀，
2: 三排全打光了。
1: 救国军他们怎么样？
2: 伤亡也很惨重。

0: 二狗、小张、天童，我谁也对不起你们。你们放心，只要我沈岩还活着一天，我一定替你们报仇。报仇！报仇！
1: 老刘叔，走，在那儿呢。沈岩姐，沈岩姐，
2: 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
1: 老刘叔，
2: 你怎么样？大小姐，老骨头了，没事。 跟你打仗累了，我想睡一觉。别说话了，省点力气。算了，也杀了几十个小鬼子，也够本了。现在真是打不动，我也心满意足了。 大小姐，这人呐，都有一个坎儿，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这道坎儿。可我这心里最惦记的是你呀！
0: 老刘叔，别说了。
2: 你脾气犟，好凶。以后遇事儿啊，要冷静啊。
0: 知道了。今后的事儿啊，要多听关连长的。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 兄弟们，跟我走！村长，沈姐，你去哪儿？杀回去！给死去的弟兄们报仇！沈姐，兄弟们，站住！不能去！不能去！沈姐，你放开我！你干什么去沈姐？你放开我！你不能去！放开我！什么干什么？什么干什么？你回头看一看，我的人，那个不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现在呢？现在呢？ 现在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我要杀回去，我要替他们报仇。
1: 不准去！
0: 放开我！
1: 不准去！
0: 放开我！
1: 你不准去！你去了，他们还靠谁啊？你不准去！

你说这是怎么了？

0: 这样了，这太窝囊了，
1: 都怎么了？
2: 这上面都不吃，这一个个的，你看，这长水，你得带个头盔，
1: 吃点东西。
2: 这不吃东西咋行啊？来，快吃点。
0: 吃什么吃啊？连长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我们也不想吃。
2: 这仗打的，上王实在太大了。
1: 可不，我们班就剩我一个好活着了。
2: 哎，
1: 我们排长也牺牲了。
2: 干鬼子没完，这仇一定要报。
1: 这不吃东西怎么行啊？这可怎么好啊？这一定要让你看，这些个个的，哎呦，真是的。擦把脸吧，连长。
3: 吧，连长，我来吧。关大哥、沈燕姐，我知道大营翠一仗，你们心里很不好受，但是饭还是得吃。关大哥，沈燕姐，吃吧。
4: 关鹏，你这个样子，突击连上上下下都跟着担心，
3: 多少吃点吧。
4: 关连长，我有正事找你。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3: 沈燕姐，我们先出去吧。
4: 再怎么着，你得把饭吃了，吃完了我们再聊。
2: 跟你说了，我真的吃不下去。
4: 有话你就直接说吧。
2: 哎呀，赶紧吃饭，吃饭。
3: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4: 我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本来这场仗可以避免打，我一个人非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害得突击连和救国军都伤亡惨重。我是不是错了？关鹏，我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儿。 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我问你，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对你自己的判断动摇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我确实。关鹏，你终于知道自己错了，我还以为你全对呢。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个人吧，有优点不假，但是缺点也不少，冲动、鲁莽、冒险。 就是你最大的毛病。咱们就说说这次反击战吧，咱们主动迎战，殊死搏斗，血战了一天，不管是救国军也好，突击连也好，都伤亡过半，甚至说损失惨重。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你的做法是对的。以前。 我确实以为你冲动鲁莽，但这一次，我们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让他们知道我们突击连从来就没怕过他们。所以，就算把突击连打光了，我认为也值。
1: 你真这么想吗？
4: 关鹏，你放心，从今以后，无论你做任何决定，我铁塔第一个赞成。出了什么事儿？
5: 我们一起扛，一起扛。嗯，嘿，胡闹！关鹏简直是乱弹琴。突击连这才刚刚组建几天啊，就敢跟鬼子大部队硬碰硬的打，现在伤亡这么大，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收拾他。
6: 对，是啊，没错，太冒险，太不像话了。
5: 要处分突击连，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7: 怎么了，司令员？
6: 我要味不小啊！
7: 司令员，
6: 怎么了？杨团长发这么大脾气？
7: 你来的正好，这个关鹏啊，在大岩村带着咱们的突击连跟鬼子硬碰硬的打仗
5: 啊，
7: 本来是让他们撤退下来，结果他们不撤，现在突击连损失惨重，元气大伤。
5: 嗯，杨团长，这件事儿我知道了。
7: 那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啊？消消气，消消气。

华是有些冲动，那是不假。但是自从野村弟弟被官方杀死以后，野村到处实行三光政策，整个苍南地区都受到了影响，士气低落。官方这一仗

0: 但是请你们相信我们，只要有我们屠吉良在，就一定能把鬼子赶走。你们就先回去吧。
1: 乡亲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啊，
2: 来来来来来，
3: 大家笑起来。

0: 好东西来慰问你们了。你们这一仗打得太好了，打出了我们的精气神，你们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下次打仗大伙儿跟你们一起上阵。
1: 我万万没想到老百姓那么支持突击连，这次大岩村反击战虽然是突击连蒙受一定损失，但同样对鬼子形成了重创，尤其这场仗将敌人疯狂屠杀制造出来的血腥气氛一扫而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通过这一仗彻底地打出了苍南地区的精气神，老百姓士气高昂，积极支持，踊跃参军，很快突击连的兵员得到了补充。
2: 大佐哥，お話がありますが。
3: いえ。
2: 戦闘中、次郎様の死亡残念だと思います。奴らを舐めてはいけないです。
3: つまり、今回我らの作戦、考え不足か。
2: そうです。
3: その通りです。今の状況から見ると、突撃連の戦力は我ら想像以上に強いのだ。ですので経験にまとめて十分の準備をして全軍の力を込めてそして出すのだ。こうすると一撃で敵の命を取るのだ。安心しろ。これから二度と過ちしない。
2: 今の状況では両方とも損を受け勝手に動かない。シナのことわざは十字十尾才能倍三倍三、富士山さんの正しい情報来たら一気に敵を潰すわけです。
3: 藤田君、いい計画だ。君の思いで執行しろ。今しばらく突撃連を生かしてあげる。そして本部を自分の手で首を切って弟の仇を討つ。
2: はい。
0: 一、杀。二、一、杀。二。
1: 给我。
0: 一、
1: 要这样。
0: 杀。
1: 这样才有力，枪要抬高一点，明白了吗？
0: 二。
1: 来，继续。
0: 一、
4: 杀。
0: 二。一、
4: 杀。
0: 二。
1: 怎么了？
4: 杀。
1: 没事儿。可能着凉了。
5: 要是不舒服，就赶紧看看大夫，别硬撑。
4: 杀。
1: 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
4: 杀。
5: 看看大夫吧。
1: 同志们。
4: 杀。
1: 关于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就是这些，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1: 好，最后说三点。第一，关于新兵的训练工作，鬼子马上要步步紧逼，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5: 放心吧，交给我。
1: 好。还有一点，就是关于防御工作，一定要在鬼子来之前，确保防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6: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1: 好。第三点，我们就
5: 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第三点就是群众工作，一定要抓紧。
5: 哎呀，好了，这些事交给我了。倒是你的身体，赶紧看大夫去。
1: 我没事，我不都说了没事了吗？好，现在大家都清楚计划了吗？
6: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吧。
5: 分头准备吧。
6: 明白。注意身体啊。

0: 关鹏，关鹏，啊，你怎么样了？啊，没事儿，没事儿，你手里拿着什么？
1: 我没事儿，
0: 我看看。
1: 哎，我看看。
0: 下午都说了没事了，你这人怎么婆婆妈妈的？关鹏，你现在已经病得不轻了，得去看医生。有什么不轻的？我看什么大夫？不去。你这种情况再不看大夫就撑不住了。哎呀，我不需要去治什么疗，我现在没有精力和时间放在那个上面。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你。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敌人野村现在在干什么？你以为大岩村那一仗就是偶然的吗？我告诉你，万一鬼子再有什么进一步阴谋的话，那就麻烦了。
1: 我知道，但现在你的情况，你已经撑不住了。
0: 行了，这个事情谁都不能告诉，你要是跟别人说了，小心我翻脸无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畅水，
1: 嗯，
0: 你跟你们连长那么多年，要不你去劝劝他。
1: 我们连长那臭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啊，他决定的事儿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2: 哎，那你说咋整？总不能老这么硬撑着下去吧。
1: 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指导员，要不找个兽医看看。
1: 哎，怎么能找兽医看呢？
2: 哎呀，我说找个大夫看一看。
1: 我看行。
0: 好，就这么办。
1: 你们说连长能答应吗？
3: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总觉得自己身子壮，挺一挺就可以扛过去。可是铁指导员已经说了，他这次病得挺重，好像是受了内伤，马虎不得的。哎，
4: 我觉得关大哥他不肯接受治疗，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石燕姐，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鬼子那边步步紧逼，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关大哥他是连长，他要是倒下了，整个突击连的士气也就没有了。石燕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拖。你想，关大哥如果他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整个突击连谁来带呢？
3: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请你帮我拿个主意。你都不知道，大家都劝过了，铁指导员也劝过了，一点用都没有，他就是这么倔，根本不听。
4: 关大哥这个臭脾气还确实挺愁人的。石燕姐，嗯，我倒是有个主意。
3: 哎，你快说什么主意。
4: 那就是我们来个先斩后奏。
0: 哎呀，大夫，你倒是说句话呀，到底怎么样了？
5: 对呀，关连长这个病啊，其实是受了内伤，这个伤啊根本不算什么，但是由于病情耽误了太久了，最近又受了风寒，反而就越发严重了。
0: 不是，
3: 哎呀，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你就告诉我们能不能治吧。
5: 能治能治。
3: 哎呀，那就行，来来来来，开药方。来，
5: 这药方好开，可是这药……
3: 哎呦，您就赶紧开吧，快快快。
5: 好好好，我开我开啊。
3: 嗯，好了，来，子云，快拿着去开药，
4: 好，
3: 赶快去。
5: 哎哎，姑娘，等等
3: 啊，怎么了？又怎么了？
5: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方好开，这药可不好找。
3: 什么意思啊？
5: 你看呐，这百木根和仙草两味药就不好找，
1: 伤还没好呢。
5: 你们要是能找到，再配合其他草药一起煎服，我保证关连长的病半个月之内准好。
4: 那太好了。
5: 不过这药难弄啊。
4: 怎么了大夫？为什么？
5: 这两味药只有望儿山上才有，这望儿山上你们也知道，在新义，那可是鬼子的地盘。哎，前几个月有个郎中去采药被鬼子抓住了，差点没给打死，现在呀没人敢去了。
4: 大夫，要是没有这两味药，他的病会怎么样？
5: 没这两味药，怎么着也得两三个月，弄不好磕上个半年也有可能的。总归要抓紧，不然呢要落下病根儿的。
6: 行了行了，何金才，哎，松松大夫，松松，
2: 好好好，
6: 快松松吧。啊，
2: 大夫，行了，以后啊你就甭管了。
0: 哎，谢谢啊。
5: 好，
2: 走吧，
5: 回见啊。
1: 哎哎，你干嘛去啊连长？
4: 哎，关大哥，哎，这是干嘛呀？
3: 东鹏，
0: 你不好好治病，你这是干什么？你
6: 不用药，我这病扛扛就过去了。
0: 哎，你干什么去？
4: 关大哥，
6: 二号他们还在训练，我得去看看。
1: 连长，
4: 关大哥，
1: 伤还没好呢。
0: 关鹏，
3: 哎，把方子捡起来。

0: 这个死关鹏真是个驴脾气。
1: 沈燕姐你消消气，关连长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队伍啊。
0: 我知道，可他现在病得很严重，不能由着他性子来。
1: 那咱们该怎么办啊？就算关连长肯治病，咱们也没药啊。
0: 望儿山那边肯定是去不了的。娟子，帮我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弄到药。
1: 弄到药？上哪儿能弄到药啊？有地方去买吗？
0: 不行，这样你带着几个弟兄找附近的郎中或者是附近的药铺什么的随便问问，如果老百姓家有这两味药，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把药给我买回来。
1: 行，姐你放心，我这就去安排。
0: 啊，快去。哎，等一下啊。
1: 怎么了？
0: 不要让关鹏知道。
1: 行，你放心吧。
0: 小心点啊。
1: 好。
2: 这百木根和仙草这两味药只有望儿山上才有。这望儿山上你们知道，在新义那是鬼子的地盘，前几个月有个郎中去采药被鬼子抓住了，差点没给打死。现在没人敢去了。

沈夜姐，我有点急事。

0: 想到前面那个地方了吗？我琢磨了一些日子了，这个地方防御工事实在是太薄弱了。我在想，能不能抽出一个排的兵力，配合救国军，把这个地方重新加固起来。
1: 嗯，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这几天忙别的，没顾上，我马上就去安排一下。铁塔，我昨天骂了你。
0: 我向你道歉，你关鹏也学会认错了啊！人都说了嘛，好同志呢，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行，我向你认错了。
1: 我知道，但是你这个病不能再耽误了。
0: 我说你这人怎么磨磨唧唧的？好，这样好吧，等忙完了这一阵子，我就去看病，好不好？
1: 哎呀，不行，我看你
0: 行了，别啰嗦了，再唧唧歪歪提这些事儿，别跟我跟你急啊。
2: 关鹏判断的没错，苍南地区虽然看似平静，其实这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安宁。就在关鹏抓紧布防的时候，野村也在紧锣密鼓的计划着。大佐が準備しました。川崎たちの部隊は動き始まった。友軍たちも協力に来る。時間になったら。
3: 行動開始できる。よし。この間、敵を騒ぐな。お前ら誰でも敵と接触するんだ。分かったか？はい。ああ、彼らが命最後の数日間を。 静かに暮らしてあげろ。そして奴らを待つのは無常の戦争と暗いの闇だ。
4: 子渊，子渊，我煮了粥给你拿过来。

0: 怎么了？关鹏，出事了！你看，
1: 怎么回事啊？
0: 紫云这丫头走也不打声招呼，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医疗队看了没有啊？
0: 看了，医疗队、护士站，村里村外我都找过了，都没有。
1: 马上通知何金才去找紫云，
0: 快去啊！
2: 是。

0: 紫韵一定是走小路去望儿山了。可是你们看，这里有很多小路，真是不好判断她走哪一条。要是她走错了，去了鬼子的地方，有可就麻烦了。
1: 连长，
2: 太危险了！
1: 连长，
0: 情况怎么样？怎么样了？
1: 四里八乡都找遍了，没找着，再找就要到鬼子的地盘了。
0: 这丫头搞什么鬼？
3: 紫韵姑娘是个有分寸的人，你放心吧。
0: 我怎么放心？

0: 不是我说你，让你好好照顾紫云，你怎么能让她自己走了呢？眼下这种情况多危险啊！
1: 这事你也不能怪我呀，她自己长着腿，我总不能整天跟着她吧。

0: 刚在村口抓的一个奸细。
1: 哎，你们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
2: 说，这个汉奸，日本人让你来打听什么？
1: 我冤枉，长官，我冤枉，我冤枉，长官，我冤枉。
2: 冤枉？你还没到村口，我的前夫少就已经发现你了。
1: 长官，
2: 怎么样？
1: 你冤枉我了，
2: 还不想承认吗？
1: 长官，我真的冤枉啊！
2: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1: 长官，我真的冤枉啊！我是老百姓，
2: 还不说是吧？给他浇水。
3: 是。
1: 长官，
2: 快清醒清醒！怎么样？现在能说了吧？
1: 长官，我说，长官，
2: 把他拉起来。
3: 是，压下来。起来，起来。
1: 长官，
3: 起来。
1: 我说，
3: 跪下。
1: 我说，我全都说。
2: 我起来。
1: 我说，长官，我全都说。
2: 说出全部实情，我就饶你一命。快说。
1: 我说，长官，我是那个黄俊，不，是那个鬼子派我来的。
2: 派你来干什么？
1: 派我来侦查附近几个村子的情况。
2: 到底来了多少人？
1: 据我所知，不止我一个人。凡是苍南地。

0: 都在侦察范围之内啊，长官！
1: 知道的都说出来。他们最近一直在集结部队，看样子好像是有一次什么大的行动。押回总部。
2: 是，
3: 押下去。
1: 长官，你饶了我吧！
2: 是日本人逼着我干的。
1: 走，
3: 长官，
1: 走，
2: 饶了我吧！
3: 长官，
2: 关鹏，看来你说的没错，全在时间的空闲确实不是白给的。
1: 没错，我们现在。
2: 更要加强防御，以防鬼子再次进攻。
1: 明白。哎，紫云呢？
4: 还没找到。啊，紫云到哪儿去了呢？
1: 好，就这样。这件事你抓紧去办。
5: 是。
6: 报告。
1: 什么事？
4: 苍南突击连驻地送来一名奸细。
1: 哦，马上押到团部来。
4: 是。

0: 我们医院了，哪儿也没有药方上那两味药。关鹏的病不能再拖了，这样吧，我亲自跑一趟望儿山，现在就去。
1: 好，知道了。
2: 好，沈队长，
0: 怎么了？
3: 紫云姑娘回来了。
0: 紫云回来了。
3: 嗯，
0: 太好了。
1: 紫云，
0: 可算回来了。
1: 沈姐，
0: 去哪儿了？
1: 你受伤了？我没事，沈燕姐，我真没事儿，没事儿。
0: 你快坐，你到底去哪儿了？我看一下。天哪，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沈燕姐，是我刚刚出去不小心摔着了，真没事儿。沈燕姐，对了，沈燕姐，你来的正好，这个是关大哥的药，你拿去把它煎成药汤送过去吧。
0: 去吧，你去给他采药。
1: 沈燕姐，你不要命了？沈燕姐，大夫不是说过，有这几种药，关大哥的病会好得快些吗？
0: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那是小鬼子的地盘，你一个人去，出了事儿怎么办？万一药没采回来，人命也搭上了。
1: 沈燕姐。
0: 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好了，
1: 没事儿，你别动了。放心吧，
0: 你快坐着，慢点儿，都伤得这么重了。
1: 沈燕姐，有什么咱们回头再说吧。关大哥这个病他真的是不能再拖了，你快去把药熬好了，给他送过去吧。快去吧，
0: 我可以帮你熬药，但是这药你自己送过去。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虽然我们两姐妹都喜欢他，可是这药是你冒死去采的，我不能冒你的功。你先歇着，我去帮你熬药。

0: 你派几个人到新义，明白了。大虎，你带几个人。
1: 紫云姑娘回来了。晚上变装
0: 去罗庄。连长，是。紫云姑娘回来了。
1: 那里是别人的地盘。紫云姑娘回来了。小心。你跑哪儿去了，紫云？
0: 你去哪儿了，紫云？
1: 我，对不起，关大哥，我去新义办点事，走得急。 没来得及跟你说，
0: 新义，你不知道那是鬼子的敌占区吗？你到新义干什么？啊！
1: 关大哥，我给你熬好了药，你赶紧喝药吧。
0: 你别给我打岔。

0: 所以我问你，你不知道新义市敌占区吗？你有什么急事非要到新义去？
1: 敌占区？
0: 你有什么急事一声招呼不打就自己想想走了？你知道你这一走，整个突击连都不得安生，上上下下多少人都在找你，你万一被小鬼子抓了，那怎么办？
2: 真是啊！
3: 关大哥，我知道错了，这次是我没有考虑周全，你就原谅我。
0: 没考虑周全？我告诉你，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来看。
1: 你别以为一个对不起我就可以原谅你，你这次必须要给我做检讨。你这叫擅离职守，你触犯的是纪律，明白吗？明天必须当着全连做检讨。这是我过分了呀！我看该检讨的人是你吧？沈燕杰，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吗？我告诉你，本来你们俩的事儿我懒得掺和。 但是你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
4: 沈燕杰，你就少说两句。
1: 子云，我得跟他说清楚。你看看，你看看他脸上的伤，还有手，给他看，看到了吗？
4: 这么严重？
1: 看到伤了吗？你再看看他的腿，看看。
4: 伤的，
1: 这都是给你去采药的时候受的伤。他对你一心一意的，你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他，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
4: 换作是我，我才懒得理你呢。子云，别理他，咱们走。
1: 沈燕杰，走吧。还有，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妹妹妹妹的，她是你亲妹妹吗？她不是。药还不给你喝了，想喝自己采。

0: 林长，该吃药了，
1: 放那儿吧。
0: 哎，
2: 不是，
0: 林长，这药得趁热吃，我从沈队长那好不容易才弄来的，我差点都被他吃了。
1: 行了，放这儿吧，我知道了，你先走吧。
0: 哎，你别看了，别看了，先把药吃了。林长。我跟你说个事儿吧，你对紫云姑娘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呀？
1: 太哪个了？
0: 你说人家紫云姑娘冒着生命危险去那望尔山给你采药，命差点都没有了，你倒好，非但不感谢人家，还让人家做检讨。不是，人家沈队长说的也没错呀，你也总不能叫人家紫云姑娘啊妹妹。
1: 行了行了，
0: 妹妹，
1: 你一会儿紫云，一会儿沈队长，你在说什么呀？你想说什么？
0: 我是说吧。那个紫云姑娘，还有沈队长，他们俩吧，那个，
1: 他们两个怎么了？
0: 哎，行了行行行，我不说了，你看你的书吧，我走了。
3: 忍着点啊，
4: 疼。
3: 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我以前还真是不知道。
4: 石燕姐，你就别怪关大哥了，他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的事，这么大的突击连都要他管，他还管得了这些小事？
3: 这是小事儿吗？还有什么是大事儿？
4: 石燕姐，你就别生气了啊！
3: 臭不要脸的，我一想到这个事情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他那么好干什么？还整天妹妹妹妹的，谁是他妹妹？还真把你当妹妹。
4: 好啦，当妹妹，当妹妹多好呀。
3: 他把你当妹妹，可他哪像个当哥哥的呀？一想到这些，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得去骂他一顿。哎，没事吧？
4: 沈姐，
3: 看我都给忘了。
4: 行了，这事就过去了吧，别生气了。
3: 就是你心好。
5: 老王，前一段查内奸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6: 我正要向你汇报这件事呢。
5: 啊，
6: 我排查了最近进入苍龙山所有的男性，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可疑的人。老陈，是不是我们的思路出了问题啊？
5: 不，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肯定就在苍龙山，只是我们的想法有些错误了。那富士山啊，富士山，
6: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5: 我明白了。老王啊，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啊，我们原来一直判断这个代号富士山的是个男性。

0: 你们赶紧去找那个叫傅世山的女性，她真的是男性吗？
1: 你是说这个叫傅世山的是个女的？
0: 非常有可能。这样，再仔细查一遍。我们改编以来，所有上苍龙山的女性，扩大排查范围。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好。

0: 小林，
1: 放心呐，我们一定要加强防御。小李庄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0: 小李庄，哎，二猴哥，
1: 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关连长有点事儿。找关连长？开会呢，有啥事跟我说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了呗，我晚上再来找他。我先走了啊，二猴哥。
1: 待会儿呗，哎，小兰，
0: 先走了。
1: 嘿，这丫头怎么怪怪的？
2: 连长，这几天身体怎么样？
3: 好多了，今天的会啊非常重要。
4: 你们可别忘了紫云的功劳。哎、
5: 紫云姑娘，
4: 你们好。
5: 紫云姑娘。
6: 紫云姑娘好。
4: 好。
6: 身体好多了吧？
4: 挺好的，你们呢？
6: 我们也挺好的。
7: 关大哥，
3: 哎，紫云，
4: 紫云要给你熬好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小张拿个碗来。
8: 哎，好嘞。
2: 关鹏啊，人啊要有良心啊！你看人家紫云姑娘，冒死给你去采药，你怎么着也得感谢一下啊。
3: 当然要感谢了。
7: 不用感谢的，是吧，关大哥？我早就把关大哥当亲哥哥一样对待了。妹妹为哥哥做点什么，那不是应该的吗？是吧，关大哥？
3: 没错。我们现在都是以兄妹相称，如果再说些感谢的话，那不就显得太客套了吗？是吧？
7: 就是，喝呀。
4: 还开不开会啊？
2: 开会！来，
7: 来，都过来。那你们先开会，我走了。
4: 好的，慢走，紫云。
3: 好，紫云。你慢走啊。

0: 報告大佐閣下、我が大隊全員揃いました。ご指示を。指定地域に到着した。いつでも攻撃できます。
1: 大佐閣下、我が部隊集合完了、準備できました。
0: よし、諸君感謝します。2ヶ月努力を経て計画が順調に進んでる。中国ではそれは万事俱备。富士山はすでに三虎山の最新情報を発信した。すでに突撃連と周辺の状況は全部我々の手に入れました。現在発表する。火燎行動始まる。
2: はい、同志们，小鬼子平静了这么些日子，现在终于按捺不住了。根据最新的情报，目前小鬼子已经蠢蠢欲动，分别向方家沟、小李庄还有萧家河地区移动。
3: 好，这回我们可以跟小鬼子好好干一仗了。
2: 好了，同志们，鬼子给了我们难得的平静时间，给了我们招兵买马、储备力量的时间，这次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决一死战。
4: 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
2: 前一阵子我跟铁指导员商量过了，这次日本鬼子一定是有备而来，所以我们不能再按照以前的常规战法，这次我们一定要把突击连化整为零。现在我们来宣布一下命令。一排
5: 到，
2: 你去萧家河。
5: 是。
2: 二排
6: 到，
2: 你带上你的人去方家沟。
6: 是。
2: 三排
5: 到，
2: 我们向小李庄进发。
5: 是。
2: 记住，小李庄的位置非常的关键，在那边只有一个县大队，而且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熊队长，我需要你带人迅速赶往小李庄，配合我们行动。
7: 这个没问题。
2: 好，
8: 好，各支队伍明早就出发，待会儿

0: 为大家准备一个欢送会啊，到时候按时参加。
1: 好，
2: 好，好，
3: 好，
2: 好，按时参加。
4: 同志们，今天这第一杯酒，我敬沈连长。

0: 咱们敬一下沈队长。沈队长，这些天救国军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对对对，
0: 可以说没有救国军就没有我们突击连，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们干一杯。来
1: 来来来，
3: 干了干了。
4: 来，这第三碗酒我要敬同志们，多亏了你们前一阵子无论是招兵工作、训练工作还是防御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嗯，这次如果我们能够一举击败野村，我认为大家伙都是劳苦功高。来，我敬你们。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觉得咱们论功行赏，那最大的奖赏应该给我们紫云姑娘。
6: 哎，
7: 对对，
6: 给我干什么？
0: 是紫云姑娘采的药，把我们关连长的病治好了。
1: 嗯，对呀，没错。
0: 如果关连长现在还病殃殃的，我说这一仗那肯定打不了了。
1: 对对对，没错。
8: 哎，大哥，
1: 就是
8: 这个头功，当属紫云姑娘。
1: 紫云姑娘，
8: 大家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8: 对
1: 对，
8: 没错，
1: 对呀。
4: 来来来来来，这杯酒，让我来敬紫云姑娘。
1: 好。
4: 这次你冒着生命危险上山采药，治好了我的病，
6: 关大哥，
4: 谢谢我的亲妹妹。来，干杯！
1: 好，
8: 好，好，
1: 干了！
6: 干杯！
8: 干了！
1: 干了！
8: 好，
1: 好，好！
9: 怎么了？
10: 你说什么呢？谁是你亲妹妹？你有亲妹妹吗？你还真把紫云当成你亲妹妹了？
6: 沈燕杰，
10: 不用拦我。我告诉你，没有哪个妹妹会为哥哥做这样的事情。你把望儿山当成什么地方了？你搞清楚，一个妹妹会为哥哥做这些事吗？我告诉你，那是一个爱你的女人做的事情。
6: 沈燕杰，
8: 沈队长，
1: 沈队长，
8: 队长，
1: 沈队长，
8: 沈队长，
6: 沈燕杰，
1: 哎，紫云姑娘，
8: 来，没事，
0: 没事，没事，我们进去，来来来来，喝喝喝，大家辛苦啊，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来来，哎，对，
1: 连长，
8: 连长，
0: 喝，
1: 连长，
0: 来，
1: 连长，
8: 连长怎么了？
6: 沈燕姐，你别生气了。
10: 我没办法不生气，有他这样的吗？他的心就算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
6: 好了，沈燕姐，别生气了，消消气，有什么可气的？
10: 没有他这样的。
6: 走，咱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走啦，别坐着了。

0: 我已经是关大哥的妻了，关大哥有关大哥的想法，他是连长，考虑事情肯定比咱们周瑾啊，
1: 就知道替他说话。
2: 秦神呐，
0: 是他，关大哥。
2: 现在的突击连，那让我训练的，我敢说是兵强马壮。你信吗？

我告诉你，这一仗要让我碰见了野村，那没别的，我一定非宰了他不可。这次小鬼子他们是有备而来，我们也不差，这回啊，我们就在这儿决一胜负。你答应我要回来跟我喝这一杯酒的，临了临了，咱俩也没喝成。打仗之前，我来陪你喝上一杯。

老沈啊老沈，我发誓，我向你发誓，我一定要干了野村，为你，为南京的老百姓报仇。再干一杯。沈汉杰，我告诉你啊，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有一句话一直没跟你说过，想不想知道是什么话没有跟你说吗？我觉得我这句话憋在心里头，我不好意思跟你说，现在我可以跟你说了。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你为什么不娶我姐姐。我以前总认为你就是一个负心汉、卑鄙的小人。其实你当年不娶我姐姐， 你是对的，国破家亡。国破家亡啊！我们男人应该干什么？我们就应该扛起枪， 扛起枪跟侵略我们的小鬼子干！你一定知道你自己肯定会战死沙场，你一定知道你自己会战死沙场。哎，旁人的眼里边看不出来，而你心里是最清楚的。 现在我跟你一样了，我跟你一样一样的，哎，我知道你，你是怕自己死在了战场上，以后你心爱的女人为你流泪。我现在也跟你一样，我现在也要选择。 马上就要上战场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妹妹沈燕对我好吗？啊，我告诉你，我心里清楚，别人可能绝不出来，但是我心里最清楚，她对我好。我该怎么办？啊，我现在就要像你一样的选择，我不能让自己的女人流泪，不能我死在战场上，她以后就当寡妇，当寡妇，我不能答应她。 我不能让她当寡妇，这个罪，这个坏名，我来当。我不怕别人说什么。

0: 我告诉你，我不怕别人说什么。还有紫云，哎，你以为我心里不清楚吗？你以为我心里不明白紫云她对我这么好？我只能把她当妹妹看。为什么啊？我把这个罪名担下了，我不能让他们为我流泪，让一个爱我的女人流泪。别人心里再怎么看，再怎么觉得我坏，这个责任我担了。精神呢？希望你跟我姐，希望你跟我姐在天之灵能够看见，能够在天上好好过。
1: 在间谍富士山的情报支援下，野村洞悉了突击连及周边的整个兵力部署，并且掌握了突击连化整为零的战略方向。野村调集所有部队向突击连即将布防的各个地区集结，试图通过这一役逐个击破，以达到全歼突击连的目的，彻底肃清在苍南地区所有的新四军抵抗力，为他的弟弟野村次郎报仇。

0: 阿宝，去叫亲家来一下。
1: 老爷。
0: 啊，好好。
2: 哎呀，亲家，有什么事这么急啊？
0: 我正找您呢，来来来，坐。
2: 好
0: 啊，请。
2: 好。
0: 啊，请。亲家，这是一份绝密的情报，您得跑一趟苍南了。
2: 去苍南？
0: 对，鬼子可能有一次重大的行动，如果他们得逞的话，那关鹏、紫云还有那边的新四军就危险了。
2: 有这么严重吗？
0: 是是是，我来不及跟您细说了，您准备一下，连夜启程。我最近被鬼子看得太紧，不方便，您替我跑一趟，他们不会。

0: 注意您的。
1: 好好好好好，我去我去。啊，
0: 亲家，这封信关系到突击连的生死，您可一定要亲自交到关鹏或者子云的手里呀。
1: 亲家你放心，一定亲自交到他们手里。
0: 好好好。
2: 司令员。
3: 哦，王主任啊。
2: 司令员。
3: 老王有事啊？
2: 苍龙山隐藏的间谍查出来了。
3: 啊，
2: 你的猜测是对的。
3: 谁啊？
2: 你看口供。
3: 是他。
2: 嗯。坏了，突击连有危险了。
4: 老杨，
5: 在
4: 马上带人火速赶到突击连，把这个消息告诉关鹏。
5: 是。
4: 什么人？
1: 小兄弟啊，我请问，这里就是苍龙山突击连吗？我有急事想找你们关鹏关连长。
4: 找关连长？找关连长做什么？
1: 重要的事情，我是他的岳父，也就是老丈人。
4: 老丈人？什么老丈人？我们关连长还没成亲呢，哪来老丈人？我看你就像奸细。
1: 哎，别
4: 带走。
1: 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是问
4: 你们什么不对。
1: 误会了误会了，
4: 少废话，
1: 误会了，
4: 去见关连长再说。
1: 你们听我解释啊。
4: 快点。怎么回事？二哥，这个老头说自己是关连长的老丈人，我看他像个奸细，我就给带过来了。
1: 我是来找你们关连长的，不是什么奸细。
4: 关连长老丈人，你再不说实话，我被枪毙了你！
1: 长官逃命，那子云呢？那子云在吗？
4: 您是子云？
6: 爹，老爷，
1: 她是我闺女。
6: 你怎么在这儿啊？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爹，
1: 我有重要的事情。
6: 二猴哥，他是我爹。
1: 你看看，你看看。
4: 哎，老爷子，不好意思，刚才太鲁莽，你们怎么也不问清楚？
1: 是不是？没关系，我这儿有份重要的情报，你们赶紧看看。
6: 情报？
4: 情报？
6: 野村，他已经得悉了我们这次行动的整个方案。他现在所有的部队正往我们各个地点扑呢。
4: 怎么会这样？
6: 他要将我们全部歼灭，怎么办？二虎哥，
4: 必须马上通知关连长和沈队长，事不宜迟，马上出发。你们两个留在这里，你们两个跟我走，出发。
7: 是，
6: 我们走。爹，你慢点。二虎哥，沈队长那儿是鬼子行动的第一步，我马上带人赶过去，时间紧迫，你通知关连长好吗？
4: 我们兵分两路。
6: 好。

0: 将所有情报传递出去的人就是我。现在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我就是野村大佐按在你身边的卧底。从进入官家开始我就跟着你，本来是想借机监视关万里，可是没想到阴错阳差，你被关鹏这小子救回了苍龙山。
1: 小兰，你
0: 这一次你就别再想见到姓关的了。
2: 小兰，
1: 别，
0: 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
1: 子云，子云，
2: 爹，
3: 子云，我们来晚了。
2: 杨队长，
3: 我们已经发现小兰是间谍了，就赶过来了。
2: 杨队长，这个是我爹拿回来的情报。
3: 谢谢江县长。
2: 现在毒气连还有沈燕杰，他们有威胁，怎么办？
3: 别着急，我们分头行动。我去通知关鹏，你骑我的马去通知沈队长，一定要在他们进入鬼子包围圈之前阻止他们。
1: 子云，注意安全的。
2: 哎呀，保重，
1: 要小心的。

0: 正在正中谋王立钻呢，所以我们的计划必须要改变。那冠鹏知道吗？
1: 已经派人去通知他了。好，
2: 沈队长，沈队长，
0: 沈二姐，沈二姐，
2: 不好了，不好了！山门这边发现了鬼子。
0: 鬼子，鬼子，去看看。
1: 走，
0: 沈
2: 二姐，我也去。
0: 走，
1: 放
0: 佛寺。
1: 乡
2: 亲们，快，鬼子要过来了，快走！
1: 你怎么来了？
0: 别问那么多了，什么情况？
1: 今天下午不知道怎么了，鬼子好像知道我们的行动一样，突然包围住了村子，杀了我们不少乡亲，现在四面全是鬼子，我们这得设法突围呢。
0: 果然是这样，这样带着乡亲们赶快撤退，我负责拦住他们。
2: 好，是。
1: 乡亲们，
0: 让大家做好准备，
1: 随时战斗。
0: 是，
2: 乡亲们，不好了，
1: 队长，
0: 后面有大批鬼子追上来了，
1: 乡亲们快撤，跟我走。

0: 前面有鬼子，马上撤吧！
1: 不行，伤员的伤口必须要马上包扎，我不能走。
0: 那你怎么办，紫云姑娘？
1: 行了，别说了，好了，快！

0: 高岡、周りの庶民は全部ここに。
1: 全部なのか。
0: はい。
1: 奴らを全員殺せ。
0: はい。

0: 卷走。
1: 沈队长，
2: 快，
3: 我来。
1: 沈队长，沈队长，
4: 谁还有没有活的？赶快啊！
5: 那么说还有活的吗？
0: 沈队长，来，沈队长，
1: 沈队长，
6: 关鹏，你来吗？子云，
4: 还有没有活的？
6: 子云，
4: 赶快！
1: 子云呢？子云，子云，
0: 来，
6: 子云，
1: 子云，
6: 子云，
1: 子云，
6: 子云呢？
1: 子云，
6: 子云，
1: 子云，子云，子云。
0: 子云，子云，子云，
4: 来，
1: 子云，子云，
0: 沈队长，
1: 子云，
6: 子云，子云，
1: 子云，
6: 子云，
1: 子云，
6: 子云。醒醒，
1: 子云！
6: 子云，
1: 子云，子云，
7: 关大哥，
1: 子云，
7: 能再见到你，真高兴。
1: 我也是。你没事，你一定会没事的。
7: 沈远杰，
1: 卫生员，
7: 沈远杰，我在呢。
1: 卫生员，
7: 我在呢。我有话跟你说，
6: 子云。
7: 拿着，这是关大哥母亲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手镯，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6: 我不能要，子云，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子云，子云，子云，子云，
1: 卫生员，
6: 子云，快跑！你快醒醒，子云，
1: 子云，
6: 子云，
1: 卫生员，
7: 关大哥，这辈子能遇见你，我已经很满足了。
1: 放心，你一定会没事的啊。

啊！

0: 是，敌人，明白了。三天之内必须赶到。文锤，电话。喂，是我。什么？还没赶到？我告诉你，
1: 这边
0: 明天拂晓之前必须要赶到乔家镇与皖西的新四军会合。对，
1: 你看这个。
0: 好，就这样。这里，怎么样？都通知到了。
1: 各部队已经按要求出发了，现在就差突击连了。突击连，司令员，你担心什么？老王啊，最近事情的发展出乎人意料啊。小兰竟然是内奸，子云也牺牲了，沈队长重伤，救国军全没了，野村一下子在苍南屠了17个村子，老百姓死了几千。以关鹏的性格，他能放过野村吗？
0: 你是担心关鹏他不执行转移命令啊？
1: 对。
0: 但是，这次皖西大会战是总部精心布置的一次会战，意义非凡。
1: 嗯，
0: 所有部队必须服从命令。作为革命军人，我想关鹏他应该能明白的。
1: 试试吧。
0: 好，那我去通知突击连了。
1: 好。

0: 你醒了？
1: 冠鹏呢？
0: 在连部呢。
1: 我去找他。
0: 你别去了，队长，别去了。
1: 我去找他。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沈队长，你这伤还没好全，得多休息啊。关连长他好着呢，你不用担心。
2: 你不懂。
0: 我不懂。不懂什么？
2: 你不知道关鹏的性子，表面上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他心里最重情义。紫云妹子没了，他是最难过的，现在这个时候他也最需要人陪。对了，你刚才说他在哪儿？
0: 在连部。
2: 连部？
0: 嗯，
2: 快走吧。
3: 在这个地方围追堵截，大伙
4: 这儿
3: 啊。大伙，郭家庄那边怎么样？
4: 连长，去小队回信吧。郭家庄的鬼子又增派了两个小队。
5: 现在看来，野村在苍南地区至少有一个连的兵力。
3: 野村留在身边的部队最多一个大队，其他的部队分散在这儿还有这儿，我们必须想办法调开其他的部队。
2: 他们在商量什么？
0: 哦，听说关连长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他们在布置如何打野村。关连长说了，这次一定要把野村干掉，为紫云姑娘报仇，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
4: 现在他们的面界铺得太广了，到处都是鬼子。
3: 我认为他们的部署也有很多的缺陷，我们现在必须要占据地利，抓紧时间探清他们兵力部署的具体位置。你看，
2: 我们回去吧。
0: 嗯。
6: 关鹏此时的样子深深地感动了沈燕，只有沈燕明白，他表面看着若无其事，可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也只有沈燕明白，他把这种痛苦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他要消灭野村，不是为自己而战，他是为紫云而战，为无数被屠杀的百姓而战。
3: 宋家庄那边的县大队联系好了吗？
5: 啊，没问题，他们说全力配合我们行动。
3: 嗯。
7: 报告连长，司令员急电。
3: 念。
7: 命令突击连即刻出发，北上东安集，配合大部队进行晚期会战。
8: 啊？
5: 什么？什么意思啊？
3: 不管他。我和野村这场仗，我一定要打。
5: 连长，
3: 别说了。谁要是再敢说什么，别怪我不客气。
5: 哎哎，关鹏。
8: 连长。
5: 哎，关鹏。
9: 这个关鹏简直是无法无天。
10: 你看看，
9: 你看看，他现在长本事了，连总部的命令都敢违抗。哎，
10: 真是。
9: 要不这样，我现在立即给他发一封电报，要他马上执行命令。

0: 否则军法处置。等一下，我们两个亲自去。警员，
1: 到，
0: 备马，
2: 是。驾！
0: 关鹏，我和司令员这次亲自赶来，就是督促你们突击连按照计划火速北上。关鹏，你必须要执行，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回答我。
3: 主任，我们和野村打了这么多场仗，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我们认为这次是非常难得的战机，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速战速决，打赢他。
0: 关鹏，你不会是因为个人恩怨吧？
3: 我关鹏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们打鬼子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现在几十个村子被烧了，上千个乡亲被屠杀了，而在这个时候，老百姓都在眼巴巴地盼着我们新四军能够去救他们，替他们打鬼子。如果我们现在拍拍屁股就走了，到时候我们怎么有脸去见乡亲们？
0: 老百姓的仇一定会报，但不是现在。你是一名新四军军人，要服从组织命令，明天一早必须出发。
3: 我不走。
0: 你只是抗命，要受军法处置的。
3: 不杀了野村，我不走。
0: 你
4: 三天之后，如果在东安集我看不到你和你的突击连，我枪毙了你。
3: 怎么办？

0: 关鹏这小子真是条血性汉子。老陈，你说，咱们这么逼他，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我们这样做，确实有点不近人情啊。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关鹏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现在首要任务不是报仇，而是配合皖系会战。
0: 那你觉得，关鹏这次会执行命令吗？

0: 司令员，突击连向您请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求求你了，你就批准，批准突击连留下吧，啊，就让他们留下吧，司令员，司令员，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就让他们留下吧，司令员，
1: 大家都起来。
0: 我怎么不起得来？
2: 都起来！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
0: 您不同意我们就不起来啊！司令员，就把突击连留下吧，尽乡亲们报仇啊！司令员，
3: 司令员，
0: 司令员，
3: 批准吧，司令员，
0: 您就批准吧，司令员，
2: 司令员，
0: 司令员，
2: 不行，我不同意。
0: 我说老总啊，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这可是苍龙山几千战士和上万百姓的请求啊！皖西会战即将开始，你们苍龙山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会战，别的你就别想了。首长，我知道皖西会战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消灭野村对于我们苍龙山军分区来说不亚于皖西会战。这个时候，我们拍拍屁股走，往后那我们还怎么回来见人呢？陈振武。
4: 要顾全大局，苍南的仇你必须放下。那我们还是不是人民的军队了？打鬼子是为了什么？苍南几千百姓跪在地下向我们请求，让我们替他们报仇，我们能置之不理吗？这样下去，我们就没有民心了。没有民心，怎么跟鬼子战斗下去？
0: 皖西会战是重中之重，你是苍龙山军分区的司令员。 要学会顾全大局，在这个时候，你们苍龙山单独行动，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将会造成。

0: 民宿の戦力を舐めしちゃいけないんだぞ。
1: 本当に避けるか。
0: 中国のことわ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奴は待ち伏せしようじゃないか。これで魂魂を騙します。命令を出せ。行動戦略を変わる。各部隊は30キロを徹底しろ。
2: 撤退撤退
3: 撤退撤退だと。
0: やれ。
4: はい。
5: 時間已经越来越紧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必须在五个小时之内把工事全部修完。
6: 再往前点。
7: 报告，长兴边方向发现野村部队动向。
5: 给我继续侦查，
8: 连长，
5: 去吧。
7: 是。
6: 大家速度快点。
7: 长兴镇方向。
9: 连长，那我们
6: 打烊了。
9: 小鬼子没上当，
10: 趁天刚带野村这个老回。
0: あいつの性格なら罠だと知っても果敢すくんだ。
7: だけどこれは危険すぎです。自分のシケブを餌として彼を誘う。奴はきっと我らの目的を分かる。
0: 安心しろ。官門を知る限り私を殺したいなら必ずここに来る。
7: さすがです。
11: 同志们，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小鬼子确实狡猾，并没有钻进我们的口袋阵，而且更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往小杨庄追进，却反其道去了长兴镇方向。你们说他们去那儿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1: 他们明明知道我们在小杨庄，那他们去那儿他们想干什么呀？
10: 难不成是跑了？这也不可能啊。
11: 恐怕没这么简单。野村一直都想干掉我们，小杨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灭掉我们的最好机会。可是现在他们不但没有来，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1: 对，你们看，小杨庄和长兴镇地势很相似，全是山区，地势险要啊。
11: 确实，你说野村把部队都调到这里，他到底想干什么？
5: 野村这次带了多少人？
11: 啊，根据情报，只有直属部队。
10: 就来这么点人？那连长，要不然我们摸过去，趁他们宿营的时候把他们端了。
11: 哎，这可不行，我们绝对不能冒失。
5: 嗯，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野村各个部队的移动方向，全都指向这儿，长兴镇一带。在这儿，他现在故意暴露位置给我们，随时等待我们上钩，这是给我们下的套。
11: 你是说野村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划？
5: 没错，
11: 而且他设置了同样的一个圈套，让我们去钻。
1: 如果我们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以我们的兵力和装备，根本无法抵挡小鬼子。
5: 咱们就将计就计，直接进攻长兴镇。
0: 準備はどうだ？
12: ご安心ください。指定地に着きました。宮沢大隊はあと30分で指定地に入ります。
0: よし、ここで軍法を待ってます。
1: はい。
10: 連長、你考虑清楚了？
13: 是啊，对啊，
10: 連
13: 長考虑清楚了。
11: 軍法、我们绝对不能这么冒险。我知道你一直想杀野村，你的心情我了解，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拿整个突击连去冒险，虽然有可能我们失掉一个机会，但是下次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干掉野村。
10: 连长，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5: 我们突击连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1: 铁甲板啊。
10: 对啊，
5: 对，这次咱们就是要利用我们的铁甲板。野村现在在外围设立了包围圈，集结了大量部队，但是我们先不接触外围包围圈的敌人，而是让苍龙山军分区的大部队吸引住外围敌军，然后我们再用精锐分队直插包围圈，直捣他的指挥部，在那儿干掉他。
14: 好主意，
10: 干他小日本！
14: 对，干掉他！
11: 干！
1: 对，
5: 发电给总部。

0: 今天我们要去执行一件非常特别的任务。之所以说特别，是因为这次我们要深入敌阵。有些同志问了，既然明知是包围圈，为什么我们还要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这次就是要利用好我们的铁脚板。我们要跟敌人比的就是时间，我们要以敌人想象不到的速度迅速插到他的腹地，在他们收缩包围圈之前直捣野村的指挥部，干掉野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出发！
2: 司令员，
3: 啊，
2: 突击连去了长兴镇。
3: 我们什么？
2: 这是刚发来的电报，千真万确。他们要我们大部队配合他拖住外围的敌人。他们利用时间差，尽快地赶到野村的指挥部，歼灭野村。
3: 这个官方打得也太大了。命令他马上回来。
2: 哎呀，老陈，来不及了。官方他们为了避免敌人追踪，已经关闭了电台，现在联系不上了。
3: 什么？电台都关掉了？我跟你讲，他要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老陈，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你赶快拿个主意吧。
3: 长兴镇明摆着是鬼子的圈套。好了，现在关鹏把我们拖进来了，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应战。
2: 那我马上派部队去拖住敌人。
3: 不，
2: 现在不派兵，突击连就保不住了。
3: 拖住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进攻。
2: 进攻？攻哪里啊？
3: 这儿。
2: 苍南。
3: 对，苍南。野村想玩，那咱们就陪他玩个大的。命令部队马上出发，全力攻打苍南县城。

0: 三男至急救援お願いします。
1: 全部行動元通りです。
0: しかし大佐、救わないと三男終わりだ。
2: 大佐、三男を救わないともう危険だ。
0: おい、
1: 命令を出せ。各隊は動くな。もし誰かが勝手に動くなら押せ。
3: はい、はい、
4: 報告
5: 报告，前沿侦察所急电。
6: 最新消息，苍龙山军分区调集全部兵力，外加民兵武装，正全力攻打苍南县城。
7: 苍南县？
5: 据前沿侦察所了解到的消息，苍南只有守军两个中队。
7: 什么？怎么可能只有两个中队？地图给我。怪不得这两天形势大变呢，敌人在动，新四军也在动。现在啊，我明白了。原来是关鹏这小子捣的鬼。你们看啊，野村亲自带他的指挥部驻扎在长兴镇。我还纳闷呢，他还怎么敢只带那么少兵？现在啊，弄明白了。你们看啊，这里有他的宫泽大队，这里有樱田大队，周围100多公里都是有埋伏。如果突击连进入包围圈，这些部队都会在6个小时之内快速收缩。野村这是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呢。
6: 那突击连岂不是危险了？
7: 突击连现在在什么位置？
6: 据情报，他们已经从小杨庄出发，向长兴镇一带移动，目前距那里已经不足50公里。
7: 我明白了，可以断定野村布置的这个口袋阵就是为了等突击连，然后再从外围歼灭。而老陈他们攻打苍南县城是围魏救赵，目的是为了把鬼子的外围兵力调走，给关鹏争取更充足的时间干掉野村。
6: 好家伙，苍龙山这次是要跟野村动真格的，那咱们怎么办？
7: 虽然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擅自调动部队，但是我们可以帮帮场子。
8: 对，那好吧，帮我场子。
6: 团长，你的意思是？
7: 来人，传我命令，通知炮兵营，目标苍南外围阵地，把所有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0: 先进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身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直也。

0: 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五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3: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4: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5: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司令员，苍南前沿阵地最新消息，有一支国军把鬼子打得到处乱窜。
1: 还有这事儿？
2: 哎呀，看来有人在帮我们呢。啊？
1: 我明白了，一定是国军的119团在帮我们的场子。来，老王。啊，
3: 李团长。
1: 对，没错，就是他。好了，现在有国军119团在帮我们，这下拿下苍南县城更容易了。命令部队，1小时之内拿下苍南城。
0: 是。

0: 野村那边怎么样了？
1: 野村那边暂时还没有动静。
0: 快送去救治！
2: 是。
0: 报告连长，四周发现大量鬼子，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想对我们采取任何行动。
1: 看来咱们估计的没错，鬼子果然在外围集结了大量部队。看来这次野村真的想以自己为诱饵，先放我们进去，等我们进入包围圈之后再进行收围。
0: 现在怎么办？
1: 不管他，将计就计。 既然让我们进去，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目的地。传我命令，务必于凌晨2点之前赶到离长兴镇最近的牛家庄。
2: 是，快，加快速度。

0: 衛星に入った。はい。早く報告。
1: 報告、山崎の伝令。
0: 読め。
1: はい。突撃令がもう放射線に入った。
2: 大佐、部隊を集合しますか。
0: ええ、今はないです。命令を出せ。突撃令を入りさせ。各部隊勝手に動くな。命令を待つ。
1: はい。
2: はい。
3: 现在咱们现在哪位？
4: 司令员，赶快想个办法！突击雷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
5: 杨团长，鬼子所有部队分别布置在什么地方？
6: 司令员，你看，宫泽大队在这里，于家岭；景昌大队在赵家沟，英田大队在马家河，其他部队全部驻守在五峰岭一带。
7: 看来野村这次是铁了心了，要歼灭突击连了。
4: 怎么办呢？
7: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命令所有部队迅速打扫战场，马上集合。新一团赶往赵家沟，独立团赶往马家河，其他部队攻打外围的鬼子。记住，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死死拖住鬼子的外围部队，延缓鬼子合围时间。
8: 是。
7: 关鹏，能为你做的我都做了，下面就看你小子的了。

0: 陈忠也出手了，太好了！是，他出动大部队，就是为了缠住鬼子，给关鹏争取更多的时间。
1: 好，好。
0: 野村那边呢？
2: 野村目前固守在长辛镇，而关鹏现在已经跳入鬼子的包围圈，他现在距离野村的指挥部还有几十公里呢。但是野村很奇怪，现在仍然按兵不动。
3: 这家伙一定按兵不动，
0: 看来他是想把关鹏放得近一点，再完成合围。
4: 这个老狐狸，说的对，现在关鹏和野村比的就是速度了。现在只能跟敌人拼时间了。我带领的突击连要以敌人想不到的速度查到长兴镇，而苍龙山各部队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这样才能缠住鬼子外围部队，为我的行动争取时间。
5: 快，快，快，快，跟上！快，快！

0: 命令部队原地休息，
1: 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0: 地图，
1: 啊！
0: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牛家庄，
1: 距离长辛镇还有15公里。如果明天一早发起攻击的话，时间还来得及。
0: 关鹏，不能再等了，我们最好现在就赶过去，马上发起攻击。
1: 不行，敌人一直在休息，养精蓄锐。
0: 而我们的战士都已经累了，疲劳之战兵家大忌，这时候进攻对于我方不利。
3: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鬼子的外围部队提前收缩了怎么办？
1: 放心，鬼子绝对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通知部队全体休息3小时，明天一早赶到长辛镇全面发起总攻。
3: 好吧，全体休息，快！
0: 一二三。

明天要和野村决战了，所有人都知道迎接我们的将是一场残酷的血战。在这场血战中，很多人都会牺牲，最后的结果不是敌死就是我亡。

0: 他就是你的未婚夫，我的儿子关鹏。
1: 关大哥在哪儿？子云就在哪儿。关班长。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青红皂白。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沈队长？也没什么事儿，看你屋里的灯还亮着，就来看看你。怎么不说话啊？你在想什么？
1: 沈队长。 对了，沈队长，有件事我瞒在心里已经很久了，我一直想问你。
0: 你说，
1: 紫云在牺牲前跟你说了几句话，他对你说了什么？

0: 我明白了，等你觉得能说的时候再说吧。
1: 反正也睡不着，要不陪我出去走走？好。明天又要遭遇野村了。是啊。你觉得我们这一仗能打赢吗？一定会赢。我明天一定要砍下野村的狗头。
0: 为紫云和你哥哥报仇，
1: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0: 亲家呀，紫云他。他就是这样，子云，
1: 亲家，请节哀顺变吧。子云是个好姑娘，我没看错她。敢问关鹏怎么样了？
0: 哦，鹏儿他。鹏儿他正集结部队，准备和野村决一死战，哦、替子云报仇。对了，我来的时候，鹏儿特意关照，南京待不得了，赶快走。
1: 这也正是我想的。上一次我从野村那儿得到的情报送出去后。这只老狐狸一定会有所察觉，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离开这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安排？
1: 自打南京沦陷以后，我就一直盼着这一天呐。不过在走之前，我们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办。各位，按照我们昨天计划好的，开始行动吧。
2: 明白。
3: 我们是皇协军第二大队的，野村大佐派我们来取军火，支援前线。这里是我的证件。野村大佐亲自签字的命令，
4: 有证件还不够吗？
3: 野村大佐下令，任何行动都是他亲自签字的命令才行。
4: 好，我给你。

0: 老爷，一切就准备停当了。
1: 赵当家的有消息吗？
0: 赵当家的马上就来了。
1: 好。
0: 哎，赵当家的来了。啊，
2: 关二爷。
1: 啊，已经顺利吗？
2: 遇到点小麻烦，不过都让我们解决了，东西到手了。
1: 好，
3: 这边我
1: 们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
2: 火把，
3: 哎，小心点，小心点。

0: 个老臣啊，不愧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果然在合围之前就把鬼子都拦住了。嗯，
1: 外围的鬼子被拦住，就不能及时的赶到野村所在的青松岭，这样就给关鹏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2: 报告，报告李团长，有一队鬼子正快速通过我军防区。
1: 有多少人？
2: 大概一个大队。
0: 团长，怎么办？要是放他们过去，关鹏那边就危险了。
1: 哼，打！传我命令，一定要把鬼子钉死在我们的防区，一个人也不许给我放过。
3: 是。

0: 多美的太阳啊！
1: 是啊，只是有点可惜啊。可惜我们打完这一仗，也许再也见不到这么美丽的太阳了。
2: 如果能多给我一些人，多给我一些枪的话，我相信我能以最小的代价打败野村。
1: 是啊，可是现在只能这样了。
3: 连长，指导员，
2: 怎么了？
3: 快，快去村口看看吧。
1: 怎么了？
3: 哎，我说不清楚，快去看看吧。
2: 走
3: 走走。
4: 老爷，他们来了。
5: 来了。
6: 是啊，是啊。是啊，
4: 爹，
5: 鹏儿，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些兄弟都是当年跟我一起打拼过的，有黑道上的朋友，也有占山为王的好汉，反正都是打鬼子的豪杰。
4: 嗯，
5: 对，还有这一车的武器，现在全归你了。这次一定要把野村这个小鬼子干掉。
6: 嗯，是
2: 爹。嗯，
7: 郭连长，我是黑旗寨的，共计380个弟兄，枪支弹药都归你了。
2: 好。
7: 郭连长，我们是青龙会的，人不算多，就100多号人，可是打起日本人来，个个都是好汉。
8: 郭连长，
6: 是啊，
8: 我们3号会200多号兄弟，160杆枪，全归你指挥了。
7: 好。
9: 郭连长，我虎头山的兄弟愿意和你打鬼子。
10: 郭连长，我们是牛源寨的，今天就打他个狗娘养的。
9: 对，
10: 打他个狗娘养的。
11: 打他个狗娘养的。
12: 打他个狗娘养的。
7: 郭连长，
9: 打死他们。
7: 这卡车上的武器是我们从鬼子警备部军火库借来的，全是好家伙，还有迫击炮呢。来的这些弟兄当年受过关老爷的恩惠，这回听说你们要打野村，就都赶来了。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都听你指挥。
5: 鹏儿，俗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次咱们爷儿俩并肩作战，下命令吧。
13: 弟兄们，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野村这王八蛋亲自带领着他的指挥部，就在青松里等着咱们。南京大屠杀到苍南的疯狂报复，他对咱们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咱们应该怎么办？
14: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13: 血债血偿，
14: 血债血偿，
13: 没错，就是血债血偿。今天咱们就跟他们决一死战，
14: 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
5: 鹏儿，
2: 爹，
15: 快，快了啊，快，后面快点，哎，快，
13: 王大虎，到，
16: 你好，
15: 都快点，
2: 营长。抓紧时间分发弹药，15分钟以后全连集合。
3: 明白。快快快快快快，动作快，走快点。
5: 坐坐坐。啊，亲家，请讲。
17: 你知道，这鹏儿马上就要上前线了，和鬼子这一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我真想看到你们父子和好。哎。我也是为人之父啊。子云在的时候，我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给他安排这个，给他安排那个，心里有多少话要跟他说，有多少事情要跟他交代。可现在他听不到了，想起了心里就难受啊。关老爷，你说现在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能比得上父子情深更重要的呢？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呀，把该说的话都跟他说了，把该做的事都跟他做了。
5: 亲家，我何尝不想啊？啊，可是鹏儿那个性格过于执拗，我跟他解释过多少次，他根本就听不进去。每一次没说两句，他就……
17: 你们父子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5: 往事重提，还是揪心呐。十几年前，为了一桩大笔的生意，我把全部的家当都投了进去，心想只要这批货物卖出去，就能赚一大笔钱。可是谁成想，恰恰在那个时候，有人绑架了夫人和颖儿。绑匪狮子大开口，他们要我在三日之内交出几十万大洋。可是我当时一分钱都没有了，

0: 就是把这些货物全都卖出去，便宜的卖出去，那也要五天的时间呐。我一狠心把房子押了出去，能借的地方我都借了，可是最后还是差3万大洋。我恳求绑匪让他们再宽限几日，可是他们竟然撕了票，杀害了我夫人。凤儿恨我，他怨我为什么这么吝啬的3万块钱送了母亲的性命，他恨我呀。可是我更恨我自己，10来年了，我恨我自己呀。
1: 你看你早就该跟鹏儿说清楚啊。

0: 我心里能好受点，我错了，快起来，使不得呀！有你刚才这句话，爹的一切都值了。鹏儿，大战在即，咱们一定要一致对外，保家卫国。
1: 孩儿明白。
2: 下命令去吧！报告，外围各部队已按时到达阻击地点，已经开始和鬼子交火。国军的119团也参加了战斗，帮我们阻击鬼子。
3: 好极了，文鹏，就看你小子的了。

0: 我们在这儿，鬼子就在这个位置，到时候我们两边突围，一起歼灭鬼子。
1: 部队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各部队全部进入战斗位置。
1: 传我命令，八点整准时向野村发起进攻。

0: 鬼子大队的指挥部，
1: 报告连长，在我们右翼方向发现鬼子援军。
0: 什么？什么位置？
1: 他们现在在这个位置，以他们的速度，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青松岭。
0: 他们有多少人？
1: 大概一个大队。
0: 野村这个老狐狸，没想到还留了这么一招。你看，如果这支鬼子大队赶到青松岭，
2: 我们就会被前后夹击，后果不堪设想。连长，怎么办？
3: 没别的办法了，
0: 必须把鬼子这支援兵拦住。谁去？
3: 我去。我保证拦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时间。
2: 关连长，不能让女的去，这种时候还得咱们老爷们上。
0: 对。
3: 什么男的女的？我保证给你们拦住。 再说了，让你们黑旗寨上还有我们主力干嘛？
2: 等我们黑旗寨打光了，你们在上也不迟。馆长，让我们去，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对，不行，
2: 让我去。
4: 我们去。
2: 别争了，馆长，我去。我在飞虎营的时候，最擅长打的就是阻击战，我保证两个小时之内绝不会让鬼子前进一步的。

0: 这样阻击的是鬼子，整整一个精锐大队的进攻。你们一定要保证在2个小时之内，不能让鬼子越过鹰嘴山半步，为大部队发起总攻争取时间，明白吗？
1: 请连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绝不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好，葛排长。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连长？这是沈连长临走前送给我的，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了。

林正，我老何这辈子能跟着你打鬼子，值了。

0: 你们两个人，给我把这两个小时之内，拿下青松林。
1: 是。

0: な。命がかけたな。山崎に急げと伝え、早くしろ。
1: はい、山崎に伝令、早くしろ。
0: はい。

0: 消息。太子，初代止められた。
1: 彼らはどこか。
0: ここ。太子。
1: 慌てるな。
0: うちの陣地は飛ばされるんだ。

0: 部隊守れ、部隊全員全力やれ。
1: はいはいはい。
2: 报告连长，三排已经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3: 好，传我命令，半小时之内拿下敌人第二道阵地。
2: 是。
3: 现在何金才那边怎么样？
5: 啊，刚刚接到通知，他们已经和敌人交火了。
3: 老何，无论如何，一定要坚持住啊！
6: 好消息，好消息！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1块钱领取4桶活动开始了。海鲜配五谷补养结合的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关爱中老年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啦！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桶，只要100元。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电话订购再送2桶。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10桶，只要100元。您收到货先打开免费试喝，喝着好您就留下，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一分钱不用花。产品还有人保财险承保，您可以放心试，放心喝。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个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我每天啊都要喝一碗，而且这次活动啊实惠呀，100块钱给了好多桶，放着慢慢的喝。
8: 这个海参牡蛎粉，我看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就是海参、牡蛎和五谷，喝起来放心。关键是这么实惠的营养粉，现在100块钱能买到10大桶，都是高端食材，营养又健康。
9: 这个海参牡蛎粉啊，我试过了，特别好。这不，趁着厂家活动，100块钱下了10大桶，算下来呀、啊，这1桶才10块钱，比买啥保健品都实惠。
6: 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甄选优质海参、鲜活牡蛎，搭配黑豆、黑米、黑芝麻等五谷精华，科学配比，低温烘焙，超微粉碎，温水一冲，香浓顺滑，补养结合，营养均衡，每天一碗，精力充沛，气色红润。这不仅仅是一碗营养粉，更是对父母的一份孝心，对自己的一份关爱。
10: 最近有一款营养粉在全国各地中老年朋友中间火起来了，大家都争着买，抢着喝，说是对身体特别的好。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这么受欢迎？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咱们这款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能这么受欢迎，靠的就是真材实料和科学配比。这个配料表里有燕麦、大麦、黑米、黑豆、黑芝麻、海参粉、牡蛎粉，一样不多，一样不少，都是咱中老年人身体最需要的好东西。我们把海洋的馈赠和土地的滋养都装进这一罐里面了。
10: 哎呀，我听着确实是很实在呀、那您快和大家伙来讲一讲，这海参牡蛎和这些谷物它搭配在一起到底有啥讲究啊？
11: 主持人问得好，我们专门请了营养学专家和研发团队，反复调整了上100次的配方，才确定了海参、牡蛎和谷物的黄金配比。海参富含胶原蛋白和粘多糖，牡蛎被誉为海中牛奶，锌含量也高。那为啥还要加上黑豆、黑芝麻这些谷物呢？
10: 哎，
11: 中医讲五色入五脏，黑色啊入肾，黑米、黑芝麻、黑豆，这就是专门滋养身体的。再加上燕麦、大麦能帮助营养吸收，所以咱这个配方啊，海参牡蛎管补，五谷杂粮管养，特别适合咱中老年人的体质。
10: 那咱们这款产品的质量有保障吗？你看这毕竟啊是入口的东西嘛。
11: 大家尽管放心，咱们的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关。这包装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这是对我们自己产品的信心。您就放心大胆地买，大胆地喝，收到货先打开一桶免费试喝，您啊觉得好喝了您就留下，觉得不好喝剩下的退回来，100块钱啊我们分文不收。

0: 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海氏牡蛎谷物营养粉，1元领取4桶活动开始了。海鲜配五谷补养结合的海氏牡蛎谷物营养粉，关爱中老年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啦！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加1元再送4桶，整整8桶，只要100元。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电话订购再送2桶。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10桶只要100元。你收到货先打开免费试喝，喝着好您就留下，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一分钱不用花。产品还有人保财险承保，您可以放心试放心喝，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个人吃饭是总凑合，这个营养是跟不上，这个海氏牡蛎谷物营养粉呢可不一般，这海里的陆地上的营养都有，每天早上啊喝上这么一碗，简单又营养，人也精神了。而且现在活动买啊是特划算，现在100块钱啊可以买10大桶，算下来啊一桶才10块钱，省了不少钱呢。咱呐可以天天喝，不心疼。
3: 我喝的这个粉呢，我这身体啊精神着呢，赶上活动啊100块钱10桶太值了，我推荐给了好多老姐妹儿，她们喝了也都说好。
1: 海氏牡蛎谷物营养粉，成为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健康营养餐，精选威海自身乳山牡蛎，搭配黑土地上的黑米、黑豆、黑芝麻等五谷杂粮，科学配比补养结合。海氏牡蛎富含优质蛋白和微量元素，采用低温烘焙超微粉碎工艺，粉质细腻，温水一冲即溶，口感香浓顺滑，不腥不膻，易于消化吸收，更有人保质保，品质有保障，让我们喝得放心，喝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海氏牡蛎谷物营养粉，1元领取4桶活动开始了。海鲜配五谷补养结合的海氏牡蛎谷物营养粉，关爱中老年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啦！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加1元再送4桶，整整8桶，只要100元。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电话订购再送2桶。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10桶只要100元。您收到货先打开免费试喝，喝着好您就留下，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一分钱不用花。产品还有人保财险承保，您可以放心试放心喝，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很多没有喝过的朋友很好奇，咱们这海氏牡蛎谷物营养粉喝起来怎么样呢？那不如啊这样，我来替大家先尝一尝。您看这粉啊，细腻的跟面粉一样，我就用温开水啊一冲就化开了，而且啊大家看根本就没有结块。我来尝一口啊，嗯，哇，入口啊非常的顺滑，根本就没有一点的腥味。哎，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技术，既保住了营养，又特别好吸收，不会给咱们中老年人的肠胃增加负担。用五谷的天然香气去中和海产品的味道，所以您喝到的是谷物的醇香和海参牡蛎的鲜美，一点腥味都没有。早上起来温水一冲，1分钟就能喝上一碗营养满满的滋补粉，这才是真正的提升咱们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4: 是啊，
5: 而且啊，这次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桶，今天100块钱整整10大桶，算下来啊，这一桶才10块钱，比自己买材料做便宜太多了。就是让大家都喝上这份方便和健康。
1: 好消息，好消息！海氏牡蛎谷物营养粉，1元领取4桶活动开始了。海鲜配五谷补养结合的海氏牡蛎谷物营养粉，关爱中老年人，全国惠民大 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桶只要100元。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电话订购再送2桶。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10桶只要100元。您收到货先打开免费试喝，喝着好您就留下，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一分钱不用花。产品还有人保财险承保，您可以放心试放心喝，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买点营养品啊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0: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100块钱买10桶高端营养粉，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6: 这么好的东西，原来一桶就要99，现在100能买10桶，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我都不敢相信。
2: 这哪是卖货，这分明是送健康，100块钱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只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呢，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呢可就没有了。
3: 人家这营养粉每天一杯，又能补又能养，还好吸收，对身体好，大家伙一定要试试，好不好喝你试试就知道了。
1: 总有一种关怀藏在日常的一粥一饭里，总有一种健康源自天然精华的滋养与平衡，这是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海参的温润，牡蛎的鲜醇，五谷的醇香，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呵护，每一餐都是对家人的深情陪伴。它不只是一碗营养粉，更是中老年人日常的营养加油站，让我们在平凡日子里喝出健康，喝出精气神。好消息，好消息，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1块钱领取4桶活动开始了。海鲜配五谷补养结合的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关爱中老年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桶只要100元。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电话订购再送2桶。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10桶只要100元。您收到货先打开免费试喝，喝着好您就留下，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一分钱不用花。产品还有人保财险承保，您可以放心试放心喝，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我每天啊都要喝一碗，而且这次活动啊实惠呀，100块钱给了好多桶，放着慢慢的喝。
0: 这个海参牡蛎粉我看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就是海参牡蛎和五谷，喝起来放心，关键是这么实惠的营养粉现在100块钱能买到10大桶，都是高端食材，营养又健康。
6: 这个海参牡蛎粉啊我试过了，特别好，这不趁着厂家活动100块钱下了10大桶，算下来啊这1桶才10块钱，比买啥保健品都实惠。
1: 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甄选优质海参、鲜活牡蛎，搭配黑豆、黑米、黑芝麻等五谷精华，科学配比，低温烘焙，超微粉碎，温水一冲，香浓顺滑，补养结合，营养均衡，每天一碗，精力充沛，气色红润。这不仅仅是一碗营养粉，更是对父母的一份孝心，对自己的一份关爱。
5: 咱们这款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能这么受欢迎，靠的就是真材实料和科学配比。这个配料表里有燕麦、大麦、黑米、黑豆、黑芝麻、海参粉、牡蛎粉，一样不多，一样不少，都是咱中老年人身体最需要的好东西。我们把海洋的馈赠和土地的滋养都装进这一罐里面了。我们专门请了营养学专家和研发团队，反复调整了上100次的配方，才确定了海参、牡蛎和谷物的黄金配比。海参富含胶原蛋白和粘多糖，牡蛎被誉为海中牛奶，锌含量也高。中医讲五色入五脏，黑色啊入肾，黑米、黑芝麻、黑豆，这就是专门滋养身体的。 再加上燕麦、大麦能帮助营养吸收，所以咱这个配方啊，海参牡蛎管补，五谷杂粮管养，特别适合咱中老年人的体质。咱们的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关，这包装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这是对我们自己产品的信心，您就放心大胆地买，大胆地喝，收到货先打开一桶免费试喝，您啊觉得好喝吧您就留下，觉得不好喝剩下吧退回来，100块钱啊我们分文不收，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1块钱领取4桶活动开始了。海鲜配五谷补养结合的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关爱中老年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啦！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桶，只要100元。等等，还没完，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再送2桶。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10桶只要100元。您收到货先打开免费试喝，喝着好您就留下，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一分钱不用花。产品还有人保财险承保，您可以放心试放心喝，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个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呢、可不一般，这海里的陆地上的营养都有，每天早上啊喝上这么一碗，简单又营养，人也精神了。现在100块钱啊可以买10大桶，算下来啊一桶才10块钱，省了不少钱呢，咱呢可以天天喝不心疼。
3: 我喝了这个粉呢、我这身体啊精神着呢，赶上活动啊，100块钱10桶太值了。
1: 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成为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健康营养餐，精选威海自身乳山牡蛎，搭配黑土地上的黑米、黑豆、黑芝麻等五谷杂粮，科学配比补养结合。海参牡蛎富含优质蛋白和微量元素，采用低温烘焙超微粉碎工艺，粉质细腻，温水一冲即溶，口感香浓顺滑，不腥不膻，易于消化吸收，更有人保质保，品质有保障，让我们喝得放心，喝得健康。
5: 咱们这款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能这么受欢迎，靠的就是真材实料和科学配比。我们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技术，用五谷的天然香气去中和海产品的味道，所以您喝到的是谷物的醇香和海参牡蛎的鲜美，一点腥味都没有。早上起来温水一冲，1分钟就能喝上一碗营养满满的滋补粉，这才是真正的提升咱们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4: 是啊，
5: 而且啊，这次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桶，今天100块钱整整10大桶，算下来啊，这一桶才10块钱，比自己买材料做便宜太多了。就是让大家都喝上这份方便和健康。
1: 好消息，好消息！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1块钱领取4桶活动开始了。海鲜配五谷补养结合的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关爱中老年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啦！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桶，只要100元。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电话订购再送2桶。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10桶只要100元。
6: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买点营养品啊，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0: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100块钱买10桶高端营养粉，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6: 这么好的东西，原来一桶就要99，现在100能买10桶，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我都不敢相信。
0: 这哪是卖货，这分明是送健康，100块钱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只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呢，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呢可就没有了。
3: 人家这营养粉每天一杯，又能补又能养，还好吸收，对身体好，大家伙一定要试试，好不好喝你试试就知道了。
0: 这个海参牡蛎粉我看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就是海参、牡蛎和五谷，喝起来放心。关键是这么实惠的营养粉，现在100块钱能买到10大桶，都是高端食材，营养又健康。
1: 总有一种关怀藏在日常的一粥一饭里，总有一种健康源自天然精华的滋养与平衡。这是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海参的温润，牡蛎的鲜醇，五谷的醇香，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呵护，每餐都是对家人的深情陪伴。它不只是一碗营养粉，更是中老年人日常的营养加油站，让我们在平凡日子里喝出健康，喝出精气神。好消息，好消息，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1块钱领取4桶活动开始了。海鲜配五谷补养结合的海参牡蛎谷物营养粉，关爱中老年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啦！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桶，只要100元。等等，还没完，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再送2桶。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10桶，只要100元。您收到货先打开免费试喝，喝着好您就留下，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一分钱不用花。产品还有人保财险承保，您可以放心试，放心喝，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首民歌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就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1: 戏里演情侣，戏外喜结连理。
0: 爱情啊，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神秘莫测，让你难以琢磨着。
1: 电影大获成功，追拍续集。
0: 可是全部换演员吧，观众还能够认可，还能够找回当年的那份青春的情怀吗？
1: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电影经典，我们

0: 这首曲调婉转动听的山西民歌，是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多年来，一提到山西，人们都会想起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然而，您或许不知道的是，这首民歌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就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建国后农村题材影片当中啊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那么，这部经典电影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呢，我就带您一起感受20世纪60年代劳动中那火热的青春。
1: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讲述了一群农村青年劈山引水、建造水电站，从而改变家乡面貌的壮举，歌颂了年轻人投身家乡建设、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影片塑造出一个个各具特色、令人喜爱的年轻人形象。
0: 苏里，著名的电影导演，曾经指导过《平原游击队》《哥哥和妹妹》《青春的脚步》《红孩子》等影片。那个时候，苏里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当导演，他接到前辈严工导演推荐的这个剧本，可以说是又欢喜又担忧。欢喜的是故事写得很好，讲述一群年轻人一起建设家乡、共同奋斗当中啊，又有爱情萌芽的故事，质朴而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那么担忧什么呢？剧本里边的情节涉及到了谈恋爱，苏里觉得没有什么把握。带着喜忧参半的心情，苏里决定去一趟山西，亲自找编剧马峰聊一聊。苏里来到山西，见到马峰就直奔主题。苏里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个本子啊写得很好，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不仅写了恋爱，而且还是多角恋爱，其中一个女主角有五个男孩子追求。苏里说，爱情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问题是交给观众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爱情。听完苏里导演的意见，编剧马峰的觉得将复杂的5:1的恋爱模式调整为3:1，删减了次要人物追求孔淑贞的情节。在山西农村的窑洞里，马峰还在改本子，苏里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开始写他的导演阐述了。他在导演阐述当中提到，这部电影要用健康的调子来展现年轻人的劳动和爱情生活。
1: 剧本改好后，接下来就要选演员组建摄制组了。可是问题又来了，当时长影厂的骨干演员都出去拍戏了。
2: 那家里没人了，全部都是人家用的好的一点都弄走了，就剩这么几个人。而且那个演主角的这个高丈夫呢，他从来没演过正面，老给他演什么国民党的匪兵呐、那个匪国民党的排长呐，就搞这一套玩意。
0: 您看看啊，苏里在采访当中提到的演员叫李亚林，李亚林长得是浓眉大眼，从外形上看是比较适合扮演这部戏的主角复员军人高占武的。可是您再瞅瞅啊，这些是由他曾经扮演过的角色，都是戏里的反派，带着几分狡诈和奸邪的模样。而剧中的高占武应该是一脸正气的憨厚老实人，如此巨大的反差，李亚林能够拿捏得好吗？
1: 事实证明，苏里的选择是正确的，李亚林的潜力也是巨大的，他将高占武的耿直热情、勤劳能干演绎得淋漓尽致，让当时的不少姑娘都想嫁一个像高占武这样的小伙子。
0: 这男主角选好了，女主角还是没有着落。剧本里设计的这位女主角是众星捧月似的，虽然已经将5个人追1个改为了3个人追1个，但是女主角仍然是魅力难挡。 也就是说，女主角必须找一位漂亮迷人的女演员来扮演。
1: 然而，这个时候，长影厂条件较好的演员都已经进剧组了，上哪儿去找这么合适的女演员呢？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苏里突然想到了一个才刚刚进场的年轻女演员金迪。
0: 1956年，金迪当时所在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要排演曹禺的话剧《日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部名剧首次被搬上首都的舞台。金迪在这部戏里边扮演的是那个不愿意当妓女上吊自杀的可怜的小东西。6月初的一个晚上，中场休息的时候，院长突然宣布有重要领导人要来看望大家。话音刚落，走进来一个人，让大家大吃了一惊，原来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呢，与后台的演员一一握手。当轮到金迪的时候，总理就说：“你演的小东西很不错，台下的观众都为你流泪了。”
1: 时尚姑娘演农村妹子，亮相惊艳全场。
0: 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故事，也都是从她的出现才轰轰烈烈地上演的。
1: 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拍戏过程历经磨难，
0: 开山凿石的过程当中，还随时有生命危险。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金迪之前出演过《尤里乌斯》。

0: 福气鹤、美丽的姑娘、日出、前进再前进等话剧，所扮演的形象多半时尚洋气，充满青春活力。
1: 苏里觉得这个小姑娘浑

乡建设的知识女青年。她虽然身上带有一定的书卷气质，但是她归根结底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而长相洋气，经常扮演外国女孩的金迪，能否演好这样一个羞涩甜美的农村妹子呢？

0: 蜀难在，老远那个全景，两个大辫子，背那个行李卷，一面走，走路还有了八字脚，他们老叫我八字脚嘛，我走路还有八字脚，土气。
1: 苏里看到金迪扮演的孔淑贞出场亮相的这一幕，简直是乐坏了，连声喊道：“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样一个踩着八字步土里土气的农村姑娘，她一出场，从此戏里戏外就迷倒了一大片。而我们村里年轻人的故事，也都是从她的出现才轰轰烈烈地上演的。
2: 您别以为村里的年轻人们每天只是你追我，我追你的谈情说爱，其实大伙正一起干着一件有意义的大事，那就是凿通山洞，劈山引水，建设家乡。而谈恋爱嘛，只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过程中水到渠成的事情。
1: 为了让演员们更好地融入农村的劳动和生活，开拍之前的导演苏里呀，就带着这群城里的青年演员来到山西，深入农村去体验生活。什么凿石头啊，挑担子呀，劈柴耕田等等啊，总之样样农活都得体验，甚至还得做到精通。不然的话，你想想啊，如果农活做得不熟练，你如何在镜头前做到一边轻松的劳动，一边心情愉悦的谈笑风生呢？甚至谈恋爱呢？
2: 拍这场戏的时候，正赶上金迪发高烧40度，可是顶着烈日还要面带笑容的去聊天。
0: 40度，就山底那个山崖底下的医生在那儿抢救呢，等着呢。高烧打的强心针，打的退烧针来拍这个镜头的。
3: 在学校里常常想这些事儿。
2: 也许是由于高烧的缘故，镜头里孔淑贞那红扑扑的脸蛋正热烈地向高占武绽放关于未来的梦想，那热情和火热也深深地感染了志同道合的高占武。
1: 可是演员们即使每天练习如何开山凿洞，但他们毕竟不是农民出身，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迅速练成开山引水的能手。别看大家伙都面带笑容的劳动，轻松愉快的聊天，其实啊，拍戏的过程那可是相当的艰辛。更让演员和导演捏一把汗的是，开山凿石的过程当中还随时有生命危险。
2: 苏里导演要求，凡是戏里所涉及到的劳动项目，演员们平时都得苦练，力争成为能手。这其中就包括开山劳作的绳索攀岩，
4: 就拴起来了，拴起来吊在那山头，吊那山头不一定是太高的，但吊起来也够呛啊。就是你还蹦了一下子，完了摔过去，还轰又上去，一下抓着什么人停住。
1: 1959年，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之后，反响非常的热烈。以至于当时的都市年轻人都无限向往着电影里边那种青春火热的生活。不久，主演李亚林和金迪也被评为了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正当剧组人员带着这份荣耀奋战在自己各自的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导演苏里啊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很好地反映了农村青年的时代风貌，建议再拍一部电影的续集。
2: 苏里非常清楚，当时编剧马峰所写的剧本，整个故事框架就只有一

0: 要拍续集可怎么办呢？
1: 没敢想到要拍第二集，因为他就没有个戏，这是一集二集，拍第二集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拍完刘三姐回来呢，局里剧场这个陈化梅啊，他们是电影剧场，老主席说农村四化，你搞了一些什么化，搞了一个水泥化，饮水吗？那你下面不在还有三化呢，机械化、化肥化、这个电气化，那就再去搞啊。就等我说到乡下再找他去。
2: 这一次苏里再次来到山西，他找到好友马峰，畅谈起拍摄电影续集的计划。可是时隔两三年，马峰还能够再创作出一部与上集媲美的电影的续集剧本吗？
0: 令苏里倍感意外的是，马峰听完苏里的想法，立刻表示有信心。
1: 他说这个汾河两岸呢、汾河东边呢就是满天星，这是什么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那里啊，农民就弄水啊，泵就能发电。
2: 这么看来，电影续集的选题算是有了。既然上集是开山引水，那么下集呢，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来一个引水发电。两人说到这儿呢，兴奋不已，说干就干。马峰立刻就着手写剧本，苏里呢也兴奋地说呢，我马上就通知演员们，咱们原班人马再大干。可是正当苏里导演信心满满的时候，一个个的坏消息却接踵而来。
0: 追拍续集万众所归，剧组重聚困难重重，
2: 都要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回来了，才能够开始拍摄续集。
0: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
2: 这么浓郁的山西乡土味的民歌，竟然是出自一个连普通话都不太熟悉的南阳华侨之手。
0: 请继续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电影经典，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0: 剧本创作进行得挺顺利，可我们村里的那群年轻人如今都上哪儿去了呢？
1: 在61年准备是要拍的时候，正好我孩子1周岁嘛，1周岁了，头发也秃了，也瘦，特别瘦，因为没告诉我整个月子就5斤鸡蛋嘛，啊，特别瘦，那么不接了，这上级的孔素贞形象不接了。
0: 扮演小翠的演员杨光得了眼病，一时半会儿恢复不了，
2: 全部失明。我说我能回电影吗？我都瞎回电影，坚决不能演瞎子。他说你好了之后再说。
0: 扮演李克明的刘增庆，当时正赶上母亲和妻子都病重，实在无法脱身去拍戏。
3: 时隔2-3年，期间呢又遭遇了3年自然灾害，大家都吃不饱，营养自然也就跟不上了。因此呢，当年村里的那群年轻人呢，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了。可是全部换演员吧，观众还能够认可，还能够找回当年的那份青春的情怀吗？最后经过深思熟虑，苏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无论如何都要等，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回来了，才能够开始拍摄续集。
0: 一切困难都无法阻挡创作者们的热情。1年以后，这群年轻人重聚汾河岸边，续写爱情的诗篇。
4: 好，同志们，咱们干起来吧！
3: 下集当中呢，这群年轻人呢，仍然积极进取。他们要用上级开山引来的水建立一个小型的水利发电站，而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有了新的进展。既然主角们都有了心仪的对象，那么这一集导演给配角二狗也安排了一位心仪的姑娘，谁呢？就是村里的姑娘小兰。可是问题来了，既然要演两个互生好感的年轻人，戏里戏外那都要多交流啊，这样才能够日久生情。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
0: 扮演二狗的孙宇和扮演小兰的杨杏元竟然在戏外不说话，怎么回事呢？
5: 他那会儿挺严肃的，又是副导演，另外他特别好学习呢，就没事看书啊什么的，就这样。我呢也不敢跟他说话，从来我们俩很没正经说过什么话。
2: 我见着这个很陌生的女人，我不说话，我倒不是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我跟女同志我都一般外来的我很少说话。我们俩虽然演一个对象。戏里规定是对象，但是我那时候跟他几乎就没有什么交谈过。
3: 可是就是这样一对戏外不说话的假情侣，在戏拍完之后，您猜怎么着，却成了真夫妻。这是不是又让您大吃一惊呢？爱情啊，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神秘莫测，让你难以琢磨着。那么他们是如何从不说话到互生好感，假戏真做的呢？
0: 这还要从苏里导演的一条命令说起。
5: 不知苏里导演还有一个就要求，就是说演一对的一定要在下面培养感情，就是这个他都不理我。
3: 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孙宇和杨杏元两人都端着饭碗坐在一块吃饭。这个时候孙宇突然抬眼看着杨杏元，并且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啊，我怎么越看你越像日本人呢？这在现在的姑娘们看来啊，也许是一句略显笨拙的搭讪，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两个从不交流的青年男女，有一个人突然主动说话，足以让两个人的心都砰砰砰砰的乱跳。
0: 不管是没话找话说的搭讪，还是实实在在的发问，大概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孙宇还真说中了一二。
2: 那句话还真应验了， 他真生在日本，他生在日本东京，他吃了日本人4年的奶，他奶妈嘛有日本奶妈，所以这样的大概也可能就我真的没，我也不了解他的历史情况，这么一说呢，可能是他感觉我很了解他，很理解他，是这么样，反正逐渐的我们就好了。
3: 两个人一起拍摄这部电影，真是共同完成了一份甜蜜的事业，一起劳动，相互扶持，共同进步，创作这样美好的故事，参与者们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幸福。如果不好好歌唱一曲，那真是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喜悦。
0: 这部电影的插曲是由张帝昌谱曲，乔宇作词，郭兰英演唱的。
6: 我多年在陕西，我是说两句陕西的好话吧。说第一句我就提着人说陕西好风光，陕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月亮。
3: 这边呢，歌词写好了，那边作曲张帝昌也心中有数了。可是，您是否知道，这么浓郁的山西乡土味的民歌，竟然是出自一个连普通话都不太熟悉的南洋华侨之手？
6: 他居然写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山西味十足的，一首曲子。
3: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将社会主义农村沸腾的生活与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乐观向上的生活情趣相结合，它是建国后十余年间农村题材影片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属于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
0: 经典歌曲，成几代人永恒记忆。
7: 这首带着浓厚的新疆风情的歌曲，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上映，开始红遍大江南北。
0: 他是年仅15岁的在校学生，他是排球队的主力队员，初涉影坛，他们如何演绎经典？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色经典系列之冰山上的来客》。
8: 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9: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10: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区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人家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7: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 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8: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上海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

0: 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3: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2: 升级了，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

凡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会议，调度推进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工作；
1: 湖北十二个市州迎暴雨，本台多路记者前往孝感、荆州、宜昌等地直击防汛现场；
0: 湖北各地昼夜抢收开足烘干，全省小麦收获近九成；
1: 国内知名双创品牌光谷青铜会首次进入大湾区；武汉、深圳上演硬科技双向奔赴。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会议，调度推进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要求，锚定目标任务，强化源头治理、精细治理、系统治理、科学治理、综合治理，推动洪湖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
2: 会上，荆州市和相关单位汇报了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工作进展情况，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建议。王忠林指出，去年以来，在荆州市和有关地方省直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值得充分肯定。要深刻认识洪湖治理的重大意义，坚决破除小进即满思想，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持保护优先，持续巩固提升洪湖治理成效，推动洪湖水质实现根本性好转。王忠林强调，要强化源头治理，突出解决总林浓度偏高问题，紧盯水产养殖围水、畜禽粪污、农业面源污染等重点，因地制宜推进养殖池塘标准化治理提升，推动畜禽养殖主体水改旱、散改及改造，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要强化精细治理，突出解决防止污水直排问题，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工业污水处理设施提档升级，对入河入湖排口实施常态化监测，坚决杜绝偷排漏排。要强化系统治理，突出解决水质稳定问题，加强洪湖流域引水补水，分区分类推进生态修复，促进水生植被、生物群落自然恢复，增强水体自净功能。要强化科学治理，突出解决绿色转型问题，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绿色产业，扎实推进厕所革命、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着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洪湖的支柱产业。

0: 黄忠林要求要强化综合治理，突出解决工作协同问题。省级层面要加强统筹协调，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加强项目谋划，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凝聚各方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开展洪湖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着力营造共同关心支持洪湖治理的浓厚氛围。省领导鞠朝晖、彭勇、胡亚波，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廖志伟出席会议。
1: 正确的政绩观核心是锚定国家所需，坚守核心主业，深耕长远发展。武汉始终将光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城市核心支柱产业，省市高位统筹，干部躬身践行，拒绝浮躁功利，坚持前瞻布局，持续深耕，以长期主义的发展思路筑牢产业根基。
0: 产业深耕的成效在重磅展会中集中彰显。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近期闭幕，此次展会共吸引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8万人次专业观众到场参观，刷新历史记录，全面展现了中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蓬勃活力与全球影响力。
2: 我们特别突出了人工智能加光电子，这个主题赛道，遴选了29项非常具有行业代表意义的产品，在这里做了集中展示，组织了一批国外的买家来我们这个展会上进行采购，实现我们这个出海，体现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的这种担当。
0: 正是因为武汉始终坚守主业，锚定长远，紧跟产业前沿迭代升级，在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的全新风口，精准抢抓光模块、光纤、存储芯片等新兴热点，推动光谷跑出近5年最快经济增速。眼下，武汉还在持续实施链主加链创加链长融合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生态，支持企业深耕前沿领域，突破技术壁垒。
3: 我们要允许失败，要勇于去探索，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使光纤光缆这个领域能够保持在世界的第一梯队。
0: 践行正确政绩观，还要敢于突破思维定势，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敢闯技术无人区。近期，光谷基础研究成果连连，瑞科激光器刷新同级别光束质量世界纪录，光谷实验室成功研制国内首款量子点短波红外装架 CT 机。敢于投长线、敢闯无人区的背后，正是武汉持续用改革为创新松绑，黄金十条让成果转化不再卡壳，人才积分制让顶尖专家近跃远来。
4: 聚焦于光电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配备了一支工程化的队伍、项目经理，进行早期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可行性验证、市场化的一个对接和项目管理。
0: 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对标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武汉始终坚持以全局视野布局光电子产业发展，携手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共建万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走廊。从一束光到一张网，从中国光谷到对标全球前沿建设存算一体化基地，武汉的每一步发展都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彰显省会担当。
5: 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立足国家所需，依托地方所能，找准发展方位，主动对标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全力朝着世界光谷的目标奋力迈进。
6: 从工厂变景区、茶园变课堂，到赛场变商圈，湖北正以文旅加激活千行百业，让传统产业跨界出圈，焕发新生。今天我们走进武钢文化旅游区，看钢铁厂区如何变身网红打卡点。
7: 这里是武汉钢铁集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第一家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60多年来这里产出的钢铁撑起了国家发展的脊梁，而如今这座钢铁重镇新增了一张名片，工业旅游。
0: 上个周末，武钢文化旅游区平均每天接待6个参观团，近800名游客。厂区盘活闲置地块，打造生态湿地公园，地标建筑1号高炉遵循修旧如旧理念，改造为工业遗址博物馆。 游客可步入高炉内部，依托老影像、实物藏品与沉浸式场景，重温热血激昂的钢铁建设岁月。
8: 一号钢炉也是光荣炉，那么也想带孩子走进生产基地，去感受一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同样钢铁精神是怎么锻造的。
0: 发展工业旅游不只是让游客看热闹，如今武钢已建成钢铁行业最大规模 5G 虚拟装网，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成功量产0.1毫米极薄无曲向硅钢。走进现代化的产线，更让大家近距离见证中国钢铁已具备制造世界一流产品的实力与底气。
9: 对比非常强烈，过去的武钢我们是靠艰苦奋斗奋发图强，那么现如今呢，我们仍然创造了钢铁工业的世界奇迹。
10: 我们把游客请进来，近距离的观看，对我们现在的无人化生产以及花园式的工厂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今年也逐步的计划这个加入一些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 AI 的元素进来。
0: 工业加文旅只是湖北百业加文旅融合图景中的一个缩影。在宜昌五峰，茶园研学、溯源体验等农业加文旅项目带动春茶线上直播6小时，销售额破100万元。钱江、安陆等地新增龙虾垂钓园、房车营地等配套设施。楚超足球赛推出票根经济联盟，球迷凭票即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优惠，各地同步推出观赛加文旅线路，文旅跨界融合正在荆楚大地遍地开花。
11: 传统观光旅游呢已经饱和，只有主动的破圈，接入工业、农业、体育等等，才能创造出研学、工业遗产、田园康养等新场景。融合可以说不是将千行百业与旅游的生拼硬凑，要做到主客共享，最终形成利益的共同体，才能保持服务的温度与主业的稳定。
1: 5月24号8时至25号8时，武汉、黄冈、孝感、荆州、荆门、天门、仙桃、宜昌、恩施、随州、襄阳、十堰12个市州224个站点发生暴雨，降雨量超过200毫米的有荆门、荆山、孝感、安陆、随州、广水3个县市区。全省最大降雨量331.5毫米，为荆门市荆山县平坝站。今天白天降雨量100毫米至200毫米的有孝感市大武县、孝昌县、随州市、广水市3个县市区。截至今天下午5点，我省五大湖泊中有3个超过设防水位，长江干流、汉江干流各站水位均在设防以下。
6: 据孝感市气象局监测数据，截至今天上午8点，安陆白鹤站累计雨量达388.3毫米，为孝感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第一。今早7时，安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市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客措施。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因降雨量大，地势低洼，安陆市烟甸镇部分村庄积水较为严重。记者今天中午赶到水寨村时，救援队伍正在紧急组织排涝，转移群众。
12: 我现在就是在孝感安陆市的水寨村，由于今天早上的强降雨导致了这里已经出现了农田被淹、村民被困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水位它已经到了我的膝盖的位置，大概是有40到50公分。目前救援人员正在用皮划艇把这些群众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带。
13: 楼里弄都没打入，他把这弄的水全部租下来，200亩小麦全部淹了。
0: 截至今天下午3点，水寨村积水已逐渐消退。
14: 7点左右，我们接到命令，来到安陆市烟甸镇水寨村，采取舟艇兵分三路，针对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采取穿戴防护装具，利用担架还有绳索，确保安全。截止目前，我们已经转移16名群众。
15: 像这边年纪大的，我就联系了他家里的家属，一家一户都挨着把他们送过去，送过剩下的我就全部打算安排在学校里面。
0: 积水还威胁用电安全，烟甸镇张岗村等地积水深度一度逼近村庄变压器台架底 座，设备泡水和漏电风险骤增。国网安陆市供电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切断电源开关。待积水完全消退，确认设备绝缘达标后，在第一时间恢复该台区正常供电。
16: 我们严格执行。

0: 水进人退电停，只要水一漫过来，第一时间弹开变气电源，必须把老百姓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底线。
1: 城区方面，今早府东社区、文昌小区、实验中学等点位出现积水，部分群众被困。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300人前置备勤力量迅速集结，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逐一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13时，累计开展转运任务40余次，转移受困群众约160人。目前，安陆城区积水已全部消退。
2: 本轮强降水以来，荆州长湖、太湖港面临高水位挑战，部分堤段发生漫坡险情。在荆州高新区港北渠，近1000余名抢险人员日夜驻守，抢排洪水，确保居民早日回家。
3: 师傅，咱们这儿水淹到什么程度了呀？
4: 水开到这弄哪去了？
3: 都淹到马路上了是吧？
4: 不，哎，对。
3: 然后这里面呢？
4: 那个里面还得有几天去工程，
3: 到这儿了，
4: 哎，
3: 有1米多了，
4: 哎，有1米多，我们这全部都淹了。你看我穿着水裤。
3: 刚才一个村民给我们介绍，他们家就在那里，但是他回不去家。我们还可以看到，陆陆续续啊，从这个里面慢慢走出了很多村里的一些人，他们正在运输一些物品。
5: 淹到最深的地方，差不多有1米5嘛。你看那个大门开不开的？他们那边什么东西都没拿，干他们就是身上穿一套衣服。这那些老年人太多了，里面确实够惨的。后面那个提门的嘛，
3: 我们自己有自救吗？
5: 有啊，他是突然间来搞不赢的。
1: 在梅槐社区关沟泵站，记者看到武警官兵正携多台救援装备抽排积水。泵站边上不少居民前来查看积水情况。截至今天上午，港北渠水位已降至34.42米，其中梅槐段水位同比昨天下降超1米，这是港北渠持续高水位运行以来首次出现明显回落。
6: 这个水位每天都在下降，我看得到的，就是感谢这些在疫情辛勤付出的一些战士们或者乡亲们，让我们尽快地返回家园。
1: 据了解，昨天开始，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武汉支队迅速调派650名精锐力量奔赴太湖港管理区，对沿线道路实施加固加高作业，加固堤坝450米，全力防范汛情风险。荆州高新区调集大功率抽水泵等各类排涝设备37台套，加快抽排受淹区域积水。目前19.7公里的港北渠已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000余人，庞大的排涝力量迅速集聚，最大限度降低了倒堤溃坝风险。
7: 目前呢，有3台这个容器水正在持续的进行这个泄洪排水，大概呢现在是每小时的排水量呢能达到3000立啊，24小时持续不间断。如果说这个没有大暴雨持续的情况下呢，预计2天能够排到我们的正常水位。
8: 对于山区来说，暴雨过后极易发生次生灾害。在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镇，党员干部带领村民一起趁雨后间隙抓紧做好疏通和防护工作。
9: 大家现在的顺着我手的这个方向看过去，山脚下这个地方呢，就是五峰镇最远的长坡村。眼前这条河面下面其实还有一条通往村里唯一的路，下暴雨的时候河水暴涨把路淹了，物资运不下去怎么办？办法总比困难多。等一会儿呢，我身后这台无人机将发挥大的作用。
1: 受暴雨影响，五峰镇长坡村百溪河的道路受阻，村里36户72人生活受到影响。镇里通过几轮讨论，最终想到了无人机运输的方法。
10: 想了很多办法，
9: 嗯，
10: 你包括我们说转运，
9: 用船，
10: 甚至是骡马，我们都想过，但是它道路损毁了，而且下面的水确实太大，
9: 对，
10: 都没办法实现。所以最终我们想着，我们看试着能不能用一下无人机。下一步啊，我们雨一停，然后马上就开始抢路，路抢通了，然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1: 经过2个小时的无人机运输，1440斤米、360斤油、36斤盐和部分药品顺利送到山脚下受困的居民手上。除了解决受困群众的生活问题，暴雨后还会出现不少滑坡险情。 在高山上的南木河村，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将沿途滑坡的石块进行清理，确保车辆可以通过，不影响山顶茶园的运输。
11: 虽然雨停了，但是我们的工作还不能停。
12: 路堵了，这是我们大伙奔城的事，我们都把它搞通，顺利啊！
1: 村里的一些地。

0: 抑制灾害隐患点也得到了有效处置。村民朱月光家门口的小水沟与其经常发生泥石流，村里一个月前就开始分批推进施工，赶在新一轮暴雨前完成了疏通工程。
1: 修了一个大的八字形的，这个把它全部挡住，然后顺上面的沟给它挖一条大概有2米多深、3米多宽排水沟，再有大的泥石流来就顺沟流下去了。
2: 我非常感谢村里周围的工程块头人，在那个沟也挖通了呀，再难泥石流了我也不怕的。
0: 眼下，五峰镇346名镇村党员干部奔跑在一线，累计出动20多台挖机铲车，共清除4500立方米滑坡和落石，确保群众出行和财产安全。
3: 连日来，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正值小麦、油菜夏收关键期，各地抢晴占雨，昼夜抢收，开足烘干，全力打好这场夏粮保卫战。
4: 在宜昌当阳，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小麦倒伏，水分超标。当地调集了2.8万多台收割机，分片包干，人歇机不歇，昼夜抢收。目前，当阳的小麦收割进度已超过90%。而在黄石阳新，当地紧急从河南调入20台收割机，联动本地烘干企业，形成了收割、烘干、入库一条龙。
5: 粮食湿度特别大，成本加大，时间久，但是我们不计成本的，为了保证农户啊颗粒归仓。
4: 在高山地区抢收，同时还要防范地质灾害。恩施宣高罗镇一边组织村民抢收油菜，一边排查低洼地带隐患，防范地质灾害。
6: 低洼情况啊，还面临减产的风险。我们和村里的党员干部一起争分夺秒抢收，现在呢，大部分油菜基本上已经顺利收割完毕。
4: 在荆州松滋，部分农田被淹成了孤岛，当地紧急调配2艘渡船、8台收割机，用摆渡的方式把农机运进去，打通抢收通道。
7: 今天下暴雨嘛，粮食收割不起来，涨水涨大，车子过不来，村干部安排的收割机啊，给我们安排的船呐、过来帮我们抢收粮食啊。
4: 作为夏粮主产区，截至今天，荆州市油菜收获进度已达99.9%，小麦收获进度达99.7%。荆州全市687个烘干中心，2100多套烘干设备全部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处理湿粮超过6.5万吨。公安县还开放了所有村级活动场所和闲置厂房，用于临时晾晒。协调全县46家有一定规模烘干厂24小时运转，防止霉变损失。
8: 为了保证我们的小麦油菜的颗粒归仓，目前呢，我们荆州市的组织烘干中心呢，24小时不停机的作业，防止和发芽。
4: 目前全省油菜收获进度已达98%，小麦收获进度接近90%。全省共设置2400个烘干点，10000多台烘干机高效运转，烘干进度超过60%。夏粮抢收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9: 昨天，作为国内知名双创品牌，光谷青铜会首次进入大湾区。一边是坐拥全国最全光电子产业链的武汉光谷，一边是人工智能应用领跑的深圳。这场路演不只是项目展示，更是上下游的双向奔赴。
4: 现场来自光谷的2大中视平台向大湾区企业发出合作邀请，光电智能感知集成中视平台，红外芯片封装测试国内领先，光电融合芯片中视平台是国内唯一全国产化硅光芯片测试标定平台，已服务超200家单位。他们的共同目标，帮硬科技跨过样机到量产那道坎儿。
10: 我们的优势是在光感知、光计算跟光存储这3块。深圳的企业在光感知领域，它是可以直接在我们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或者我们联合做一个合作项目进行小批量的这个试产。
4: 现场7个深圳科创项目登台路演，涉及机器人、激光探测等领域。路演采用双视角解读，既看技术也看落地。
11: 具身智能、3D 打印，它的这些行业方向与我们光谷是非常契合的，因为我们本地在上游有很多的技术积累，那么如果能够跟下游的应用结合，我相信是能够更有助于整个产业生态的发展的。
12: 武汉是我们最大的客户的集中地，有很好 好的行业的人才。下一步呢，我们会在武汉落地一个研发中心，同时我们有一些生产线。
4: 现场还有企业奔着光谷的硬科技基金而来，服务过宁德时代、中铁的天元星就是其中之一。也有团队刚在武汉注册菱形智控，计划将深圳研发与光谷中式制造深度融合。
13: 我们已经准备在光谷落地，首先我们在湖北仁行这边是落地我们的工业领域的场景，就是数据中心及算力中心的巡检运维，光谷系的投资机构都过来的，力度做得最大的。
0: 暑热将至，避暑去哪儿？昨天宜昌兴山在武汉发布全新文旅品牌昭君原野22摄氏度避暑，聚焦避暑核心，推出了森系避暑、身心疗愈、田园归居、运动休闲四大夏季主题产品。游客可以住民宿，体验中医理疗，采摘高山果蔬，打网球。
14: 平均海拔1300米，森林覆盖率92%，夏天的平均气温才22摄氏度，负氧离子直接爆表，是实打实的天然氧吧避暑天堂，既能体验华中第一漂朝天吼漂流的惊险刺激，也可以探索昭君文化的深奥。
3: 昨天开始，湖北大部平均相对湿度冲破80%，高温湿热应该注意什么？来看专家建议。
4: 在湖北省中医院，由于近期湿热天气交替，脾胃不适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医生解释，这是当下内外湿气叠加导致的，出现六种典型症状中的两种以上，说明湿气困脾较为严重，需要及时就医。
15: 可以用一些食疗的一些方式来帮助我们排湿，比如说炒薏米、吃小豆、茯苓这些健脾又能利湿的一些食物。
4: 近期高温高湿环境下，除了会引起脾胃不适外，还会引起人体全身血管扩张，大量出汗甚至脱水，同时空气含氧量降低，让人胸闷气短，喘不上气。专家表示，这可能显著增加心脏泵血负荷，心脑血管患者应注意经常补水，室内降温，适度运动，一旦不适立即就医。
9: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4: 引江补汉输水沿线补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近日获生态环境部批复，工程有望今年开工，建成后惠及襄阳、宜昌、荆门14个县市区400余万人。今年1至4月，全省农村快递业务量达1.2亿件，同比增长21.3%，助力农特产品高效出村进城。昨天，投资超100亿元的易思维武汉硅材料基地全面封顶，预计2027年上半年投产，主要生产12英寸硅片，达产后可大幅提升国产半导体材料供应能力。今天，武贤城际新城快线通车满1个月，累计开行列车523列，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武汉至咸宁40多分钟直达，跨城出行时效大幅提升。今天，省直机关第12届“清风颂”廉政书画作品展在湖北省图书馆开幕，展出240余幅作品，聚焦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支点建设新征程”主题，展期至6月19号。今天，2026年全省525爱肤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咸宁启动，由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开展了科普宣传、公益义诊、知识讲座等。近日，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湖北省选拔赛在恩施闭幕，全省328支团队参赛，20支团队获省级特等奖。
9: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9: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酸辣藕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莲藕一段，绿尖椒一个，蒜末，干辣椒适量，以及稍许的白芝麻。首先呢，我要把这个藕啊切成片儿。尖椒切丝，装在盘子里备用。开火

锅中倒入水，水开了，把藕片倒入锅中，焯水两分钟。两分钟到了，关火，把藕片捞出，开火，锅热了以后，倒入油，倒入蒜末、红辣椒，倒入藕片，倒入生抽、蚝油、醋、糖、盐，然后倒入尖椒丝，倒入芝麻，迅速的翻炒，关火，出锅。今天的这道开胃的酸辣藕片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嗯，你看着我们俩笑什么呀？
2: 没笑什么啊，就是看到您跟刚子啊，我就想起来刚在楼下啊，就是您在前面是嗖嗖的走啊，啊，刚在后面那是呜呜的追啊，啊，没追上啊，把自个儿累的气喘吁吁的不说，还差点被绊得摔一跤。
1: 哎呀，刚才你在我后面呢，那你倒是喊我一声啊。
0: 我合计就是几步的事儿嘛，跑起来发现我高估我自己了，就这几步就开始呼哧带喘的，这心呢砰砰砰的跳，这腿都抬不起来了。我还想呢，是我好久不运动了，这体力下降的也太快了吧。
1: 那要这么看的话，刚子，你也该练练了啊。
2: 是，
1: 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跟着我一起健康走。
0: 哎呦呦呦呦呦，可以饶了我吧。你每天那个走步的那步数我记得不是8000那就是10000的，我可受不了。我现在一回家就想躺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我现在缺的呀不是走，是休息。实在不行啊，您带立冬去得了。
2: 这样我也不行啊，我也不行，我去哈肯定也拖您后腿啊。不过呢，我挺好奇啊，您说您这一天天的，您怎么那么多的精力呀？ 怎么那么充沛呀？您是工作了一天了，然后还有余力来啊健康走。我妈看节目的时候还让我问您呢，说您这有什么秘诀吗？您这个。哎呀，
1: 哪有什么秘诀呀，只不过就是在吃的上比较讲究，比较下功夫。就像这汽车一样，没有汽油它就没有能量，你再好的汽车不也跑不起来吗？那车的能量来自于汽油，人的能量它就来自于辅酶 Q10 这种营养物质，这样呢它就保证了我们心脏这些器官处于活跃的状态。人呢这个时候呢就不会老想躺着，老是走不动，人就会有活力。所以我现在经常的补充辅酶 Q10。
0: 怪不得您现在的状态这么好。
2: 现在这个辅酶 Q10 哈真的是非常的火。
1: 没错，
2: 而且一提到它呢，大家立马就联想到了，
1: 因为这个辅酶 Q10 啊在我们心脏里的浓度它是最最高的，而我们心脏的扑咚扑咚的这个跳动正是需要这样强有力的支持。
2: 文刚的我们俩还是真得向您看齐呀。
0: 是啊，您看我今天就跑这几步啊，这心脏砰砰砰的跳的不行啊。想到当年哎呦20多岁的时候，那打4-5场篮球休息几分钟立马干劲

0: 又十足的上去了。你现在不行了。
1: 现在还想跟20岁比呀、啊？哎，刚哥，我跟你说啊，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在20岁以后，就你体内的那点辅酶 Q 十的含量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少了。啊，到40岁左右的时候，咱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就只剩下70%左右喽。

0: 是慢慢的少，它是加速的少。
1: 这说的就是我呀。
0: 所以要及时的补充啊，补充点辅酶 Q 十啊。就你们俩现在这个阶段啊，我也知道熬夜、加班、喝酒，我告诉你，这都会消耗身体内的辅酶 Q 十。那辅酶 Q 十的含量，这会儿按你们俩这个生活习惯，我估摸着你们俩体内估计70%都够呛。
1: 你肯定不到。
0: 再往后。上了60了，正常情况下上60的人体内的辅酶 Q 十剩下多少呢？只剩40%了。
1: 剩的那么少了，
0: 一多半都流失掉了。那怎么样呢？格外的脆弱，所以大家现在就有危机感了。
1: 是
0: 他需要的能量咱们又没给他供上，那我们这个小心心是不是他就要受委屈啊？
2: 是。
0: 所以现在有这方面意识的人，已经养成了开始吃辅酶 Q 十的习惯了。
2: 好习惯。
0: 到现在你们俩都还没养成啊！我告诉你们俩，这个辅酶 Q 十是细胞能量的来源，马上就奔齐了。你说你都觉得累，我不累吗？我也会累，要不是平时时不时的一直补充点辅酶，
1: 坚持吃还是有用的吧？
0: 有用。
1: 看您这状态，您就是行走的活广告啊！
0: 告诉你，我坚持呢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辅酶 Q 十它本身的作用它比较强大。我跟你们俩说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牛蛙实验。咱们经常有的时候讲，咱不是也做实验吗？对不对？还教大家做营养菜吗？
3: 要是有他在哈，那我们心里头就是满满的安全感了。
0: 是，
1: 这回呀，我一定督促我父母啊，把辅酶 Q 十吃起来。哎呀，我老妈呀，之前啊抽空也会跳广场舞啊，丰富一下生活嘛。但是有一天就回来了，
0: 怎么
1: 跟我说怎么呢？说今天不知道怎么了，这舞啊都跳不动了，
0: 跳不动了。
1: 啊，不光是这个动作还老忘，还跟不上那个拍儿。完跳的呢。头昏目眩的
0: 啊，
1: 心也跟着砰砰的跳。跟他结伴回家的那个阿姨呢，那个阿姨也没好到哪儿去，说觉得这个胸口闷得慌，这俩人就不敢跳了
0: 啊，
1: 就赶紧回家了。
0: 刚子，其实生活中很多人也这么说，我憋闷，我上不来气。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心脏它不是这样一下这么一下这么一下这么一下，心脏的收缩能力太弱了，它一收缩能力弱了，这个氧气它就供不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帮助了。这些情况啊，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3: 其实要我说哈，这个心脏啊，它要是有力量，生活呢才能有活力。
0: 对，我之前呢还跟我那些个同事们说呢，我说咱们都什么年龄了，是不是？咱都是有的是71，有的69，有的70，都这个年龄了，我们的营养一定要跟上。上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慨，哎呀，吃饭嘛，一推开门进去一看呢，乖乖，这一桌子真的都是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了。他们找的那个聚餐的地方呢，二楼，酒店二楼，没电梯，得走楼梯。好家伙，有一位大姐一来，才比我长1岁，走到那儿一看，有电梯吗？没有。好家伙，这开始上了，一层还没上去呢，还得拐弯上呢，那才能到二楼。走到那儿，他就开始喘了。他对我说：“嗨，你就差我1岁，你怎么不喘？”我说：“我是不喘。”下来搭把手，下来搭把手，
1: 扶一把
0: 啊，扶一把。好，他这边拉着我，这边给他拽着，我们俩就上去了。上去坐定了，把气儿喘匀了。你吃什么好东西了？这不气儿足了吗？
3: 对，
0: 定定心心坐一会儿了。
3: 对，
0: 吃什么好了？啊，我说吃什么好？辅酶 Q 十。我想了半天，辅酶 Q 十。这么一说以后啊，大家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就知道了，这个辅酶 Q 十啊，就是给我们身体补充能量的。
3: 对，
0: 而且呢，我这几个老同事，我们坐一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你说要说各个人身上的这个病吧，我估计大家说出来够凑一本书的。我就跟他们分析啊，我说咱们这个年龄身体的能量营养它就低，就跟手机一样， 你就看看那手机都快没电了，你还不赶紧拿个充电线给它充上啊？
3: 对，
0: 你还拿着满世界晃悠啊？好，还没回来呢，手机没电了。
3: 那电量表的那个槽都红了，
0: 报警了，报警了，你还不接上？那关键是身体它看不见呐。
1: 嗯，
0: 那看不见我就跟你们说呀，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供能量，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一个能量棒。

0: 给你了，就是身体哪儿需要能量了，它就到哪儿去支援。
1: 嗯，
2: 哎，我感觉
0: 啊，
2: 这辅酶 Q 十就是一块砖呢，
0: 板砖，
2: 哪儿需要哪儿搬呢？
1: 嗯，这么一说，这辅酶 Q 十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呀。
0: 啊，
1: 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啊没干啥呀，怎么这么累呢？这回回去我一定听阮老师的话，我回去得补一补了。
0: 行，这话我爱听啊。
1: 嗯，
0: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也能补这个辅酶 Q 十，比方说。沙丁鱼，
1: 沙丁鱼，
0: 嗯，牛肉，
1: 嗯
0: 啊，动物的内脏，还有你们喝酒的下酒的花生
2: 啊，
0: 花生米啊，但就是这些食物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的量呢比较低，而且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们俩，每天至少就是你没有啥大问题的情况下，有问题的呢另当别论，没有啥大问题的情况下，每天至少摄入。打底就是30毫克吧，
1: 嗯，
0: 这个时候才会对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些作用。可能有些朋友你们会问，是不是越高越好啊？那也不一定
1: 啊，
0: 那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有一些这个规定，就一般一天不超过60毫克。
1: 哦，
0: 你别给我吃个100毫克，那太多了。
1: 嗯，
0: 所以每天我们摄入30到60毫克，这个是很科学的。
1: 嗯嗯，
0: 那就按你刚才说喜欢吃肉那种感觉，
1: 嗯，
0: 牛肉里的辅酶 Q 是比较多，你一天吃也不多，就3到6斤牛肉吧。
1: 3到6斤
0: 啊，
1: 一直吃不下，关键他也吃不起啊。是不是？
0: 那没关系，你可以从营养素当中来补充。
1: 嗯，
0: 其实像这个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就把这个辅酶 Q 十呢作为一个膳食补充剂，非常常见。不过呢，含量呢就是咱们用的话要看好。
1: 嗯，
0: 一般呢在那个盒子上啊，它会标出来每100克含多少辅酶 Q 十。
1: 嗯，
0: 如果我选的话，我一般是选最起码要高于每100克30克的。
1: 嗯嗯，
0: 但是呢也不用贪多，因为它是作为日常的营养。每100克40克以上的就已经是属于天花板的，是相当不错的了。
1: 嗯，
0: 而且这样呢，吃着吧，我们不光是感觉在我们身上吃了以后有反应、有作用，身体呢没有什么负担。
1: 嗯，
0: 它就适合我们日常的一个营养补充。
1: 嗯，
0: 那总的来讲，就是咱们吃辅酶 Q 十，就是在科学的范围内找那个含量高的。
1: 嗯，
0: 含量越高，它的作用呢就越好。
1: 嗯，
0: 在我们身上就越明显，
2: 得是科学的范围之内。
0: 对呀，
2: 其实那我们还找什么呀？
0: 啊，
2: 您不是一直都在吃吗？
0: 是啊，
2: 我可知道您现在吃的是含量41.6的辅酶 Q 十
0: 啊。
2: 那个瓶子我都看到了，
0: 看到了。
2: 对
0: 啊，
2: 大于40的正好。
0: 嗯，
2: 我现在就一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应该也是这想法
0: 啊，
2: 就是您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0: 啊，
2: 它不出错呀。
1: 对对对对对，
0: 感情我是那做实验的小白鼠呗，是不是啊？
2: 我们可没说啊。
0: 啊，我说的啊，李东，你知道的还挺多，但是41.6已经是老黄历了。
1: 哟，
0: 嗯。
1: 老黄历了，
0: 老黄历了。我现在吃的是41.8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你要知道，咱们身体单次摄入和吸收的比率，那都是有限的。就是多一分摄入的机会，就多一分吸收的机会。
2: 那倒是。那高考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0: 啊，
2: 说一分是压千人的。
0: 没错。
2: 你说这一点儿
0: 啊，
2: 它就能拉开多少人的一个差距啊？
1: 嗯，
0: 确实，而且。我吃一粒这样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营养，是我从食物当中，就是每天你尽管往肚子里塞这些食物，很难摄入到这么个量的。
2: 对，
0: 刚才说了3到6斤牛肉，
1: 嗯，
0: 别说6斤了，3斤你们都受不住，
1: 那得吃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更何况41.8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对不对？
2: 3斤牛肉。别说6斤啊，就3斤，
0: 3斤
2: 吃不了，
0: 吃不了，
2: 吃不了。
0: 嗯，
2: 对。不过张老师，您看啊，
0: 啊，
2: 我妈她不是问您这秘诀吗？
0: 啊，是。
2: 您直接就把那团购办下来
0: 啊，
2: 那是不是就完美了？
1: 是啊，办团购，办团购，办团购。关键我们哥俩就这个年龄段也需要补充能量了，
2: 是
1: 把流失的辅酶 Q 十啊，咱都给补回来，
0: 啊，
1: 让我每天看着都精精神神的。
2: 嗯，
1: 是不是？
0: 大家看到没有？我身边的这俩哼哈二将，我拿他们没办法。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吃的这个厂家的辅酶 Q 十，品质没得说，我吃着确实好，41.8高含量的这个。

0: 肉我是自己在外头买的，说实话价格真的有点贵，我也心疼，所以我就理解你们总是说贵舍不得。
1: 您看看您也在吃着呢，也需要这辅酶 Q 十
0: 啊，
1: 咱们呢正好做个团购，对吧？咱做团购那价格那不
2: 那价格肯定是合适多了，
1: 对不对？
2: 那是咱省下来兜里不就宽一点吗？是不是
0: 啊？明白明白，不用你们俩说，我已经再联系厂家了，又秃噜嘴又说出来了吧。现在卡在什么地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咱们常说熟人好办事儿，我也没见他们这个熟人跟我松口说便宜点儿，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给我点时间，我再去跟他们聊一聊，磨一磨，把这个价格压低点，压低点儿，反正你们想低我也想低呀，对不对？我也要吃啊，我争取这两天啊，就这两天给你们一个答案，好不好？
2: 那我们就带来你的好消息了。那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含量高达41.8%的辅酶 Q 十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静静的微笑，他说以前每天睁开眼睛，脑子里边就浮现仨字儿，不想起，累呀。得睡得早也解不了乏呀，
2: 这怎么感觉跟那手机电池被抠出来似的呢？电量不足啊，
1: 就是说呗。而且他说这上班这几年啊，加班啊，熬夜那是常事儿，所以自己的也害怕，想赶紧用这个营养素呢来顶一顶。说阮老师您说的这个辅酶 Q 十，他说我也在用，营养呢补充上来了，就觉得呢有活力了，
0: 那真好啊。其实呢我们说营养是什么，它是支持，是辅助我们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工作，那这个加班熬夜肯定是消耗身体内的营养，但是您要工作这个没办法，这个活儿必须几号要出去，你能不加班吗？所以只能你平时通过营养的补充来改善你因为加班而消耗的这个问题。那么身体营养充足了，你自己也会自然而然感觉到，我这个人呢，昨天加班了，我今天还是挺有干劲儿的。辅酶 Q 十呢，相当于细胞的一个充电宝，你平时充一充。
1: 对呀，阮老师啊，他说哈，听您讲，就是准备开展团购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不就是为我们家这个量身定做的吗？我老爸老妈现在是特别认可这个辅酶 Q 十，他们用那个41.6%的就挺好，但是您都用上那41.8%的了，他们呢也想给他升升级，
0: 明白？
1: 用41.8%的，而且在您这儿啊，主要是跟着团购买，价格更合适嘛。老两口说了。这几天啊就蹲您的节目了，他用了一个蹲字，
0: 蹲字
1: 就蹲您的节目了，必须第一时间的把它拿下。
0: 甭着急啊，现在是有更高含量的了，我现在用的这个辅酶 Q 十挺不错，含量是每100克41.8克的，这个呢是我目前吃的含量最高的，含量更高那么作用也就更好，含量高一分我们的身体就多吸收一分营养。行，老两口你们这两天就蹲我的节目吧，一定会让你们有收获的。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微友叫小富同学，他说我免疫力本来就不好，这段时间呢被传染得了流感，吃了退烧药呢，吃了就不烧，不吃呢还烧，是反反复复，然后这个状态呢一直很低迷，然后就是您懂的，就是推呗，
0: 团购，
1: 推这辅酶 Q 十的团购，说阮老师这个辅酶 Q 十啊高含量的，什么时候能有啊？什么时候能有团购啊？挺急的。
0: 我用的呢是41.8%的，比我之前用的这个41.6%的还要高。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它更好，但是你也不能说风就是雨啊，给我点时间呢。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是找到了，但是东西好，人家给出的价格也贵呀，你是不是也想便宜点买呀？是不是啊？东西好点，价格便宜点，那就等我呗。
2: 阮老师加油啊，我们都等待你的好消息啊。那立冬，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汪波的语音留言，一块来听一听。
3: 主任老师，我看您要做辅酶 Q 十团购了，太好了！当时我就想请您说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哎，我出了地铁就去药房问了一问，这药房价格太贵了，要400多块钱一瓶呢，太贵了，我舍不得买呀，就盼着您做团购呢。结果啊，还真盼来了，没想到啊，您找这款辅酶 Q 十含量这么高，每100克呀、啊、含有41.8克的辅酶 Q 十，看您状态这么好啊，就知道准没错。而且呢，这个

0: 价格肯定还合适啊，我就等着你开团了。
1: 有句话叫什么呢？叫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我看说的就是你。我这回找的呢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100克的含量达到41.8克的。现在我自己也在用，我的工作量马上70的人了，工作量真的不小。
2: 哎呦，不小啊！
1: 是啊，所以大家看我这个状态怎么样？那你们看我用了以后怎么样？你就是觉得这老太太是挺精神的。话说回来啊，这位朋友用辅酶 Q 十补充营养了，400多舍不得用了，对不对？但是我办团购就一定能让您用着不心疼，只不过呢，就是您要给我点时间。
3: 对，
1: 你砍价还价，你不得有点时间吗？
3: 对，
1: 我争取呢，把这个团购呢拿下。你想要，我还想要呢。行了，就说到这儿吧。
2: 哎，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3: 好，微友叫兜兜转
1: 啊，
3: 他是来咨询的
1: 啊。
3: 他想问问，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哈，
1: 啊，
3: 他们家这心脏都不太好
1: 啊，
3: 上到80岁的老母亲
1: 啊，
3: 下到刚工作几年的孩子，心脏都不是特别好。
1: 嗯，
3: 就他呢也特别关注这个哈，是因为他们家孩子前段时间去检查，心电图显示呢有一点异常，医生说呢说心脏不是特别好，让他呢注意休息，可以呢平时补充一点这个辅酶 Q 十来养一养。这两天呢孩子就在做这方面的功课了，然后说让全家都跟着一块吃。
1: 嗯，
3: 这微友就合计呢说，那我得先问问阮老师啊，能吃不能吃啊。
1: 这个说到辅酶 Q 十，注重养生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
3: 嗯，
1: 它呢可以保护心脏，为我们的心脏呢提供营养。一般来说从25岁以后，我们心脏呢都是需要富养，就是要给它营养。所以呢大夫的建议我非常认可，因为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说明他有问题了，多多少少检查出来的报告单不是那么正常了。
3: 对，
1: 所以你们全家人真的都可以吃点辅酶 Q 十。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就像你们家族这种心脏都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情况，一般来说就不能按正常的养生的方法了，而是需要呢把这个心脏的富养起来。日常的饮食并不能够提供足够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比方说那个牛肉，你吃多少斤你才能补充你今天需要的这个辅酶 Q 十？
3: 那还挺费钱的啊，
1: 那老贵了，是不是？
3: 是，
2: 关键吃不下去呀，
1: 吃不了这么多。
2: 对，
1: 所以我们说这种富养不是让你们去一天吃一斤牛肉啊什么的，我们是要科学安全的去吃。你就是用一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等于你富养了你自己的心脏。你就综合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啊，我总的建议就是你们全家需要补充辅酶 Q 十。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3: 听段语音呗。
1: 行啊。
3: 向往大海发的，
4: 阮老师，今天听您讲啊，这个我才知道，这紫玉米掉色是正常的。要不然的话我女儿买了一堆呀，她不吃了，说我也不敢吃。还有啊，您今天说这玉米里边有这个辅酶 Q 十是吧，这个我知道它是对心脏好的。那么我就想了一个可以天天吃这个办法，您说我把这个家里的豆油换成这个玉米胚芽油，是不是吃着更健康？
1: 你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把家里的油换成玉米胚芽油，完全可以啊，因为这个玉米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你为心脏加油的辅酶 Q 十，这些营养呢，在玉米胚芽当中的这个含量它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还要纠正一句，就是食用油，我们一般来讲最好不要单吃一种，换着吃才健康。所以如果您想天天补充辅酶 Q 十的话，那么在日常饮食上吃点那个猪心也行啊，牛心也行啊，牛肉也行啊，啊，猪的那个内脏这些都行啊，还可以吃点什么牛里脊、牛大腿、沙丁鱼，还有煮花生啊，这个炒花生也行，就是不要吃油炸花生啊，炒榛子啊，生核桃这些。哎，我还要再嘱咐您几句， 就像我一样，这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我们的身体里合成辅酶 Q 十的量它少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更加需要我们就是外源性的直接补充一些。您就可以直接像我一样补充点辅酶 Q 十。
3: 嗯，
1: 其实无论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人，特别都是那个30多岁以后，你真的可以补充点辅酶 Q 十，用辅酶 Q 十的好习惯，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坚持一下，这样一来我们的身体才更健康。那家里人无论是爸妈还是你们夫妻之间还是你们的孩子，才能全都动力满满，才能更好的相互陪伴。身体好了，大家一起出去玩玩多好啊，对不对？哎，尤其是您跟您爱人现在也退休了，能过过二人世界了，是不是得高质量的享受一下呀？
2: 嗯，
1: 好了好了，不多说了，扯远了，就说到这儿吧。

0: 点点滴滴的欢笑。
1: 六道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2: 哎呀，立冬阮老师，你看看来，哎呀，都唱上了，煽情了。
3: 行，我们还是看下边的留言吧。
1: 行行行行行。
3: 哟，这位友的名字叫双眼皮的小泽泽。他说哈 啊特别喜欢阮老师，喜欢咱们这节目，
1: 是吧？
3: 跟咱们呢也算是半个同行啊。他是个教练，
1: 教练
3: 最近呢带了一群那个爷爷奶奶的这种岁数的会员哈啊啊，正好最近呢他新学了一套叫那个保健操啊，名字叫护心操哦，就教给了他的这些个学员，大家反馈呢都不错，确实练完之后呢身体轻松了不少，觉得那个心脏呢也舒服了，所以他就想着呢，我录一套，然后把这个视频拍下来给您发过来，希望呢能帮到和他一样喜欢阮老师这样的观众朋友们。
1: 这个太好了，这位朋友太用心了，
3: 用心了是不？
1: 小泽泽，谢谢了啊！这立冬赶紧那放一下，我们一起看一看，待会儿下了节目，咱仨也跟着学一学呀、
2: 好啊，
3: 好，

0: 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动作不难的，就几个动作、
0: 啊、
1: 我觉得再看两遍啊我都能学会、
0: 啊、
1: 而且、啊、用不了多长时间，以后节目开始前呢咱们三个人每天都练一遍，给身体加加劲儿，养护养护我们的心脏、
0: 啊、嗯、啊、行，没问题。
2: 是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刚刚的呼吸操视频，或是、啊、有什么问题想要一些啊食疗方法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9: 三个孩子都好
8: 素
4: 经典好剧。